0: 逃出来的。
1: 好像是向山雷要杀他。
2: 啊，
1: 后来呢，他进了民兵，人是挺精明能干的，而且还表现积极。不久前还当上了排长。
2: 啊，这不是挺好的吗？
1: 好
2: 啊，
1: 我可不这么觉得。这工作的时候，身边有一个匪首的小老婆，我可睡不踏实。
2: 没那么严重吧？这过去是过去，重要的是得看人现在的表现。这不是已经当上民兵排长了吗？别总抓着过去的历史不放。
1: 是是是，重历史，不为历史论嘛。
3: 报告，黄花菜报到。
4: 我的妈呀，话都说不利索呢，行吧。
3: 我能在一分钟之内辨别出30多种音频和电频波段，你们行吗？
5: 不行，
4: 不行。
6: 好，现在我宣布，由省军区首长直接领导的飞虎小队正式成立。队员黄花菜
3: 到。
6: 队员五味子到。队员邝大勇
7: 到。
6: 队员老狼
8: 到。
6: 队员18枪
7: 到。
6: 副队长莫三甲
9: 到。
6: 队长洪峰
8: 到。

0: 站住！什么人？
1: 自己人。
0: 自己人？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2: 你还不配，我就告诉你们大当家的，就说桂东军政区司令部特派员要见他。
0: 特派员？就是你？
2: 哪这么多废话。

0: 我就是秋雨，来家兄弟禀告一声。
1: 桂东辖区的特派员要见当家的。
2: 桂什么区？桂东军政区。
1: 对对对，就是这个区。
2: 他来干什么？是看我们走投无路了吧？去把二当家三当家叫来。
1: 遵命。
2: 这次他肯亲自来，看来是多了几分诚意啊。
3: 我看是现在的形势逼着他来的。
2: 对，估计是要下狠手了，他是想让我当他的挡箭牌呢。
3: 刘姐，你要拿定主意啊！
2: 上次咱们遭伏击的事儿还没搞清楚，

0: 我听说柳叶飞是条好汉，所以我才回来会。为了表示诚意，我单枪匹马的来，你却给我摆出个阵势，吓唬谁？怕死不来了？
1: 行啊，有点见识。
0: 你真的不该这么对你的朋友。
1: 退下去吧。
2: 朋友？

0: 是朋友吗？
1: 当然，柳大当家的能在地图上排兵布阵，真让人佩服。
0: 这都是环妹教我们的，要不然我连地图都看不懂。
2: 刘姐谦虚了，
1: 早就听说柳大当家的身边有一位足智多谋的军师，今日一见，此话并不准确。
0: 环妹确实是足智多谋，怎么不准确了？
1: 不仅足智多谋，而且还花容月貌，
2: 过奖了。特派员，
0: 我看一点都不过。
1: 你这里风景确实不错，四处环山，但是单凭此点也孕育着无限的险情。
0: 我是得到了一些不祥的消息。
1: 柳大当家的准备如何对付共军呢？

0: 我正和环卫商量呢，有结果吗？啊，还没有。正好特派员在这儿，不知道您能不能帮我们出出主意啊？
1: 对呀，特派员和共军可是打了十几年的仗了，
0: 我柳岳飞正好请教。
2: 我不是就是来给你出主意的吗？

0: 你过来过来，往那走。过来，在这。
1: 这衣服不错，样挺好。嗯，转过去，转过去，转过去。站好。
0: 是。
1: 嗯，挺精神的，不错。
0: 人都到齐了。
2: 人都齐了。就是队里边。
1: 哎，我知道你不太满意。地方党委呢，希望是派一些地方上的同志参加进来，协助你的行动。是我同意的。
2: 我就是担心地方上的同志。
1: 地方上的同志也是藏龙卧虎的，你要尊重他们，跟他们搞好关系，听到没？
2: 是。司令员，
1: 嗯，
2: 我还有一点担心。
1: 什么？
2: 我跟秋雨过去的事儿。
1: 你大声点，大声点。
2: 我跟秋雨过去的事儿，您肯定知道。
1: 啊，
2: 我这次主要的对手就是秋雨，我怕万一有人借此……
1: 你怕什么？怕什么？有我呢，有一号给你撑腰，你怕什么？
2: 我知道，毕竟我现在的疑点还没有解除。
1: 闭嘴，闭嘴，闭嘴！你要再这么婆婆妈妈的，我马上找人替你穿这身衣服。
2: 是，
1: 你。
3: 大当家的，
4: 来，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桂东军政区司令部的特派员，这是我们二当家的钟大雄，这是三当家黄姑朵。
5: 见过特派员。
6: 果然是两员虎将，一男一女。
3: Oh my god！ 特派员说的一定是气话，女人能长出我这么彪悍的胡子吗？人家可是男儿身。
4: 行了，都坐吧，听听特派员说当前的形势。
3: 哎，特派员，您对我们的人下手也太狠了点儿吧？
4: 怎么回事？
3: 啊，那
6: 都是误会。
4: 啊，既然是误会，

0: 谁也别再提了。
1: 这次共军来的是精锐之师，目的只有一个，吃掉我们所有人。
0: 这个我知道。
1: 你不知道他们来了6000多人吧？
0: 什么
2: ？Oh my God！ 这么多人。
1: 地图。
2: 哦。
1: 拿反了。共军这次从中山、宫城、富川三角地带进军，
0: 那照特派员的意思，共军的目标里也有我柳叶飞，
1: 他就是第一个要吃掉你。
3: 因为我们的位置首当其冲，
1: 军师说的没错，你们的位置在我们的东面，共军是要断我去湖南之路，下一步他们就要从地浦修人，断我去广东之路。然后他们在大部队从东进犯，让我们无路可退。
3: 周桓想请教特派员的是，依特派员所见，我部现在该何去何从啊？
1: 这个问题问得好。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问问你们是否有能力抵御共军呢？
3: 不能。
1: 果然坦率。既然不能，那就应该跟我们联手，共同御敌。
4: 都看了半天了，下一步行动有什么打算啊？都说说吧。
5: 孙子说过，兵者，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夫未战而妙算胜者，多算也。这几天我一直都没睡好觉，老在想这个问题。作为组织上派下来的副队长，我深感责任重大。
6: 你温州州整了半天，我也没听明白，就是一点担心的意思呗。感觉肩太小担不动是吧？不行，我来呀。我可以两个队长的担子一起担。
4: 十八枪，你要是不想服从领导，现在就滚蛋啊！
6: 那不行。这个朝鲜战场没去成，打打土匪也能过过手瘾吧，是吧？不过这几个鸟土匪还不给我塞牙缝呢。
5: 你错了，十八强，这回可不是让你打几个土匪过过手瘾那么简单，而是席卷整个广西的土匪狂潮，随时会让你陷入灭顶之灾。
6: 笑话！当年东北胡子多不多呀？解放军一来，还不让他们玩完了？
7: 老连长，你是从哪次战斗中过来的？
6: 给我滚犊子！
4: 十八枪，有你表现的机会啊！你现在最好闭上嘴，听副队长说。
6: 行，行行行行，我当哑巴。
4: 接着说。
3: 我是想知道，特派员所说的联手是怎么个联法？
1: 你们编入我们之后，会成立一个新的军。军长就是柳叶飞，该军有完全的行政权、自主权、指挥权和罢免权，只是在统一御敌的时候归甘司令统一指挥而已。
3: 那我在想离开的时候，也能自由地离开吗？
1: 当然，你什么时候都自由的。什么时候想走都行。咱们的共同敌人是共产党，现在大敌当前，与其被他们逐个击破，不如我们共同御敌，这才是万全之策。
3: 特派员，联不联手我们要考虑一下，但是假如我们跟你联手了，你打算如何御敌呢？
0: 对，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1: 非常简单，四个字：避其锋芒。
3: 避。
1: 对，你们的身后是我们，我们的身后是大洋山。只要我们进入大洋山，大洋山就会成为我们天然的屏障，共军只能望山兴叹。
8: 你笑什么？
3: 没什么。只是有一点担心。
8: 担心什么？

0: 才特派员说，我们的后面是你们，你们的后面是大瑶山，是吧？
1: 没错。
0: 啊，特派员特别强调这明摆着的地理位置，

0: 一仆副川两个方向连夜赶来，这就是来给你们扎口袋的军师不可能看不出来吧？兵者，鬼道也。这大瑶山纵横千里，易守难攻。我们的行军叫做到隐秘、灵活、机动，分中有合，合中有分。只有充分做到灵活机动，才是成功的第一要素。
1: 所以说，我们与土匪不能做过多的纠缠，一触即走，隐藏行踪，神出鬼没。来，
2: 皇上在，醒醒，听副队长介绍情况。
1: 另外呢，我要再次在这里重申，咱们这次行动要极端注重民族政策，还有安民政策，对待各族民众，一定要有充分的耐心，还有爱心。 毕竟，只有赢得了人民，才是胜利之根本。嗯，
2: 说得好。
1: 队长，我还有一个建议，咱们这次行动啊，能不能分成两组，一组做前探，另一组呼应，做到首尾呼应，这样不但搜索的范围更大，而且一旦有什么闪失，也不至于全军覆没。
3: 你们都听见了，觉得怎么样？真有才呀！有道理，不错。
4: 没听懂？听不明白？
5: 不太清楚。
6: 我们会认真的考虑特派员的意见。刘姐，你看呢？
7: 好，我会给你答复的，请特派员先回吧。
6: 我等你的好消息，别让我等得太久。
7: 2日之内，
6: 我一定给你的。告辞了。
7: 哎，改天再说吧。

0: 特派员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不愿意告诉我柳叶飞啊？共军有更大的行动啦？不是，关系到你身家性命的事情，我断然不会隐瞒。只是这件事，哼，特派员既然跟我隔着肚皮，那我就不问了，请回吧，
1: 大当家的。
0: 不是我跟你隔着肚皮，也不是我不想告诉你，只是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太残忍了。残忍？对我？
1: 你现在身为几千敌中的首领，大敌当前，我只是不希望你分心，所以……
0: 好了，你别卖关子了，有什么话就直说。
2: 我希望你能够坚强一些。黄顾道，送下。好。特派员，小心点。黄大当家的。在。哦，no，特派员起笑了，我是黄三当家的。
1: 听我的话，我就能让你当大当家。黄姑朵愿为特派员肝脑涂地，为马首是瞻。听说你黄姑朵用毒毒布天下，
2: 此话不假。我的用毒功夫可以说是威震广西，江湖人送绰号“一朵鲜花”。
1: 插在牛粪上？
2: 没有后半句。
1: 听我的话呢，就没后半句；不听我的话，我就让你插在血粪上。
2: 那特派员什么吩咐？

0: 怎么了？
1: 说的什么啊？
0: 跟我娘有关系？
2: 是刘姐，上面说他们杀了你娘。
3: 这天杀的，这谁干的？
4: 说谁干的？
2: 上面说是共产党征粮队的人干的。
3: My God， 我一猜就是共产党干的。上次他们袭击咱们，杀了咱们那么多弟兄，这次又杀了大当家的老娘，老子跟他们势不两立。
1: 有些事情不能只看表面。
3: 什么表面里面的？这人都死了
1: 啊！闭嘴！
2: 什么时候的事儿？昨天，上面说的昨天。
3: 昨天，我早就说过，共产党不会放过咱们，你们还不信？怎么样？共产党一定会把咱们斩尽杀绝的。天杀的，咱们跟他们拼了！
5: 这柳妹的娘从来没干过什么恶事，他们为什么杀她？
1: 事情还没有查清楚，这件事情一定有误会。都闭嘴！

0: 你个屁股！我们能想到的，敌人一样想得到。我决定，暂不分兵，集中兵力攻其一点，也就是攥起拳头打人。
1: 明白了，我同意。哎，队长，那咱们第一仗打哪儿？
0: 大河村。
1: 我也不是这儿，不是别的地方。瑶山现在土匪兵多，除了暗哨，还有明哨。只要我们攻其一点，其他土匪必然有所反应。而大河村是个孤立的村庄，周围没有要寨，这地方便于我们隐蔽侦察，同时也便于我们补给。
2: 对，这就叫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我们能否及时的获得补给？
3: 是我们能不能完成这次任务的重要因素啊，对吧，队长？
4: 这样看来，好像队长说的更有道理啊。
5: 不管是孙子说的还是老子说的，制胜才是根本。你们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6: 没了。
5: 准备一下，半小时以后出发。
6: 是。
7: 大当家的。
8: 不能再犹豫了，事到下决心的时候了啊！那共产党的花言巧语不能信。你要是真想了共产党，他不把咱们全杀光，那抬着怪呢。
9: 老三，别嚷嚷，什么事情都有原因的。我就觉得这个事儿啊，有点蹊跷。Oh
7: my god！ 这明摆着的事情，还什么蹊跷不蹊跷的呀？
9: 刘姐她娘虽说嫁给一个恶棍，可是她本人从来没做过坏事儿，她不应该是共产党镇压的对象。
7: 人都死了，还什么应该不应该的呀？我，哎，
8: 周环大妹子，你老是替着共产党说话，
7: 你不会就是共产党吧？
8: 别胡说。
10: 体现性护四合一，百人拼单，生到底。重合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合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 还没完，再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一二三四，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00，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11: 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您店花99，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
12: 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以及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13: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一不小心就拉个口子。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 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11: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 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五六百，甚至上千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0: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啊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0: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前倾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2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留胡须，剃须不留茬。第3大升级刀头升级，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1: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0: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2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11: 来，有请。
0: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给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11: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0: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

0: 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啊，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你可以摸摸看
1: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0: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
1: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0: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1: 哇，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剃它吧？
0: 没错，说干就干。
1: 哇，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0: 看，轻松搞定。
1: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啊，这边的刺已经是被完全剃掉、剃干净了。所以说，您想一想啊，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像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0: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2: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那老眼红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用上个10年8年的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4: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5: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2: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

0: 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
2: 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清4大升级，第1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2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留胡须，剃须不留茬。第3大升级刀头升级，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3: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2: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1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2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3: 来，有请。
2: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来试一下，给你刮一下半边脸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已经有点发红了。
3: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您想，这种剃须刀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2: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寸草不生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你可以摸摸看
3: 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哇，确实特别的滑溜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2: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3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
3: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2: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虚不卡机，剃须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3: 哇，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剃它吧？
2: 没错，说干就干。
3: 哇，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2: 看，轻松搞定。
3: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这边的刺已经是被完全剃掉、剃干净了。所以说，您想一想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像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

0: 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
1: 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你的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剃须剃户四合一，百人拼摊，省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 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
2: 立即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几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那老眼红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 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用上个10年8年的，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3: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 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呀，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4: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
1: 99元，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更能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七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5: 剃须剃户四合一，百人拼摊，省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七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剃须剃户四合一，百人拼摊，省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七这么一收
0: 我要回去看看。
1: 啊，那这会儿回去还干什么呀？那里全是共匪。
2: 是啊，要是碰上解放军，那怎么办呢？那边的事情我们可控制不了啊。
0: 我要去看看我娘到底是怎么死的，共产党为什么要杀人？
3: 我跟你一起去。
2: 刘妹，太危险了。
1: 是太危险了，大当家的，当心让人家把你给卖了。
2: 还是我陪你去吧。
0: 不用了，你们两个在家看队伍，我一两天就回来。
1: 啊，那要是共匪打过来，那我们怎么办呢？
4: 不是还有你呢吗？
0: 你们随机应变吧，我会去找你们的。
2: 可就你们两个去。
0: 行了，不用再说了，不要和共军打，也不要和关永峰接触，一切等我回来以后再定。
2: 好，你可当心啊，快去快回。
0: 知道了，走吧，怀民。
5: 这大河村还有多远呢？去那旮瘩干啥玩意儿？
6: 队长说了，寻找土匪的老窝。
5: 就这么寻找，像个没头苍蝇似的瞎撞，就把土匪老窝找到了？想太简单了。
7: 我看啊，老连长你肯定能找得到。
5: 那个小崽子，给我滚犊子啊！
6: 这，你啰嗦个蛋呀！赶紧的，他一天了就听你啰嗦了，他妈老娘们似的。
5: 你想跟娘们说呀？你长那个鼠没样吗？有你份吗你？
7: 哎，回头看看。
8: 先休息一下。下了山应该就是大河村了。
9: 对，这个村啊是咱们跟土匪长期拉锯的地方，往往就是啊，咱们的部队前脚刚走，紧跟着土匪后脚就给重新占据了。
5: 可这旮瘩长期受到土匪的控制和骚扰，没有群众基础，别咱这骑个肉包子打狗了。
9: 没有群众基础，咱们可以把它建立起来嘛，发扬一下咱们革命队伍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作风，先把群众工作做好，只要赢得了人民的支持，什么问题不都迎刃而解了吗？
8: 副队长说的对，出发。
10: 这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过去那么艰难的群众工作我都做通了，我就不信这个村的老百姓都是油盐不进的铁石心肠。

0: 你们就在此等我。
1: 是，大当家的。
0: 走吧。
2: 怎么了，刘姐？
0: 华梅，你能看清楚前面的路是黑是亮吗？
2: 你是说前途？
0: 对，你们叫做前途。
2: 是你的前途还是我的前途？
0: 当然是你的。
2: 我的？我的前途，不是早就跟刘姐联系在一块儿了吗？
0: 我可没想拴你一辈子。
2: 自从刘姐把我从国民党军队的手里救出来那一刻，我就没有什么自己的前途了。
0: 你和我不一样。
2: 有什么不一样的？我们都一样，我们只想以后好好的过日子，不要再打打杀杀的欺负老百姓，难道不一样吗？
0: 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是匪。
2: 我知道刘姐也是被逼的。
0: 对，我是被逼的，被国民党军队逼的，被向山雷逼的，现在连共产党都来逼我。我娘的死我一定要去查清楚，如果真查出来是共产党杀了我娘，那我就跟他们没完。
2: 刘姐，刘姐，刘姐。

0: 下面就是大河村了，土匪在这儿已经盘踞经营了多年，现在他们要跟国民党残余势力裹挟在一起，变得更难对付。咱们大家以后要加倍小心呢，
1: 都提高警惕。
2: 啊，队长。

0: 你看，全是刀伤，就是被折磨死的。这肯定是土匪干的呀！这也太残忍了吧！
1: 是我们的人，如果我判断没错的话，应该是我们失踪小分队的成员。
0: 小分队？
1: 有些情况你不太清楚。在我们小分队出发之前，军区已经派出多支小分队到深山打探敌情。 结果都是你有入海啊！
2: 看来敌人已经不远了，我们进村。

0: 柳儿，是你吗？
1: 你过来。
0: 柳儿，你来晚了，姨娘她死得可真惨呐、
1: 你快告诉我，我娘是怎么死的？
0: 你还不知道吧？你娘是叫工作队开枪给打死的。你看，你看，他们开了两枪，全打在这儿。你娘当时就给打死了。
1: 为什么？为什么工作队的人要向他开枪？
0: 为了粮食。昨天白天工作队的人逼着我们较量，没办法，我们就把仅存的粮食给交了。
1: 交了粮食为什么还要杀人？
0: 你娘不情愿呢、交了那个粮食以后我们一点吃的都没有，所以他就想去把它偷回来。
1: 不，
0: 工作队把蒸来的粮食都放在池塘的院子里，他就想把我们交的给偷回来，我怎么劝也没把他给拦住。
1: 粮食没有人看吗？
0: 没有。有啊，工作队的两个干部就守在池塘的门口。不过你娘知道那个池塘的背后有一个墙洞，他就是从那个墙洞钻进去的，拿了粮食就叫工作队的发现了，他们开枪就打，你娘当时就被打死了。你娘死了之后，他们把全村的人都赶到池塘里，说这就是偷粮者的下场，还说，
1: 还说什么？
0: 还说你娘通匪通敌，说受了你这个女匪首的指使，专门来破坏真粮的，说她是死有余。
1: 畜生！你们怎么知道就是工作队的人开的枪？你当着在场吗？
0: 这个是他们说的呀，全村的人都听见的。
1: 共产党竟然杀了我娘，那就是我不共戴天的仇人。

0: 知道你在想什么，可你也想得太离奇了。这件事就是那些干部干的。
1: 难道你娘出来的时候，就有干部守在洞口外？
0: 可是你也听到六哥说了，那个里面不只是只有两个干部。
1: 六哥说的是枪响之后，
0: 那前门的两个干部听到里边有动静，那完全有可能有一个绕到后边去，
1: 那他们就不可能对一个老太太开枪。他们既然守在洞口，他们就一定能看清那不是土匪，
0: 那他们就一定是看清楚了，那个人就是我柳叶飞的娘。
1: 你的意思是他们开枪是因为你？
0: 一个匪首的母亲，你觉得他们能放过吗？
1: 那只是你的猜测。
0: 猜测？哼！那这张报纸呢？这份报纸可是共产党印的，这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打死了一名企图破坏征粮的匪首亲属，这上面清清楚楚写着我的大名。
1: 可这后面还写着要继续调查呀，有不清楚的地方才继续调查呀。
0: 调查什么？调查那个干部是不是看错了，还是走了火？
1: 刘
0: 周环，我告诉你，我就不明白了，你怎么处处替共产党说话？
1: 因为他们从来不做祸国殃民的事儿。刘姐，你我姐妹一场，我希望你能冷静一点，不要做后悔的事儿。我真是看不明白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0: 可是有句话你要记住，我柳叶飞做事儿从来就

0: 不行，我过去逮过来一个，一顿拷打吧，看他们受不受。
1: 别胡来，
0: 这个地方老百姓啊对咱们特戒备，好像咱们比土匪还坏似的。
1: 这也不能怪他们，土匪到处宣传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亲，他们能不怕吗？
0: 我发现广西这旮沓土匪特别多，平时看到老百姓呼啦一下满山遍野全土匪，土匪和老百姓咱也搞不清啊，没准这个村的人就是土匪。

0: 刘姐。
1: 走吧，刘姐，我能跟上了。
2: 看来我们该分手了。
3: 分手？
2: 从这儿走，就是回我们山寨的路。从这边一直走，就能走到平乐。
3: 你是让我从这边走吗？
2: 对。
3: 对。
2: 对。因为你始终劝我不要和共产党为敌，你来的这六个月，我一直按你说的做，甚至在解放军袭击我的时候，打死了我十几个兄弟，我都没向他们开过一枪。
3: 这些我都知道，刘姐。
2: 可是以后不会了。既然共产党杀死了我娘，那就是我柳燕飞不共戴天的仇人。你以前说的那些美好的前景，从现在开始就不存在了。
4: 现在下结论还太早，我就是要和共产党斗一斗，
2: 因为我绝对不允许杀死我娘的凶手和我站在同一块土地上，不是他死就是我亡，这事绝对没商量。你走吧。
1: 我不走。
2: 为什么？
1: 因为我不想看着你一个人在危险的路上走。
2: 怕我被共产党打死吗？咱们走着瞧。
1: 姐，刘姐，
5: 王三爷，这帮人真棘手。
6: Oh my god！ 幸亏我跑得快呀，这共军小分队太厉害了。妈的，上了秋雨的当了。他说这帮小分队全是一帮乌合之众。
5: 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
6: 什么怎么办？既然下了山，咱们就不能空手回去，不能让人小瞧了咱们天门山。哎，你去找大波机，让他带着人马赶紧过来。你就说呀，我这儿有一个天仙妹妹。
5: 好嘞。
7: 死丫头还真能跑，累死我！
8: 二环，对我使奴，知道我是谁吗？放开我！
9: 怎么回事？
8: 队长抓着一个土匪，想对我们放毒。
9: 没受伤吗？
7: 没事，你给我喝两口水。
9: 你们怎么样？
10: 没事，小命差点给搭上了。
11: 这帮家伙，我刚说到这个村没准都是土匪，他们就开枪了。
10: 你就是张乌鸦嘴。
8: 队长，怎么处理？
11: 还用说吧，枪毙。

0: 为什么要杀我们？
1: 我告诉你们，你们进了大瑶山，就别想活着出去。
2: 我让你嘴硬，我他妈崩了你！
3: 不知道。
0: 年纪轻轻的，为什么要当匪？
1: 为什么要当匪？如果我们不当匪，土匪就会杀了我们全家。你说，我们不当行吗？
0: 放了他。
4: 什么？
5: 放了？白睡了呢我。
6: 我支持队长的决定。
2: 你们怎么了？他可是土匪，你前脚放了他，后脚朝我们开枪的。
7: 说过了，
0: 随他命。

0: 你走吧。
1: 你们真要放了我？
2: 我告诉你，我们是解放军，不是土匪，我们不杀老百姓。回去吧。
3: 老乡，对不起，是我们之前的工作没做好，害你们受苦。这次我们解放军进军大瑶山，就是要把这一带的土匪一次消灭个干净，还你们老百姓一份安宁的生活。我也希望你回家以后不要再帮土匪做坏事了，好吗？

0: 我说咱们是来剿匪来了，还是当菩萨来了？你抓了放，放了抓，剿匪剿到什么时候？
1: 咱们剿匪要抓大放小，以德服人。这大瑶山一带的土匪啊，大多都是些被蒙蔽和胁迫的老百姓，对他们，我们要以改造教育为主，军事打击为辅。你看看，你看这些墙上贴的标语，向山雷在这一带大肆造谣，说我们要共产共妻。他们不但
2: 不准老百姓动搜出的黑粮，还威胁乡区工作人员退出共产党，怂恿地主恶霸抗拒交枪，强逼老百姓参匪。
3: 问题他们根本不是老百姓，是土匪。哪个土匪是天生的？像我似的，原来不都老百姓吗？
2: 关键你看他现在是什么？他们训练有素，行动统一，不是土匪是什么？
4: 你讲什么呀？
3: 行了，都不要争。
5: 哎，这院子打扫的真干净，水缸里的水也打满了。老乡，别害怕，我们送柴来了。我们搁院里了啊，我们先走了。

0: 老乡，我们是解放军。
1: 这么轻易的就把你给放了？
2: 是啊。
1: 那要这么说，他们是信任你了，那就好办。这样，你现在回去，把干爹我教给你的本事全使出来。我告诉你，
2: 这不行，这也太缺德了吧！太没良心了！
1: 你敢说我缺德？你可知道山寨里的规矩？你要是不去，我就把你交给大波鸡。

0: 我去得。
1: 老乡，有人在家吗？我们是解放军，有人在家吗？
2: 哪儿疼？
3: 肚子。
2: 来，把他的手。
4: 帮忙啊！
1: 愣着干嘛？出去啊！
0: 我们也帮忙。
1: 哎呦，帮不上。
0: 打个下手什么的。
1: 哎呦，妇科病。
5: 想帮都帮不上忙，
6: 可惜了。
4: 啊！哎呀，邝大勇，原来你是这种人。
0: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老乡病成这样，他插不上手，帮不上忙，可惜了。
5: 哦，那你就是用词不当，没文化。
0: 你个解放兵，给你脸了是吧？翻天啊！
7: 总想着蒋光头什么时候能反攻大陆，到时候你们就能里应外合，从内部瓦解新中国呀。
5: 邝大勇，你这鼻子下面长的是嘴吗？
6: 是啊。
5: 嘴里面是牙吗？
6: 是啊。
5: 牙后边是什么？
6: 舌头啊。
5: 我怎么看得像刀子啊？一张嘴说话就伤人，
6: 卖兵连舌头都捋不直起来。
5: 邝大勇，你要是再拿解放兵说事儿，我可就
6: 怎么着？
5: 就不理你了。
6: 怎么样？
0: 怎么样？
1: 啊，没事了，有我女华佗五味子在，什么病治不了。还有，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他说愿意帮我们做群众的动员工作。
0: 真的？
1: 还有，他说要让我们小分队在他家住下。
0: 太好了。
1: 来。

0: 不瞒你们说呀，在你们来之前，象牙岭的人早就挨家挨户训话了，说什么谁要是敢跟解放军说话，就把舌头给割了。
1: 他们还说了，谁要是留解放军进屋啊，就烧了他们家的房子。
2: 他们还说，这次来的解放军都是土匪改编的，说他象山雷兔子不吃窝边草，对我们够好的了。等解放军来了，见着男人就杀，见着女人就糟蹋，见着东西就抢，见着小孩就煮了下酒。
3: 这帮王八蛋都把我们说的跟土匪似的。
4: 哎，那我们这一来岂不是连累你们了？
0: 就凭你们救过我的命，我也不能对你们不管不顾吧。再说了，你们这回来不就是消灭土匪来了吗？哎，你们大部队在哪儿呢？你们来多少人呀？
5: 我们是侦察小分队，我们一共有七个人。
0: 七个？只用你们七个？
6: 啊，大家都放心啊，我们这七个人呢是来侦察路线的，是来探路的。等我们把土匪的情况摸清楚了，往上一汇报，大部队马上就到。
3: 对，哎，你们可别小看我们这七个人，我们都是通过精挑细选出来的侦察员，那一个能顶十个营，还一个能顶十八个的，保证你们安全。
0: 保证。
7: 在菏泽沉积，铁棍山药，这里沙土交融，山药深植厚土，吸收天地精华，造就绵密口感。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十二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
8: 这山药荞麦面呢，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

0: 和荞麦香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1: 就热水呀，就这么一泡，一碗香。

0: 速食面，它精选菏泽陈吉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1: 退；
0: 买贵了，
1: 退；
0: 有任何不满意，
1: 通通给您退，
0: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0: 给大家带来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口感更鲜香，
1: 营养更丰富。
0: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1: 鲜香可口。
0: 像忙碌的时候没有时间做饭，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想换换口味，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
1: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3: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

0: 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逸仙府的山药荞麦面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三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2: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1: 逸仙府的山药荞麦面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这样调出来的料包
2: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1: 逸仙府的山药荞麦面营养就更不用说了，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粗粮细作，
2: 营养又美味。
1: 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解馋又健康，家中常备两箱，随时随地都能吃。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日常扫码价格6.8元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2: 整整40大包，只要99。
1: 免费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
2: 退，
1: 买贵了
2: 退，
1: 有任何不满意
2: 统统给您退，
1: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那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粗粮细作，精研细磨，科学配比，在家打开一袋就能吃，筋道爽滑，美味又健康，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2: 美味更实惠。
1: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
2: 美味更健康。
1: 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4: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5: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

0: 别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1: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1000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4: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1: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1: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7: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2: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筒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0: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1: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

0: 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三十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1: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3: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2: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4: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5: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6: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7: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8: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6: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9: 你们可别小看我们这7个人，我们都是通过精挑细选出来侦查员，那一个能顶10个俑，还一个能顶18个的，保证你们安全。
10: 保证。
11: 哎，别走啊！
9: 走！哎，真的，
11: 走啊！
9: 一个能顶10个俑呢，我们不是真的，别走啊！不是，哎。

0: 保证？拿什么向人家做保证啊？啊？
1: 刚跟他们搭上话，这位可好？门又都关上了。
0: 给人家挑水、陪产、看病，有用吗？

0: 人家要的是安全，保命最重要的。
1: 村民们有顾虑也是情有可原的，就凭咱们几个人要想硬碰硬的跟土匪做斗争也是不现实的，何况咱们也不能老在这待着呀，咱还得完成侦查任务呢。
0: 照我说呀，建立什么根据地是咱们的任务吗？啊，咱们来干哈来了？咱们的任务是什么？是侦查土匪情况，我在这侦查了，干那些没用的，懂不懂指挥啊？王太，你说，你别一扁担压不出个屁来，这是大事儿。
2: 我
0: 闭嘴吧，等于我没问。
3: 我反对，我反对继续侦查。我们一走，土匪一来，这所有的村民都得遭殃。要不，我们发个电报，让大部队来。
0: 来干啥呀？给咱们建立根据地，你断没断奶呀？
3: 十八生，你能不能好好说话？
0: 什么好好说？大部队来干什么？
3: 啊，你什么意思？
0: 行了。
4: 如果加入赶紧封的队伍，我们这里首当其冲啊！
3: 该怎么担当就怎么担当，
4: 可别当了挡箭牌。
3: 总比下锅的鱼好吧？你，梁金凤，没看老娘回来啊？
2: 大太太饶命！
4: 刘姐，有火就冲我发吧。
3: 冲你？你经得住烧吗你？
5: 大长姐了。
6: 大长姐。
5: 大长姐。
7: 大长姐。
8: 你们说的都有道理。我们不能让老百姓受伤害，也不可能长期驻守在这儿，必须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0: 没说一样吗？
8: 大河村是我们在大瑶山唯一的落脚点，这儿的群众基础我们必须要做好，而且现在土匪动向不明，我们暂时只能等待。如果说土匪真来了，我们不妨就来个大河村保卫战，打退土匪，也改变老百姓对我们的看法。
0: 说得轻巧，咱们就这几条枪，怎么打这个保卫战啊？
8: 打土匪不光用枪，还要学会用脑子。
0: 好好好，我等着，我看看你怎么用这个脑子打。咱们丑话说在前头啊，比枪法比伤疤都不算本事，作为一个指挥官把这个仗指挥好了算真本事。如果这次你丢人现眼了，赶紧让线。
8: 这是你说的，大家都听见了吗？
9: 我们就看看十八枪能不能当上这个队长。
0: 好，
3: 钟大哥，
10: 在。
3: 你现在就去发报，告诉特派员，我柳叶飞已经决定了，我要和他联手，一起打击共产党。
10: 柳妹，
3: 我知道，我知道你对特派员不信任，我也知道国民党没把我们当人看。可是我们走投无路了，必须去投靠他们。你放心，只要时机成熟了，我一定会把队伍再拉回来的。
10: 大当家的苦衷我明白。
3: 你明白就好。这件事儿你去和兄弟们说清楚，不想和我柳月飞去投靠秋雨的，你让他们回家，别为难他们。
10: 好。
3: 还有，如果你也不想和我去看秋雨的脸色，你也可以走，我会给你人和枪。
10: 柳妹，你这是什么话？你把我钟大头看成什么人了？我跟你这么长时间，别说是看脸色，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不会离开你。

0: 永妹，我还有话要说。说，国民党想和我们联合，实际上是看上我们几件好人马。他们是不会把我们当朋友、当兄弟看的。这些倒也罢了，我们也不会把他当朋友、当兄弟看的。我怕的是，他们是想把我们当炮灰来使。说好听的，我们是联合；说白了， 就是让我们给他们去拼命、去送死。妹子，你心里要明白呀，要不然用不了多长时间，咱的几千号人马就会让他们给折腾光的。
1: 大哥，我记下了。那我先走了。

0: 我20岁，拉杆子上山，开始和官府斗，后来又和民团、国民党军队打了10年，可现在居然要去投靠他们。 真是山不转水转，那个时候是因为他们杀了我爹，现在共产党又杀了我娘，这两边全是我的仇人啊！你怎么了？哑巴了？
1: 该说的我都说了，
0: 没别的要说了？
1: 没有了。
0: 哼，你也想走吧？是我的庙小，留不住你啊！

0: 怎么会呢？刘姐，我可是你的军师啊。
1: 好，我问你，我们现在去投靠甘雨峰，你说我怎么能保住我这三千人马？
0: 要在地域和建制上保持相对独立，争取独挡一面。
1: 我明白了。

0: 女儿，你回来了。
1: 嘘，
0: 那帮解放军在不在我？
1: 没有啊，
0: 来了又走了。
1: 怎么了？
0: 出大事了
1: 啊？
0: 走进屋说。
1: 出什么大事了？
0: 那个黄姑都告诉我，如果天黑之前看不到那七个解放军的尸体，不但要杀了咱们全家，全村的人，无论男女老少，都要被活埋。他还威胁我说，如果这次还完不成任务，就要按照山寨里的规矩办。
2: 有人吗？莫早。
0: 是解放军。他们不死，全村的人就会死。
1: 我回来，好个时候。松手，松手，你松手，放手。
2: 莫早。
0: 哎，来了。
1: 站着，把钥匙带着。
3: 莫早，
0: 来了来了。啊，来了。
3: 莫早，你在啊？我们还以为你不在家呢。
0: 啊，我刚才睡了一觉，没有听见，没有听见。哎，找我什么事儿？
3: 我们队长关心您的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了？
0: 啊，好了好了，都好了。
4: 那就好。莫嫂，有件事我们想跟

0: 们商量一下。
1: 什么事儿？您说，我北秋英绝无二话。
0: 好，是这样的，有这么一个事儿。
2: 柳叶飞，黄瓜朵，纯粹是两个吃饱了睡，睡饱了吃笨蛋。
3: 是，
2: 连区区几个共军都对付不了，你说是不是笨蛋？
3: 是。
2: 哎，要论打仗，还得看我莲花山。
3: 是，
2: 莲花山还得看我打不着鸡的。
3: 是。
2: 哎呀，这回我要好好教训教训那几个共军。
3: 是。
2: 你他妈除了说是，不会说别的。
3: 是。
2: 你他妈的，
3: 走走走，跟上，快。姐。
4: 哎呦，怎么叫人到了？哎，
2: 你怎么打扮成这样啊？下不打了啊
3: ？Oh my god！ 这共军小分队简直是太厉害了，他们个个都是武林高手啊！
2: 行了，行了，你打仗不行，你瞧这粉拳。
3: 嗨呀，哎，姐，你得替我报仇啊！
2: 报仇好说呀，不过我带这么多弟兄来的，是不是？
3: 特派员可说了，杀死小分队一个成员，赏银元10000块呢。
2: 你吉爷我不光缺钱，我还缺那个。
3: 我这儿有你缺的。我呀，有一个干女儿，那长得可以说是特别的 beautiful。哎，可以说呀，赛过柳叶飞，气死小周桓。嘿，我呀，一心想把她许配给你，让你当我的
2: 干女婿呢。哎，我跟你说，你少说那好听的，这样到时候再说，先过去看看。走
3: 走。
1: 动员群众的事儿包在我身上，凭我在村里的威信，我的话他们还是信的。
0: 莫嫂，那就太感谢你了。
1: 你们不也为了帮助我们吗？再说了，这帮土匪把我们折腾的实在是没有活路了。你们等等，跟我走，去，跟我走，跟我走，跟我走，走，走。这是我女儿，被你们放过一次，这回被土匪抢回来，是要杀你们的。
0: 我知道，她一进村我们就看见了。刚才你出来的时候神色慌张，我一猜她就躲在屋里面。
1: 芷涵，你妈的命是解放军救的，做人可不能没有良心啊！说呀，说呀！
0: 算了，别难为他，这事儿也不能怪他，我知道他也是被逼的。
5: 是我不好，可是他们放话了，说如果天黑之前看不到你们的尸体，就要血洗大河村。
0: 他们有没有说什么时候来？
5: 黄姑朵跟我说，今晚他和大伯姬要带人夜袭大河村。
0: 今晚？
6: 干爹。
7: 哎，私底下叫我干爹，这场面上啊还是叫我三当家的。
6: 啊，三当家的，那七个共匪已经按照您的吩咐要了他们命了。
7: Oh my god， 你真是我的乖女儿，你可立了大功了。姐，咱们赶紧出发吧。姐，姐。
8: 啊啊啊，这位是？
7: 哦，我忘了给你介绍了，这位就是我的干女儿莫芷涵。哦，
6: 姐好。
8: 啊，好好。老婆，哎，我说不错呀，确实是彪大宝，就是牙长点，晚上睡觉能不能磨牙呀？没关系，我喜欢，我喜欢。
7: 姐，只要你以后啊，什么事情都听我的，那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8: 好，听听。当然，老丈人，爹，干脆今天晚上就让他和我回寨子吧。啊，
7: 哎，今天晚上咱们还有正事要办，小分队七共匪，就是70000块银元呐，财色双收。你不想要财了？
8: 好，走。

0: 跟上。停！
1: 金爷，三大家了，你看就在那。
2: 你们四个过去看看。
0: 是。
2: 你带上，快！
1: 是。
0: 你他妈快！

0: 这可是许处长让我来通知你的，快去吧。
1: 嗯。你说的这个人到底是谁呀？
0: 见到你知道。
2: 那天我就在这个制高点树上，我一枪一个，实枪干了十个，嗨，真过瘾的，我跟你讲。
3: 别吹了，队长人呢？
4: 我不在这儿呢吗？有什么事跟我说吧。
3: 你说正事呢，他人呢？
4: 跟老狼叔。
5: 还没事。
3: 嗨，吓我一跳！要是让土匪给摸了，我怎么向组织上交代？这洪峰也是的，去哪儿也不跟咱们说一声。
4: 不会有事儿的。再说有事儿，不还有我呢吗？
3: 这大河村保卫战也胜利了，你的队长梦啊，早破裂了。
4: 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嘴损，我好饭不怕晚呐。
6: 对，早晚能当上队长。
7: 贾宁，有站住！有你这么办事的啊？
8: 我也不知道会变成这样啊！
7: 什么他妈不知道啊？啊，你不是和我吹说大河村啊是你们天门山的据点？那地方村民就像你脚下的蚂蚁，没有人敢和你们作对的，没有人敢和你们作对，他怎么帮着共匪打我们啊？
8: 我真的是爱动弹闹，
7: 你爱动弹不动弹？
8: 哎，大河村这帮刁民呐、啊，肯定是让那帮共匪给 那叫什么来，给策反了。哎，这帮共匪肯定给了他们不少好处，这帮见利忘义的白眼狼。
7: 最可气的就是你那干女儿。说什么共匪都叫他给弄死了，让咱们全去收尸，他妈是收尸啊还是诈尸啊？啊，
8: 你也别老怪我呀，你不是也相信了吗？
7: 废话，我不是被他迷住了吗？再说了，你把他给我当老婆了，我连老丈人都叫了，能不信吗？
8: 那也怪你轻敌，我一开始就说这帮共匪十分狡诈多端，你不是还吓唬我呢吗？
7: 你他妈是不是故意耍我啊？我什么都没得着，我还降一本，占我便宜是不是啊
8: ？Oh my god， 德基，我这回我真的是为你好，一个共匪就10000块呀！我想好了，等咱们发了财之后，我就让你们俩入洞房了。哎呀，我是真没想到这个死丫头她吃里扒外。不过呀，就冲我。

0: 我对你这一片心，你叫我一声老丈人不吃亏。
1: 得，打住！我问你，那个叫什么莫什么寒的，认识多久了？
0: 有两三年了吧，就不是特别的熟。
1: 什么时候认的干女儿啊？
0: 都三天了。
2: My God！
1: 你他妈只配给猪当老丈人！走！
3: 你小心点儿，这悬崖！你这种人我还真是没见过，竟然认为自己是只猪，臭德行！

0: 司令员，
1: 嗯，
0: 刚刚收到飞虎小队的电报，他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失踪的飞鹰小队的下落。
1: 怎么回事？
0: 这支小分队是上个月我们派往大瑶山的，小分队已经找到了他们的尸体。看来敌人的狡猾远远超出了我们预期的想象。
1: 大瑶山这个地方被土匪和国民党残余经营的时间太长了，老百姓是深受其毒啊。
0: 洪峰的电报着重强调了这一点，他要求我们后续的工作队一定要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要让群众相信我们，信任我们，将心比心，这样才能彻底打掉土匪的群众基础。
1: 嗯，洪峰的情况怎么样？
0: 洪峰我已经通知他去见周环了。
1: 你这步棋是不是走得早了点啊？
0: 我看是时候了。
1: 现在看来，你半年前的这步棋走的是险了点儿，但是现在可是派上大用场了。
2: 小姐，请问见过一只猫头鹰没？
1: 周环，
3: 洪峰。
2: 怎么会是你啊？

0: 你躲呀。
1: 我为什么要躲？
0: 你不躲就没有解释的机会了。
1: 你不会，因为你想知道真相。
0: 真相？真相是我父亲被杀害了，你还活着，所有人都相信是你杀的。
1: 你也相信吗？
0: 我为什么不信？我父亲当初究竟是怎么死的？
2: 这是秋雨精心策划的一场阴谋。
0: 阴谋？什么阴谋？
2: 上次我跟你分手之后，我直接到了你父亲的住处。

0: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1: 那为什么组织上认定是你做的？
0: 我怀疑我们内部有奸细，跟秋雨里应外合，栽赃嫁祸于我。
1: 你怎么能确定有奸细？
0: 直觉。策划起义的事，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这几个人先后都莫名其妙地被杀了，我也被坐了大牢。我几乎可以断定，一定是我们内部有奸细。这件事我只能秘密地查，因为这个奸细一定在我们中间，而且是核心人物。如果被他察觉的话，他会隐藏得更深更隐蔽。
1: 那你现在的处境不是很危险？
0: 放心吧，我会有分寸。对了，你是怎么混到土匪当中的？
1: 那天我们分手以后，我去执行任务，完成任务回来的时候，听说了我父亲的噩耗，还有你的事情，我就去找了许大鹏。
2: 你有什么证据逮捕洪峰？
3: 我们当然有证据。
2: 什么？
3: 保密。
2: 不，我一定会查清楚的。
3: 周环同志，请你相信，真相一定会水落石出的。
4: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5: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

0: 回来呀，都得吃两包，再喝杯茶，别的都是蔬菜呢。
1: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价格呀，比超市还便宜，那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2: 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3: 退；
2: 不是真材实料，
3: 退；
2: 有任何不满意，
3: 通通给您退，
2: 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逸仙福，传承古法手作，精选云南蓝莓、陈吉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2: 这肉松饼呢，很多人都吃过，但是加了蓝莓山药的肉松饼可能大家就未必吃过了。那今天收看我们节目的家人们有口福了，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3: 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2: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我轻轻掰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哇，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上一口了。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又香又润，口感特别的绵密，
3: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2: 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儿、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每天吃几个补充能量，
3: 解馋又营养。
2: 就是这个正宗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原价99元60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买60包送50包，整整110包，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还给您，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整整120包只要99。这样的机会仅限本档节目，如果您心动了
3: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这蓝莓

0: 酪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两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1: 一仙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2: 又这么轻轻一咬，满嘴都是带着果香的肉松味儿，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咱们一仙福啊，从食材到成品都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
5: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4: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5: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4: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5: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4: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5: 美味实惠更健康。
4: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5: 男女老少都能吃。
6: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说实话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一仙福肉松饼就不一样了，它是由云南新鲜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软糯香甜，鲜香可口，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5: 美味更实惠。
7: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
5: 简单又方便。
4: 看来家人们都迫不及待地想要吃到美味的蓝莓山药肉松饼了，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了，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120包，您还可以任意试吃10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还给您，
5: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请赶快拨打电话
5: 抢定吧。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

见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羊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羊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

0: 这一线铺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1: 在我爸妈家吃的这个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不咸不甜，也不齁嗓子。
2: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
3: 这一仙富肉松饼是真好吃，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更实惠。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工艺精彩美味，食材鲜更健康，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经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
5: 太好吃了！这一仙福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2包，再喝杯茶，别提多舒坦了。
6: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7: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2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8: 一仙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9: 关键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10: 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4: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你看这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 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

0: 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1: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
2: 这一鲜富肉松饼皮薄馅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你看这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1: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
2: 这一鲜富肉松饼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我一定会查清楚的。
5: 周环同志，请你相信真相一定会水落石出的，请你相信组织，相信党。你们广西特委的情报工作已经转到了我们这里，由军区统一指挥。现在我们组织决定委派你一个更加重要的任务。
4: 什么任务？
5: 潜伏进土匪柳叶飞部。
4: 明白。
6: 原来是这样，看来敌人策划的这场阴谋几乎是天衣无缝，我很难洗清我的罪名了。
4: 这一切跟秋雨有关系吗？
6: 没错，肯定都是秋雨精心策划的。你见过秋雨吗？
4: 刚还见过，他去游说柳叶飞前往圣坛山。
6: 果然不出所料，
4: 这次组织派我接近柳叶飞，就是想让我摸清他所有的底细，为剿匪做准备。
6: 进展怎么样？
4: 没有人比我更了解柳叶飞了，他也是被旧社会逼上了梁山，我很理解他现在的心境。他也曾经做过很多坏事，甚至杀过老百姓，所以

0: 他怕人民政府跟他算账。
1: 看李薇薇现在的架势，是下决心要和人民政府为敌了。
0: 那是因为他认为是我们杀死了他母亲。这件事情，请你让组织查清楚。还有，上次我们的部队对他们突袭，他那个时候已经倾向于投靠我们了。可是我们部队对他的突然袭击伤害了他几十个弟兄，所以他态度一下子就变了。
1: 不可能啊，据我所知，我们部队一直想争取刘岳飞的，怎么可能对他发动突袭呢？
0: 你确定？
1: 我确定，上次徐处长还跟我提过这件事。
0: 那看来我的判断是对的，这一切都是秋雨搞的鬼。
1: 朱欢，这次组织派我来，就说明组织还信任我呢。我希望你也能相信我。

0: 请转告司令员，这个进入匪巢的机会是千载难逢的，我不能也不应该浪费这个机会。秋雨匪帮已打算钻进瑶山，把瑶山当作他们等待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根据地，而瑶山地形险要，易守难攻。听秋雨说，他们在瑶山中已准备了充足的粮食和弹药，并且修建了大量工事，布置了各种轻重火力和精锐部队。如果我们不能掌握他们的防御部署，甚至连他们的老巢在哪里都不知道，那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洪峰，我们的部队一旦开进瑶山，将会面临怎么样的局面？又会造成多么大的伤亡？如果不用我留下来，就可以得到这些情报，我当然可以撤回去。可是，没有人能代替我现在的位置。洪峰，如果换了是你，你会选择留下来吗？回答我，洪峰。
1: 有心事儿？因为没当上队长，有什么事儿说出来，我陪你唠唠。
2: 我跟你有什么可唠的？
1: 你就不觉得最近这几天发生的事儿挺蹊跷的吗？咱们还没进入大瑶山，就被人重重伏击，好像我们的整个行动都一直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似的。
2: 你到底想说什么？
1: 我想说的就是你现在所想的。
2: 我想的？
1: 军区在咱们之前已经派出去好几支小分队了，每次都是有去无回。这说明什么？这一次咱们才刚刚进入到大瑶山的边缘地段，就几乎被人连锅端了。这又说明什么？
2: 有什么话你直说。
1: 我怀疑敌人对咱们的内部情况挺了解的。
2: 这不是你真正想说的话。
1: 你也知道咱们这次的行进路线可是队长选定，我就是觉得瘆得慌，老觉得咱们周围啊笼罩着一层让人透不过气的迷雾。
2: 不是，你究竟发现了什么？
1: 我没发现什么，我就是觉得这两天发生的事很奇特很诡异，简直就像是一个预言，我都不敢往下想了。
2: 预言？
1: 预言就是从故事的开头就能猜到故事的结尾。
2: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还会发生一连串的袭击？

0: 完全有这个可能。你知道队长去见什么人了？
1: 你也别问我，你是副队长，你都不知道，我怎么能知道？
0: 石连长，你这就不对了。咱们这个小分队可是一个整体，每一个人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我是，你不是。

0: 记住，你一定要听从这个人的指示，见到他就跟见到我一样。
1: 明白。不过
0: 你现在不用知道他是谁，我给你看一下东西。
2: 哎，看人呐。看月亮呢。应天啊，哎，你一人住这屋肯定特害怕吧？得，这样我牺牲点个人时间陪你聊会天。哎，你刚才想什么呢？
1: 我在想地方领导和部队领导到底有啥区别？
2: 那能有什么区别？都是官儿呗。
1: 地方领导爱下指示，而且还神神秘秘的。
2: 指示？什么指示啊？哎，你来我们小队，是不是也是领导指示的呀？那有没有指示说，如果要是遇到我这样的人啊，我这样的人，那你应该怎么办？
1: 你什么样啊？
2: 我是既英俊又英勇无比的匡大勇啊！当然了，你也是英姿飒爽的五位子同志，而且我们两个人那是在战斗中结合成的友谊，那是坚不可摧的。
3: 这话才像话。
2: 哎，有个事儿我一直想问你。那会儿工程保卫战保卫粮仓，你一见人像山雷，那眼睛就冒火，一个劲儿往上冲，那我是摁都摁
3: 不
2: 住。不
3: 等了，
1: 你先睡吧，我走了。
2: 哎，不对，这你屋啊这是？
4: 哎，小老乡，这段时间你的酒喝没了吧？
5: 哎，我说队长大人，以后出去啊，跟大家打个招呼。有的人呢，总想知道你的行踪啊。
6: 嗨，我这不是担心队长的安危吗？怕影响咱们工作的顺利进行。这万一明年五一节之前完成不了剿匪任务，那
5: 毛主席也会不高兴的。
6: 你也知道。
4: 嗯，谢谢有人对我的关心。
7: 队长。
8: 许处长电报，

0: 上级已经接到我们汇报的情况。另外，上级责令我们协查有关前几支失踪小分队的事。你们有什么想法？
1: 想法多了，这事不归咱管的。咱们小分队是干什么的？是负责侦查匪窝地点的。啊，像这样天天发动群众抓散匪，不大材小用吗？就像这个拳头砸一个跳子。
2: 都说十八轻了，你这嘴里以后能不能少点这种动词、名词、形容词？
1: 不，你说我说的形象不形象、生动不生动，是不是这个理儿？
0: 我姑娘，
3: 哎，
0: 来，有些事儿想跟你了解一下。
3: 嗯，
0: 你当初在皇姑的手下干的时候，有没有听说过有关我？

0: 军失踪的小分队的事儿。
1: 我只是个边缘人物，重要的事情他们不会让我知道的。
0: 那倒是啊。你再仔细想一想，哪怕是有那么一点点线索，对我们都很重要。
1: 没有。
0: 那比如说，土匪有没有搞过什么这个庆功宴啊，或者是奖赏之类的？
1: 奖赏？啊，有有有！前一段时间，黄姑朵夸了他手下的一个外线，说他消灭了不少共军的探子，而且还夸这个人做事儿总是神不知鬼不觉的。
0: 这个人是谁？在哪儿？
1: 是谁我不知道，不过听说他在小脑镇。
0: 小脑镇，
2: 这个线索很重要。
0: 为了不打草惊蛇，我们先去侦查一下。莫姑娘，能不能帮我们找几套合身的老百姓衣服，我们借用一下？
1: 好，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3: 莫姑娘，给我整一套有钱人的衣服。
4: 那些小分队成员就在这一带失踪了。
5: 这一带呀，是大洋山的突出部，地形复杂，民情混沌，但却是进入大洋山的必经之路。那些多如牛毛、无处不在的土匪分子，不但了解这一带的民情风俗，而且对解放军的一整套游击战术了如指掌。他们平时就混在老百姓当中，吃住也在寨里，根本分不清敌匪。
0: 必须拔除土匪暗设了这儿的钉子。
6: 老板，
7: 哎，来了，解放军啊，
6: 有什么吃的？
7: 啊，坐。别看我这个小店儿虽小，但是天底下的好酒，我这里样样有。无论是天上飞的，还是地上跑的，水里游的，美味佳肴是一样也不缺。我最好吃的还是肉包子。请问解放军同志，你们想吃点啥，喝点啥？
8: 我最喜欢吃包子。
6: 那就先来五斤包子。
7: 哎，好，
8: 小二，上五斤包子，再来壶茶。
9: 好嘞。
6: 荤素搭配，再来四个菜。
8: 好。
6: 喝点酒吗？
5: 咱这饿着肚子找了一天的土匪，连个鬼影都没看见。都这时候了，还不上点好酒好肉犒劳犒劳自己？
7: 那得喝酒，喝酒，
6: 再来点好酒。
8: 好嘞。
6: 你不找
5: 没问题，今儿我请客。
10: 好茶。
8: 今天可累死了，我们能走有十几里路吧？
11: 不是，哎，你要是去台湾啊，那就不累了。
8: 为什么？
11: 坐船去的吗？
8: 去你的！他老说我。
12: 来菜来喽！
6: 哎，热好！哎，包子来了！哎，
8: 真香啊！
6: 来，
5: 酒来了啊！
8: 有酒的来了，
7: 小军同志，
6: 哎，
7: 你们慢慢吃，吃好啊！哎呀，
6: 好嘞，来，
13: 好酒，
11: 牛肉够不着啊，这，
6: 来吃点喝点啊，
5: 来，
6: 好酒，好酒啊，
11: 哎，给我也倒，
6: 来倒上，
5: 来。
6: 来，好，这个
7: 账算的怎么样了？
8: 啊，好吧，好吧，
7: 一定要记好了啊！
8: 我插一句，我们干一杯！
13: 来，
5: 碰一个，碰一个！
6: 来，干一个！
5: 好酒。
8: 真香啊，
6: 来吃包子。
7: 看看酒

0: 还有没有啊？
1: 是。
2: 再喝一碗酒。
3: 来，再喝碗酒。
4: 倒上。
5: 来。
0: 哎，这就对了。
6: 来，祝我们早日抓到土匪啊！
3: 哎，祝我们早日抓土匪。

0: 老姜，哎，我给你们讲个笑话吧，哎，讲利索点啊。
1: 讲笑话，你先把话说利索吧，你。
0: 听我说啊，就是你们知道，青蛙为什么会飞吗？
2: 等等，
3: 我这头怎么有点晕啊？
1: 这个酒劲儿有点大。
0: 你们是不是都不会？
4: 不行了，酒量不行了，酒量不行了。哎呀，
0: 你们都不想听我讲。

0: 慢着。说吧，谁指使你干的？解放军小分队那几个人在哪儿？
1: 谁占我的房，谁分了我的田，我就灭他教祖。
2: 说，
3: 什么说？
2: 我说在楼上仓库里。
0: 十八枪，你们几个看住他。

0: 同志，同志，
1: 江文云同志，吃的怎么样？
2: 你那鲍是什么馅呢？
1: 没吃出来。
2: 不是猪肉？
1: 当然不是了。
2: 那是不是驴肉？
1: 不是，
3: 鸡肉，
2: 有点像野兽的肉。
1: 一定是马肉。
3: 不好！

0: 你放心，这个仇我们一定会为你报的，同志。
1: 你们俩在这照顾他，我去看看。是。怎么回事？谁让你开的枪？
2: 妈的！杀他十个来回我都不解气。
1: 这种人也是死有余辜。王二三，到。
3: 打开电台，通知军区马上派人护送两位同志回去休养。
4: 是。
1: 石宝强，不是我批评你啊，不谁让你开枪的？
4: 老子忍不住，
1: 你得忍。本来想留个土匪活口呢，这下好，线索全断了。
4: 让我出门再给你抓一个。
1: 你上哪抓去？
4: 我到外面。
1: 行行行行行。
5: 这事儿也不怪你，他也该上。
1: 你看，我做的没错吧？嗯，没事，你没错，你全对。这次你们也都看见了啊，现在形势比我们想的要严峻得多，看来土匪是早有预谋，早有准备。
4: 特别是这种民匪不分的情况，太可怕了，咱们以后必须加倍小心。
1: 没错，我们宁可被动一些，也不能伤害真正的老百姓，啊。
4: 这可是一条铁的纪律，如果谁要违反了，到时候别怪我一枪毙了他。
5: 我有个问题啊，像现在这种群众跟土匪分不太清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太忌讳伤害老百姓，会不会绑住我们的手脚，让我们时刻处于危险之中啊？
1: 嗯，其实土匪跟老百姓还是有区别的。我们要注意观察，你们注意观察土匪的眼光。 土匪的眼睛一定会有一种隐藏不住的杀气。另外，土匪跟老百姓走起路来，注意看啊，他们的脚步是不一样的，一定能分得出来的。石宝强，我说的对吧？
5: 终于说对一次了。
4: 我
5: 再补充一点，这个土匪啊，跟老百姓的打扮也不一样。像大瑶山的瑶民啊，一般都穿短打扮。
4: 可土匪呢，为了掩藏枪支，他们一般都穿长袖。我觉得这也是重要区别之一。
1: 嗯，土匪随时会在我们身边出现，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
6: 哎，我说，
4: 打了胜仗有酒喝没有啊？
6: 你说啥？
4: 我这肚里馋虫都快出来了，你。<笑>
1: 今晚跟群众联欢，让你喝个够。
6: <笑>好。

0: 你的部队应该在这个位置。
1: 司令，云雀电报。
2: 念吧。
0: 共军已建立一支7人小分队，不日将潜进瑶山，主要任务是侦察我方防御情报，特别是指挥首脑位置，并对我首脑所在之指挥机构实施突袭，其首个目的地就是莲花山西路云雀。
1: 下去吧。
0: 是。
2: 小分队，老子现在就剥了这群共匪的皮！他妈！

0: 以后凡是云雀的电报，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

0: 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 又能看

0: 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0: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6: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

0: 坠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祝您颈肩腰腿

0: 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张建峰从小在艰苦的环境下成长，这一切都是因为一个人的缺席，他对这个人又爱又恨，究竟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又是为什么他一直寻找不肯放弃？
1: 有请。哎，小伙子，请坐。
2: 你好。
1: 你好，你多大了？
2: 我30岁。
1: 从哪儿来啊？
2: 我是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人。
1: 齐齐哈尔的。
2: 对。
1: 你找什么人？
2: 我要寻找我的母亲。20年前，我母亲不辞而别，让我成为了孤儿。至今我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1: 你说你多大？
2: 那个时候大概11岁吧。
1: 11岁，那么大了，家里还有别的人吗？
2: 那个时候爸爸也在，
1: 爸爸也在，
2: 家里还有奶奶。
1: 妈妈走的时候没告诉你什么原因？
2: 没有，记得那天是周末，就在家里睡懒觉。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看见妈妈就不在我的旁边。其实心里也没在意，我以为妈妈去早市买菜，或者是去串门了。当我9点多醒来的时候，

妈妈还没回来，然后我就去老姨家，因为老姨家离我家比较近，妈妈跟老姨的关系也比较好，我就去老姨家去找，然后老姨开门说妈妈没来，那个时候也是以为妈妈去串门了或者怎么样，根本也没放在心上。然后晚上爸爸下班回来之后，我就问我爸，我说爸，我说我妈去哪儿了，怎么还不回来？

0: 这么长时间还不回来呢？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奶奶跟我说了一句话，你妈不要你了啊，你还想着干啥呀？其实奶奶当时说完这句话我心里挺难受的，晚上我就藏在被窝里偷偷的掉眼泪。就是妈妈刚走那一阵儿，每天上学我都会路过老姨家，然后我都特意的拐到她家楼下走，然后放假的时候也经常去妈妈曾经工作过的一些地方去玩。我就是心里希望就是能在那儿会碰着妈妈嘛。那个时候在学校啊，或者是在同龄的小朋友当中，也是经常被人歧视，被人欺负。我记得那个时候跟小朋友一起玩，小朋友有的时候就会说啊，没妈孩没妈孩，就说我。我也会跟人反驳，我说你才没妈呢。他说你妈在哪儿呢？每次他们一问到我这种问题的时候，我就真的是无言以对。而且在学校每一次同学丢东西啊或者丢钱之类的，我都是第一个被人怀疑的对象，经常因为这些事儿去罚站。就这样妈妈就是走了大概一个月吧，然后就是家里就慢慢慢慢的开始发生变化。然后那个时候我的爸爸就开始不上班了，每天经常喝酒，每一次走都走好几天，每一次回来都烂醉如泥，酩酊大醉。那个时候我记得爸爸喝多了回来，奶奶会骂他，然后还会打他。就是这样的生活大概过了一年多吧。因为我家住的是平房，后面会有一些菜地啊，还有一些鱼塘之类的。突然有一天就是邻居跑来跟我奶说你去看看吧，后面那房子发现了一个人死在那儿了，跟你儿子挺像的。然后奶奶让大爷去了，大爷去一看真的是我爸爸。这奶奶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当时就晕了过去。那个时候其实在我心里我真就没想那么多，我没感觉到悲伤。第二天去医院办了一些手续，然后我说我也要去，大爷不让我去，但是姑姑说了，说去吧。当我到太平间冰柜拉开那一瞬间，我看我爸躺在里面，其实当时我的心里都没有难过，我觉得我爸就像每一次喝完酒一样，喝多了睡着了。我不相信我爸会抛弃我，我不相信我爸也会这么离开我，所以说我看我爸躺在冰柜里，我真的没有说那么多，那么我就是没想到爸爸会离开我。出殡的那天大人们都忙着去办手续，我就趴在那个铁栏杆那嘎，我就看，就是火化的等候区域，我看我爸躺那儿。直到那个时候我都不相信，我说我爸会永远的就离开我。直到火化完毕，就是抱着爸爸的骨灰，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我永远见不到我爸了。
1: 家里就剩下你和奶奶了。
0: 对，家里就剩下我跟奶奶了。那个时候其实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我从一个正常家庭的孩子突然间就变成一个就是孤儿，没有父母。是那个时候我就有想对妈妈就发生了改变，有想变成了恨。那时候我会恨她，如果你不走，爸爸可能也不会去世的这么早，我也不会过这种生活，被人歧视，被人欺负。其实我念到初中毕业以后，我就不想再念书了，就是以我当时的成绩考一所普通的高中是可以考上的，但是普通高中的学费比较高，比较贵嘛。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报了一所技校。

0: 毕业之后还可以分配到工厂上班。到了工厂也还要面对这些问题，到工厂需要填一些表格，上面会有父母的信息。其实我最头疼的就是填父母的信息，每一次我都是空着的，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填。然后在工厂工作了一年多，因为工厂比较累嘛，那个时候就把腰给弄伤了，然后我就在工厂下来了。下来之后也想去外地去打打工，为家里分担一些经济上的负担。然后出去几次也都没挣着什么钱，我就回来了。这个时候呢，姑姑就是觉得说我这么大了，不能每天就是这样，应该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有一个事儿干。然后姑姑那个时候就是带着我还有妹妹，就是姑姑家的孩子，然后我们一起去内蒙开了一个就是家具商店，然后把奶奶接过去一次，她在那边生活还不太习惯。后来姑姑就说，那这样吧，把她送回来吧，就让妹妹专职的照顾我奶。可是送回来没有多长时间，有一天大爷给我打电话，他说奶奶去世了。当时我一听到这个消息，我整个人就是要崩溃了，因为这些年十几年一直都是我跟奶奶我俩相依为命，奶奶就是我心里的那根支柱，无论在生活方面还是在精神方面，奶奶都是我心里那根支柱。现在这根支柱倒了，我觉得我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自己觉得我没有就是活下去的意义都没有了，我真的想跟我奶一起去。其实奶奶的去世对我影响挺大，那一阵儿其实我挺颓废的，然后姑姑看着我这样就是觉得不行，然后姑姑就是托人给我介绍了一个女朋友，就是我现在的老婆，就是我跟我老婆就有了孩子嘛，坐月子也是在岳父岳母那儿坐的。我记得老婆坐月子那个时候，因为是六月份，就是现在这个季节天很热，然后她就偷偷的去集上给我买了一个短裤，买了一个半截袖。买回来的时候就她交到我手里，然后她说的是蒙语，我听不懂，我以为是脏衣服让我去洗呢。然后我老婆就是给我翻译过来说妈，看你在这屋里待得太热了，还穿着长衣长裤，特意去集上给你买。当老婆把这些话翻译过来我听到耳朵里之后，那个时候我才就是心里非常非常温暖，感觉可能这就是母爱吧，这种感觉就是对我来说很久很久都没有过了。孩子的出生也让我改变许多。孩子有病的时候，我跟我老婆抱着孩子去医院，然后在医院就是非常着急。那个时候就会想，我说我小的时候我妈妈是不是也这样。孩子比较顽皮，每天睡觉都很晚，我跟我老婆就陪着他。那个时候我也会想，你说我小的时候不睡觉，我妈是不是也是这么陪着我，悠着我，这么哄着我呀。而且现在的条件比以前优越很多，以前还没有这么好的条件，可能会更辛苦。从那个时候可能就是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吧，我就不太钻牛角尖了。我觉得妈妈当年走可能也有她的苦衷吧。
1: 如果妈妈不来，你怎么着，放弃还是继续再寻找？
0: 其实如果说今天妈妈要是没来的话，我也能理解。
1: 你还打算继续找吗？
0: 如果是没找到的话，我会继续找。如果
1: 找到了，她就是不愿意来，你知道她在哪儿过得好不好就行了，是这意思吗？
0: 那个我会祝福妈妈。

0: 他。
1: 我会祝福他。
0: 哦，这是你老婆抱着孩子，哟，这孩子真可爱。这是丈母娘是吧？
1: 对，这是我的岳母。
0: 你好，来一起坐在这儿，来，妹妹坐。刚才女婿说了，你对他很好。来，老婆翻一下。哎呦，这儿子真好啊！你当时嫁给他的时候，他说很对不住你，什么都没有。你为什么嫁给他？
2: 我就看他好。
0: 哪儿好啊？
2: 看他人好，能干。
0: 人好能干。哎呦，这孩子真可爱。那现在他找他妈妈，你同意吗？
2: 同意，我非常支持他。
0: 如果没有找到。
2: 如果没有找到，我跟儿子陪着他，还有我的家人。
0: 你跟我翻一下，你说他一直说谢谢妈妈给了他母爱。你给他翻一下。
3: 那我回回来见面。
2: 喂，他压死这个呢。啊。嗯。
3: 回这个特么？他来接那他出国没？啊，
2: 谢谢妈妈，说谢谢。嗯。
0: 好，来，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请向着你的希望之门走去。

0: 来，把妈妈领过来。
1: 来，正是就是前两天，来看看，这是你的媳妇儿和孙子。

0: 两天呀、啊，刚刚在山东找到的妈妈，妈妈在那儿生活了这些年，我们也是跟妈妈聊了好久，妈妈才终于跟我们吐露实情，当初为什么离开家，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原因，等妈妈坐下让她亲自跟大家讲。
1: 妈妈家里有孩子了吧？
0: 也有，在那边也有家庭了。
1: 山东哪儿啊？
0: 菏泽。
1: 大嫂，认识一下，这就是她的岳母，你的亲家。

0: 你看看，这就是亲人。一般这么点小孩抱到生人手里，根本就坐不住。你看看这，老老实实的。奶奶，你告诉我们，你当初为什么走了？日子过得好好的。
1: 他都是喝完酒以后，
0: 喝完酒以后
1: 打我，
0: 打你啊、哎！
1: 我受不了。
0: 当时就想临时躲一躲，是吧？哎，
1: 对，当时我兜里有几块钱，我就坐车走了。走完之后，下车的时候就没有钱了。我就到处捡垃圾，到处捡垃圾。
0: 后来呢？
1: 后来碰着现在的老公了。
0: 哦，
1: 是他手里。哎，是他手留了我。
0: 现在这个丈夫知道你孩子找你吗？
1: 已经知道了，现在知道了。他也支持。
0: 也支持哈。你想没想孩子啊？
1: 我做梦都想。
0: 做梦都想。你打过几次电话给他的你老姨是吧？
1: 哎，对，打过电话，我问过
0: 啊，
1: 但是他们都不敢透露实情，怕他们知道了再去撵着我去打我，我不敢说。
2: 倪老师，其实这话想跟儿子说，妈妈这么多年快20年了，一直没敢来找你，是因为害怕自己被你的父亲他们家知道在哪儿，因为刚才其实妈妈说的那个难言之隐就是。还有父亲的其他的家人还在威胁他，说的话可能比较严重，所以要是没有人能够保护他，他老觉得自己很害怕。但是现在我跟阿姨也在说，不用担心了，这么大的大儿子，以后儿子就保护你，
0: 就保护你了，
3: 我保护你。
0: 这娘俩真像。好，我们欢送这一幸福之家，向着幸福走去。来，孩子。
4: 张建峰有一个稚嫩男孩，成长为了可以保护母亲的男人。这一次见面，化解了他与母亲之间的误会与心结。20年后，与母亲相见的愿望终于实现。让我们祝福他们，今后这个家庭从此幸福美满。
5: 今天找到妈妈，我的心情非常非常高兴。这次找到妈妈之后，我们再也不会让她离开我们，一家终于可以团聚了。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

0: 服务，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正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3: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3: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3: 明白？
2: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3: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3: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

0: 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2: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2: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2: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2: 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

0: 山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2邪，2邪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2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3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4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5脏6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5脏6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5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4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

0: 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 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

0: 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4: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张琪，一起关注新闻。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他多次对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表重要讲话，做出重要指示，为民族复兴凝聚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0: 武夷山隐屏峰下九曲溪畔坐落着朱溪园，又称武夷精舍。这里是朱溪学派开展学术研究和教育活动的重要场所。2021年的春天，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福建考察的首日就来到了朱溪园。
1: 走到门口，看到这里很多的游客在这里，总是说你们要进去看一看。朱熹在这里著教育、著书立说，在这里生活了近50年，朱熹的思想从这里走向世界。
0: 习近平总书记对朱子文化十分熟悉，早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就大力支持推动武夷山申遗。1999年12月，武夷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其中文化遗产的核心就是朱子文化。多年以后再次来到武夷山，习近平总书记见古知今，有感而发。
2: 我们这个5000年的文明啊，我们要尊重，也要弘扬啊，把它里面精华的

0: 的东西，是吧？和我们现在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 总书记他说，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还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2: 就在这次武夷山之行三个多月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了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重要论断。随后两个结合先后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和党的20大报告。
3: 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隔断了精神命脉。
2: 2023年6月，在出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时，习近平总书记将自己多年来对中华文明的历史意义、时代意义和世界意义的深邃思考娓娓道来。他对大家说，在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这些年来，从北京故宫到河南安阳殷墟，从三星堆博物馆到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他多次对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重要讲话、重要指示，为民族复兴凝聚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0: 我到这里来，啊，专门的话安排到曲阜，安排到孔府看一看，到孔子研究院看一看，就是要体现中央高度重视，弘扬我们的传统文化，
4: 准备变一个更大，叫做大成本，大成本大概是1000本。
0: 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业，传承中华文明。所以汤老啊做了一件这个有非常大贡献的事情。长城、长江，这个都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象征，这是我们的宝贝，所以我们一定要很好的保护。
5: 他穿这个是唐装还是什么？
6: 唐
7: 装。越来越多的人穿唐装。
6: 是的，是的。谢谢，谢谢。
0: 我们以文化滋养精神家园，文博热，非遗热，不断升温。世界遗产再添新元。悟空和哪吒风靡全球，五韵国风成为年轻人眼中的顶流审美。
2: 2023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在京召开，首次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这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发展的思想结晶，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新境界。
8: 总书记对文化遗产的重视，让我们这个城市终于明白，我们这个城市的文化是底蕴，文化是机会，文化是未来。
9: 总书记来了，让我真的感受到我做的这个事情更有意义，它更有价值。我们的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是被大家都看到了。
10: 总书记嘱托我们，要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作为朱子故里的学校，我们持续做好传统文化教育推陈出新，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小在孩子们心中落地生根发芽。
2: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0: 明的长河奔流不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注入充沛生机，不断增强中国人民的志气、骨气和底气。文脉绵延，生生不息，文明互鉴，美美与共。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今日之中国文化强国建设活力澎湃，落笔生辉，为民族复兴筑牢文化根基，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东方智慧。
1: 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2: 继续关注新闻。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粮食安全根基持续夯实，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不断提高，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取得重要进展，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加快建设，城乡融合发展实现新突破，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6月2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19亿亩，收获进度35.09%，当日收获2386万亩，投入联合收割机28.92万台。目前安徽麦收进度近70%，河南近50%，江苏过20%，陕西过10%。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未来3天受冷涡影响，东北、华北多雷雨天气，其中今明天东北地区东南部雨势较强，局地伴强对流，同时南方新一轮降雨过程持续影响，贵州、湖南等地将迎明显降雨。受降雨影响，今天我国高温范围将开始缩减，华北、黄淮多地将退出高温圈，周末前后伴随着降雨，体感将清凉不少。好了，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节目。
3: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4: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7: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仙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仙牌穴位治疗灸。唐老仙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

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

0: 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

0: 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痛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

0: 全学，足三里学，三阴交学，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请贴唐老鞋牌学

0: 为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4: 江某认为，共军必须把兵力分散，以一个师3000人计算，加上县大队和民兵，也就算他4000人吧。那么请大家好好的想一想。如果我们在6个县、72个乡同时暴动了，那么共军能分到这些地方的人数是多少？

0: 我嫂呢？
1: 怕只怕
0: 这是江副司令的一厢情愿吧。
2: 不，共军必然会在每镇每乡进行施救，因为这是他们惯用的手法。
3: 共军必定会将这4000人分成72份，还有6个县城共军必须死守。
2: 那么守一个县城至少要两边就是200余人，那6个县城
3: 就需要1200多人。
4: 那么剩下的共军分成6个县72乡，那还有多少人呢？
5: 关师长，徐政委，我这就回去部署。
6: 刘书记，回去告诉县委的同志们，我们共产党解放军就是从敌强我众中打出来的，最多坚持3天，支援我们的部队一定会赶到，我们会把损失降低到最少。
5: 请关师长和徐政委放心，我们县委大院的人大部分都打过仗，只要我们还剩一个人，还有一口气在，我们就绝对不允许敌人跨入我们县委大院半步。我先去了。
6: 刘参谋，
7: 到，
6: 向各团下达战斗命令，以最快速度进入辖区各乡镇，
8: 县城至少要留1个连守卫，因为县城必将是敌人攻击的重点。
9: 是，
6: 快去吧。
3: 我们自卫军有10000人，再加上老爷岭的邝三豹、长山冲的周新民，以及天堂寨的陈香海，大约有5000多人。这我还没有算上参加此次暴动的其他反共力量。
2: 司令，
0: 还需要江某接着算
10: 吗？哎，这还能算吗？
11: 我们能想到的，共军一样能想到。
4: 司令说的没错，
3: 不过，共军的大部队想要来增援，共军必须
4: 不吃不喝不睡，
3: 连续强行军2天才能够到达我们6个县72乡暴动的地点。
4: 这可能
3: 等他们到了那里，我们已经凯旋而归，全身而退。
10: 就把这共军杀回大别山。
2: 司令，这一次的暴动是鄂豫皖三省统一的行动，
3: 我们要是不行动的话，那么就等于自己在打自己的腿了，这跟通共
2: 没什么两样。
3: 对于台湾，对白长官，我们可是交代不了的呀。
11: 我告诉你，少拿台湾，少拿姓白的来压我，你这子弹上的是我们，不是他们。
10: 这倒是干是不干的。
3: 干，司令英明。
12: 报告，
6: 进。
12: 师长、政委，李占山营长找到了田双飞他们。
7: 这么多子弹，没一发打中要命处。要是有一发，往里偏一点啊。哎呀，
13: 老田，
14: 哎，
13: 伤没事吧？
14: 哎，没事没事。
15: 哎呀，师长回电报了。
14: 怎么说？
15: 你派人送去的情报已经收到，全师都进入了战斗状态。
14: 没有别的部队支援吗？
15: 没有，支援部队最快得2天才能赶过来。
14: 那6县72个乡镇呢？
15: 支援部队正分散赶往各县和所有乡镇。
14: 那怎么能行啊？啊，那6县72个乡镇能分到多少个人啊？
16: 我看这也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了。
14: 寸土不让，那得死多少个人？
16: 死多少人，也不能让敌人伤害乡干部和老百姓啊。
15: 师长也是这么说的。
16: 哎，那师长让咱们去哪儿啊？
15: 我们营不到200人，去离这儿最近的6个乡镇。哎，对。师长还命令我分给你一个班，挑最好的战士组成一个突击队，马上赶往师部所在地马城。
16: 哦，师长让我带这个突击队在城外骚扰敌人。
15: 对，

0: 有可能师长还希望你能够袭击敌人的围城指挥部，打乱他们的攻城部署，就算做不到这一点，也能分散敌人的兵力，为咱们守城部队争取时间。
1: 这是一个好主意，用你夸。啥？师长，
2: 现在几点？
0: 六点。
2: 敌人凌晨两点就要暴乱了。
1: 李营长，
3: 够阔气的，表不错。
2: 三弟，
1: 猜谜。
3: 咱们的任务太艰巨了，没有个准确的时间怎么能行呢？啊，
1: 我这是纯粹的从大局去考虑的，对不对？营长，要不送给老赵我吧？
0: 行，送给您。
3: 够意思。
0: 可表链我得自己留下来。
1: 哎呀，别整得那么心疼。我这次任务完事以后，我再还你啊。
0: 没问题。老田，
2: 哎，
0: 我去给你选人。
2: 好，
0: 全体集合。集合。
2: 好，好。啊？
4: 同志们，快点啊！辛苦辛苦，同志们，快点！来，同志，快点啊！

0: 快去拿！
1: 出狱侦察的人回来没有？
2: 报告师长，还没有。
1: 告诉同志们，敌人很可能会提前进攻，一定要严阵以待。还有，敌人一旦破城，千万不要和敌人死拼，马上撤回先生府大院，保存实力。
2: 是。
1: 走吧，老徐。
3: 哎，老关，我就留这儿了。
1: 干什么？
3: 这得有个人啊。
1: 不行，政委，这里太危险了。
3: 咱们都是从枪林弹雨中过来的，这点危险算什么呀？再说了。 老关，你指挥作战，我也帮不上什么忙。我就留这儿。你一个老许啊，你要跟我抢功劳是吧？方喜子，
4: 到。
3: 政委交给你了，你给我掂量着办。
4: 师长放心，方喜子一定保证政委安全。
1: 放心，
3: 留神点。
5: 看什么看呢？我带着队伍冲进城去。
6: 我同意。
7: 副司令，这里包灯还有2个小时啊。
8: 兵贵神速，下令炮击马整，大队伍随后跟上，10分钟以后攻城。
9: 是。
10: 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
11: 江副司令，要说在山里打我的人在行，这攻城就是你们的长处了吧？
12: 这不需要司令吩咐，
13: 连副官。
14: 哟，
15: 司令，副司令，
16: 看来情报拿到了。
17: 情报。
15: 麻城共军只有一个连，粮食及物资全部集中在杜家祠堂，也就是县政府了。
14: 果然不出我所料，
1: 梁副官。
3: 哟。
15: 命令王团长担任主攻，炮击过后立即攻城。
1: 是。同志们，注意隐蔽，不要乱跑。

0: 战斗开始了，
1: 提前了2个小时，多亏我们得到了准确的情报，要不然今天非吃大亏不可。
0: 听上去像是国民党的正规军啊。
1: 是啊，要不然不会有这么多的炮，
2: 人数一定也不少，要不我带一部分人上。

0: 城墙，一共不到20个人，你带几个人上去也是杯水车薪。再说了，敌人会有内应。
1: 没错。
2: 报告，爹。
3: 是啊，
4: 爹。
3: 罗田、红安、英山、岳西几个县城都收到了土匪的攻击，
1: 果然是统一行动。
3: 哎，
1: 乡政府的情况怎么样？
3: 现在还不清楚。 乡政府这没有电话，不过很快他们会发个电报的来。
1: 关市长，要不我和杨柳先赶到县政府。
3: 好，
1: 那我们先走吧。
3: 住下去。
1: 好。

0: 有。
1: 命令迫击炮由往共军层里轰。
2: 是。
1: 传令兵
3: 有。
1: 命令王团长集中火力压制共军阵地。
2: 是。
4: 姓江的真有两下子啊，这不愧是国军少将啊。
5: 那要是连一个连守卫的破城都攻不下来，我就让他滚了。

0: 严德全，你太冒失了吧！嗨，你不冒失就行啊！
1: 你这是唱大戏去啊？
0: 就算是吧。什么叫就算啊？你画这张脸能把敌人吓死吗？
2: 你画脸干啥？
0: 和美国老师学的。
2: 哦，这个颜色让人很难发现。
0: 哎，你瞧，还是老田呢，比你们俩有实战经验。人脸呢，颜色浅，哎，涂上它呀，在草丛树木里头很难被敌人发现。
2: 有道理，
3: 瞎树皮。<笑>
0: 我看一下，我这还有，要吗？
2: 是燃料。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我试试。<笑>
2: 哎，怎么样？
0: 当务之急是要先打掉敌人的迫击炮。
2: 确定？
0: 千真万确。哎，我说你们俩省着点用，脸太大。

0: 人，给他决定，其他人上。
1: 走。

0: 老婆，这一定是钱壮飞他们突袭了敌人的炮兵阵地，同志们我们打
1: 怎么搞的？
2: 你的人反水了吧？
1: 总飞，
2: 我真希望是他。哼，大哥、二哥、三姐、四姐，带一队人马上跟我走。
3: 是。
2: 江副司令，我希望我回来的时候，你已经在城里。
4: 杨副官，跟我上前。
5: 副司令，你要是留下吧，副司令。
4: 少废话。

0: 老天，老天，
1: 怎么了？
0: 敌人他们都上来了，
1: 快用手榴弹炸了所有的炮撤。
2: 是，
1: 动作快，
0: 另外快
2: 撤。
1: 飞机
2: 是

0: 怎么的，不打狗日子了？现在不是时候，赶紧走，快！
1: 跟着我，大哥、二哥，你们从右边，三姐、四姐从左边包抄。这次不能再让田振和跑了，听见了吗？
2: 是，叶小队，跟我来。
1: 走。
2: 哎，你又干嘛去？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你是四辆，别老往前冲，我在前面，跟我上。

0: 狗日的，这是想玩包抄啊！刘总，连长，我们留下掩护，你们先撤。
1: 不行，这里周围都是敌人，只有停下来就别想动。
2: 林总，
1: 那怎么别嚷嚷？听连长说，这样，我看出来了，只有往回打才是唯一出路。现在我们分下工作，高原，你带几个人往左边打，三只眼剩下带几个人往右面打。
2: 是，
1: 我带几个人往回打，枪响之后。 击退两边的敌人，同时往回冲，都别没忙。
2: 明白。
1: 我数一二三，开始行动。

0: 没事吧？
1: 没事。
0: 弟兄们，等！
1: 连长，别开枪！连长，去指挥部，想办法找到密码本。走！
0: 是，走！
1: 快走！
2: 别追了。
1: 小姐，
2: 小姐，为什么不追了？我没想到他们竟然会掉过头来回答。
3: 他真打残一个，措手不及啊！
2: 也许这就是他们的目的。
4: 小孙，
2: 到。
4: 带着你的人，从左路对敌人进行佯攻，一旦把敌人吸引出来。就做出强攻的样子，狠狠打。
2: 明白。

0: 我们要在这里等着，等到敌人撤退，我们再撤。
1: 其他人跟着我从右路过去，以我投第一颗手榴弹为信号，然后进行进攻。如果我们得手后，你们赶紧撤。
2: 放心吧，连长，保证完成任务。
0: 去吧，
1: 兄弟们，走。
0: 敌人不会给我们太多的时间，尤其刚才那股土匪很快就会回来，所以我们要速战速决，不能恋战，不要纠缠。
3: 就你爱纠缠，还说别人。
0: 行，我接受批评。走。
3: 哎，等等。嘿，我这儿有表。
0: 怎么了？
3: 时间定为三分钟啊。看好了。看仔细点儿，
4: 走字儿嘛。
0: 去，行，听你的。
3: 嘿，
0: 行动。
5: 他们不会无缘无故钻到这里来，为什么？指挥部，指挥部，走，
6: 走，
5: 快点。
6: 你老远点，
3: 狗头！今天打的可是国民党反动派，别让老子一会儿不小心把你给生了。
7: 谁愿意赖着你？你以为你那么找人疼吗？
3: 就是，
6: 就是。
0: 行了，什么时候了才能撤退？
3: 看来老子这一辈子只能当小王了。

0: 确伤得不起。
1: 你王八蛋，怎么王八蛋想那么提议做？
0: 王大哥，
2: 哎，
0: 你留下照顾少爷，其他人跟我走。
1: 那几个王八蛋不好对付啊，你们都跟司令走吧。
0: 杨好，你们两个留下来照顾少爷。
3: 是是，
0: 其他人跟我走。你留在这儿，完事以后来找你。
1: 走走走，走吧。
0: 走，走。
3: 行，
4: 来，少爷。

0: 偷东西！好，燕德全，情报电台，什么资料拿包？好，
1: 是。
0: 撤！快撤！好。

0: 伤到哪儿了？我不是担心你吗？
1: 你快点拉绳一行，
0: 你闭嘴！把受伤的兄弟全都抬回去！
2: 李副官，有，赶紧去加强周围的警戒。是。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雪。今天咱们来到了广西海鸭蛋核心产区，身边这位就是咱们当地海鸭蛋工厂的负责人王师傅。大家好。今天王师傅带我们实地看看正宗的广西海鸭蛋到底是怎么来的。
3: 来，小雪，你看一下，这是我们刚下的海鸭蛋，还热乎着呢。
2: 确实，摸起来温温的，很舒服。
3: 这一片都是天然的红海懒鳞，海水干净，退潮之后滩涂上全是小鱼小虾、小螺小海藻，海鸭天天在这儿散养，跑着吃，不用喂饲料，吃法也多，蛋白滑嫩，蛋黄香。我们当地常吃的咸鸭蛋，筷子一戳就流油。

0: 煮汤、熬汤、配粥，做蛋黄酥，炒菜都合适，一家老小都爱吃。
1: 沿海渔民发现滩涂散养的海鸭所产的蛋鲜香无腥，便开始收集食用。如今传统海虹泥腌制工艺完整保留，无多余添加剂，靠时间沉淀出咸香流油的独特风味，是红树林孕育出的自然馈赠。
2: 这么好吃的海鸭蛋，平常咱们线下卖多少钱一盒呀？
3: 我们平时60枚的礼盒装，线下统一零售价是288元。
4: 不行，王师傅，就是要给观众谋福利的，288太贵了，很多都是要给自己、给家里的老人买健康食材的。
2: 那我破个例，60枚199元，
4: 还是不够实在，199元60枚。
2: 算下来3块多一枚，还是有点贵呀。这样，王师傅，全国观众都能看到，您就当冲销量大品牌，给我们观众啊加量199块钱，能不能给到80枚？
4: 不行不行，真的亏。我们一天产能才几千枚，80枚的话，每单要亏几十块钱。
2: 王师傅，我们知道您不容易，这样，咱们就再上1000单。
4: 您再让点力，就当给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尝鲜打广告了。行吧，
2: 但是199元80枚，只有500单，多了真的供不上，我们产能有限。等会儿，王师傅，您再拿出20枚。拿出来20枚干嘛？我们今天既然来到了产地，每单再给观众。
4: 补贴20枚，也就是说，您今天下单的观众190块钱，拿到手整整100枚的正宗广西海鸭蛋。
2: 啊，
4: 这可不行，80枚已经亏了，你们再补20枚，100枚我们真的赔太多了，这可不能。我们也不让您亏太多。
0: 今天呀，就仅限这20分钟的直播时段，我们只上200单，多了也不让您购。您呀，就当给全国的观众朋友送个福利，行不行？
2: 行，
4: 就200单，
0: 多了真的没有，这个价我再也不会卖了。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物不噎人。 营养丰富，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块。 一家3-4口吃俩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想要的千万别犹豫。
4: 赶紧抢！观众朋友们，听见没有？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是扫描二维码订购，199块钱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比您去菜市场买都便宜，全部都是真空独立包装，保质期6个月，一家3-4口吃2-3个月完全没问题，自己吃健康，送亲戚送朋友也有面子。 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兜底承诺，收到货有破的、有坏的、有不流油的，全部包赔，不用您退货，我们直接退款，只有200单，只有200单，先到先得。叔叔阿姨们，平时给家里买早餐、给孙辈做点心，就选这个健康的海鸭蛋。
0: 错过今天，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物不噎人，营养丰富，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 平时线下超市

0: 60枚就要卖288元。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块，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1: 王师傅，咱们今天守在电视机前的好多观众都是叔叔阿姨，最关心的就是海鸭蛋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到底有什么实打实的好处。
2: 我就说实在的，首先就是刚才说的营养丰富，对老年人来说口感软嫩不噎人，牙口不好的老人也能放心吃。
1: 王师傅，咱们这个咸鸭蛋对于老年人来说会不会过咸呀？
2: 不会的，我们腌制用的就是北部湾本地的海虹泥，盐度刚刚好，不会齁咸，而且都是真空独立包装，开袋就能吃，早上不用忙活，就着粥吃一个，早餐就解决了，特别省心。
0: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戳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漏不噎人，营养丰富，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块，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2: 我王忠义，养海鸭，腌海鸭蛋，干这行30多年了，从来不敢砸咱自己海鸭蛋的招牌。每一枚蛋都是散养的海鸭下的，鸭子天天在滩涂跑，只吃小鱼、小虾、小螺、海藻。腌蛋只用咱原生的海虹泥。今天大伙买回去，但凡收到有破蛋、臭蛋、筷子戳了不流油的，觉得太咸、不对味儿的，哪怕你开袋吃了2个，觉得不是正宗海鸭蛋的，直接找客服，我全额给你退款。
0: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戳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漏不噎人，营养丰富，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块，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想要的千万别犹豫，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便开始收集食用。如今传统海虹泥腌制工艺完整保留，无多余添加剂，靠时间沉淀出咸香流油的独特风味，是红树林孕育出的自然馈赠。
1: 这么好吃的海鸭蛋，平常咱们线下卖多少钱一盒呀？
2: 我们平时60枚的礼盒装，线下统一零售。

0: 售价是288元。不行，王师傅，就是要给观众谋福利的，288太贵了，很多都是要给自己、给家里的老人买健康食材的。
1: 那我破个例，60枚199元，
0: 还是不够实在，199元60枚，算下来3块多一枚，还是有点贵呀。这样，王师傅，全国观众都能。

0: 能不能给到80枚？
1: 不行不行，真的亏，我们一天产能才几千枚，80枚的话每单要亏几十块钱。
0: 王师傅，我们知道您不容易，这样咱们就再上1000单，您再让点力，就当给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尝鲜打广告了。
1: 行吧行吧，但是199元80枚只有500单，多了真的供不上，我们产能有限。
0: 等会儿王师傅，您再拿出20枚。
1: 拿出来20枚干嘛？
0: 我们今天既然来到了产地，每单再给观众补贴20枚，也就是说您今天下单的观众199块钱拿到手整整100枚的正宗广西海鸭蛋。啊，
1: 这可不行，80枚已经亏了，你们再补20枚，100枚我们真的赔太多了，这可不能。
0: 我们也不让您亏太多，今天呀就仅限这20分钟的直播时段，我们只上200单，多了也不让您够，您呀就当给全国的观众朋友送个福利，行不行？
1: 行，就200单，多了真的没有，这个价我再也不会卖了。
2: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漏不噎人，营养丰富，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1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2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0: 观众朋友们，听见没有？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是扫描2维码订购，199块钱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算下来1枚才1.99元，比您去菜市场买都便宜。全部都是真空独立包装，保质期6个月，一家3-4口吃2-3个月完全没问题，自己吃健康，送亲戚送朋友也有面子。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兜底承诺，收到货有破的、有坏的、有不留油的，全部包赔，不用您退货，我们直接退款。只有200单，只有200单，先到先得。叔叔阿姨们，平时给家里买早餐，给孙辈做点心，就选这个健康的海鸭蛋。错过今天，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订购吧。
2: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漏不噎人，营养丰富，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1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2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0: 王师傅，咱们今天守在电视机前的好多观众都是叔叔阿姨，最关心的就是海鸭蛋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到底有什么实打实的好处。
1: 我就说实在的，首先就是刚才说的营养。

0: 丰富，对老年人来说，口感软嫩不噎人，牙口不好的老人也能放心吃。
1: 王师傅，咱们这个咸鸭蛋对于老年人来说会不会过咸呀？
0: 不会的，我们腌制用的就是北部湾本地的海虹泥，盐度刚刚好，不会齁咸，而且都是真空独立包装，开袋就能吃，早上不用忙活，就着粥吃一个，早餐就解决了，特别省心。
2: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物不噎人，营养丰富，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0: 我王忠义，养海鸭，腌海鸭蛋，干这行30多年了，从来不敢砸咱自己海鸭蛋的招牌。每一枚蛋都是散养的海鸭下的，鸭子天天在滩涂跑，只吃小鱼、小虾、小螺、海藻，腌蛋只用咱原生的海虹泥。今天大伙买回去，但凡收到有破蛋、臭蛋、筷子戳了不流油的，觉得太咸不对味儿的，哪怕你开袋吃了2个觉得不是正宗海鸭蛋的，直接找客服，我全额给你退款。
2: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物不噎人，营养丰富，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想要的千万别犹豫，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3: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旗，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4: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3: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5: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3: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执教季。

0: 窥见执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1: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执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执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去！是啊，敌人砸开城门冲进来了。
1: 政委呢？
0: 在城门附近，那边还有多少人？
1: 警卫们，跟我走。刘书记，这交给你了。
0: 好，
2: 师长小心。

0: 包围他们，拿下县城。
1: 是，跟我走。
2: 副班长，在，去那边，我们走这边。
3: 镇上。

0: 正面部队加强攻坚，绝不可以让他们有效后撤。是。
1: 情况怎么样了？好得很，一个小时之后解决战斗。
2: 哥，快坐下，怎么样？怎么样？李师，哎呀，这怎么搞的呀？杜副司令怎么伤成这个样子了？
3: 哦，我知道了，是遇上共军大部队了。
4: 江副司令。
5: 守城的也不是共军大部队啊。那是啊，
6: 江某要是留在司令部的话，恐怕就不只是吐血了吧。姓江的，
4: 张副司令说的对。如果真让你遇见田壮飞，你就不只是吐血了。
1: 副司令，我的人已将共军完全包围，胡子正带人冲向县政府。
0: 好，打完这一仗，将你青天白日勋章一枚。
1: 是，
0: 谢副营三枚。去吧。<笑>恐怕都不需要一个小时了。<笑>

0: 关市长，就是你！我看了，我没事，真的没事，
1: 真没事。
0: 我们这不缺人手，赶紧去乡里面支援，我们随后就到。
1: 是，走，赶快去乡政府。走，走。

0: 司令，我们刚一进城里就中了共军的埋伏。
1: 我们好不容易才冲出来。
2: 放屁！哪有共军埋伏？你们分明就是临阵脱逃。不，
3: 共军有多少人？
2: 回答副司令话。
0: 共军火力实在太猛了，连墙头上有几个大花脸。
3: 你们长官呢？
0: 我们连长牺牲了，副连长也死了，就剩我一个排长了。
3: 你怎么没有死？
1: 长官饶命！长官饶命！长官饶命！
3: 你走！
1: 上面排副，
3: 你现在是上尉连长，我告诉你，里面的共军顶多也就是几十个，绝对没有埋伏。你带着你的弟兄给我县政府里冲，还敢往回走？看着，他就是你的榜样。
1: 是，他就是榜样。
3: 滚！
1: 是，你们都给我听着，老子现在是连长，听老子的命令，去打县政府。走。
4: 是。
2: 司令，这大花脸怎么忍的？
5: 自然是田壮飞。你恨什么？
3: 还需要我说吗？
5: 你什么态度？
3: 司令难道要我为你的失败表示欢呼喝彩吗？
5: 我最后告诉你一遍，要是你遇到田壮飞，你活不到现在。
3: 为党国捐躯死又何妨？江某要是还有一口气在，就绝对不会犹如死命。
5: 你是在说我怕死了？
3: 这是司令自己说的。
5: 我毙了你！
0: 放下这个！
6: 司令，别冲动，都是一家人。把枪放下，司令。
3: 放下去，
2: 司令。
3: 把枪放下，
6: 司令。
3: 司令要真想打死我，那就开枪。
5: 我杀该杀的人绝不手软。
3: 那是。司令要是觉得同朝求个是应该的，或者说。亲自捅筹子快这事也是应该的，那江某就没什么好说的。
6: 司令，
3: 来吧，
6: 把枪放下吧，都是一家人，不能互相残杀呀。
5: 有种！
3: 谢司令以反共大局为重。
5: 姓江的，你听好了，反共我们是一伙，可我们不是一家人。你就给我好好的当江副司令，要敢再跟我这样阴阳怪气，小心我翻脸不认人！
0: 快快快，都把枪放下！放下！哎，妹子，你不是活踢死我吗？这不是？
7: 哎呀，你，哎呀，江司令，他就这脾气，全是我爹惯的，您别往心里去啊。
3: 只要他跟我还是一个战壕的战友，只要他还以反共大局为重，我就不会往心里去。
7: 嗨，哎，你看江司令，人肚子里能撑船。
3: 可是话要说回来，劝劝你们大小，江某是蒋委员长钦点，白长官亲自任命的，大别山地区反共斗争少将特派员。我区区一个副司令，也就是为了团结你们鄂豫皖边区保安第七师共同反共。你们好好的劝劝你们大小姐，不要骄横过甚，影响了我们之间的和气。
7: 这是一定的，一定的啊！江司令，你就放心。

0: 跟敌人靠近了再打，明白吗？
1: 是，
2: 明白。
1: 老花，你这个办法好啊，用敌人的子弹打敌人。我也过去搭把手。
2: 哎，你有事别胡闹，
1: 去看看田长飞，这交给我。
0: 好，那你自己小心啊。
1: 好。
0: 你看我说没那么重吧？
3: 没发言不代表没事，快躺下。
1: 哎，不用，上台药就行了。
0: 田壮飞同志，这可是你们师长的命令，必须好好处理你的伤。
1: 哎呀，上药不就是处理吗？
0: 这可不一样，快躺下。
1: 哎，不用。
0: 让人家躺下你就躺下，哪那么多话呀？哎，
1: 政委，我没事儿，
0: 师长就撂倒，你不会安心治伤？你看你都伤成什么样了，还逞能？你不要命了？
1: 我没事儿，政委，我真没事儿。
0: 田壮飞。
1: 你想参加战斗，这谁都知道。可是你要是垮了，你拿什么战斗？吹气儿啊！
4: 靠他吹气，连蚊子都吹不到。
0: 这可不是夸张。
1: 敌人又开始进攻了，我先去了啊。你好好在这治伤。
0: 政委，你小心！
4: 田连长，你就先吃一会儿，马上就好。杨秘书，先给尚武上山，我去拿纱布哈。
1: 你
4: 快坐下。
1: 我。
4: 你伤成这样，你就不疼吗？
1: 我不疼，没那么严重。
4: 可我疼。
1: 看你伤成这样，比我伤的直接还这样疼。没事，你消消毒吧。
4: 你就不会考虑一下别人的感受吗？
1: 我知道了，知道，同志们都很心疼我。
4: 我说的不是同志们，是我。
1: 嘿嘿，你看你女同志就是心软，没事儿我。
4: 田壮飞，我不会对别人有这种感受。一个女人只对自己心爱的男人才会这样，你明不明白？
1: 杨秘书，我
4: 纱布都快用完了，好不容易找来这些，
1: 你干嘛？我把整个包住啊！
4: 伤口不牢，我很快会发炎的。
1: 不用，我怎么打仗？
4: 你都伤成这样了，还想着打仗？
1: 哎呀，行行行，
0: 师长命令你静养。
5: 快声援，快来人呀！师长受伤了。
1: 师长，快声援！
4: 田壮飞，
1: 师长，快！师长，师长，你没事吧？是弹片。火箭筒，火箭筒，敌人有火箭筒。
5: 放心吧，师长，快把师长抬下去！
1: 快！杨秘书，
5: 把衣服给我！
1: 快！抬下去！哎，我棉花板呢？可能在我的上衣兜里，帮我收一下。
4: 好。

0: 弟兄们都在战场上送命，我不能一个人在这儿。
1: 月亮，
0: 让我去。
1: 听我说，
2: 放开我，让我去战场，给我钱啊！
3: 父亲们，我等。

0: 敌人火箭炮在他！
1: 老秦，火箭弹就在对面的牌楼后面，他在一个死角里，他的射程比我们远，我们根本打不着他了。是二连长，
0: 把手榴弹都给我！
1: 你疯了？手榴弹根本扔不过去！
0: 连长，你给我滚！
1: 给他！
0: 对了，
1: 这
0: 我的牙齿，滚！
1: 哎，老秦，老秦，老秦！

0: 正面攻击，
1: 看见那个花脸的了吗？那人应该就是田壮飞。
2: 你要不管，
3: 有
2: 命令王团长，火箭筒，把我给他干掉。

计策给端喽。

0: 我不惜一切代价把金角尊你给我夺回来。
1: 是。
2: 不用付什么代价了，人都走了。
3: 老天哪，太漂亮了。
1: 好样的，老天。

0: 哎，来乐嘛乐嘛！
1: 哎呀，你看人家老田呐，就是块当郡长的材料啊！你看看人家，有胆识，有谋略，有勇气，不像某些人呐，长得挺大的脑袋，可是不灵光，就会吹牛。
2: 苏哥，你说谁呢？
1: 你脑袋是挺大，哎，我没说你啊，没说你。
2: 我告诉你，苏公，老子不是想不出来，这个主意老田当时在这说的时候，我就已经想。哎呀，
1: 行了，你想起来嘛呀？想没想起来？哎，
2: 不是，你还真别不信，老子想当年这种当秃子的任务没少当过。
1: 拉倒吧啊！哎，那你没少当过秃子，刚才你怎么没冲过啊？那刚才炸咱们满地找牙，你为嘛没冲？你为嘛老太太是做瘪子了呢？
2: 我这种光荣的任务，当然要交给队长了嘛，对不对？我怎么能抢队长的风头呢？
3: 把那俩吹牛皮的给我轰死！
4: 是，保证一炮干掉他。
3: 多谈。
4: 姚淳，

0: 赶紧定！是。一鸣，一鸣，他在四角，我逮不到他，咋办？
1: 奶奶的，
2: 怎么还有我家的？
0: 还不是因为你，就你那大架子，把敌人给吸引到这儿来了。
2: 哎，你不是能吗？你上啊！
0: 老子今天给你倒回头都让你看看，
2: 我再秃他。

0: 这是什么兔崽子？哎呀！太漂亮了！
1: 太漂亮了！老爹，神枪，你们是好样的！

0: 不管那人是不是田壮飞，了不起啊！先不说他用计毁了我们的炸药桶，就那不怕死的劲头，咱们一万个人里也找不出一个。哎呦，
1: 我怎么没看出来他用的什么计啊？这是。
2: 行了，不够丢人的，
0: 也不管。
3: 哟，
0: 马上给我组织一个100个人的敢死队，活捉他们共军献长和苏纪典，赏金条一根，
3: 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0: 还有，
4: 要是活捉田壮飞，同样给我赏金条一根；要是打死他的，给我赏100块大洋。
3: 是，
0: 去。
5: 肚子里，
3: 哎，
0: 从我们的人里找几个身手好的，通过屋顶接近共军。如果成功，可以占居高临下的优势。
6: 司令果然是有胆识。
3: 我这就去。
7: 队长，带你的人包围警戒。
8: 是。
7: 老田呐，今儿个我是彻底见识你了。你呀，确实有当郡长的材料。
8: 老田，
7: 你是怎么当领导的？当领导的是要站在后面指挥作战，不是让你一个人去冲锋战斗的。万一刚才子弹跟炮弹偏一偏把你打死了怎么办？谁来指挥作战？
8: 我今天必须对你提出严厉的批评。
9: 怎么跟老田说话啊？
7: 分不清大小王呢，老田怎么打仗用你教吗？
10: 你什么意思？
7: 没别意思，我就是想问问，哎，咱们这里到底谁说了算，谁官最大？
10: 连长，别了。
7: 嘿，这我可得告诉你啊，我们共产党这边讲的是官兵平等，一个人犯错，所有人都可以说。不像你们国民党那边，当个屁大点的官就得摆点官威。你瞅瞅你啊，你就是那种机器典型的人。
11: 行了，我哎，行了，行了，哎呀，这么大的炮火也堵不住你那个嘴，田老爷，别和他一般见识，他就是口无遮拦，你最好把你的鸭子给我闭上。

杨秘书，我正在发师长给司令员的敌情报告，马上就可以发完了。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铁白金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铁白金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铁白金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的，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时间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2类。

0: 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贴18.8，免费包邮到家。十贴18.8，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贴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哇！
0: 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十天18.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涌泉穴贴，足三里。

贴三阴交，贴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

在拨打电话，百天长安牌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按周期兼职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长安牌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长安牌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10天18.8元，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兼职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
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

0: 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长安牌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
1: 杨秘书，我正在发师长给司令员的敌情报告，马上就可以发完了。

0: 看来是共军的大部队来，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1: 快跑！共军的大部队来了！
2: 怎么可能？共军怎么可能来的这么快？
1: 不得了，撤吧，大部队来不及了！
0: 就差一点啊！
1: 不得了，撤吧！

0: 看见妈了，
1: 杨秘书在对着老田哭呢。老子要是也有这么漂亮，又会心疼人的媳妇儿，该多好啊！
0: 我也想，你们俩呀，正应了那句老话啊，做梦娶媳妇儿，想得美呀！
2: 睡着了做梦去了，别说了，快点！小姐，哎，打完了胜仗，已经骑上骑了，快，带他去换药。
3: 王大哥，别动！

0: 司令，别叫司令，都是一家人。情况怎么样？没什么大不了的，没伤筋动骨，但是伤得也不轻，血才刚刚止住。
1: 都怪我指挥不当，诸位，对不住诸位，大小姐，别这样。好。
0: 咱不说这些了，黄大哥、曹二哥、小刀姐、四姐，虽然这一仗我们打得不顺，不过我们打出了自己的气势，大伙儿都尽力了，所以不要多想，好好养伤，今后没有消停日子可以过。
2: 大小姐，皇兄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黄大哥，请讲。
3: 大小姐，少爷，老爷去世前吩咐的话，不知道大小姐和少爷记不记得？我当然记得。娇儿，
1: 爹，
3: 你亲爹是共产党杀的，爹这些年也没少杀共产党，我们连共产党的仇。
2: 看来是揭不开了。国民党几百万军队，不到两年就让共产党打得秋风扫落叶一般。我们要跟共产党拼个屁呀！
0: 我明白。
2: 大小姐，照这么硬拼下去，咱弟兄们可用不了多久。
4: 全凭光明。那好，黄大哥，你认为我接下来该怎么办？
2: 照我说，咱不能让那姓姜的当枪使。
0: 既然我们跟国民党联手抗击共产党，那就天天在大山里训大将吗？
4: 人家江副司令在攻城的时间，主力都是人家的人。
2: 咱们这回损失了足足100弟兄。
0: 黄大哥说的对。
5: 我们不能让那个姓姜的当枪使。可是黄大哥，打共产党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总不能在后面睡大觉吧？我们，
6: 就是，何况江副司令也损失了好几百人呢。
0: 就算那个姓姜的是为了他的党国，可就这一点，说明他跟我们的合作也不是虚的，他的确真枪真刀的跟共产党打呀。黄大哥，就凭这一点。
5: 也不能说那姓姜的把我们当枪使，我说的对吗？
6: 不这么说怎么说？
5: 黄大哥，你放心，我爹的话我不会忘，我也不会拿咱们兄弟的性命开玩笑，我更不可能让义父几十年的心血毁在我手上。不过我家父的仇，义父的仇，我不能不报。
2: 我杜鹃和共产党势不两立，这个决心我绝对不会变。谁敢对我
7: 妹子有二心，我杜念祖第一个不放过他。
0: 大哥，黄大哥对老爷忠心耿耿，这点我不怀疑。可是我也希望你同样的信任我。
2: 只要小姐心里有数，我黄龙若有二心。
8: 天诛地灭！多谢。疼吗？娘，这腿！
9: 部长，请。
10: 279。
9: 279。哟，沈强，伤成这样你还练呀？老赵，别动，别动！哎，老赵，别动，别动！哎，老关，嗯，好点没有啊？我还活着在吗？你个老关，你就不要担心了啊。这个省军区的首长说了。 肯定了咱们这一次的战斗，军区首长说，虽然咱们这一次。

0: 战斗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是呢，有一半以上的县乡政府都得以保全，这就是胜利呀！
1: 胡说，这叫胜利呀！
0: 你看看你这老，
2: 要是增援部队赶到，这帮人全玩完了。
0: 是，这个36师本来是要赶往安徽的，这不打巧路过咱们这儿了，比咱们发出去的电报提前了一天，正在这个节骨眼上赶来。
3: 嘿嘿嘿，这就叫天不灭草。
0: 你小子张嘴就是歪词儿。
4: 哎，老乡你好，请问你有什么事儿吗？
5: 我是来送药的。
0: 前一段时间啊，我们放松了警惕，以为国民党残余势力还有土匪武装，掀不起什么大浪来，再加上我们的地方政权建设有了忽略，现在我们正在认真的总结这次的经验和教训，全军区、全省乃至全国，一场大规模的剿匪战斗即将打响。
5: 就是那个当官的，还有他对面那四个，把这药给他们。
4: 你知道他们叫什么吗？
5: 床上躺着那个连长姓田，他旁边那个叫三只眼。
4: 我知道了，你放心，我会尽快给他们换上你的这些药。哎，老乡，你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要是田连长问起来……
5: 行了，你把药给他们，他们就知道了。
0: 不消灭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土匪武装，人民解放军绝不收兵。
3: 好，说得太好了。嘿，要是让这帮虾兵蟹将反上天去，那咱们解放军就是吃干饭的。
0: 说得好，
5: 我走了。
4: 谢谢你，老乡。
6: 杜军和他的四大金刚
7: 始终对我们和他们合作的诚意表示怀疑，如果我们不能在战场上真的拿出诚意来，
6: 你觉得他们还会跟我们合作吗？
8: 副司令，联合是需要实力的。
6: 实力固然是重要的，但是最关键的还是诚意。
8: 副司令真的要跟他们讲诚意？
6: 你是不是觉得这有悖于国军的传统啊？
9: 国军政客军对杂牌军和地方乃至土匪武装从来都是加以利用引导或驱使他们为我们的利益和目的效力。
6: 不过你不要忘记了现在的形势，党国的命运已经危在旦夕了。
10: 如果我们想要扶大厦于青岛，那么仅靠我们俩对党国的忠诚那是不够的，
6: 我们必须和那些愿意跟我们一起反共的力量同呼吸共命运，这样才能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反共同盟。
8: 这就是副司令自动放弃白长官的任命让杜鹃当总司令的原因吧。
6: 江某时刻牢记蒋委员长的教训。精诚团结，励精图治，你牢记。
8: 是。
11: 是那个。张大哥。
12: 哎，
11: 师长。
12: 哎，有没
11: 有。感觉好点了吗？
12: 哦，我没事儿，你忙去吧。
13: 哎，老天，说什么话呀？这是你这不是撵人走了吗？
12: 就是。
11: 你看，赵大哥和申大哥都看不过去了，我多陪陪你又不碍你的事儿。
13: 就是啊，哎，这么好的姑娘，要是能天天陪着我，那想吧。
1: 就你这德行，我陪你吧。嘿嘿，
12: 姚秘书。
11: 哎，叫我杨柳，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13: 就是啊。叫名字都能拉近关系呀、啊！
14: 你跟他瞎搅和什么？
13: 我这不搅坏了吗？要不我早就出去了。
15: 来来来，有人呀，给你们送药来了。
13: 送药？咱在医院里面还送什么药
15: 啊？我这儿啊，没有什么特效的伤药。那个送药人说了，这药服上去啊，伤啊好得特别快。
11: 是中药吗？
15: 草药，给你试的。哎，上药。
11: 他是谁。

0: 问清楚了没有？
1: 我问了，人家没说，我也没办法。上药吧。
0: 哎，等等，现在敌情这么复杂，万一是国民党的特务？
2: 不会的，我知道他是谁。
3: 是竹叶青吗？
4: 竹叶青，
5: 一定是他。医生，送药的是不是一个女的？
1: 女的，对对，是个女的。
6: 那没错，那肯定是竹叶青。
0: 这位同志是？
5: 杨秘书，甭理他，他就是一个打入我军内部的狗特务。
6: 滚一边去！哈，我德全，严德全，你呀就叫我老严就行。
0: 严大哥好。
1: 赶紧上药。不会有问题。
0: 你们都认识这个叫竹叶青的女人？
2: 倒不一定说我们都认识，但是我想没问题。医生，先给师长上吧。
1: 都有，你的伤口啊感染了，先给你上。
2: 不，你先给师长。
7: 医生让你上，你就给我上。
1: 你就躺好吧。
0: 师长，这个竹叶青到底是什么来历啊？
3: 他以前是个惯盗，也当过土匪，不过他的出身是个采药人。
0: 惯盗土匪？
3: 大别山地区的老百姓和土匪啊，
7: 没有人不认识他的。
3: 虽然别人对他是家喻户晓，可是没有几个人真的见过他长什么样。
0: 可这样的人怎么会给田连长送药呢？
5: 就是这样的人才救了我们，要不我们早就去见阎王爷他哥老严。
1: Hello，
8: 什么事？
1: 春风电报。
8: 电报。
9: 据可靠情报，共军很快要对大别山地区进行大规模清剿行动，请早做准备。另，帮助田壮飞等共军逃走的是竹叶青，此人极可能投共，请速处置。
10: 给矿山报，周新民、陈香海发报。共军将对你部所在地区进行合围，请尽快撤出老爷岭，进入设防。
11: 江湖村电报，
12: 你看，
11: 请尽速撤回老爷岭待设防，
12: 请尽快撤离丽水崖一线，构筑工事，防止共军将我各个击破。

0: 我们要按口谕给蒋府司令发报。
1: 报告蒋司令，矿商报周先民、陈香凯都遵命执行。
2: 共军的目标一定是我金寨大本营，这一点可以肯定。那他们想包围我金寨，应该只有这三条路可供大部队走啊。
1: 那司令的布防不是刚好给共军一个迎头痛击吗？
2: 凡事都要想得更远一点。
3: 属下明白。
4: 你是在担心共军的小股部队和竹叶青吧？
5: 司令的智慧真是无人能及啊。
4: 副司令说笑了。
5: 司令请。
4: 说到排兵打仗指挥千军万马，我远不如江副司令，不过猜人心思补个边边角角，这个能力我还是有的。
5: 司令的智慧那可是大智慧啊。你太谦虚了。
4: 行了，别再相互吹捧了，坐吧。
6: 刚才梁副官跟我讲了你的作战计划，我就想到了竹叶青和田壮飞，所以特地跑过来给你出出点子。
5: 司令要是不过来的话，江某也会过去找司令的。
4: 那我说的是准呢还是不准呢？
5: 非常的准。这个老爷岭和滴水崖、大帽山都是写在地图上的，而竹叶青所走的道路却是地图上没有的。一想到这个竹叶青能在绝无可能的

0: 情况下救走了田壮飞，我就知道我们的计划就是再精密，他也还是有空子可以钻的。
1: 必须除掉朱叶青。
0: 司令说的非常对。可是司令啊，这正是我犯难之处啊！朱叶青这个人行动诡秘，不要说找到他的巢穴，就是要找到他的人，那也是不可能啊！
2: 放心吧，现在这就可能。黑蜘蛛，
3: 在，
2: 快向副司令好好报告报告。
3: 是，报告副司令。小的曾跟这个竹叶青一起在山中采过药，还跟他一起啊有过两桩买卖，所以对他的行踪轨迹略知一二。
0: 据我所知，竹叶青向来是独来独往的，你怎么？
3: 副司令有所不知，小的之所以能跟竹叶青结伴而行，完全是因为他父母的病。
2: 哎呦，少啰嗦了，等你把那些阴损事说完，天都黑了。
4: 可是却有一个人直接跟着竹叶青到过他最隐秘的藏身之处。
0: 谁？是我，江副司令。
4: 你花蚊子？
0: 怎么，江副司令瞧不上我？我跟杜司令联手反共已经一个月了，花蚊子整天在我面前飞来飞去，顶风十里也能够闻到你那个风韵味。听江副司令骂人还真是好听啊，就像在夸人一样，属下心领了。那你知道他藏在哪里了？
5: 这世界上啊，就没有我花蚊子找不着的人，不管他是男是女，还是半男半女。

0: 子，看有本事嘞，真不知天高地厚，没好下场。那你怎么就肯定他一定会在那里呢？
1: 因为啊，他还有一对父母瘫痪在床上呢。
0: 所以这个地方必须要满足三个人，而且要满足两位瘫痪的老人住得舒服。
1: 对，
0: 马场。
1: 是。
0: 这下我就放心了嘛。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啊。
2: 那就行。花蚊子，你就带几个人去，我想混入麻城这并不难。
0: 江某想多一句嘴呀、万一要是杀不了这叶青呢？
2: 你太小看花蚊子了吧，别说是一个朱叶青，就算是
1: 司令，咱们可不能把话说得太满，这凡事都有一个万一。再说了，这竹叶青的功夫和我也是不相上下的，万一我要有一个什么闪失，那岂不是坏了司令跟副司令的大事儿？
0: 有见识，今天江某对花蚊子真是应该刮目相看了。
2: 你别看花蚊子平时最没正形，四大金刚里就数他心眼最多。行，说吧，你怎么想的？
1: 我想，其实江副司令心里已经有办法了吧？
2: 是吗？啊，江副司令，
0: 凡事都是有一个万一的。如果这一次我们杀不了周叶青，
3: 你就告诉咱们这事儿应该怎么做。
0: 那我们就抓他的父母。周叶青是个孝女，只要有他的父母在我们手里，那他就绝不敢投共。
3: 对呀，太好了，这不相当于杀了朱叶青一样吗？太好了，太好了！
2: 我说江副司令，拿别人的。

0: 这样不太好吧？这个都什么时候了，麦导，不是哥说你，你这有点妇人之仁了。
1: 杜甫司令说的太对了，在这种非常的时期，我们对一些危险的人物用一些特殊的手段，那也是迫不得已的。我想左叶青一定会理解的。司令，你说呢？行，那就这么办吧。
2: 花丸子，这件事情由你带着黑蜘蛛去办。那属下告退了。四爷，四爷。
3: 我希望大小姐的意思是想竹叶青为我们所用。对，
4: 四姐果真聪明，我心里想什么你都知道。他又想干什么？
5: 他是想让竹叶青为我们所用。
4: 这也太天真了吧！只要他肯入伙。
5: 就算什么都不做，我都会带他入姐妹。
4: 徐庶进朝营，
1: 差不多吧。只要他不加入共产党，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成功的。
5: 那好吧，只要我有机会，我一定把大小姐的话转告给他。
1: 好，
2: 妹子，你就确定他能答应你？
1: 不答应我就杀了他。
4: 那你就不如先……
1: 行了，把我的原话告诉他。
2: 去吧，那我走了。
4: 有劳。
2: 走。
6: 妹儿啊，哥还想劝劝你啊。哥完全是为你好，你知不？
2: 哎，你等等我，我没说完呢。
1: 江副司令。
2: 江副司令，不好意思，我刚才忽然有了另外一个想法，所以我就……司令不用解释，司令的想法江某十分的赞同。
1: 哟，怎么着？我出去的想法，你现在就知道了啊？<笑>恐怕司令是想把竹叶青争取过来为我们所用。<笑>
2: 哎呦，真行！
1: 我的想法他什么都知道，那是。其实这个想法江某早就有了，只不过令尊当年对竹叶青可是欲杀子而后快，所以我只好放弃这个想法了嘛。
2: 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1: 现在只要竹叶青肯为我所用，甚至不帮我都行，只要不帮共产党，所有的事情我全都可以一笔勾销。
2: 司令如此的顾全大局啊，江某佩，一家人啊，不说两家话啊。只不过，竹叶青领不领司令这个面子，不好讲。<笑>他要是敢给脸不要脸啊，
7: 这不是给脸不要脸的问题。令尊当年派人去杀竹叶青的全家。 要不是共产党出手相救，他这一家子恐怕早就变成一堆白骨了。你们可以想一想，对令尊的恨，对共产党的恩，就以竹叶青的脾气，他是不会抹掉的。
1: 怎么的？这件事儿，你也知道啊？
2: 江某是为党国做情报工作。当年令尊在大别山地区第七师任师长，他差一点就被竹叶青杀死这件事，这么大，我会不知道吗？
1: 这么说，我想你一定也知道，我爹是不是被共产党杀死的？
2: 司令不会对自己。

1: 还有怀疑吧？我爹是被冷枪所杀，至于凶手吗？很难判定。妹妹，
2: 这就不是哥说你了啊！你说除了共产党，还有谁这么恨咱爹？
1: 你这什么苹果啊？吃我一嘴虫！什么玩意儿？
3: 你怎么冲我来了？我不是为你好吗？我
4: 宁尊当年被害的时候，我派梁副官正好去追查一群化妆进城的共产党。枪响的时候，这群共产党正好就在这。
5: 行了，不要再讲了，这话你给我讲过一百遍了。
3: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6: 关节疼痛怎么办？
3: 椎骨痛、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用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7: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3: 椎骨痛医用疼痛凝胶。 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肩周炎、颈椎病，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9: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0: 骨质增生，腱鞘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1: 关节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
12: 敷疗3种疗法于一体，
3: 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3: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 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助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 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3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8: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

0: 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

0: 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

0: 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儿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2: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张琪，一起关注新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分项指数中，大多数较上月有所回升，其中业务总量指数、新订单指数、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从业人员指数等均位于扩张区间。继续关注教育方面的新闻。日前，北京交通大学召开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北京交大研究基地年度工作会议暨分中心揭牌仪式，举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四所交通大学全体师生重要回信精神理论研讨会。
3: 研讨会上，专家学者聚焦推动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高质量发展，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等议题开展交流研讨。
4: 对于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他怎么样讲深讲透讲活，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这样的一个系列重要讲话的精神，怎么样把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同时呢，讲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故事，我感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3: 会上，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北京交大研究基地七个分中心揭牌，涵盖经济、法治、文化、生态文明、教育强国、交通强国、国际传播等方向。各中心将聚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原创性贡献、世界观和方法论，一体化推进教育教学、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系统性提升学校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能力。
5: 这个中心由法学院和马克思主义学院跨学科联合共建，我们将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根基，重点在顶天、立地、铸魂三个维度上下功夫，深化理论创新，回应现实关切，潜心立德树人，为法治中国建设贡献北交大人的一份力量。
6: 总书记给四所交大的全体师生回信，明确在求实学、务实业方面进一步弘扬我们的传统。这七个中心呢，通过这种学科的交叉创新呢，去推动我们哲学社会科学繁荣的有组织的这种走向，培养社会主义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2: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日前由北京市委教育工委主办、中国戏曲学院承办的精彩文化青春绽放行动计划活动、北京高校艺术名家领读经典大思政课及原创戏曲清唱剧《长征之路》首演在国戏剧场举行。
7: 《长征之路》剧目汇聚京剧、昆曲、豫剧等多个剧种，融合多变的声腔板式、多元的演唱形式和多重的音乐风格，依托中国戏曲学院数字乐团赋能演出实践，让传统戏曲艺术与现代科技碰撞交融，生动演绎《长征》这一伟大壮举。
8: 在本场清唱剧中，我担任了京歌《长征精神永放光芒》的作曲，《长征精神放光芒，复兴伟业万年长》。这样的红色题材也能够实现我在专业创作和思想认识上的同步提升。

0: 领读演出环节，中国戏曲学院音乐系教授牛长虹带领大家系统了解篇章架构、创作思路、乐章内涵与艺术特色。演出采用边讲边唱、情景再现、民乐伴奏、群体伴唱的模式，生动勾勒出红军战士不畏牺牲、百折不挠的英雄群像，
1: 让孩子们认识到传统戏曲并非束之高阁的古董，而是能够承载时代故事、抒发家国情怀的鲜活艺术。校内跨系部联动，校地军民协同共建，探索艺术育人、军民融合的红色文化创作新路径，
2: 让思政教育可感、可触、可共鸣，很好地推动了戏剧文化与红色题材的深度融合，在立德树人中实现了以艺通心、以文育人的教育使命。
3: 当创新的种子在校园扎根，当好奇的目光聚焦生活，会产生怎样的结果？在北京市朝阳区实验小学近日举行的师生专利发布会上，100多项师生发明专利创造了北京市基础教育阶段师生专利数量之最。这所小学专利现象背后藏着怎样的创新密码？来看报道。
4: 请稍事加力，请放松力度。
0: 这个眼保健操力度智能指导仪是北京市朝阳区实验小学2年级学生冯继彤的发明。这个装置配备了压力传感器、控制模块与反馈模块，可实时采集、比对、按摩压力数据，在力度偏离标准阈值时及时发出提示，有效解决眼保健操按摩力度不标准的问题。
5: 平常同学们做眼保健操的时候，如果按揉的太重会不舒服，按揉的太轻的话会起不到这个眼保健操的效果，所以我们发明了这个仪器帮助大家。
0: 而这个教室桌椅新型防滑结构灵感源于课堂上桌椅易滑动的小烦恼。5年级学生陈轩杰结合 STEM 课知识，借助 3D 建模与打印技术，反复调试卡扣弧度、吸盘吸力，最终设计出红底蓝扣的防滑装置，牢牢固定桌椅，解决了校园里的小麻烦，成功斩获国家专利。
6: 创新就在我们的身边，它离我们一点都不遥远。生活中有很多小问题、小麻烦，只要多观察、多动脑，稍微改一改，就能让我们的校园生活变得更加美好、更加舒服。
7: 这些创意啊、发明啊，都不是特别假大空的东西，都是来源于孩子们的生活。每一项专利的发明呢，其实都是老师带着同学们一次又一次的设计、调试、不断的优化，然后不断的查找资料进行研究，才会有今天这样的一个结果。
0: 2009年，北京市朝阳区实验小学自主研发的数字化校园系统获得国家专利。10余年来，学校师生先后获得134项国家专利，涵盖实用新型、外观设计、软件著作权等多个类别，每一项专利都源于生活、服务生活，凝聚着师生的奇思妙想，
8: 让孩子们的创新精神和创作的能力啊，能得到更多的呵护跟保护，然后更多的孩子啊，能生活当中啊，获得解决问题的这种方式，让孩子们把更多自己的奇思妙想啊，能转化成啊，真正的发明创造。
3: 下面来看一组短消息。
9: 日前，国家开放大学学习资源工作研讨活动在天津举行。活动总结了14-15时期学习资源在体系协同、创优提质、数智赋能等方面取得的成效，提出了15-15时期学习资源创新发展的10大行动方向。活动同期举办国家开放大学体系资源建设成果展，集中展示了14-15时期学历教育课程等建设成果。
10: 教育强国建设的背景下，更好的去打造资源优势、技术优势、服务优势，更好的去服务构建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和学习型大国。
11: 近日，全国青少年科学探究建模能力大赛启动发布说明会在京举行。本次大赛将科学探究建模确立为核心赛道，9大赛项构建全链条能力图谱，学生需要经历提出问题、采集数据、建立模型、验证迭代的全过程，旨在引导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理解科学的本质，在模型构建中感受技术的魅力，成长为具备扎实实证精神和卓越创新能力的未来科技人才。近日，北京市门头沟区大峪第二小学举办《向阳欢歌》童声竹美合唱音乐会，音乐会上经典歌曲《唐诗》

0: 改编作品《客家童谣》轮番上演，兼具童趣、诗意与家国情怀，集中展示了该校作为全国青少年美育示范基地的合唱教学成果。
1: 继续关。

0: 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好了，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节目，观众朋友。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我派梁副官正好去追查一群
3: 化妆进城的共产党，
4: 枪响的时候这群共产党正好就在这。
5: 行了，不要再讲了，这话你已经给我讲过一百遍了。
6: 司令，当时我们得到确切情报，杀害令尊的那帮共匪带头的就是田壮飞。
5: 这话说了1000遍。
7: 妹子，你说爹跟共产党那是水火不容，他想加害咱爹不是一天两天了吧？你说这个你还能不知道吗？
5: 我知道，我全都知道，这话用不着你在这儿来提醒我。我杜鹃发誓，我迟早会亲手活剥了那个混蛋。
4: 我也发誓，我江汉波，我一定帮司令为令尊报仇。
5: 好，那在这儿我就多谢江副司令。
3: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吗？梁副官，
6: 有，
3: 给春风发报。苏江共军自进犯部署弄清报我，我已派人前往麻城除掉竹叶青，若可能在不暴露的前提下予以协助。令，伺机干掉田壮飞、江汉波。
4: 伺机干掉田壮飞，不，我做不到。可是田壮飞真的能接受我的感情吗？如果只是我一厢情愿呢？我知道这需要时间。杨柳，你不是个知难而退的人。
5: 怎么的？怀疑我跟你们合作的诚意是吧？
3: 没有这个意思，只不过当前的形势让我很担忧啊。
5: 形势？
6: 司令、副司令，春风来电。
3: 你
6: 共军进攻的部署为绝密，我正在努力获取，我会尽我所能协助除掉竹叶青。为除掉叶壮飞之事，需从长计议。田壮飞武艺超群，狡猾灵敏，身边又有高手保护，下手非常困难，因此需做藏蓄准备，假以时日，等到时机成熟，春风自会决断。春风。
5: 哎呀，听着口气，这春风好像挺重视田壮飞的。哎，我是江副司令，你用的不会是美人计吧？
4: 司令说的没错，春风确实是个女人，
3: 而且貌美如花。白长官在离开湖北的时候，就派她潜入共产党的内部。白长官确实是希望，他是想让他用美色来取得情报的。
5: 不过目标却是你给他定的，田壮飞。
8: 又让

0: 司令严重了，因为春风是潜伏在共军地方伪政府当中的，所以呢，他想取得共军高层的一些机密是很难啊。不过，当我发现田仲飞总是在执行共军的重要任务时，我就命令春风去接近田仲飞，等获得田仲飞的好感和信任之后，再从他那里取得为我所用的情报。
1: 懂了，那上次我们奇袭梅花阵，也是从田壮飞那儿获得的消息吧？
0: 应该说是间接得到的，因为春风已经给人造成了一种跟田壮飞谈恋爱的感觉，所以只要是春风问田壮飞的去向，自然会有人愿意告诉他。
1: 计是条好计，不过你有没有想过？万一你那个春风真的爱上了田壮飞，那我们就死定了。
0: 恐怕对我们保密局的特训班不太了解吧？特工对自己的对象是绝对不可以有感情的，这也是特训班重要的原则。所以司令放心，春风作为白长官钦点的特工人员，是绝对不会犯这种致命错误。
1: 那就最好。
0: 从长计议可以。但是要以共军这次大规模行动为限，不按命令完成任务，军法从事。

0: 申大哥又开始练了。
1: 是。
0: 肖大哥。
1: 哎。
0: 师长。
2: 哎。
3: 瞧瞧瞧瞧，谁来了？这是。
4: 杨秘书来了。
3: 好吃的。
5: 吃虎。
3: 你。哎，杨秘书，今天又给我们带什么好吃的呀？啊。
0: 红枣粥。嘿嘿。
4: 这两天我们可是沾他老田的光了。坐下。
3: 杨秘书，有我们的份吗？
0: 没有。
3: 不能吧，这么大一锅粥他老田也吃不了啊。我们帮他分担点。
0: 有你们的。
6: 哎，你干什么去啊？
1: 上了厕所。
6: 哦，我扶你去啊。
1: 不用了，那个市长的盛粥吧。
7: 偏要这时候去啊？
1: 我急。
3: 我明白了，啊，这是腾地方去。
5: 腾啥地方？
3: 不给肚子腾点地方，一会儿怎么往里装粥啊？
0: 赵大哥，
3: 谢谢。

0: 你们慢点吃，又没人跟你们抢。
1: 想得真周到，这个是补血用的。
0: 我也是这么听说的。
2: 田壮飞怕是不够喝了吧？
3: 不可能，还有半锅粥呢，我们也吃不了那么多。
1: 赵宝生，你别给我太贪啊！
3: 就是。
0: 师长，你们先吃着，我去看看田连长。
1: 去。
3: 杨秘书，你放心，这粥我肯定帮你看好了，一定有老田的份儿。
1: 哎，给你，给我吃干净了啊！

0: 我是告诉你不要再这样了吧。哪样啊？
1: 医院尽可能让我们吃好喝好。你是，你还送这些东西干什么呀？人家关事长都知道，难道你就不知道啊？
0: 我真的不需要。
1: 可我觉得你需要。
0: 杨秘书，你让我说你什么才好呢你？
2: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呗。你这样做，别人会怎么看我呀？
0: 什么怎么看？我又不是妖怪。现在是什么时候？大家都在流血牺牲，国民党和土匪每时每刻都想把我们打下来江山夺回去。
1: 这和我喜欢你有什么关系啊？
0: 怎么没关系啊？你这是干什么？把心思全放在熬红枣粥上，每天往医院跑三趟。
1: 你是县委县政府的秘书，就没有别的事情可做吗？你这样做，别人会怎么看？你知道吗？我想过呀，可是我的工作我做得很好，我每次到医院来，一直在吃饭的时候、休息的时候，丝毫没有影响我的工作。
0: 不是，那你就不能替我想想吗？
1: 怎么没为你想？ 你以为我愿意把好吃的、有营养都给你送来？你现在是伤员，你需要营养。
3: 侠爱，
4: 侠什么？说什么？
3: 侠爱。
0: 我告诉你，首先我是一名战士，作为一名战士，不想当他的责任和义务，每天和女同志在一起吃吃喝喝，眉来眼去，这还像个战士的样子吗？

0: 你别哭啊，杨秘书，我不是有意想伤害你，我觉得这太不合时宜，太不是时候了。我现在除了教飞以外的事情，什么都不想做。所以你已经给我留了很多情面了，是吗？随你怎么想吧。
1: 你。
0: 好，我现在不跟你争，我就问你一件事，你老实回答我。
1: 你说吧。
0: 你喜不喜欢我？
1: 你是个好同志，你聪明，有智慧。
0: 我问你喜不喜欢我？
1: 我们可以做好同志、好朋友吗？
0: 我明白了，还有件事我要问你。还有什么事儿？你有没有喜欢的人？
1: 我没有啊，从来没有。哎，杨秘书，杨秘书，你，我说了你。
2: 陈江，你去找关市长，把刚才听到的话都跟关市长说一下。我去追杨秘书，走。放心。
3: 杨秘书，杨秘书，杨秘书，
2: 夏
4: 大哥。
2: 哎，哎呀，哎呀，累死我这腿脚不好的人了。
1: 狭隘。
2: 嗯，你没听错吧？
3: 没有。
2: 老田那个混蛋，他说什么？
1: 这个混蛋，你，是的，田亮飞啊，
5: 田亮飞，
1: 你吃错药了吧？
5: 没有，我按处方吃的。
3: 杨秘书，你别这样，真的，哎，我老赵别的都不怕，最怕的就是看到你。

0: 一哭就不太会说话了。你还是别哭了啊！我向你保证，我一会儿回去就好好教训教训老田那个混蛋。他当个破连长，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吗？
1: 他是因为他不喜欢我，
0: 不喜欢你，他想喜欢什么样的呀？啊，你长成这样他都不喜欢，那他就是个傻子呆子。
1: 可是不管他是什么样，我就是
0: 杨敏，你就告诉我，你是不是真心喜欢老田？
1: 我当然是真心喜欢的。
0: 那不就完了？你真心喜欢，还有我们帮你呢。
1: 帮我？
0: 嘿嘿，当然了。老话说得好啊，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我们吃了你那么多的好吃的，能不帮你吗？
1: 这个怎么帮呀，赵大哥？
0: 他不是说没有喜欢的人吗？
1: 他是这么说的。
0: 没有喜欢的人不就好办了吗？老田他是一个特别重感情的人，你对他好一点点，哪怕这一点点比芝麻还小的事儿，他都能记一辈子。更何况你对他这么好，他能不往心里去？记不住，不可能。
1: 那你说他还能改变，我还有希望是吗？
0: 不是有希望啊，那是满山遍野都是希望啊。嘿嘿嘿，你就信我的话，没错。
1: 真的？
0: 什么真的假的呀？我跟你说，当然是真的。我老赵是谁呀？啊，我老赵13岁参军，我打的仗比他老田多多了。我告诉你啊，就男女之间这点事儿，老子写10本《红楼梦》他都写不完。我咋的都能让他知道，磨刀不误砍柴工，搂草打兔子，他什么都不耽误。
1: 赵大哥，你怎么越说越难听？
0: 我形容的可能有误，反正你明白我的意思就行啊。这件事情包在我老赵的身上，保证给你完成任务。
1: 谢谢赵大哥。
0: 这事儿咱俩就这么定，你坚持，我鼓劲儿，你点火，老子去山峰，保证把你这火扇得旺旺，就这么定。嗯，
1: 哎，赵大哥，
0: 咋了？
1: 你的脚。
0: 别说出去啊，这儿的伙食比咱连队好多了。
2: 走了，我先走了。
1: 谢谢赵大哥。田中飞，我是在救你的命啊，傻瓜。
3: 我不管你喜不喜欢别人，你凭什么说别人狭隘啊？人家为你做这个做那个，你说人家狭隘，我看你狭隘吧。
4: 我说师长，我
3: 要你给他道歉。
4: 就是，
5: 全让我。
3: 你再说一遍。
4: 我这是命令，
0: 田中飞。田中飞，你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是不是？啊，人家杨秘书哪点配不上你？哪一点比你差？能死你了那还？
3: 杨秘书走了。
0: 那肯定走啊。人还能留下来看他那张臭脸吗？杨秘书那是抹着眼泪走的。
4: 欺负人。
0: 老田，你这是破坏军民团结，你知道吗？啊，狭隘，吃吃喝喝，眉来眼去，这些话都能从你的嘴里说出来。亏你还是个文化人，你还不如我这个大老粗文雅呢。
3: 不，你偷听别人说话呀、啊、你还有理了啊？吃错药了吧你啊。
0: 政委，
6: 政委，
0: 老关。
3: 哎，政委，什么事儿？
6: 李营长牺牲了。
4: 李营长牺牲了？
3: 遗体找到了吗？
6: 找到了，但是无法辨认。土匪烧焦了他的遗体，和其他几位乡政府的干部堆在了一块儿。
3: 既然无法辨认，就……
7: 师长，这是从其中一具尸骨上面找到的。听幸存下来的干部说，他就粘在烧焦的尸骨上面。

0: 怀表呢？没有找到。不是，什么怀表啊？
1: ，一块把它埋了吧。等等，关市长，
0: 是这块。
2: 在你这儿，李营长给我的，不是借给我的。
3: 老范，李营长打得非常顽强，打光了所有的弹药。
4: 营长，跟他们拼了！

0: 不，市长，这可不行，他给你的，拿着。其实，市长，这块怀表是我跟李营长要的，
1: 是墙。我这次任务完事以后，我再还你啊，没问题。
0: 是，让你拿着就拿着。 好好宰了那帮狗娘养的，替烈士们报仇。是。
2: 师长，老怀，何一鸣把他专家到了没有？
0: 叶参谋，收拾一下，我要回师部。
2: 师长，你的伤可没好了，师长。 老关，给你找辆车吧。
0: 我又不去战场，给我车干嘛？

0: 刘参谋，我能问你件事吗？你是想跟怀表吧？是，怀表是师长的爱人送给师长的。你别胡说，爱人送的东西怎么可能跑到李营长手里啊？
1: 李营长是师长的亲弟弟。
0: 师长的亲弟弟？
1: 师长家小的时候很穷，师长的爹就把师长的弟弟送给了人。 直到打沈阳的时候，他们才能重新团圆。去年李营长当营长的时候，师长把怀表送给了他。李营长可是师长在世上唯一的亲人了。当时师长送给李营长怀表的时候，我就在旁边。师长当时对李营长说的话，就和刚才 对你说的一样，刘参谋，是谁牺牲了？师长的爱人，好好宰了那帮狗娘养的，替烈士们报仇。
2: Mm-hmm.

我说我的大娘哎，头一下疼，儿一下麻，三一下好像那蜜蜂糖。

0: 哎，还吃啊？
1: 你也吃呀？
2: 我先出去盛碗汤，你们先吃。
0: 哎，你去吧。
3: 你们想干什么？是你呀，黑蜘蛛。
0: 朱月清，我们杜司令想请您入伙反共，跟我们走一趟吧。
3: 这位是？
0: 这位，是我们花支队长。
3: 四大金刚的花蚊子。哟，正是我倾国倾城、天下无双的花蚊子。 你说我美吗？
0: 呸！
2: 我说怎么那么一股骚味儿呢？
0: 朱月清，站住！

0: 让那些狗杂碎都出来吧！都不许开枪！朱月清，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1: 混蛋！怎么说话呢？这对孝敬父母的人呐，得尊重。
0: 是是是，支队长说的极是。
1: 朱月清姑娘啊，我们小姐说了。 只要你肯入伙，这立刻就是上校支队长，和我们四大金刚啊是平起平坐的。至于令尊和令堂呢，可以和你一起上任。您的爹娘就是我们的爹娘，我们一定会好好的孝敬他们二位老人，让他们安度晚年。再说了，我们那儿的环境。
2: 可比你这小破木屋子强多了，姑娘，你觉得怎么样？多谢你家小姐，还有花支队长的美意。我竹叶青这样的生活过惯了，虽然自己辛苦了点，供奉二老的也只是些粗茶淡饭，但是我们很知足，心里也踏实。 所以，麻烦你回去转告你们家小姐，她的好意我心领了。那你是不答应了？正是。
3: 哎呦喂，我说姑娘哎，咱们就不能和和气气的吗？啊？非得斗个你死我活，你才满意？
2: 请花支队长不要强人所难，我竹叶青已经厌倦了打打杀杀的生活。
3: 请您高抬贵手，看在我年老多病的爹娘的份上，
1: 朱月清，我们也是奉命行事。你要是不跟我们回去，今天就是你们一家三口的死期。瞧瞧这细皮嫩肉的，这要是把脸划花了，那我不得心疼死啊！而且。
3: 我也不想伤到两位无辜的老人，可是这么说，你是非要赶尽杀绝了？<笑>
1: 那还不是听你一句话的事儿吗？我们呐，听你的。
4: 孩子，不要听他们的鬼话，咱们就是都死。 了，也不能和解放军为敌。孩子，你不要管我们。
5: 鬼女，你就别管我们了。
2: 黑蜘蛛，来。

0: 下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两包，再喝杯茶，别提多舒坦了。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价格呀比超市还便宜，那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之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不是真材实料，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3: 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仙福。传承古法手作，精选云南蓝莓、陈吉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3: 这肉松饼呢，很多人都吃过，但是加了蓝莓山药的肉松饼可能大家就未必吃过了。那今天收看我们节目的家人们有口福了，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4: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3: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我轻轻掰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哇，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上一口了。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

0: 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地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又香又润，口感特别的绵密，
1: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0: 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观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儿、成型、丢烘焙等十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每天吃几个补充能量，
1: 解馋又营养。
0: 就是这个正宗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原价99元60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买60包送50包，整整110包，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还给您，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整整120包，只要99，这样的机会仅限本档节目。如果您心动了，
1: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2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4: 一鲜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5: 就这么轻轻一咬，满嘴都是带着果香的肉松味儿，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咱们一鲜福啊，从食材到成品都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观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
1: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0: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1: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0: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1: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1: 美味实惠更健康。
0: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

0: 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1: 男女老少都能吃。
2: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说实话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1000福肉松饼就不一样了，它是由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软糯香甜，鲜香可口，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1: 美味更实惠。
4: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
1: 简单又方便。
0: 看来家人们都迫不及待地想要吃到美味的蓝莓山药肉松饼了，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了，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120包，您还可以任意试吃10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还给您，
1: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请赶快拨打电话
1: 抢定吧。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你看这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6: 在我爸妈家吃的这个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不咸不甜，也不齁嗓子。
7: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
8: 这1000福肉松饼是真好吃，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更实惠。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工艺精彩美味，食材鲜更健康，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
9: 太好吃了。

0: 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两包，再喝杯茶，别提多舒坦了。
1: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味道了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2: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这在哪饿了就来上两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3: 一仙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4: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5: 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6: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你看这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8: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
9: 这一仙福肉松饼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你看这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8: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

0: 层次感很明显，
1: 这一鲜肤肉松饼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肤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强人所难，我竹叶青是不会加入你们的。妈，你们，我们儿子，你别管我们，你动不，我就算拼了这条命，也会保护你们安全的。
1: 你们这帮废物，还在等什么？

我都跟你说了那么多了，但你还有机会，以后我的性命就在你自己的手里。

0: 姑娘，你没事吧？你是朱月庆？
1: 他们带走了我的爹娘。
0: 我去追他们。

0: 现在已经封锁了城门，你放心，他们出不了城。已经晚了。两个城门都有我们的哨兵，他们带着两个老人很难出城。你放心，一会儿就会有消息。走，我带你去看医生。
1: 我没事。
0: 我们到处在找你。
1: 应该是我先找你们的，我没想到他们能找到这里。我总想着先把我爹娘送走。

0: 行，留着他，也许还有用。
1: 田连长，怎么样？两个城门口全没有发现有可疑的人外出，
2: 你看，我说他们出不了城了。他们呀，一定藏在城里的马地方了。市长已经下令全城进行监视。
3: 他们怎么会还在外边呢？
0: 不搜查，是为了保护你的父母。对呀。
1: 要是避得太紧了呀，怕他们对你父母下毒手，那就崴了泥了。
0: 只要他们不出城，我们就能找到他。我爹娘是不会任由他们摆布的。你的意思是？
1: 刚才是黑蜘蛛打晕了他们，可是他们如果一旦醒过来的话，
0: 我要去找他们。等等，你听我说，他们不杀你父母。
1: 就是想用你的父母来要挟你，他们不会让他二老自尽的。
4: 说的没错啊，他是黑蜘蛛吧？
3: 对，就是他。
0: 也许他能知道他们藏身之处。
1: 赶紧把他送医院，也许还有救啊！
3: 这家伙没死，哎，我来，你试试，你由上来，
1: 来，
3: 小孩拉粑粑，你挪挪地儿。
1: 切！啊！

0: 怎么样？
1: 共军现在没有搜捕，只是加强了城门的防范。
0: 共军是怕把咱们逼急了，杀了那两个老家伙。可要想出城，恐怕就难了。
2: 华二队长，那两个老东西醒了，又喊又叫的，怎么办？
0: 把他们俩嘴给我堵上，免得咬舌自尽。
2: 是。
0: 还有，把他们给我看好了，他们要是死了，你们谁都活不了。
2: 明白。
3: 马掌柜，在，给司令发报。是。司令，副司令，花支队长电报。
4: 念。
3: 竹月清未除，其父母被擒，黑蜘蛛生死不明，请示下小花。这个结果。 应该算也是不错了，只要竹月清的双亲在我们手里，谅他也不敢跟共产党跑。
4: 可问题是，黑蜘蛛是个软骨。

0: 蜘蛛身符重生火速处置。蜘蛛，报告，
1: 进来。市长刚刚又截获了一封敌人的电报，
0: 会议了吗？还没有，我这就让他优先破译这一封。啊，快去。市长，这封电报一定和竹叶青的父母有关系。
2: 费若愚同志怎么样了？哎，
0: 卓一，过来，过来，没事。
2: 不是让你先破译这一封吗？费若愚同志，请你先破译这一封。你
0: 干什么？干什么？不要干扰他。

0: 这写的啥？黑蜘蛛，老田，医院。
1: 快走！再见。

0: 生，快，医生，快快快！
1: 警察，
2: 你不要灭火吗？
0: 不是，哎，你看。

还在那一枪，拦住他！

0: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就是那个人。
1: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就是那个人。
2: 让他跑了，
3: 那是你们的人。
1: 很难说，我真蠢，早该想到的。
4: 老天都不赖你。
1: 行了，回去吧。

0: 以后还真得小心这三只眼。
1: 死因不明。
2: 你们两个什么都没看到？
3: 没有。
1: 刚才你们俩在哪儿？
3: 在那个房间里，我们把那个伤员抬上了床。
1: 那个贾医生呢？
3: 贾医生，我们把那个伤员抬上床之后，他已经走了。

0: 这个女人，她就是女人，不错。
1: 师长，发生什么事情了？
2: 敌人杀死我们一个俘虏。
3: 抓到凶手了吗？让他跑了。女人？难道是医院的女医生？有这个可能，但是可能性不大。他杀了黑蜘蛛，直奔院外，说明他不是医院的人。为什么？医院的病房外面是很大一片开阔地，如果他往那儿跑的话，就会完全暴露在我们的视线当中。如果他是医院的人。
1: 他就应该跑向病房的后面。可能他不知道你已经发现他了呢。我当时声音非常大，他应该听到了。没错，所以我说，他应该跑向病房的后面。那是医生和护士的宿舍区，这样就不会有人发现他了吗？
3: 这应该是最安全的。当时在那种混乱的情况下，不会有人怀疑一个自己熟悉的人为什么从病房的这一端走向另一端的。
4: 说的对啊。
5: 郑伟，你电话。喂，我是许明。什么？好，我知道了。
6: 怎么了？
5: 医院里边一个姓罗的女医生遇害了，在她的宿舍里边，凶手割断了她的喉咙。
3: 这个凶手是谁呢？

0: 想到罗医生的军装和白大褂，
1: 那我爹娘怎么办？他们会不会有危险？朱月清啊，不要担心，我们会派人救出你父母的。田老飞，
2: 到。
1: 坐下。伤势怎么样了？
2: 首长，
1: 没问题，就是有问题你也给我忍忍。我现在把救朱月清父母的任务交给你，尽快把他父母救回来啊！
2: 是，我承诺啊，我把他们的密码给破译了，电报我也译出来。师长，这点小事难不倒我费若愚。这封电报是鄂豫皖边区人民自卫军副司令发出来的，内容是让潜伏在这里的特务协助他完成一项任务，还让他伺机干掉一个叫田壮飞的。
3: 这个混蛋！
4: 老田呐，肯定是你把狗日的给打疼了。
3: 我没那么重要吧？肯定是江寒波另有企图。
2: 另有企图？那他会图什么？
4: 图什么我说不清楚。不过我一个小小的田壮飞，不会让他们如此费神的。
2: 可是现在，敌人对你的威胁是显而易见的，你要当心啊！
3: 关师长，有我三只眼在，谁也甭想动老田一根毫毛。
2: 还有我，哎，我说你们这说什么呢？现在的问题是。
5: 咱们内部有奸细，你们知不知道？
6: 你把我们当傻子呢？
3: 谁把你当傻子了？
6: 哎，
3: 费瑞同志啊，你辛苦了，早点回去休息啊。
6: 我现在最主要的是要吃东西，我已经连续18个小时24分钟没吃没喝了。
3: 别他妈！怎么回事？
6: 不是，师长，是他自己不吃不喝，整天看那些电报，就像个傻子一样。
3: 说什么？
2: 你才是傻子呢。
1: 对对，我们傻子，我这就带他去吃。走走走，吃饭去，快快快！
3: 我得回去看看。
1: 工作啊，那电报我不破译，我怎么吃东西？这谁呀？这是？
7: 他是我们军区要来的破译密码的专家。
3: 既然是专家，怎么一点保密原则都不知道啊？他这个人满脑子都是密码，
8: 是够傻的。这，
1: 哎，我跟你说啊，他现在是我们的同志，你别带着大傻大傻喊了，知道吗？
8: 知道了，从这封破译电报来看，那个奸细就潜伏在我们当中啊。而且他还要加害田连长。
4: 这个奸细，他究竟隐藏在什么地方？是部队，还是我们地方政府？
1: 哪儿都有可能啊。
4: 如果他是女的，也不排除隐藏在我们社会某个团体中。
1: 或者，干脆以老百姓的身份隐藏在城里，
9: 这和他的性别有关系吗？
1: 不错，军队和地方政府中间，女同志很少，不利于潜伏。他这次杀了黑蜘蛛，冒着暴露的风险很大。
9: 我想他和江汉波不会那么蠢的。他隐藏起来的目的可能不仅仅是为了重整杀手。
1: 我正是这个意思。可是如果他不在部队和地方政府中，怎么会对医院的情况那么熟悉，而且还认识田连长？要想杀我，认识我还不容易吗？况且我们的医院还给老百姓看病，这说明不了什么。挖出一个奸细，牵一发而动全身，难呐。 来，咱们算算啊，在军队，至少是师级以上，尤其是在医院，女同志有几十号人。在地方各县政府，包括乡镇一级里边，女同志就更多了，百十来号人呐。
9: 关师长，我看就从我们县委县政府查起，就算是大海捞针，我们也要把这个人抓出来。
1: 谢谢您的配合，不过这件事儿一定要秘密进行。
4: 千万不能搞得人心惶惶的。
3: 好，放心吧。我看这么查不会有结果的。可
10: 是不查不就更没有结果了吗？查
4: 是一定要查的，我的意思是，他们不是要杀我吗？正好拿我当诱饵。我不是要去寻找朱月清的父母吗？我可以到处活动，那么这个奸细，他就会现身的。
3: 那他就绝对逃不出我三只眼的手掌心。
10: 这样太危险了。
3: 瞧瞧，瞧瞧，哎，八字。
0: 咱们杨幂。

0: 秘书给吓成什么样了啊！嘿嘿嘿，杨秘书，我告诉你，有我三只眼在啊，甭管这个奸细是人是鬼，嘿，我保证不会让他伤你的小青哥一根毫毛。赵大哥，嘿嘿嘿嘿，
1: 三只，
2: 哎，
0: 就当我没说啊。
2: 好，今天先到这儿吧，大家散会。田壮飞啊，到，让竹叶青先暂住你侦察连，你们一块工作，这样比较方便一点。
3: 是。
2: 好，散会。
4: 是。
5: 那老关，我也走了，
6: 赶紧休息。
2: 赵飞。
4: 小杨，啊啊！有那么多人保护田连长，田连长没事了，赶紧回去休息吧。啊，
6: 谢谢书记。
4: 走。师长，你不会是怀疑杨秘书吧？
6: 我怎么会？
4: 那你为什么不说你的真实意图？ 我觉得杨秘书、刘书记，包括他那警卫员小强啊，都没有情报工作的经历和经验，一旦不经意间把我们的计划说出去，那我们可就更加被动了。
6: 如果这个奸细可以潜伏在我们当中，那说明他不是吃干饭的。一句话，一个眼神，他也许很快就会明白我们的真实意图。这样的人怎么防？我觉得这个奸细一定在我们部队的领导层，或者。 县委宣侦部机关。接着说，师长不会忘记上次我们去梅花镇执行任务吧？我们突然遭到敌人的袭击，损失了一个排呀。要不是竹叶青和老严救我们，那就是全军覆没。
4: 敌人一定是得到了我们去梅花镇的情报啊。
6: 是，所以我说这个奸细一定在领导层，或者他有获取这样高度机密情报的渠道。

0: 什么生意？12号，我出去看看。
1: 枪敌升起处，枪敌升起处。春风动物州，
2: 你怎么自己出来了？
3: 李面生，
1: 好，走。
4: 如果敌人继续用原来的密码，那么说明这个奸细不在我们师部，或者今天到场的人当中。
1: 那如果这个人在我们当中，或者是在师部里边，敌人为什么还用原来的密码？他为什么不通知他的上级？
5: 不是啊，如果敌人马上换了密码，那就等于把这个奸细完全暴露了。
6: 尹正非那么聪明，一定比其他人想得更深。你的意思是，使用原来的密码你会更安全？
1: 我不是在跟你们讨论，你们只要听听照办就行了。呸！你是说他怕暴露自己，所以反其道行之，对，让我们以为敌人根本不知道我们已经破译了他们的密码，从而排除对他的怀疑。我觉得是这样。
6: 目前我只能终止杀掉田壮飞的行动。你说不杀就不杀，这里我说了算。
7: 你他妈算老几？
6: 今天晚上的行动，你们已经把竹叶青彻底逼到了共产党的一边，留着两个老东西已经没有什么用了，马上杀了他们扔在广场上，否则迟早会引火烧身。四大金刚中最足智多谋的花蚊子，这点小事都办不好。 还要我来给你擦屁股？不知道你回去以后怎么向两位司令交代呢？

0: 即便是我终止行动，也不一定能不引起田壮飞的怀疑。
1: 那你就该马上撤离才对呀、啊。
0: 撤不撤离，只有江副司令才能决定。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撤离，除非搞到了共军的进剿计划，或者杀了田壮飞。
2: 真到了那个时候，我也没有必要继续留在这里了。
1: 属下一定如实向江副司令禀报。
2: 以后我会到你这里送情报或者取情报，如果你有给我的情报，就在你的门帘前放一把扫帚，我每天都会从这里经过看到的。
1: 嗯，属下明白了。
0: 你们自己小心。
3: 可是最容易接近我们的是杨秘书啊。从感情上我接受不了这种。
4: 我也只是怀疑。
3: 我们不能因为他能够接近刘县长，就这么去怀疑他。这样太牵强了。
4: 可是能接触这种机密的，除了师部几个女机要员杨秘书，还能有谁啊？
3: 还是有的。像县政府里的工作人员，医院里的医生护士，他们具备一定的途径可以得到敌人需要的情报。
4: 我觉得警惕总比麻痹大意的好。我倒真希望杨秘书没有问题，派出他至少缩小了我们的怀疑范围嘛。
3: 难不成监视他呢？
4: 我觉得还是不监视的好。一旦派人去监视，就扩大了知情者的范围。这件事情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就我们两个人知道了为好。
3: 还跟以前一样，
4: 等我们的分析有了结果再做下一步打算呗。
3: 看看敌人是不是改变密码，对你采不采取行动。
4: 只要师长你同意。
3: 又得把你推到风口浪尖了。老田，你是情报专家，我能不同意吗？同意。
4: 谢谢师长。
5: 停！是战斗队听。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

0: 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3: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3: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
3: 啊，
2: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3: 明白。
2: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3: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3: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

0: 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2: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2: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1: 啊，
2: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2: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

0: 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正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磨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嗯，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啊、哦，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正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

0: 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
0: 对，
1: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4: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5: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6: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7: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8: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
9: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7: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张琴，一起关注新闻。6月3号上午，随着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和乞食枢纽开始

0: 通水，标志着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下面通过一组亮眼数字，看这项工程创下了多少个世界第一和全国之最。
1: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起点位于南宁衡州市平塘江口，经钦江直达北部湾出海。简单说，就是把西江干流和北部湾直接连在了一起，让西南地区的船更便捷驶向大海。运河起点到终点的水位落差65米，为了克服水位落差，保障船舶通行，工程建设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了水上电梯，一级一级抬升或下降。其中马道枢纽拿下两个世界之最，第一，它是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船闸上下游最大水位差达到29.6米，差不多有10层楼高。第二，它是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船闸内部长300米，宽34米，一个闸室面积相当于1.5个标准足球场，两个船闸同时可满足12艘5000吨级的船舶通过。平陆运河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可以直接通行5000吨级的大船。建成以后，广西和西南地区的货物从这里出海，比过去要少走560多公里，省时省力又省钱。同时，它还是国内土石方工程量最大的交通工程，总共要开挖土石方大约3.15亿立方米，差不多是三峡工程的3倍。建设者们还实现了一项世界首创，马道枢纽、起石枢纽均采用3级省水池叠合布置形式，其单线船闸分为高、中、低位省水池，呈阶梯形叠合布置。而为了拖住上万吨的水，马道枢纽用了1302根钢筋混凝土柱子支撑，起石枢纽用了1152根钢筋混凝土柱子支撑。平陆运河用一项项硬核技术打通西江与北部湾，为西部陆海新通道注入澎湃动力。
0: 6月1号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受气候周期变化影响，近期北京呢也进入到了丰水周期，防汛压力不小。为此，北京提前布局，备足举措，全方位筑牢城市安全防线。
1: 最近5年来，北京年降水量多次突破历史记录，降水频次较前5年增长了25%。同时，极端降雨、短时强降雨逐渐增多，局地性特征更加明显。
2: 北上台风和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共同影响，台风外围环流像一个强大的水泵，形成一条稳定的水汽通道，将西太平洋的水汽远距离输送到北京，已造成持续性暴雨。
1: 北京70%降雨集中在汛期，7月下旬到8月上旬的20天里更是降水的集中时段。汛期集中，旱涝急转，局地突发，再加上对流云团带来的列车效应，四重因素叠加，不仅增加了预报难度，更让山洪暴雨一触即发。
3: 这里是密云区的四合塘村，那我身旁的这条河道呢叫四合塘沟，它也是白河的一条支流。那平时可以看到这里基本都是处于一个干涸的状态，但是在去年7月份的连续降雨当中呢，这条河的水位最高是上涨到了这个位置。那现在呢，在这个位置也增设了这样的一道洪痕。
1: 记者从北京市水务局了解到，全市共标记完成668处类似的257区域性大洪水痕迹标识，它们共同构成了一部立体的洪水警示档案。为提升山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今年北京全面推进山区村庄平级两用、高地堡垒、应急避险屋建设。截至目前，建成超300个平级两用、应急避险屋，覆盖1223个山洪险村。
4: 平时我们组织了多次培训，其中就有这个高地堡垒的避险培训。路上呢也设置了多个指示牌，让村民第一时间的找到咱们的避险点。
0: 2026年高考进入倒计时，今天的招办主任艾特你一起了解北京语言大学、吉林大学、重庆师范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的专业特色和招生政策。
1: 北京语言大学紧密围绕服务国家战略和社会人才需求，结合学校优势和未来趋势，不断完善语言加专业加 AI 赋能的人才选拔和培养特色。今年招生规模持续扩容，进一步释放260个优质本科入学名额，新增了区域国别学、国家安全学、网络安全、数字出版等9个专业。

0: 充分发挥学校的这个国际化办学优势，新增了一个国际合作办学项目。目前呢，已经有中法和中美两个项目，三个专业，面向全国招收4+0的计划内本科。
1: 吉林大学新增了12个特色班、2个双学位专业、1个中外合作办学专业，进一步强化了与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和国家战略需求的协同育人能力。学校还推出2+7+N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以国家基础学科拔尖计划 2.0 试验班为基础进行升级，旨在打破学科壁垒。
2: 2026年开始，我们实行了2.5+1.5系学制，前2.5年是培养他的理论知识，后面的1.5年是培养他的实践知识。另外，在这1.5年中呢，还要进行了科研、创业、就业、国际4个赛道，这样学生们未来的这个实践能力会更强。
1: 重庆师范大学是新中国成立最早的高等师范院校之一，目前学校拥有4个博士点、24个硕士点、5个学科进入 ESI 全球前1%。17个示范专业通过国家二级认证，与头部企业合作共建的图灵实验班，构建1+2+X 人才培养模式，培养掌握数字思维、熟悉 AI 革新范式的计算机创新人才。
3: 在我们的每一个专业里面，都把我们的人工智能的一些这个技术引入到专业的这个学习。今年我们又成立了新的人工智能与前沿交叉学院，以及电子信息工程学院，也是在适应整个社会智能化的这个转型。
1: 哈尔滨工程大学是我国船舶工业、海军装备等领域重要的人才培养基地，目前已开设了未来领军班、新海领军班、钱学森班三类拔尖班，构建了三位一体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其中钱学森班今年将迎来首次招生，学校面向全国所有省份实行专业志愿零调剂政策，按类招生专业，专业分流无任何限制条件，类内任选专业。
4: 普通专业类我们会设置5个按照学科方向的招生大类，那这五个大类，第一个就是海洋工程类，第二个呢是航空航天类，第三个是自动化类，第四个呢是我们的电子信息类，第五个是核科学与核技术。配合我们的这个类内分流全任选的这样的政策，可以让考生100%的满足自己的一个专业选择。
5: 下面来看一组短消息。
1: 近日，由北京市卫生健康委主办的2026年度首都医学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优促计划启动会在北京举办。该项目是全国首个由卫健系统主导、面向医疗卫生机构深度赋能项目孵化的省部级医药卫生科技成果转化类项目。会上发布了重点转化成果，并启动多项2026年度新重点方向工作，其中临床科学家金融支持计划精准对接临床科学家成果转化资金需求，为优质临床创新项目提供专属金融扶持、资金对接与融资赋能。
6: 近日，母亲赋文化公益研讨会在京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和公益人士共同品读母亲赋文化精髓，倡导践行新时代孝道，重在孝以养心、孝以传家、孝以济世、孝以报国，让千年孝道在新时代焕发新生，为更续中华文脉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活动现场还举行了拥抱妈妈爱心大使和妈妈幸福工程公益大使共建签约仪式。
5: 据教育部消息，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会于6月7号开考。今年教育部门将继续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文试卷，这是自2014年起连续13年为盲人考生在高考中提供盲文试卷。此外呢，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考试提供合理便利。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再见。

0: 来自福建泉州，我来找一个答案，我到底是不是我爸爸妈妈抛弃的？这个答案在我心里面埋藏了28年，我有多想他们，我就多恨他们。
1: 34岁的黄福来是即将要做父亲的人了，此时幸福甜蜜的同时，也让他更想知道有关自己身世的那个答案，到底是好，是坏？
2: 你是从哪儿来啊？
0: 我从福建。
2: 福建。
0: 对。
2: 嗯，你来找你的什么人？
0: 我是来找我的亲生父母的。
2: 亲生父母？
0: 对。
2: 什么时候跟他们分开的？
0: 5、6岁的时候。
2: 5、6岁。
0: 对。
2: 你是被拐走的还是走丢了？
0: 因为我当时是跟一个熟悉的人，当时说叫我跟他出去，要给我买吃的，然后来就跟他走了。
2: 后来他就把你送到这个养父母家。
0: 对。
2: 他们家有别的孩子？
0: 有个哥哥，有个妹妹。我养母的脾气比较暴躁，就是不讲道理那种，但是他就是唯一的发泄的地方就是我。小时候我们那边福建是台风天多嘛，他说你去把那个田里的水放那个，水稻刚种下去没多久，当时下雨，虽然风不是很大，可能雨比较大一点，但是我走到那边的时候，完全你想象不到那个田是被水淹满的，就是你看不见路，站在那个马路牙旁边，就不敢下去。等到8岁多，人家都觉得他应该是生活在父母那种关怀下面，但我不是，我就要去做这些事情。我没有下去，那个田我不敢下去，所以我就回去。回去，他当时第一反应就是骂你，破口大骂，他说你怎么不去死啊？他怎么这么没用？他骂完了，直接把门一关。你知道吗？那台风天啊，你知道那，就是又风又雨的，你感觉，我那天晚上真的是感觉你要死掉一样。你站在门口，我也不知道什么叫谁来可怜我。那时候小，不懂得谁来可怜我，就只会哭啊。在门口哭了很晚很晚，就是一直在外面。就当天晚上他是没有让我进门的，就我在外面过了一夜。因为小时候有一个心理阴影，是因为我被拐的时候你要一个人住，但我小时候就刚开始语言不通，对，害怕，特别怕黑。就我刚进那个门那个房间的时候，其实我是很怕封闭空间的，就是你越封闭的地方，那我心里恐惧就越大，
2: 越恐惧。
0: 对，那我又怕黑，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是家里原来是那个电灯泡，那个电灯绳用拉的那种，我那时候就一直想去开那个灯，但是我一把灯打开的话，我养母就会骂我，说我浪费电什么的，因为我怕他打我嘛，那时候小，怕他打我，所以我就手里面就死死地攥着这个灯绳，就是怕这个灯关下去，黑乎乎的就剩我一个人，我很怕这个，小时候就有这种阴影嘛，不让我进家门的时候，我就会去找有灯的地方。我们家离我们家有一个庙，就那个庙离我们家不是很远，所以我的大部分在那个时间段的年龄是在那个庙那边度过的，特别是夜晚，因为那个庙上面有灯嘛，有那个大红灯笼，有庙门口的大红灯，然后我就会睡在那个灯笼底下，它是用那个大理石，虽然是夏天啊，但是我那个时候就感觉冷，怕，害怕黑，有时候我邻居同学家的邻居他就看到我可怜。还有我那些叔叔和伯伯，他们看到我可怜，就给我口饭吃。但是，就是说，他们说，哎，他们也知道我母亲这个脾气不好，所以他就觉得，就会说，你要不晚上你跟我小孩一起睡吧。但是我是个特别倔强的人，小时候特别倔强。因为我会跟他讲，我说我没资格跟你们一起睡，因为我身上特别脏，我觉得我没有资格去睡在你们家的床上。你给我饭吃的时候，是我能解决我现在温饱的问题。那我能吃得饱，但是我没资格去跟你们去睡在你们家。那个时候我心里面一直在想，为什么要这种生活，对吧？小时候我小，可能小孩子可能就是认为你天真的想法，说你们父母为什么就不在你身边，为什么就觉得他们为什么就没在你身边陪着你。我记得有一次，因为我养父养母娘经常吵架，记得有一次他们吵架，我跟我哥在外面被我们听到了。我父亲说，当时你为什么要买

他，你为什么要买这个孩子？我也没同意。他说，那你干脆你买来，你还不如再把它卖掉。所以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是特别害怕的。我知道我小时候已经被卖过一次了。

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所以我那时候很害怕，就跑了。然后我在外面就这样的流浪了将近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就是外面反正就是像乞丐一样，你在外面住在那个桥洞底下，住在那个大排档那边，反正就是这样在外面流浪了一个礼拜。后来就是我哥可能看我回去太久了，找到我，那可能是我们两兄弟唯一一次吵架，就吵得很凶。他叫我回去，他说你已经出来那么多天了，你必须要回去。然后我不回去，我又害怕回去，就跟他吵。但是我这十岁，又拿那个砖头砸自己的脑门，你知道吧？就往头上扣，我就不想回家，你知道吗？我很怕说回去会过那种生活。我觉得我的人生是灰色的，你知道吗？那时候我小时候我都觉得我是灰色的，看不见任何色彩。那个时候我也碰到了一个，可能是我这一辈子很感激的一个好心人，我一个阿姨。因为他们我们是在我跟我哥在小区那边吵架，那阿姨住在二楼，来看我们俩兄弟在那边吵，她就想下来看一下，问一下你什么情况。然后我当时是一直在哭，我没办法去讲述我的事情，是我哥把我的事情跟他讲说，哎，我弟弟是买来的。那个阿姨想都没想，直接把我们两兄弟领回家。我就感觉我特别委屈，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我为什么我亲生父母就说不要我的情况下，我还要遭受这种生活。那我就留在那个阿姨家，那个阿姨给你放那个一盆热水，要帮你洗澡的时候，那可能是我这一辈子也是唯一一次有人帮我放一盆热水在那边，说帮你洗澡。

0: 我认为他在我心目中像妈妈一样，
1: 像妈妈一样。
0: 对，因为他知道我怕黑嘛，从小就特别怕黑，他就给我买了个台灯，你知道吗？哦，就那个
1: 灯，台灯
0: 对，一直是亮着的，从来不会去把我关掉它。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觉得阿姨是在我心目中像妈妈一样，可能比我亲生母对我还要好，因为我不知道亲生母是什么样子。
1: 你什么时候开始想找家的？
0: 就是在那个三明阿姨家的时候，那是我第一次找家。通过公安局，因为他知道我是被拐卖的，所以要不要通过公安局这块来帮我找一下。后来因为没找到嘛，可能那个时候的科技没有像现在那么先进的，就警察那边没找到，然后就通知了我的养父母，是我养母去把我接回了老家。我感觉我要离开他，说我抱着阿姨的腿一直哭，我觉得好像又是一次分离一样，可能永远也不会再见到。我那时候是觉得说，一个陌生人，他都能觉得说你这个孩子他能关心你，那我那时候我的亲生父母你在哪里，对吧？
1: 应该感谢你老婆。让你这么快的出来找你老婆，今天来了吗？
0: 来了。
1: 来，我们请。你老公幸亏你督促着他出来找，你为什么那么让他急于找到家？
2: 我刚认识他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他是被拐卖的，直到他带我回家的时候，他跟我讲，他说我要找我亲生爸妈，叫我跟志愿者联系。我说这次你真的想好了说要采血？他说我想好了，我就帮他采血了。
0: 就是那时候我是经常看你们的节目，我自己偷偷的哭，你知道吗？我这个人是在外面做生意失败我都不会哭的人，就哪怕流血我都不会哭的人。但我每次看到那个门的时候，就是有时候自己是崩溃的，
1: 控制不了。
0: 对，控制不了。
1: 如果今天找到你父母了，你将会怎么样？
3: 我如果站在那边，我那个门打开，如果是有人的情况下，我一定要问一下他们，我说我小时候到底是你们不要我的吗？但我又怕那个门打开是空的，你知道吗？我又怕出来的是苏东，那只能说他们没有找我，只能说是我一厢情愿的想去找他们，可能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

0: 兰你好，我是舒东。首先要告诉你的是，我们帮你找到了你的妈妈。你心里不是一直有一个疑问吗？到底是怎么离开家的？是不是被爸爸妈妈抛弃的？所以首先我来告诉你事情的真相。弗莱，你听清楚，你的老家呢是重庆奉节，在你六岁的那一年，你的妈妈带着你去北京玩，一路上坐船坐火车走了好几天好几夜，所以路上呢跟同路的人就混熟了。当你们从湖北坐火车北上的时候，有一个跟你们混熟的男人在水里给妈妈下了药，把妈妈迷倒了，等于是妈妈眼睁睁看着你被那个男人给抱走了。为什么在你的印象中你一直觉得是一个熟人带着你离开了爸爸妈妈？就是因为那个人为了干这个坏事特意之前跟你们母子俩混熟，所以其实并不是爸爸妈妈不要你把你抛弃了，而是坏人把你拐走了。你是家里最小的也是唯一的男孩，所以你可想而知爸爸妈妈把你丢了之后他们是多么的着急。28年妈妈一刻都没有停止在外面拼命的找你，跑了很多的省份，但是我们非常高兴的是今天终于能够帮你也帮妈妈圆你们这个团圆梦了。所以弗莱，疑问解开了，现在我们可以一起见妈妈了吧？
1: 我想知道我父亲。
0: 你的爸爸，你的爸爸由于这么多年没有找到你，一直非常的着急，喝酒把身体也搞坏了，所以已经过世了。但是他临走之前也一直跟妈妈说，唯一的心愿就是让儿子回家，所以今天妈妈也是代表着爸爸特意来见你的。所以弗莱啊，坚强点啊，你是大小伙子，我们一起来迎接你的妈妈好吗？请开门。

0: 这儿来，儿媳妇还在这等着你呢。来，来，姐姐，先见见儿媳妇。来，姐姐，
1: 谢谢你早过年走。
0: 来，姐姐坐。我想问一下，你这背篓是从重庆背来的？
1: 从我老家。
0: 老家，这里面背的什么呀？
1: 就是从他走那以后啊，我都给他做布鞋。我想到我儿子带五年的话，我都给他一年每一年都做一双呢，有时间做两双三双的。
2: 出来。有一双鞋啊，是妈妈三天前刚刚给你做的。
1: 才住起几天呢，两三天。
2: 妈妈也不知道你现在长得多大的个子，长得多大的脚，你试试合适不合适？
1: 胖的。穿的
0: 这么幸福，哎呦，老娘给做的鞋。
2: 福兰一直记得上面有一个姐姐，其实是四个，四个姐姐今天都来了，我们一起欢迎四个姐姐，好不好？一大家的团圆。
0: 我的天哪，还有一碗面呢，长寿面，多幸福的弟弟呀！
3: 我不知道啊，小哥哥想说我有姐姐的。
2: 福兰，来，带着你的姐姐过来，来。
0: 姐姐，你那是举着一碗面吗？弟弟一定要吃一口。
2: 给弟弟准备的。
0: 弟弟吃口面吧。
4: 叫
5: 那个时候条件。
4: 先等一下，先不能吃这个面，李老师。因为吧，今天还有一个礼物，就是说应该还有一个人呢，跟黄福来共同见证这个幸福的时刻。就他十岁左右离家出走的时候，帮助过他的那个阿姨。我们志愿者也找到了，我们感觉应该把他请上台。
0: 好，阿姨来，在人家里住了十来天的阿姨是吧？妹妹，你在孩子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了他，给了他很多温暖，他永远记得你给他买过那个台灯。他说那个台灯永远亮着，没想到孩子有今天这样的日子啊！
1: 这个孩子真的很懂事，
0: 很懂事啊！
1: 懂事，
0: 还怀疑是父母抛弃你的吗？还怀疑不怀疑了？
5: 小时候就是姐姐
0: 吃一口姐姐喂的面，多么幸福！来，带着你的孩子，领着你的母亲姐姐，走向你的幸福之路。
6: 福来，再次祝福你生日快乐。
7: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8: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7: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9: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7: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10: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11: 欢迎，欢迎。
7: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

0: 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2: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 哇、萌萌瘦成功了。
4: Hello， 大家好。
1: 那您就是瘦身。
4: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 看出来了。
2: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 哪位老师又来了？
2: 哎，你还真认识，
1: 是不是？
2: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5: 大家好。
2: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1: 玩命吃，
3: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3: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3: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 有您的得意门生。
3: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5: 非常好，保持住了。
3: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法？
2: 对，
5: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5: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

0: 人和，我们要借助天的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留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才有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喝。大家先品一下，
2: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试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

0: 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1: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3: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也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时候，
3: 是的，
0: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5: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5: 对，就像肖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5: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6: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5: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7: 对，
5: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合二那长吧？
7: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5: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7: 140。
0: 140，身高呢？
7: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7: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7: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7: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7: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7: 有。
5: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它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5: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5: 我们来尝一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8: 哎，这个好香啊，
5: 这个香的味道，
8: 有花香的感觉，
5: 对，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5: 哦，两种花，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

0: 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做得好。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

0: 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1: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

0: 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2: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2: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早上好。
1: 有静静在，小镇每天都是一尘不染。
0: 那当然了，打扫卫生是我的工作。
2: 对了，静静，明天我要在广场举办画画活动，到时候大家会把小镇上最喜欢的地方画下来。
0: 哇，那我要来场大扫除，把这里打扫得更干净。
2: 太好了，谢谢你，静静。
3: 那我们也来帮忙，
4: 让你们见识见识我无敌噜噜的清扫实力。
5: 噜噜，要是平时打扫房间，你也能这么卖力就好了。
4: 提这事干什么？回去再说。
2: 谢谢大家来帮忙，等会大家只要把自己要画的地方打扫干净就行了。
6: 没问题。
0: 波波，乐乐，原来明天你们要画面包房啊。
5: 哦，没错，乐乐，这是我最喜欢的地方，因为这里每天都有各种好吃的面包。
7: 谢谢你的夸奖，静静，这些都是分类好的垃圾。
0: 好，你们忙吧，我再去别的地方看看。小酷、西西，你们明天打算画修理站吗？
3: 是啊，你看，多亏有西西帮忙，修理站变得特别干净。
8: 小酷都不知道帮我修过多少回自行车了，这点小忙没什么。
0: 原来是这样，垃圾我拿走了，那明天见哦。
9: 谢谢，明天见。
3: 我最喜欢广场的喷水池了。
10: 我也是，每天我都会来看喷水表演。
2: 今天谢谢你了，有你的帮忙，明天的画画活动一定会非常顺利的。
0: 我也没做什么，都是大家的功劳。
4: 要说谁最辛苦最卖力，那当然是我无敌噜噜了。
10: 有什么好笑的，整天嘻嘻哈哈，看着就烦。
11: 就是不就是画画吗？瞧给他们激动的。
10: 咱们不能就这么看着，必须想办法给他们搞点破坏。
11: 哎，怎么搞破坏？
10: 别着急，等晚上你就知道了。
11: 总算等到大家睡着了。
10: 动手吧，把这里搞得一团糟，明天给他们个大惊喜。
11: 没问题，看我的吧，淘淘能量变变变。太好玩了。
0: 啊，到处都是垃圾，怎么会变成这样啊？昨天忙了那么久，明明打扫干净了呀，这可怎么办啊？画画活动马上就要开始了，放眼望去全是垃圾。
1: 静静，出什么事儿了？
0: 独当救援队，你们瞧，不知道怎么回事，早上我出来一看，到处都是垃圾。
2: 怎么会这样呢？我记得昨天大家明明打扫得干干净净的。
0: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现在怎么办呢？
1: 没事的，静静，现在我们一起打扫，肯定还来得及。
3: 放心吧，只要大家齐心协力，一定能够赶在活动开始前弄完的。
0: 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伙伴们，紧急行动，独当救援队出动！独当救援队出动！独当救援队出动！

0: 来先把广场上的垃圾清理完，再把墙上的那些涂鸦擦干净。
1: 嗯，知道了。
2: 这边扫干净了。
1: 谢谢你，波波。
3: 嘟嘟曼，广场上的垃圾全都清理干净了。
0: 很好，只要擦掉那些涂鸦就行了。

0: 就剩那一块涂鸦了，
1: 我们全都看完了。
2: 赶在活动开始前弄完。
0: 独当救援队，太谢谢你们了！没有你们帮助，这么短时间我根本清理不完。
3: 朋友当然要互相帮助，不过这件事会是谁干的呢？
4: 根据我无敌噜噜推测，一定是
5: 波波。我把话剧都准备好了。
6: 走吧，小酷。
3: 我们也跟过去看看，朋友们都准备画哪个地方吧。
0: 我再去检查一下，一会儿广场见。
7: 哎。好好的恶作剧又被独当救援队搞砸了，
8: 都怪那个多管闲事的清扫机器人，把我们的杰作全都破坏了。
7: 既然这样，今天必须好好教训教训那个家伙，跟我过来。
0: 忙了一个早上，先休息会儿再接着干吧。
8: 嘿嘿，他在那儿。
7: 这家伙在打瞌睡，正好方便动手。逃逃慢，把那些易拉罐变成士兵，让他们悄悄把清扫机器人抬走。
8: 感觉很好玩的样子，就这么办。逃逃闪电，变变变！
0: 嘿，嘿，
7: 嘿嘿嘿嘿嘿，快跟上去！
0: 怎么回事？你们是谁？你要带我去哪里？站住！放我下去！救命啊！放开我！快点放开我！
6: 波波，波波，你有没有看见静静？
2: 没有啊，他一直没来这儿。
4: 怎么了？他不是一直在附近检查卫生吗？
9: 伙伴们，出大事了！
3: 出什么事儿了，小酷？
9: 快，没时间解释了，大家快跟我来！看，这肯定是静静的拖布留下的印记，
4: 感觉情况不太妙，印记凌乱，说明静静肯定出事了。
3: 快走，沿着印记找过去看看。
7: 太好了，顽皮能量越来越多，要不了多久我就能攒够了。
8: 这次的恶作剧真是太好玩了。这里这么隐秘，独当救援队肯定找不到。
7: 就算他们来了，也不用担心，因为他们绝对斗不过那群易拉罐士兵。
0: 哦，现在我该怎么办？洞口被守住了，想逃也逃不出去，只能这样了。独当，独当救援队，求求你们快来救救我吧！
6: 到这里印记就消失了，可能是拖布上没有水了，现在怎么办？咕叽咕叽咕叽咕叽。
3: 伙伴们，咕叽说静静被关在某个地方，但是不清楚具体位置在哪里，
9: 应该就在这附近啊，大家在周围仔细找找。
4: 谁在树林里乱扔垃圾呀？
6: 你们看，不止这里，那边也有垃圾，这可能是静静留下的记号。
3: 跟着垃圾走，说不定就能找到静静了。伙伴们，咱们走，前面有个洞。静静，
9: 不用说，静静肯定就在里面。
3: 走，我们过去看看。他们把洞口堵住了，还不让开，别怪我动手了。不行啊，水枪不管用，
6: 看来是闯不进去的，还是得想别的办法。
9: 还有什么办法呢？啊，我想到了，用强力吸铁石就行了。易拉罐士兵看似厉害，但其实是铁制的，肯定能被吸铁石吸走。
3: 就按小酷说的办法，咕叽交给你了。
6: 咕叽咕叽，
3: 快放了静静，否则别怪我对你们不客气。
6: 独当们，易拉罐士兵冲过来了！
3: 冲过来正好，我们有强力吸铁石，看我怎么收拾他们！
9: 他们动了，马上就要成功了！
6: 糟了，好像吸力不够大，吸不过来，现在怎么办？
3: 没事，增大一些功率，让吸力变大。
8: 顽皮大魔王，易拉罐士兵快被吸铁石吸走了！
7: 想得美，想破坏我的好事。

0: 快跟我来！怎么搞的？怎么拽不动啊？
1: 不要慢，胜利就在眼前，再加把劲儿啊！
2: 知道了。
3: 这一切都是你们俩干的，
4: 都当救援队。
5: 天哪，幸好你没事，太好了。
6: 都当救援队，快来帮帮我们呐！我们被新铁石吸住，动不了了。
7: 是你们昨晚故意搞破坏，今天还带走了静静，对不对？
6: 没错，都是我们俩干的，对不起，对不起。
0: 顽皮大魔王，愣着干嘛？快道歉呐！
8: 对不起，还不行吗？我已经道过歉了，快放了我们吧。
5: 那好吧，可以放了你们，不过你们必须加工不够和已经打扫一周的卫生。
8: 是什么？不要啊！
5: 啊，画的真棒啊！
7: 画的真棒。
8: 对哦，哎，淘淘妈，你推我干什么呀？
6: 顽皮大魔王，是你先抓到我的。
8: 别胡说，明明是你的错。
6: 谁胡说了？别想把错误推到我身上。
3: 要我无敌噜噜说，照这么吵下去，你们可得熬夜打扫卫生了。
9: 淘淘曼的新朋友，
8: 我先玩，松手，快给我！
6: 凭什么？我先拿到的。
8: 我说了，我要先玩。总算到手了。
6: 嘿，顽皮大魔王，你太过分了，以后我再也不理你了。什么都得让他先玩，真是太自私了。
2: 你好啊。
6: 吓我一跳，你干什么呀？等等，你是谁呀？以前好像没见过。
10: 我叫做皮皮，是小丑玩具，我最喜欢最擅长的就是把大家逗乐。我会变笑脸，然后还会变这种搞笑的表情。我还会变出精美的礼物呢。
6: 哦，送我的，谢谢。你还是挺厉害的嘛。不过你弄的这些小把戏我也会，淘淘能量变变变。
10: 哇，好神奇啊！你叫什么名字？
6: 我叫淘淘曼。我也像你一样会变东西。
10: 真的吗？太棒了，淘淘曼，我们一起玩吧。我们可以给朋友们变好玩的东西，把大家逗乐。
6: 朋友们，可是，我，好，听你的，咱们走吧。
5: 哇，好棒！
7: 我眼睛都快花了。
10: 谢谢，更精彩的表演还在后面哦。我带来了一位非常厉害的朋友，淘淘曼。
6: 我。好吧，淘淘能量变变变。
5: 哇，淘淘们，你真是太了不起了。
8: 再表演点别的吧，
11: 我们还没看够呢。
7: 看，那不是淘淘曼吗？
3: 他肯定又在打什么歪主意。
10: 给送你一顶气球皇冠。
5: 哇，谢谢你。
6: 这个好玩，我也来试一试。给你的剑做好了。
8: 哇，好酷的剑啊。
12: 能不能给我也要？
13: 给我，我也要。
5: 看起来淘淘曼和朋友们玩得很开心呢，不如我们也过去看看吧。
8: 这个淘淘曼到底跑哪儿去了？这家伙，
6: 好玩。哎呀，你拽我干嘛呀？
8: 淘淘曼，我还要问你，你在干什么呢？那个小丑玩具哪来的？
6: 那是我新交的好朋友，大家可是都非常喜欢我们呢。
8: 淘淘曼，搞清楚你和谁是一边的，我们得赶紧想个办法把那个小丑玩具从这里赶走。
6: 哦，可是不，我现在不想这么做，有什么事以后再说。
8: 淘淘曼，你给我回来。淘淘曼怎么突然变了？
6: 皮皮，你在干什么呀？
10: 给送你的礼物。
6: 礼物？上面画的不是我吗？
10: 喜欢吗？这是好朋友送的礼物，一定要收好哦。
6: 你说好朋友这样的话

0: 给你，这是我送给你的回礼，喜不喜欢呀？
1: 和我真像，我很喜欢。谢了，淘淘麦，我一定会好好保管的。

0: 球上肯定很漂亮，你等着，我这就去拿。
1: 嘿嘿嘿，让你惹我，这种破礼物你好意思送人？偷偷慢，偷偷慢。
0: 啊，顽皮大魔王，
1: 你猜我刚才发现了什么？
0: 什么呀？
1: 这事儿你别告诉别人啊。皮皮好像不怎么想跟你做朋友啊。
0: 胡说八道，不可能，我可是皮皮最要好的朋友。
1: 是吗？那他为什么把你送的礼物偷偷扔了呢？
0: 什么？骗人，你的话我才不信呢。
1: 那我们就一起去确认一下好了，你敢不敢啊？
0: 去就去。这不是我送皮皮的气球吗？他为什么要扔掉啊？
1: 看吧，我说什么来着，你信不信皮皮正和其他好朋友玩得开心呢。
0: 真是太过分了，原来皮皮从一开始就没把我当成朋友。
1: 不如用淘淘能量让气球飘起来吓吓大家，看以后谁还敢跟他玩。
0: 好主意，看我怎么教训他。淘淘能量变变变。
2: 我的气球怎么飘起来了？
1: 看它漂亮，飞吧，飞得越高越好。
3: 下来会摔伤的，
4: 快去救朋友们，独当救援队，
5: 出动！独
4: 当救援队，出动！
6: 独当独当独当
4: 独当
6: 独当救援队，

0: 钢铁阻挡巨人，
1: 准备好了吗？
2: 可以啊！
1: 阻挡救援队出动！
3: 啊！救命啊！
1: 伙伴们，我们来了，出来吧，机械臂！
2: 啊！救命啊！
4: 谢谢你们阻挡救援队。
1: 现在没事了，我把你们安全的带下去。
5: 谢天谢地，幸好风不大，大家没飞得太远。
6: 真是好险呢！
7: 说是不是在故意捉弄我们？
8: 不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真的没有捉弄大家。
6: 大家别急，应该只是意外，对不对？
8: 没错，我从不玩恶作剧，欺负朋友们。这样吧，为了表示歉意，我再给你们表演一个小把戏。
7: 感觉像在吹小号呢，好好玩呀，再来一次吧。
9: 好好的恶作剧又被独挡救援队给破坏了，真是太气人了。
10: 就是就是，瞧那个皮皮，我不在他玩得更开心了。
9: 别难过，淘淘曼，放心，我还有个更妙的法子。他不是喜欢逗大家笑吗？咱们就利用这点整整他。
1: 淘淘曼，你要带我去哪儿啊？
10: 别急嘛，一会儿有好东西给你看哦。我们到了。
1: 哇，这里怎么有个大盒子？
10: 别管了，你先躲进盒子里去，等会儿朋友们一来啊，你就蹦出来吓他们一跳，怎么样？
1: 不错，这个主意好，相信大家肯定会喜欢的。
10: 行了，快进去吧。
1: 好的。
10: 你在里面乖乖等着，我这就去把朋友们叫过来。
9: 干得好，淘淘曼，我们快走吧。
1: 淘淘曼怎么还不来啊？怎么打不开了？糟了，我被关在里面了。喂，有人吗？救命啊！
10: 这是哪儿？我怎么掉进河里了？前面是瀑布，不要啊！
7: 你是说皮皮突然一声不吭就消失了？
6: 兔兔他们已经找过一遍了，都没有找到。
11: 我们也一起找找吧，我猜他应该就在附近。
1: 有人吗？救命啊！
7: 是皮皮的声音，他在喊救命，肯定是遇到什么危险了。
11: 快去看看。
7: 他在那儿。
6: 要想救他，我们需要能在水上行走的工具。
10: 你说的是快艇吧？咕叽，交给你了。
7: 咕叽咕叽咕。
10: 嘟嘟当嘟当。

0: 皮皮，我们来救你了！
1: 终于疼到你们了！
0: 不好，已经来不及了！
2: 糟了，这样下去皮皮会掉下瀑布的，怎么办呢？
3: 掉下去就掉下去呗，反正不关我们的事。那家伙到现在都不知道礼物是被我扔掉的。
2: 你说什么？
3: 没什么，听我解释，我是说，
2: 顽皮大魔王，你竟然骗了我！原来是你扔掉我送给皮皮的礼物，以后我再也没有你这个朋友了。
3: 淘淘嘛！
4: 皮大妈，你再快一点，皮皮马上就要掉下去了。
0: 我知道了，全力加速。
2: 皮皮，我来救你了，把淘淘能量变变变！
5: 就是现在，独当妈，
0: 出来吧，机械臂，可以。
1: 终于得救了，
0: 皮皮，你没事吧？
1: 谢谢你们，独当救援队。
2: 皮皮，你还好吗？
6: 淘淘慢，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在盒子里等了那么久，你为什么一直没来，还把盒子锁上了？
4: 什么？
2: 那个顽皮大魔王骗我，他说你扔了我的礼物，我一生气就是我误会你了，对不起。
6: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啊，我怎么会扔掉你送的礼物呢？谢谢你，幸好你刚才及时变出大石头，救了我一命。
4: 救了你？
2: 没什么，皮皮，那我们以后还能一起玩吗？
3: 哼，想得美，惹了我，你们都别想好过，我要把你们通通关进盒子里。
2: 凭什么？既然你那么喜欢盒子，那干脆把你变成盒子好了。看我的！哎，
3: 不要啊！哎呀！
0: 淘淘们，你永远是我的好朋友，以后咱们一起逗大家开心，好不好？
2: 那当然好了，可朋友们会愿意吗？
7: 我们愿意，只要别再玩危险的恶作剧。
2: 没问题，我保证以后每天都让你们笑到肚子疼。
8: 快来人呐，赶紧把我放出去，咱们走着瞧。淘淘们，

0: 我是小爱。哦，
1: 公益局开演啦！
2: 哎，请大家把手机调到家庭模式。
3: 嗯，爸爸，什么叫家庭模式呀？
2: 在家里要多陪家人，少玩手机。瞧，这就是家庭模式呀。
4: 多陪家人，少玩手机。

0: 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集中发布岗位用足补贴政策，教育部文旅部联合开展2026年才具文旅指引未来招聘专项行动，全力护航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统筹谋划，精心部署，教育部指导各地扎实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录取率不足1%，全国首家烧烤学院首届学员持证毕业。近日关注职业教育如何深耕细分领域，实现产教双向深度融合。
0: 6.1国际儿童节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少年儿童成长成才，多次给少年儿童回信，关心勉励他们成长成才，字里行间饱含深情与期待，一起来学习。
1: 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

0: 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把家乡建设好，把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需要你们这一代人接力奋斗。希望你们结合自身成长实际，学好党史，以英雄模范人物为榜样，从小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决心，刻苦学习，树立理想，砥砺品格，增长本领，努力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你们是祖国的花朵，是澳门的未来。希望同学们不辜负杜兰老校长的期望，传承好爱国爱澳优良传统，珍惜时光，刻苦学习，健康成长，长大后为建设澳门、振兴中华多做贡献。希望你们多了解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知识，多向英雄模范人物学习，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用实际行动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希望你们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多学点历史，多了解点国情，开阔视野，增长见识，锤炼本领，早日成才，以实际行动服务香港，报效国家。希望你们向爷爷奶奶学习，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努力成长为有知识、有品德、有作为的新一代建设者，准备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1: 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将于6月7号开考。教育部会同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级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统筹谋划，精心部署，指导各地扎实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目标任务。
0: 周密部署，压实责任体系，要求各地精心做好本行政区域内考试组织、环境治理、考风考纪建设等各项工作，严格管理，健全制度规范，指导各地进一步加强安全保密、试卷运送保管、考务管理、听力考试、评分阅卷等各环节全流程工作规范，细化完善制度，严格操作规程，改进工作举措。协同联动，强化应急处突，指导各地加强考前监督检查，对印刷厂、保密室等关键部位和考点及周边全覆盖开展安全排查，提前研判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形势，提升涉考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深化考试环境治理，建立考前线索共享、考中联合执法、考后溯源查处的全链条工作机制，防范打击高科技舞弊，指导各地深化考生诚信考试教育，进一步强化人防、物防、技防等措施，加强标准化考点建设，升级智能安检门，提高对手机、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检出率，加强政策宣传解读，指导各地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信息发布、政策解读、温馨提示、答疑解惑等服务工作，严肃招生宣传纪律，指导各地各校严禁虚假宣传、违规承诺，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升学率，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等不良风气，治理违规招生行为，要求各地指导高校持续优化专业组设置，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特殊类型考试招生工作，指导各地加大涉考涉招培训机构治理，坚决打击虚假宣传、高价收费、组织诈骗或作弊、扰乱考试招生秩序等违法违规行为。强化综合服务保障，指导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的位置，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文试卷，为 1.4 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考试提供合理便利，扎实开展高考护航行动，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方面服务保障，加强志愿填报服务，强化部省两级协同联动，优化升级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指导各地广泛开展线上线下志愿填报咨询活动。
1: 2026年高考临近，各地统筹多部门联动协同，以细致暖心举措全方位铺开考前服务保障，全力护航莘莘学子考场圆梦。
0: 为保障考生顺利应试，即日起至6月30号，浙江湖州公安机关面向中高考考生推出居民身份证急用快办专项服务。

0: 在办理的过程中不需要额外提供身份证明，直接可以通过人脸识别来完成急用快办申请业务。当日12时之前提供的，我们是实行日清制度，这比原来的审核时间缩短48小时。
1: 针对突发情况，湖州市公安机关升级服务，推出预约服务、延长时间等措施，全面做好中高考期间的服务保障工作。
0: 只要中高考生通过我们的电话预约，我们可以延长工作时间。我们在中心城区也新增了几处临时的办理点，方便群众可以在凌晨或者夜间就近应急办理。
1: 晚上7点过后，江苏南通市区进入中高考夜间施工静音管控时段，执法人员首先来到江苏省南通第一中学，对校内修缮项目进行核查，发现管控时段内仍有工人进行零星作业。执法人员当即进行政策劝导，要求立刻停工清场，施工方配合完成整改。
2: 对，6月1号到6月18号期间呢，我们通知上是有要求的，是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7点之间，这个期间是可以这个施工的。但是呢，在高考中高考的这个时间期间呢，考点周边是严禁进行施工的，全天是不允许施工的。
3: 然后我们项目正好在上周也通过例会啊，包括专题会的形式，跟各个班组、各个分包单位，把这个文件的精神已经全部宣贯下去了。目前从今天开始，我们值班人员从下班以后就开始巡查。
1: 随后执法人员还检查了另外2处工地，均大门紧闭，施工设备全部静置，夜间停工要求得到严格落实。高考前夕，广东肇庆执法人员深入学校食堂，细致排查食品安全隐患，重点查验面包等学生高频购买的短保质期食品，严格核查产品保质期、储存条件等关键信息，
4: 严格把控食材采购、加工、消杀与营养搭配各项流程，不断优化菜品结构，营造整洁卫生的就餐环境。
1: 执法人员还同步对学校周边食品经营店铺开展食品安全随机抽查，实现考点、校园及周边监管全覆盖，隐患零遗漏，全方位筑牢高考食品安全防护网。
5: 紧盯考点、校园、食堂及周边餐饮店、流通店，全面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排查，全力守护考生食品安全，为广大考生顺利迎战高考保驾护航。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等9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
1: 科研助理是指从事各类科研项目辅助研究、实验工程设施运行维护和实验技术、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学术助理、财务助理以及博士后研究等工作的人员。通知明确，依托科技计划项目和重大创新基地平台，加大科研助理岗位开发力度，充分利用尚未招录毕业生和因人员流动而产生空缺的有关岗位，最大限度招录高校毕业生。同时，组织动员国家高新区等园区和各地方积极开发科研助理岗位。通知要求逐步完善科研助理相关政策，相关单位应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签订服务协议，鼓励为科研助理办理参加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等，鼓励设立科研助理岗位的单位统筹相关经费渠道，提高岗位收入和综合保障水平，配套专门资金为科研助理岗位提供长期稳定支持。
6: 日前，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印发通知，面向文旅行业各类用人单位、高校应届毕业生及离校2年内未就业毕业生，联合开展2026年才具文旅指引未来人才招聘专项行动，5月至7月、9月至11月分2批次开展。
1: 一是组织系列专场招聘，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设立全国文旅行业面向高校毕业生网上招聘专区，集中归集发布各地文旅行业用人单位岗位招聘信息，支持各地各高校和文旅企事业单位开展直播带岗、视频双选会、企业云宣讲等活动。二是做好定向房企拓岗，结合开展高校书记校长房企拓岗行动，组织学科专业对口高校院校2级领导班子成员主动走进文化产业园区、大型文旅项目、重点文旅企业及景区、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等，深入开展

0: 定向房企拓岗。三是强化政策宣介落地，结合文旅领域用人单位特点，及时汇总国家和地方层面出台的扩岗补助、税收优惠、培训补贴、社保补贴、创业担保贷款、失业保险、稳岗返还等促就业政策举措，形成政策落实指引。四是促进校企协同育人，组织相关高校和行业企业深入开展行业人才需求调研分析，梳理重点文旅企业岗位供给与人才需求，发布人才需求报告，逐步建立文旅行业岗位归集机制，鼓励行业用人单位和高校针对数字内容生产、互动体验支撑、平台运营管理、技术设计等专业化复合型人才供给缺口，开展订单式人才培养，探索推行小、快、零的人才培训模式。通知强调，加力挖潜扩容，开发更多适合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岗位，特别是要关注文旅领域民营企业、小微企业的用工需求，用好各类补贴政策，放大政策效应，建立跟踪回访与总结评估机制，通过企业回访、毕业生就业状况跟踪调查等方式，了解人岗匹配度、政策落实度和企业满意度。
1: 近日，教育部在华中科技大学召开红智助行计划暨困难群体就业帮扶工作交流推进会，会强调要持续推动红智助行计划项目扩容提质，实现困难群体培训全覆盖，全面提升培训的针对性、时效性，要坚持分类施策，区分困难毕业生的不同特点，帮助困难毕业生补齐就业短板，拓宽就业渠道，增强就业信心，要加快就业工作进展，推动促就业政策落实落地，加力拓展就业岗位增量，加快组织各类招聘活动，促进岗位精准有效对接，激发创业活力，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为更好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近期各地各校搭建人才政策、创业资源与高校学子的对接桥梁，千方百计促进高校毕业生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
0: 近日，南宁市人社局联合广西大学举办高校毕业生来庸留庸就业人才政策暨人工智能一人公司创业政策进高校宣讲活动。活动现场，人社部门介绍系列来庸留庸支持政策，解读服务支持人工智能一人公司创业发展十条措施等。
2: 后续的话，我们会继续把刚才会上传达的政策继续向我们的学生做宣传，鼓励他们这个通过 OPC 或者用过 AI 的方式，那个扎根南宁，在南宁创业。
0: 活动特别增设人工智能一人公司创业导师实战经验分享环节，分享 AI 创业领域机遇、实操路径、资源支持与典型案例，助力高校毕业生了解创业落地流程。
3: 它更多的是利用那个智能体来解决我们日常生活中所用的问题，提高我们的一个工作效率，是利用这个人工智能去创业的。人们是有一个很大一个推动作用的。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政策宣讲、创业夜校、就业指导等系列活动，为南宁市产业升级和城市高质量的发展注入强劲的青春活力。
0: 近日 AI 赋能直营未来，2026年南京市 AIGC 数字技能就业训练营在南京市建邺区开班，本次训练营为期五天，课程体系仅够数字岗位核心能力要求，涵盖 AI 办公提效、 AIGC 内容创作、智能体搭建等核心模块，采用理论授课加实操演练加企业参访加岗位对接的一体化培训模式，为高校毕业生提供课程学习、工具赋能、专业指导、岗位对接、就业跟踪等服务。
5: 这次活动提供的这个免费的公益的课程，能够帮助我们提升能力技能，优化我们的简历，跟企业的直接对接，能够让我们更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岗位。
6: 我们50名学员顺利入营，我们是这个会带着这个学员走进这个一家这个企业，让他们呢这个近距离的感受到 AI 在企业层面的落地应用。
0: 下一步，南京市职业技术培训指导中心将持续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推进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四位一体项目化培训模式，为南京打造产业强势注入强劲数字动能。
1: 近日，全国第一所烧烤学院

0: 阳商好学院首届30名学员正式毕业，成为全国首批持证上岗的科班考将。这所学院首期招生就有4000余人报名，录取率却不足1%。那么烧烤学院为何这么香？进入今天的热点关注。
1: 今年30岁的秦一飞来自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从事烧烤行业将近10年。2026年4月，他报考了岳阳烧烤学院的技能培训班，一个月后正式毕业，拿到了中式烹调师的职业资格证书。回到当地后，在一家宾馆负责餐饮部的烧烤菜品制作，
2: 把这次学到的烧烤手艺融入日常菜品，丰富菜品品类，用实实在在的美味守护品牌，也在深耕技艺中不断创新，实现自身的工作价值。
1: 在30天的学习时间里，秦一飞了解到了和自己家乡完全不同的烧烤文化，从每一种菜品的切配、腌制、穿串、烧制、成品的摆放，到店面运营、网络营销推广等，秦一飞认识到标准化这个词对于烧烤行业的重要性。
2: 了解了各种食材原料的用法和采购，每一种烧烤产品的预处理和烤制方法，我觉得学习烧烤技艺不仅拓宽了职业发展的道路，也让餐饮工作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1: 地处长江之滨、洞庭湖畔的湖南岳阳，烧烤是脍炙人口的美食。在此背景下，岳阳开放大学与岳阳市烧烤协会合作，创办了岳阳烧烤学院。
3: 学校成立岳阳烧烤学院和岳阳烧烤研究院的初衷，就是研究岳阳烧烤如何打破店经济思维，向链经济转型，瞄准的是助推地方经济特色产业发展的高工资就业、轻资产创业的技能型人才。
1: 据介绍，岳阳烧烤学院推行的是技能加学历双轨模式，为期30天的技能培训班，除了基础烧制技艺，教学内容还包括门店管理、成本核算、消费者心理学、短视频运营等必修课。如果学员希望取得国家承认学历网可查的学历，还需报读岳阳开放大学的学历教育。据了解，首批30名学员约90%来自外地，既有酒店厨师，也有本科毕业的职场新人，还有连锅铲都没碰过的餐饮小白。
4: 我们打通了这个技能认证加学历提升的一个通道，那么学员通过学历提升的一个学习培训，他能够拿到国家承认的一个文凭，那么职业技能培训，他能够让学员得到中式烹饪师、烧烤料理师的一个职业资格，这不仅提高了从业者的一个社会地位，也让更多年轻人看到了职业发展的希望。
1: 2025年7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了第7批新职业，增加跨境电商运营管理师、装修管家等17个新职业，新工种增加42个，其中在中式烹调师职业下增设烧烤料理师工种。事实上，在岳阳烧烤学院开办前，小龙虾学院、螺蛳粉学院、牛肉面大学、辣条专业班等一系列特色专业都曾引发关注。如何以市场为导向，跟着需求走，实现职业技能人才培养与市场的无缝对接，也是近年来职业教育探索的方向。
5: 首先就要打破一个观念上的误区，在德国它的蓝领它反而工资更高，过去都是在黑板上讲发动机原理，如果说我们现在按照传统的这种教学模式的话，可能3年出来可能不如他学一个月的。
4: 通过学院和协会，我们正在推动这个烧烤产业园的一个建设，通过产业链的输出，真正带动整个岳阳烧烤品牌出乡出海。
0: 教育关乎你我，意图评说新闻。今天的教育地图，我们首先来看湖南。近日，湖南省出台规定，自2026年8月1号起施行。规定明确，学校呢不得以任何理由挤占体育课程，不得以大课间活动、课后延时服务或者是其他非体育类活动替代。同时，学生呢在校期间每天体育锻炼不得小于1小时，家校配合以确保每天的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少于2小时等等。而在课程方面，规定还要求义务教育阶段应指导学生掌握1到2项的运动技能，还要鼓励因地制宜，以开展中华传统体育项目教学等，让学生可以走出教室，动起来，乐起来。好，我们再来看看贵州。近日，贵州省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贵州省高等学校科普工作的若干措施，措施围绕育人为本、服务社会、夯实能力、健全保障四

0: 大维度进行部署。其中在育人方面，措施要求高校呢将科学精神、科研诚信融入到日常教学当中，同时要开设大数据、大生态、山地农业、古生物等贵州特色的科普通识课程，把科普实践纳入到学分管理当中。此外，在服务社会方面，支持高校专家兼任中小学科学副校长，以深入民族地区、偏远山区开展科技志愿服务，构建科普加思政、科技小院加科普驿站的实践育人模式，更好实现育人与科普的双向赋能。好，以上就是今天教育地图。
1: 好，继续看。近年来，随着各地城超的火热出圈，校园足球也掀起热潮，校超、班超更成为校园足球蓬勃发展的缩影。如今，从课程普及到联赛搭建，从特色校引领到全社会参与，各地因地制宜，让足球的种子在校园里生根发芽。近日，山东省吴地县实验学校举办班超足球赛，带球突破，默契传球，积极防守，奋力射门。在刚刚建成的运动场上，小球员们在绿茵场上展现了良好的竞技状态，也彰显出团结协作、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2: 本次足球争霸赛不仅锻炼了孩子们的体魄，也培养了团队协作精神。赛场之上，孩子们全力奔跑，配合默契，在竞争中学会包容，在拼搏中不断成长，这正是体育活动独有的魅力。
1: 近年来，山东省吴地县实验学校持续推进校园足球运动发展，将足球运动融入日常体育教学，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体育活动，不断激发学生参与体育运动的热情，让孩子们在运动中增强体质，磨练意志，收获友谊。
3: 这场比赛非常有趣，我和同学们在赛场上并肩作战，感到十分开心。今后我会继续坚持体育锻炼，继续加油。
1: 2026上海高中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在第二轮对决中，超级组升班马新中高级中学足球队主场迎战上体附中足球队，双方上演了一场精彩的进球大战，最终比赛以3-3进入点球大战，新中足球队汉赴上体附中足球队，队员们虽败犹荣，在比赛中享受到足球的乐趣。
4: 这场球大家很努力，就是还是很开心吧。你在召唤最后的一点时间里，能代表学校去踢这个比赛吗？
5: 有观众在赞扬跟我们加油打气的时候，我们这个士气嘛，还有我们这个精神，就非常兴奋。
1: 校超点燃了校园的足球氛围，不只是场上的追风少年们，场边的啦啦队也全身心投入到比赛中，加油助威声此起彼伏。
6: 这会让你热血沸腾，会不由自主让你兴奋起来的。
7: 整体的感受是很，就是一种全新的人生体验，然后让我也爱上了这个足球的比赛。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一起聆听青春的告白，感受强国有我的奋进力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
4: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历史长。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0: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1: 开局起步15/1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15/1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0: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
1: 美伊再次相互打击，伊朗媒体称，伊朗与美国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日。美国称，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

0: 全面提速，推动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
1: 今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节点。随着控制性工程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实现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油水调试阶段。
2: 在八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九月如期建成通航。
1: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通航后将开辟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通往东盟地区的水运大通道。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他指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对于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具有重要意义。他在相关省份考察时强调，要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带动西部和内陆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
3: 习近平总书记的战略报话，让西部地区从过去的对外开放边缘变成了今天的对外开放前沿，使广阔的西部地区与国际经济紧密相连，不断将西部地区比较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空间。这条通道不仅是一条交通上的物流线，更是一条经济发展的黄金线，极大增强了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
1: 颁布实施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确定主通道是以重庆、成都为起点，东、中、西三条线路齐头并进，建设直通南方出海口的国家级战略大通道。建立省部际联席会议机制，协调解决跨区域重大问题，组织实施重大工程，优化进出口流程，压缩通关时间和综合成本，推动国际贸易和产能合作不断深化。从宏伟蓝图到崭新气象，基础设施网络持续完善。在贵州，新通道的陆路骨干工程黄白铁路徐家铺隧道顺利贯通，这条设计时速160公里的铁路建设全面提速。在云南，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云南延边联络关键支线，文山至蒙自铁路的46座桥梁均已开工，滇东南大动脉正在加速形成。
4: 大通道带大物流，大物流引大产业，通道的硬件网络正在全面升级，这不仅意味着货走得更快，更意味着西部省区市正在加速抱团融入全球要素市场。
1: 不仅硬联通日渐笃实，软联通也加速完善，强化政策、规则、标准、惯例、平台等高效联通，鼓励国际国内各方参与，扩大合作朋友圈，共享通道发展成果。重庆首创跨境公路统一提单，纳入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通道畅，贸易兴。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行线路从70多条增加到200多条，辐射我国18个省区市，通达全球128个国家和地区的592个港口，运输的货物从建设之初的80多种扩展至如今的1300多种。今年前4个月，全国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进出口5682.4亿元，同比增长17%，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5: 牢记总书记嘱托，我们紧扣高质量共建要求，大力推动铁路、公路、内河与远洋等形态的多式联运业务试点，优化监管模式，畅通物流流程，进一步降低综合物流成本，助力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
1: 紧扣“十五五”规划，西部陆海新通道跨越山海，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衔接长江经济带。随着西部大开发新格局的加速形成，一条更好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通道正全面建成。6月1号至2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 丁薛祥前往

0: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十一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学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学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学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学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林石膏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6月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暨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3号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4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10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2: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3: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

0: 市战略定位，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
1: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0: 未来五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 4.5%-5%，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6%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8%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十五五时期，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五个方面的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六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
2: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0: 未来五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八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六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十五五时期，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
3: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0: 未来五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重回扩张区间。分项指数中，反映需求的新订单指数为50.2%，连续三个月回升。 近日五月份，产业物流需求呈现加快增长态。

0: 释，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平稳增长。从市场预期来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55.9%， 继续位于较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较上月均有所回升。
1: 随着稳增长政策的落地和消费的向好，供应链上下游需求稳步释放，运输仓储等环节活跃度明显提升，这也反映出供需两端协同改善，实体经济流通效率在加快。
2: 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调高对中国科技企业投资比重，加快在华投资布局。
0: 近期，知名全球指数编制机构名胜公司将19只 A 股股票正式纳入名胜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资金将更便捷投资于这些中国企业。新纳入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信、算力、高端制造等领域，显示出外资对中国硬科技的青睐。
3: 我们一直是长期价值投资者，随着指数调整，全球的长线资金将聚焦并追踪这些股票。
0: 今年以来，外资通过各种渠道稳步流入，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4万亿元，已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
4: 我们正在尝试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帮助沙特投资者通过配置更多中国资产来实现投资组合的多元化。
0: 在加码投资中国的同时，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等多家国际投行近期纷纷上调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多家机构表示，中国科技创新在全球的核心竞争力是他们坚定投资中国的最大底气。与此同时，外资金融机构加速在华扎根。近期，摩根士丹利获得在华第四张合格境外投资者牌照，高盛期货正式落地，成为境内第四家外资独资期货公司，显示出国际投行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的决心。
5: 在风光能源转型方面，中国都独占鳌头，这是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了上调的主要原因。
6: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已收获冬小麦1.4亿亩，进度过40%。各地强化农机应急调度，确保麦收高效有序推进。
0: 目前，西南湖北麦收已经结束，黄淮海主产区进入收获高峰，连续两天机收面积超2000万亩。河南投入各类农机具400万台套，确保小麦及时抢收，下种不误农时。
7: 这里是河南省社旗县苗甸镇的一处麦收现场，可以看到联合收割机现在正在加紧作业，紧随其后的还有搂草机、打捆机。小麦收获后的秸秆呢，会被直接打成捆运走，方便下一茬玉米的播种。
0: 山东6000多万亩冬小麦正陆续成熟，尽管当地80%多小麦因去年秋汛晚播苗情较差，但由于田管及时到位，长势好于预期，眼下丰收在望。在郯城，当地将全县划分为13个作业区，梯次作业，确保68万亩小麦全都收在试收期。黄淮海主产区目前已组织1792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4976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全力保障成熟小麦试收快收，应烘尽烘。
8: 目前麦收进度高效有序推进，力争用20来天时间完成后续2亿多亩小麦抢收任务。
2: 今年前5个月，中国与老挝两国旅游与经贸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人享其行，物畅其流，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
0: 东盟旅游团入境便利化政策实施1年多来，中老铁路沿线已成为跨境出行的热门线路，每天都有多个来自东盟的旅游团通过快捷通道入境西双版纳，在这里赏民族风情，品特色美食，打卡网红景点。今年以来，磨憨口岸跨境旅客同比增长超35%，跨境游便捷红火。
9: 我们将参观傣族村寨，体验品茶乐趣，观赏美丽的孔雀，前往告庄游览打卡。
0: 游客进得来的同时，货物也流得快。依托中老铁路冷链

物流高效运行。老挝、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鲜果国内机电产品双向快速集散，磨憨、河口、打洛等口岸通过实施绿色通道、优先查验、急到急检等一系列便利化措施，实现快速通关。老挝热带水果最快可实现当天采摘，当天直达国内市场。前五个月，两国货物整体通关效率提升

0: 至三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六个非洲国家的30余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九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科研助理是指从事科研项目辅助研究、实验设施运行维护等工作的人员。通知要求，依托国家高新区科技计划项目，最大限度招录高校毕业生就业。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发出通知，将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明确到2030年，我国基本实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扩大儿科、口腔、康复等门诊服务，扩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等。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覆盖14个网络平台，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合格率为 97.7%， 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北延应急供水工程2025至2026年度调水工作结束。截至5月31号，工程累计向河北、天津供水3.59亿立方米，向京杭、大运河补水1.77亿立方米，超额完成年度调水计划。我国西电东送重点输电通道大同怀来天津南特高压工程昨天在河北唐山玉田县完成48根导线的空中展放，标志着工程进入全面架线阶段。2027年6月工程投运后，该工程每年可向京津冀地区输送近15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在甘肃植物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华北豹种群保护与生境廊道建设项目今年3月开工以来，已完成全部55处生态廊道建设，修复3450亩栖息地，同时搭建了智能监测系统，进一步守护保护区的野生动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2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一艘与伊朗有关的邮轮遭美军袭击，革命卫队还称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遭美军空袭。为回应美方袭击，革命卫队使用导弹打击了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的船只，同时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军目标。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的声明，美军打击了一艘正驶向伊朗哈尔克岛的邮轮，使其失去动力。声明称，伊朗向周边邻国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但所有导弹均未命中。美军还对位于格什姆岛的伊朗军方地面控制站实施空袭。此外，美方否认了伊朗关于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军基地目标的说法，称伊方对美军的所有攻击均告失败。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与美国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经至少暂停了数日。该知情人士强调，暂停前伊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否认美伊对话暂停，称有关报道是虚假和错误的。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黎巴嫩媒体2号报道，黎南部多地遭以色列空袭，造成12人死亡。黎真主党高级官员库马提2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称，以色列政府批准一项综合性计划，用于加强以色列北部靠近黎以边境地区的防护和发展。 联合国大会2号选举孟加拉国外长卡雷勒拉赫曼为第八十。

0: 届联大主席，卡黎勒将于今年9月就任，任期一年。卡黎勒在当选后表示，他将与会员国一道致力于加强联大与安理会等联合国机构间的协同增效，并将从和平与安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多个方面推进联合国工作。丹麦新政府2号公布施政纲领说，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近期受到不可接受的压力。丹麦政府将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一道，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基本原则。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刚果金卫生部2号称，截至1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344例，其中死亡病例达60例。乌干达卫生部2号说，累计埃博拉确诊病例为15例。东非共同体卫生事务部长会议2号在坦桑尼亚举行。东非共同体秘书长姆本迪表示，正在加强区域协调，并与伙伴国家、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密切合作，共同应对此次埃博拉疫情。台风蔷薇今天登陆日本和歌山县南部，日本东京都千叶县等地区出现强风暴雨天气，当地河流水位迅速上涨，多地发布警报和避难指令。首都圈地区和关西地区有超过约25000户用户停电，受恶劣天气影响，首都圈地区多条铁路线路停运，羽田机场等取消约850架次航班。
1: 美丽中国生机盎然，一个个中国国家公园守护着万物栖息的家园，铺展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中国国家公园。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连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

0: 业解码，解锁执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

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六方有形，近住无言。数百年前的窑火将青花的幽密与粉彩的华美融为一体，烧造成这件乾隆时期的外粉彩内青花镂空花果纹六方套瓶。透过玲珑空隙，窥见时代的侧影，流光婉转之间，他如一位时光的墨客，静立岁月深处。六方套瓶高40.6厘米，是一件双层套瓶，外瓶呈六方形，颈部粉青釉地上描绘缠枝花卉和如意云头装饰带，其他部分是紫金釉，紫金釉上以黑彩和金彩描绘缠枝花卉纹，腹部六面均以镂空粉彩开光花果纹装饰，有仙桃、柿子、石榴、佛手、琵琶等六组镂空花果纹，镂空处可窥见圆形内瓶，内瓶以青花缠枝花卉纹装饰，六面镂空开窗处会有西番莲与花果纹，内瓶青花缠枝花卉若隐若现。外瓶六方足内是青白色釉，外底中心属青花篆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款。这件六方套瓶以独特的六方造型和内外双瓶结构，展现了非凡的工艺难度，其制作流程极为繁复。需先制成内瓶胎体，绘画青花纹饰，找透明釉，再将六块异形胚片精准相接成外瓶，并于胚体未干时透雕出六组花果纹，接缝处需小心处理，不留痕迹。随后外壁施紫金釉，经1300摄氏度左右高温初次烧成，之后在釉上描绘粉彩纹饰，再入炉经低温二次烧成。其构思巧妙，装饰精美，烧成难度大，成品率较低，传世量稀少。外瓶腹部以黑彩和金彩绘画翻脸纹，绘画风格受欧洲巴洛克艺术影响，极富动感，笔触细致入微，与腹部中国传统的镂空花果图案相结合。这般西洋画风与中国图案及画意的融合，呈现出中西合璧的装饰风格。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记载，清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景德镇御窑厂督陶官唐英和他的助手共同研制成夹层玲珑焦太瓶共9种，送京呈进，套瓶就是其中一种。当时档案中称作洋彩米色釉玲珑仙果六方尊，唐英研制的此类瓷瓶多成对烧造。2005年，随着首都博物馆新馆建成开放，其中一件六方套瓶入藏首都博物馆并公开展出，而另一件相同形制的套瓶则收藏在台北红喜美术馆。景德镇的窑火将东方雅韵与西方风情融于一气，工匠们的巧思让不同美学在方寸之间和谐共生。

从他身上我们看到美可因极致的匠心而诞生，亦因文化的交融而闪耀。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从16岁考入北大的天才少年，到被誉为中国柔性电子学之父，中国科学院院士黄维的科研人生始终与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同频共振。从无人敢闯的交叉学科，到自主可控的产业链条，柔性电子这门底层技术如何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一线？高校又该怎样打破学科壁垒，培养真正能引领未来的工科人才？今天我们对话中国科学院院士黄维，一同探路中国创新的超车之道。黄院士您好，欢迎做客遇见。其实首先呢，特别想问一问您哈，在柔性电子领域还没有兴起的时候，国内还没有成熟的研究体系和教学体系，那您当时是怎么敢于来闯这个无人区的呢？
1: 这个实际上说来就话长了，严格上讲，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可以追溯到30年前。那个时候我和诺贝尔奖获得者阿兰·希格有深度的合作，他讲的一句话然后对我触动很大，也影响了我后来啊，应该说30年的科学研究。他讲的是什么话呢？就说喂，我告诉你你和我属于科学界的开拓者，就我们做的工作会有很多人后面跟随去做，是吧？符合常识或者是规律的那个延伸，而我们自己没有必要再去在这样的方向上继续打转。所以由此之后呢，我非常注重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不断的开拓，而不是这个围绕着一些相对已经形成体系的那个领域再继续深耕。
0: 我们不缺的是应用型的工程人才，我们更多的是需要的是拓荒的勇气。
1: 对，您说的对。
0: 柔性电子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交叉学科哈，它是融合了包括材料啊、化学呀、物理啊等等多个学科门类，那跨领域的科研难度是可想而知的。那您从

0: 零开始搭建这个学科体系的时候，您遇到的最大的阻碍是什么？是怎么去克服的呢？
1: 实际上不光是在中国，在全球范围来讲啊，从事跨学科的，尤其是跨多个学科领域的研究，实际上都遇到很多困难和挑战。实际上这个困难最大的就是我们的学科在现有的学科体系中难以定位，比如说到物理学中能找到我们一点，到化学学科也能找到柔性电子学踪影，到材料科学或者力学或者电子科学技术等等都可以这个有菌，但是没有一家会认为你柔性电子学是属于我的，或者你应该染指我的领地。比如我自己既在物理学又在化学又在材料科学与工程电子科学技术，我是指导这个博士生的，但是回国我到复旦，我同样的这样一个做法在20多年前实际上是被挑战被批评。所以我们在申请各类项目也在我们的这个相关的目录中也很难发现柔性电子的踪影。所以后来我到西北工业大学工作以后，我为了冲破这样的障碍，然后应该是在科学技术前沿开辟了一个新领域新赛道，那么也让我们的人才培养聚焦在柔性电子相关的学科领域，然后开始布局。所以我们西北工业大学这样一所西部高校在全国乃至全球率先培养构建了柔性电子学本科和硕士博士这样一个培养体系。
0: 核心材料与关键器件自主可控，是科技自立自强与大国制造的战略根基。当前国内科创领域仍存在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与产业应用脱节的问题，前沿成果难以落地转化，成为高端产业进阶的核心瓶颈。迈入全新发展阶段，在黄维院士看来，紧扣国家战略需求，直击产业现实痛点，深耕底层源头创新，是当下推动产学研深度协同融合亟待破解的核心命题。您也是长期推动这些新材料从实验室走向产业的一线，让科研成果能够真正的落地生根。那其实现在在新材料包括说核心器件领域，还是会有一些自主可控的问题。那您认为我们的高等教育应该怎么样实现从基础研究到前沿攻关再到产业一线，打通这样一个完整的链条呢？
1: 实际上我们团队在过去的30多年一直在坚持做有用的科研。什么叫有用科研？就是有明确的市场应用前景和应用价值的科学研究。这样的科学研究呢，实际上很多是这个典型意义上的基础研究，是从零到一的一种探索。所以我们从有机电子学起步，逐渐拓展到了塑料电子学，然后又拓展到了生物电子学。如果从我们在生物电子学的涉足，应该也有30年的历史，然后之后到90年代末期，以日本科技工作者为代表的这个科学家或者工程师，发明了以 3D 打印为代表的增材制造技术，进入本世纪呢，不断的实现这个应用场景的落地，让随行制造成为可能，这也使得印刷电子作为柔性电子技术。实现各种应用场景，从显示传感到探测到能源落地的这样一种工具或者是手段成为现实可能，也让柔性电子从信息显示最早期的应用逐渐拓展到或者丰富到其他的这个应用场景。那么以信息显示为例，实际上早期的一些专利都是欧美国家主导的，尤其是美国。比如说在有机发光材料方面，实际上后来被杜邦公司收购的 UDC， 那么他是在这个领域的一个领航者。那么很多相关的制造企业需要用到他们的专利，无疑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我们国家在OLED 也就是有机电致发光显示方面，目前的产能随着30多年的努力，已经成为第一方阵的重要成员，就是仅次于韩国。但是韩国的三星电子

0: 子，包括 LG， 实际上是盈利型企业，而我们国家的相关的企业，不但未能实现盈利，相反呢，是拖累了一批的上市企业，甚至有些破产倒闭，也拖累了一些地方的投资机构。所以这里头的突出的问题或者根本的问题，就是这些材料也好，设备也好，包括工艺技术，甚至包括高端的技术员工，都是进口的。那就是我们的高端高层的技术人员也是日本人、韩国人，或者是台湾地区的，而鲜少由我们自己培养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针对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团队实际上从2017年这个孵化了公司，特别是近年来，我们通过与国内企业成功的把我们早年的技术积累，然后通过应该说生产工艺中的实际应用不断的反馈，使得我们完成了应该说完美的国产替代，也就是说我们的提供的材料为小米的高端的应该是17去年发布的新上市的手机性能超过进口材料，同时我们的这个价格又低于这个进口材料，所以走出了一条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的这样一个全链条，那么也完美的实现了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和产业链的这样一个高度的融合。另外一个角度，您刚才提的问题，实际上我们也在试图解决生产企业在现有的工艺中如何提升竞争力的问题。那么实际上这就是1到0，那么我们从中然后来溯源它的这个关键科学问题，然后通过我们的实验室的大量的工作来解决这个问题，最终呢然后提升我们相关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1: 创新产业链路能否顺畅贯通，人才是贯穿全程的核心密码。当下我国大力培育卓越工程师，拔尖创新人才，柔性电子作为引领未来产业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前沿交叉领域，对新时代工科人才提出了全新要求。
2: 链条的打通，它是离不开对于人才的培养的。那您觉得我们新时代的工科人才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素养？
0: 这方面实际上我一直在思考，因为我首先是一个高等教育的从业人员，无论在海外工作期间还是回国之后这20年，实际上围绕着从有机电子、塑料电子、生物电子、印刷电子一直到极大成的柔性电子，我们也不断在着力培养高端人才，他们呢在柔性电子领域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在继续传承团队的文化。我们团队实际上有一个文化传统，就是献身科学、追求卓越的 SANS 文化。同时呢，我们也有很好的让每一位团队的教师和学生都能够走向事业成功的 Victory 文化也就是这个这样一种文化，让我们的人才培养那么横跨从基础研究到这个未来产业。我们在新加坡当时参与创立新加坡材料研卷的时候，就有一个提法当时是三个角度，也是我们的使命。第一，为新加坡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新的增长点，培育未来产业。第二，就是为新加坡现有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提升那么提供技术支撑。第三，是为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源源不断的输送高素质人才。我想这样三个这个使命也成为后来我回国之后在复旦大学创建先进材料平台交流到南邮之后创建信息材料与纳米技术研卷，以及有机电子与信息显示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去年1月2号正式获批的柔性电子全国重点实验室，实际上异曲同工。那么我们一路走来，一直为国家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培养高素质人才，同时提供颠覆性技术和 前一句

0: 当下人工智能技术全面走进大众视野，各类智能应用层出不穷，深刻改变科研与产业的发展模式。当人工智能遇上柔性电子这一未来产业核心赛道，两大前沿技术将擦出怎样的创新火花？黄维认为，人工智能与柔性电子产业双向赋能，彼此成就，但技术红利之下，我们同样需要保持清醒，完善配套规范体系，让前沿技术在可控安全的框架内稳步落地。
1: 当代科学技术前沿，我刚才提到有八个我认为非常重要的领域，那么最重要的三个，一个是先进材料，一个是人工智能，一个就是柔性电子，因为他们都是当代科学技术的前沿中的前沿，同时又是底层技术，又是根本技术。换一家话说，人工智能既是工具本身，同时也是目标，就是我们既做人工智能的研究，同时又把人工智能赋能到其他领域，包括柔性电子，包括先进材料的研发进程。所以未来人工智能和柔性电子它会相互赋能，比如人工智能的实现手段如果没有柔性电子的感知探测交互等等功能充分的落地，进一步实现在轻薄柔透基础上的像那个高端化、智能化、一体化迈进的话，我想人工智能在很多场景落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且另外一个我在这里呼吁，既要重视人工智能，同时也不能过度依赖人工智能，更不能完全信任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本身是可以被人类训练，就是就像训练猫和狗一样，它可以这个非常规矩，它也可能非常调皮，甚至危害人类自身，实际上你对人工智能大模型的一些训练，你可以未读把一些错误的信息，甚至是能够伤害人类自身的一些信息，然后植入到人工智能的系统中，这个是我们今后要尽量避免的。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全媒体新闻杂志《一世界》。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做客我们演播室的评论员是古松，欢迎你。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先来看看今天节目将会关注哪些新闻。
2: 锚定强国根基，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出炉，七项重点任务聚力提质增效，筑牢农业现代化根基。事关家门口就医，国家卫生健康委最新部署织密基层医疗服务网，让群众家门口看病更有依靠。民生红包再上新，多地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覆盖更多生活场景，让安居红利精准直达千家万户。
0: 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我们一起来关注。
2: 主要目标规划提出，到2030年，粮食安全根基持续夯实，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不断提高，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取得重要进展，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加快建设，城乡融合发展实现新突破，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同时对2035年目标做了展望。七方面发展任务，一是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推进农产品供给结构优化和质量效益提升。二是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三是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取得重大突破。四是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千方百计促进就业创业增收。五是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行

0: 农业绿色生产方式。六是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逐步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创造乡村优质生活空间。七是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完善农业农村投入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壮大乡村人才队伍。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部署了高标准农田、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条件、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等重大项目建设，提出了大实物开发、人工智能加农业、农产品加工业提升、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等重大工程和行动，明确了建立健全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监测体系，开展新一轮农业资源调查与区划，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等重要政策举措，并要求健全机制保障规划顺利实施。
1: 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国务院专门印发了这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专项规划，这其中有着怎样的战略意义？跟以往相比都有哪些亮点和变化？
2: 我们看到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关系到中国式现代化的成色和全局，本身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底座。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了农业农村现代化是我们要解决的中国全面现代化发展的一个优先补齐的短板，那也就是意味着这是规划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背景。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应该看到我们这次当中亮点还是非常突出的，因为一方面是要巩固十四五时期农业农村的工作一个接续和深化，同时呢要在十五五过程当中要把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尤其我们看到的粮食安全保障，包括整体的这种质效的提升，要不断地去向上推进一个台阶。同时还有另外一点强调的是一个整体性、协同性和系统性，这也就意味着农业农村工作被前所未有的摆到了一个高度。这中间一方面要继续十四五，同时还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部署。这中间强调的我们刚才说的整体性、协同性和系统性，就是意味着从全方位要不断地去巩固我们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基石，不断地去补齐短板。比如说我们看到农业农村其实正常发展的短板还是比较突出，比如说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完不完备，公共服务能力还有多少提升空间，短板到底在哪里，这是一方面。同时呢还要不断地去完善我们一些理念，一方面是要完善和夯实我们现在不断的这个重要粮食农产品的供给能力和农产品深加工全产业链的这种建设，同时还要不断地去打造让我们的农村能够变成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这中间其实范围是比较广的，是一个宏观的一个概念。一方面是我们看到的基础设施和服务能力，同时还有一个理念的变化。这个理念又细分为两个方面，一个就是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因为我们看到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一方面是人的和美，另外一方面是环境的和美。这个环境的和美就体现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另外还有一点，我们都说以往提到农村大家都会觉得有一些陈旧的一些观念在作祟，导致可能农村发展相对来说是滞后的。那么接下来也就意味着移风易俗，传播优秀的农村文化，弘扬农村文化也变成了另一方面非常重要的，也成了一个抓手。我觉得综合来看是全方位的接续十四五，同时开创十五五，整个这十五五规划五年时期的一个高度，全面抓，全局抓。
1: 当然这样新蓝图的擘画呢，也离不开过往五年的扎实积淀。那么在十四五期间，我国的农业农村建设积累了哪些亮眼的成果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通过数据来回顾，把时间交给子涵。
3: 好的，谢谢九儿，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一下。十四五以来，我国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扎实有力推进乡村振兴，保持了农业农村发展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数据来说话，首先，十四五时期，我国粮食产量迈上了新台阶。2024年首次突破了1.4万亿斤，比2020年增长了740亿斤。人均产量的粮食占有量呢，已经是达到了500公斤，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粮食安全有了充分的保障。同时扎实推进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2024年全国粮食亩产394.7公斤，比十三五末提高了12.5公斤，单产对粮食产量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60%。同时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也在加快构建，老百姓的餐桌越来越丰富了。此外呢，十四五时期脱贫攻坚成果得到了巩固拓展。截至2024年7月底，累计对监测

0: 识别有反贫致贫风险的600多万群众进行了精准帮扶，消除了反贫致贫的风险。十四五以来，脱贫劳动力务工规模每年都保持在3000万人以上，累计投入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已经是达到了8505亿元。脱贫地区的交通、水利、教育、卫生、文化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农民收入保持了较快增长。2024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23119元。再来看看十四五时期因地制宜改善了农村人居环境，比如说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约76%，生活垃圾得到了收运处理的行政村比例稳定保持在90%以上，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超过了45%，基础设施完备度的稳步提高，像水电路气等基础设施持续往村覆盖往户延伸，农村公路总里程已经超过了464万公里，公共服务的便利度逐步提高，农村学龄儿童享受到了更加优质的教育资源。2199个县市区开展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95%以上的催问生士呢纳入到医保，累计建设了农村互助性养老服务设施超过了14万个，农村敬老院超过了1.6万家，老年人也能够享受到更加多样的养老服务了。相信下一步呢，将会持续夯实产业根基，补齐乡村建设短板，锚定农业现代化目标，稳步前进，不断书写乡村全面振兴的崭新篇章。好，这边先看到这儿，周二。
1: 好的，谢谢子涵。从“十四五”的夯基垒台到“十五五”的提质增效，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蓝图已经绘就。那么，接下来规划的发布还将会重要解决哪些问题呢？我们来连线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李老师您好，这一次规划再次强调了要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提出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要实现这个目标，我们现在面临着哪些挑战？应该从哪些方面发力来建设更高水平的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
2: 我们可以概括起来来说呢，就是呢，两个要害，两个支撑，两个机制。这两个要害呢，就是呢，一是呢这个种子。第二个呢就是耕地，那么在种子上呢，我们主要的就是从农民的角度来看，现在呢要选择啊这个适宜的可以密植的，就是呢在田里啊多种一点啊的这样的一个粮食作物。第二个呢就是在耕地上呢，我们最主要的呢就是高标准农田建设。两个支撑呢，主要的呢就是呢科技和呢这个装备，对吧？我们说你要让农民有好的这个种子来选运，那么就要靠呢我们的生物技术来啊这个选运出好的品种让农民来种。那么这个科技装备呢，最主要是把我们的智能化这种现代的这种信息技术，要能够呢把它呢这个应用上。那么两个机制呢，最主要的呢就是呢，一个呢就是让这个农民呢种粮不吃亏，要进群啊这个农民收益保障机制。第二个呢就是主产区啊这个抓粮，要有这个压力呢，还有更要有积极性。这个呢就是要求我们要给主产区呢要立啊补偿机制。至少我们呢就是面对挑战，那么整个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啊，这是呢非常有效的办法。十五五呢，我们要进一步的呢坚持，是不是？
1: 我们知道农民增收是农业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这次规划也提出要持续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您认为在十五五时期促进农民增收的主要增长点在哪里？我们如何才能够让农民更多的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2: 增长点呢，实际上呢最主要就是两个。还有两个方面，我们的这个农民收入啊，它两个基本收入，一个呢就是农业经营收入，第二个呢就是呢它的这个工资性收入。从这个经营性收入来说呢，最主要呢我们就是呢要能够发展呢这个农村的乡村特色产业，以及呢我们生产出来的农产品啊能够呢有更多的附加值，这时候呢你就要发展这个加工业。那么呢要呢就发展了新的产业新的业态，那能够呢把三产呢融合起来，这样呢它才有

0: 更多的这个增值空间，这样的这个农民啊，他才能够收入啊，他不断的增长。那么除了这个我们的农业生产经营者，发展了这个乡村产业来增加收入之外，我们更多的农民，那还是呢要靠呢这种工资性收入，那么就是要就业。那么呢，那你解决这个就业呢，这个我们的清干劳动力啊，那么基本上呢也都是呢大部分都转移了，数量上啊增长呢非常之有限的。最主要呢，我觉得就是提高呢这个就业质量，提高他的技能。那么已经呢，我们现在好吧进入这个老龄化社会，那么呢我们新的这种就业形态，家政服务啊，像这样一些呢新的这种就业形态呢，它呢有很多的这个职业要求，那么就要加强培训，提高技能，那么这样呢它的这个收入增长啊的潜力呢才比较大。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发展乡村产业，把农业建设成为这个现代化的大产业，以及呢这个提高这个就业质量，这是呢我们的农民增收啊它的两个最重要的这个增长点。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李老师的解读。这不仅是一场关乎亿万农民幸福生活的深刻变革，更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我们相信，随着各项政策措施的落地见效，广袤的乡村大地必将会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接下来关注一组要闻。
2: 记者三号从教育部获悉，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教育部会同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指导各地扎实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三号公布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指数重回扩张区间。日前，文化和旅游部网站发布《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据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研判，江西东北部、湖南中部、贵州西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于3日实时对江西、湖南、贵州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3号上午，随着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和乞石枢纽开始冲水，标志着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将于今年9月通航。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新闻杂志《异世界》。国家卫生健康委6月2号发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我们来看通知的具体内容。
2: 通知提出，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适应城市人口聚集、需求增加趋势，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完善服务功能，提升服务能力。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的信任度和满意度进一步提高，助力全方位全生命周期保障居民健康。通知为顺应城镇化进程和行政区划调整，对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出。一是实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原则上每个街道办好一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设置的街道可依次通过辖区内政府办一级医院或其他医疗卫生机构转型，二三级医院延伸提供服务和确有必要的按标准新建等途径，动态消除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空白。二是织密织牢社区卫生服务网络，人口规模大于10万人的街道可以根据需要扩大现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规模，也可增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者增加设置社区卫生服务站，实行一体化管理。三是探索区级医院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一体化管理，参照县域医共体建设模式，加强区级医院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一体化建设和管理发展。通知对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满足群众就近就便看病就医需求提出。一是强化人员配备和培训，强调配齐各类医务人员，加强在岗人员技能培训和知识更新，支持基层医务人员定期到二级及以上医院。

0: 院进修学习和培训。二是拓展功能提升能力，积极拓展和扩大儿科、口腔、康复、精神心理、体重管理、血液透析等门诊服务，稳妥开展住院服务，开展家庭病床、居家康复护理等服务。三是做好人员下沉派驻，提出每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至少有一名上级医院医师长期派驻。四是加强数字化赋能，探索推广人工智能辅助诊断、处方前置审核等技术，积极利用人工智能加强病历、处方等辅助审核，促进与上级医院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在加快建设分级诊疗体系方面，通知对扩大基层药品提出，一是紧紧围绕服务对象，提出要针对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慢性病患者和老年人、儿童等重点人群用药特点；二是强调上下用药衔接，提出适应上级医院、下沉医师诊疗服务和下转患者连续用药需要，扩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药品剂型、规格、生产企业原则上与县区级医院保持一致。三是注重发挥医联体作用，提出依托紧密型医联体，加强药品余缺调度和禁效期药品处置，建立完善缺药登记和药品临时采购制度，接续做好上级医院开具的延伸处方服务。
1: 目前呢，我国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已经基本实现了城市社区的全覆盖，那也就是说量其实已经基本够了。但你看通知提出的这个目标是说基本的疾病能够在家门口解决，要真的实现这样一个目标，仅有量是不够的，服务质量是要提升的。所以这个时候出台了这样一个通知，能够解决哪些问题？
2: 最核心的其实就是量质提升，而且是提升，因为从长远的角度来说，基层社区的这种服务能力，是构建中国分级诊疗的一个核心关键一环。因为在以往过程当中，大家也能够发现，尤其在核心大城市，医疗资源比较丰富的大城市，医院人满为患。但是在地方的小医院，尤其是我们看到的社区医院、社区门诊，往往是门可罗雀，就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这中间其实有个最核心的矛盾在哪儿？老百姓不信。那如何让老百姓信，就变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那么我们其实要努力构建的格局方向是什么？首先是小病留在基层，大病不断地去向上转诊，康复再次回到社区，那是形成了一个闭环。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往往都觉得优势的这种医疗资源都是在大城市，都是在大医院。那我们现在又要解决的就是让优质的医疗资源、药学服务、公共的医疗和卫生服务能够下沉到基层，让老百姓能够触手可及，同时是一种可持续性的，不是说今天有明天没。那这中间需要一个体制或者叫制度性的一个建设，制度性首先要能够让我们的优质的医疗资源、医疗服务体系能够下沉到基层。刚才你提到了一个数据，比如说我们看到现在整体的数量是基本能够实现一个全覆盖，那么接下来更高的，比如说达到10万人的社区，可以另外再加一个这样的一个社区服务中心，这是一点。那还有另外一点，就在于质量如何去保障，比如说药品的这种供给是否充足，让大家能够买到便宜药、放心药，同时基层的这种往往留住的基础病或者小病可能都是慢性病，我们看到可能三高的人群，随着我们现在老龄化结构包括人口结构的这种变化和健康需求的不断提升，这部分人群的需求变得越来越多，要能够满足他们的需求，从能不能满足向怎么能够更好的去满足，比如说配套的这种医疗水平啊，日常的这种巡诊、日常的这种问诊有持续性的，能够让他得到基本的这种需求照顾。
1: 之前我们的分级诊疗实现的不那么好，是因为大家普遍有这样一个心态啊，就是这个病我不管它是什么，到大医院我只要能看到专家，它一定是能够放心的。但现在我们随着优质医疗资源的不断下沉，现在大家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时候也是能够看到专家，能够开到好药的，这样在家门口大家才敢去，才放心去啊。我们来看几个例子吧。
0: 在上海市黄浦区达浦桥社区医院6楼的互联网门诊里，汪阿姨因过敏性鼻炎正在进行线上问诊。
3: 我们跟那个五官科医院有互联网门诊，然后可以配他们那边的自制制剂。
0: 问诊之后，上海五官科医院的专科医生在线开出了电子处方。
4: 不要排队，医生直接可以给我配药了。
0: 医生开出的是上海五官科医院的自制制剂，必须冷链保存。以前药品从三甲医院配送过来要等2天，现在全程无人机急速配送，几分钟就送到了社区医院。据介绍，这是上海探索的分级诊疗创新模式，社区全科医生全程陪同，帮助居民线上对接三甲专科医生，打通诊疗闭环。
5: 三甲医院直接通过延伸处方以及多元化的一些配送的方式，一些创新药、原研药 我们也在慢慢的在引入到我们社区。
0: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圣乐镇，今年62岁的李志祥因为腰疼的老毛病，一早就来到镇卫生院挂号。

0: 检看病。
1: 我们这里从2023年啊，35000例人次，增加到25年的是51000人次。
0: 乡镇卫生院的变化让人欣喜，城市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同样在放大招。在呼和浩特市回民区海西路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不仅有全科门诊，还有名医工作室和康复理疗室。胡先生之前突发脑梗，疏通后就一直在这里做康复治疗。
2: 我好多地方走了很多地方，来这以后比较起来，环境好，和我的效果相当好。
0: 在这个社区医院，来自内蒙古自治区中医医院的康复科专家团队长期派驻，全程参与病人管理、诊疗和指导。
3: 小病在社区，大病去医院，康复回社区。住院的基本就是说属于一些脑出血呀、脑梗呀，还有一些慢性病的这些患者，在我们这儿需要就是康复。到现在基本就是床位的周转率70%以上。
4: 那么在未来我们如何更好地推动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呢？我们来连线宁夏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张玉红。张教授您好，这份通知提出了8项任务啊，从体系到人员到药品再到数字化赋能，在您看来这样一份通知将会如何改变普通家庭看病就医的体验？
5: 这种体验呢，首先呢，我们以后这个通知落实以后呢，看病呢不用再舍近求远了。那么通知要求呢，社区要配备儿科康复等一些呢紧缺的专科，那么他还要有呢，要求有大院的医生的长期驻点。那也就是说呢，在社区以后孩子发烧慢病拿药，这个在家门口就解决了。另外呢，常见的病的药品呢也和大院衔接上了。第二个方面呢，家庭医生呢不再是签而不约，通知明确要求呢要开展家庭病床、居家护理等等服务。这意味着签约呢不再只是一张纸，而是实实在在的健康守门人。第三个呢，看病的流程呢将更加的省心。那么在通知要求呢数字化的赋能以后呢， AI 的辅助诊断、语音病历呢，这些呢都会减轻医生的文书负担。那么也就是医生呢有更多的时间呢跟病人交流，同时检查结果在社区和大院之间的互认，那整体的体验呢会从跑断腿变成一路通。
4: 面向着2030年全覆盖的建设目标，您认为各地应该如何因地制宜、分层推进，保障这项基层医疗新政能够平稳落地、如期见效？
5: 那要是保障它能够平稳落地呢，首先呢要一个方面呢就是要填空白，但是呢要因地制宜。对没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街道，尽管现在比较少了，那也是不是一味的新建，而是呢按这个通知的要求呢要转型一批、延伸一批、新建一批。老城区呢可以盘活现有的一级医院转型，新城区呢必须要做到同步规划、同步建设。第二个方面呢，那关键还是在人和药，各地呢要建立一些硬的约束，每个中心至少要有一名上级院中级以上职称的医生呢长期派驻，这个把人的问题解决。同时呢扩大药品的配备，建立呢缺药登记制度，让居民愿意来。第三个呢要建机制，避免以前一些事情的一阵风，要通过医保报销杠杆引导居民基层的首诊。更重要的是要推行呢区社一体的改革，让区级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成为利益的共同体，而不是两张皮。总之呢，这个通知的落地呢需要政府、基层和群众的三方合力，这样呢到2030年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的目标呢，一定是可以实现的。
4: 好的，谢谢张教授。我们期待通知的落地实施，能够让每一位居民都能够在家门口享受到有温度、有品质的医疗服务。民生福祉多点落地，安居惠民的新政也在持续扩容加码。近期各地继续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记者梳理各地的新政之后发现，住房公积金的使用除了用于购买住房之外呢，老旧小区改造、加装电梯等也成为了政策更新的重要方向。
0: 在辽宁沈阳，近期出台政策宣布，今年起全面落地公积金用于适居性改造。政策明确，小孙家庭全款或商贷购买新建毛坯商品房，在无未结清公积金贷款的前提下，购房两年内可申请专项适居改造贷款或提取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升级。
6: 最近刚买了一个毛坯房，然后正好赶上公积金新出台的政策，可以贷出来几十万，我可以把家改造得更。

0: 温馨一些。
1: 针对一老一小居家改造需求，沈阳的政策还明确，缴存职工家庭如有65周岁以上同住老人、3周岁以下同住幼儿，且3年内无公积金提取记录，可申请提取一次公积金用于居家适老化、适儿化改造。每户夫妻合计最高可提取10000元，精准补齐家庭养老育幼改造短板。
2: 我准备把公积金提取出来，给父母的卫生间做一下安全防滑处理。
1: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将居家适老化、适幼化改造、住房装修纳入提取范围。安徽、安庆、芜湖等地明确可申请3万到5万元不等的提取额度。甘肃多地规定，用于适老化改造的住房公积金提取额度最高可达10万元。还有福建厦门允许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每平方米标准为1800元，每套住房提取总额不超过25万元。记者梳理了一下，今年以来，全国多地结合群众日常居住刚需，持续扩容公积金便民使用场景。内蒙古、甘肃等多个城市出台新规，支持缴存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缴纳年度取暖费用，缓解家庭季节性大额生活开支。江苏扬州、宿迁等城市则进一步优化政策，明确公积金可用于缴纳小区物业费。
3: 提取层面呢，新增物业提取，支持旧房更新，持续精简办事要件，拓宽使用场景，提升了便民服务的效能。
4: 每年提取一次公积金交物业费，一年可以最高提5000块钱，就是确实减轻我们的日常开支压力。
5: 在拓展使用场景的同时呢，各地的住房公积金还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障体系，让公积金保障更普惠、更均衡。
1: 前不久，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印发，其中强调稳步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灵活就业人员将能逐步参加住房公积金，租房压力得以减轻，扎根城市的底气也更加充足。记者梳理后发现，湖北宜昌、山东济南、广西柳州等城市已经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年满16周岁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均可线上自主开户缴存，平等享受公积金低息贷款和住房储蓄保障。以济南为例，快递小哥、外卖骑手、家政服务人员、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人员，无论是不是济南市户籍，收入是否固定，只要年满16周岁，未达法定退休年龄，非单位缴存职工就可以申请参加住房公积金，缴存金额可以自主确定，每月最低缴存200元左右。此外，记者注意到，近期福州等地还出台政策，明确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业务可以全国通办。
6: 本轮公积金改革的核心就是不断破除地域限制、身份限制两大壁垒，通过打通城市间的政策通道，重点倾斜青年人才，全面吸纳灵活就业群体。公积金制度跳出了传统的属地化、单位化的保障模式，制度覆盖面更广，惠民精度更高，普惠属性更强。
5: 那么公积金使用解绑将会如何更好地激活经济发展动能呢？我们来连线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京津冀房地产研究院院长、北京市房地产法学会副会长赵秀池。赵院长您好。从超过10万亿的闲置资金到现在开始更加灵活地覆盖到装修、养老、育儿、物业等等这些场景，在您看来，这样一场资金激活将会如何来影响房地产市场和个人消费？
7: 好的。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住房公积金是解决职工住房的长期住房储金，基本原则是取之于住房，用之于住房。住房公积金可以用于购房、租房、偿还贷款，但禁止用于与住房无关的支出。但从各地改革来看，住房公积金的应用场景在不断扩大，可以用于装修、适老、适幼改造、缴纳物业费等场景。住房公积金的应用场景扩大，精准支持了住房从有没有到好不好的住房相关消费升级需求，有利于居民居住生活更美好。因为物业费是商品住房必不可少的开支，物业服务会使小区绿地、垃圾有人管理，使小区更宜居。在存量房时代，二手房的交易远远大于新房，因此装修也是提高居住品质的必不可少的开支。一老一小是家庭中的重要成员，适老化改造、适幼化家装配套改造也是为了使家庭成员居住得更便利，生活更方便。因此住房公积金的应用场景扩大，有利于住房公积金交存人及其家庭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0: 同时装修改造有利于提高老旧房的品质，促进存量房交易，促进一二级楼市联动，有利于改善型住房需求以旧换新，带动新房市场活跃，进而促进楼市回暖。
1: 嗯，这些新政策在给居民带来实惠的同时呢，您认为在实地落地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哪些问题？我们如何确保这些好政策真正的落到实处，惠及更多有需要的群众？
0: 好，目前住房公积金政策是因城施策，各城市的政策不一样，有的城市使用范围扩围了，有些城市可能没有扩围，没有扩围的城市就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使用住房公积金。另外，扩围的城市也可能宣传不够，有些人还不知道，也可能存在手续复杂无法办理的情况，因此要真正落地还需要各城市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并加大宣传力度，让每个交存人都知道住房公积金的使用范围有哪些。另外，还需要加强跨部门数据共享和系统建设，推广线上一网通办，让群众少跑腿，还要适时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使住房公积金扩围有法可依。
1: 好的，谢谢赵院长。这一次其实公积金的升级啊，可以说是范围的两个扩大，一个是它本身的使用范围的扩大，另外一个是它覆盖人群的扩大。怎么看待这个升级？
2: 我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进步。首先我们在盘活存量资金的利用效率的角度来说，结合当前促消费，尤其在房地产相关消费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因为以往大家可能对公积金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痛点，你只有买房的时候能用，那现在各地尝试很多的探索，那比如说租房，比如说我们看最在前置一端装修的时候可以用，那后期的这种修缮维修修补，比如说短片当中有一位男士就说要给自己的父母卫生间要重新加装一些防滑设施，这本身也算对。还有一些地方也拿出了一些积极探索的方案，也不断的再去总结经验，比如说我们看到江苏宿迁啊，还有一些地方可以用来交取暖费，可以用来交物业费，只要和房地产相关的这个费用，是可以把我们看到的这个巨大的钱能够盘活，而盘活的其实带动的是房地产相关的消费，而消费市场提振的又恰恰是我们经济发展当中，尤其我们看到房地产发展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这是一点。另外刚才你也提到了一个重点人群，因为以往我们都知道住房公积金只能是你自己缴存自己使用，但现在人群相对来说形成了一定的关联性，比如说给自己的父母啊，或者父母为自己的儿女啊，还有另外一点呢，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像外卖小哥、快递小哥这样的一些灵活就业人员也可以自主的选择缴存公积金，也就意味着公积金制度其实迎来了非常大的一个改革，而这种改革体现的是民生的温度，能够关切到老百姓，真正看到这笔钱能够实实在在用到我们购房添置或者物业相关的跟住房相关的一些费用花销上，减轻大家的这个压力，而减轻的不只是压力，提供更多的是温度，能够给大家在资金使用效率当中带来更多的一些思路。那我相信可能在接下来有更多的经验出台，有更多地方尝试的这种探索，能够出台更多的能够把我们住房公积金盘活的方式进一步的形成更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1: 对，会因地制宜啊，我们看到说这个钱未来不会再趴在账户上了，它会有更多的使用场景，这样其实不仅对个人的住有所居是有帮助的，同时呢也会更好的激活我们的房地产市场。住有所居关系着千家万户的钱袋子，而学有所成呢也牵动着无数家庭的心弦。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广角，把时间交给子涵。
3: 好的，卓尔，高考呢进入倒计时了，那江苏阜宁中学的一份高三数学试卷却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的刷屏了，那怎么回事呢？好，我们一起来看看。
4: 没有题了，或许我们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一路走来难免会出现磕磕碰碰，望同学们释怀，并努力留住最美最开心的瞬间。这是近日走红网络的江苏省阜宁中学一份高三数学试卷上的内容。试卷没有设置复杂的压轴题，但末尾这短短不足百字的卷尾语却让无数网友直呼看哭了。写下这段文字的是从教36年，再过2年就要退休的数学老师陈文军。有学生回忆说，拿到试卷的时候大家都懵了，考场里先是传出一阵小声的惊呼，随即就有人偷偷抹起了眼泪。这张试卷被分享到网上后，更多高三同学翻出了自己被老师写上临别赠言的试卷，有的写着历尽千帆得偿所愿，前途坦荡万事可期，有的老师在答题卡上给每个学生都写上了高考必胜。每到高考前夕，老师们的祝福语时常能刷屏网络，不论是暖心的、质朴的，还是创意十足的。近期多位不同学科教师纷纷送上教科书式祝语，同样让

0: 人印象深刻。物理老师喊出重力、弹力、摩擦力，竭尽全力。数学老师祝福考生正弦余弦，高考一定凯旋。英语老师希望考生主动态、被动态保持好心态。还有校长跑遍每个高三教室，亲手在黑板上画下龙凤呈祥，一字一句、一笔一画都是对孩子们最真切的祈愿。
1: 我们看到了平时可能严肃严格的老师呢，今天是放下了严厉啊，用温柔的语言与朝夕相处三年的孩子们告别。一种含蓄但是非常克制的情感表达，却饱含着信任和勉励，一字一句呢都落进了孩子们的心坎里。同学们加油。好，这边先看到这儿。周二。
2: 好的，谢谢子涵。一张数学试卷的结尾，短短几十个字的卷尾语，为什么能够让这么多人觉得这样动容？现在离今年的高考还有三天的时间啊，本周日上午就要高考了，所以这个时间节点大家会特别被这样的事情打动。那你觉得最打动大家的是什么？
3: 我觉得首先有一点大家可能被触动的核心在于老师，尤其是一个数学老师，在数学卷子上写下了像语文老师写下的诗句一样唯美且真挚且有温度的这样的词语。这种词语让大家会有一种反差感，因为老师一向是以严肃著称，大家会觉得老师非常的严厉，让我们在日常的这种学习包括考试过程当中感受到更多的是一种威压，是一种压力。但其实通过温暖的文字，大家能够感受到老师和学生之间是平等的，而这个平等背后是一种情感的连接。我们经常会说高考形容成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显得很冰冷，但是我们看到这些文字的时候又感觉到很滚烫，而滚烫的其实就是热血，滚烫的就是这种诗人难忘。所以我觉得这是最打动人的一点。而且还有另外一点，我们说数学题当中到最后没有题了，那其实我觉得真正开启了另一道题。那么给大家开启的是，如果结束了高中学习生涯的时候，我们如何以更优美的姿态，以更温暖的心智走向人生的下一个阶段。那可能在高考过程当中分数有高低，学校可能大家会觉得有好坏，但这都不是评判一个人的标准。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的教学理念其实在具体生动的实践过程当中有非常大的一个转变。在以往可能学生会觉得最后迎来的一定是一道冰冷的特别难的题，那么这道题好，我把主动权交给你们，你们如何去解。那从以往的这种传授知识的状态，传道授业解惑，已经开始向育人育德的角度一点点去转变，
2: 而且是各个学科的老师都在做这样的事情。这也是我想问你的另一个问题啊，就是从这样一个数学老师到我们后来延伸到的各科的老师，你看到的今天的师生关系和老师们的育人方式有着怎么样的变化？
3: 我觉得闪耀的是一种人性的光辉，回归人的本质。不管是孩子也好，大人也好，不只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陈文君老师也好，包括以往我们看到高校毕业生、大学毕业生毕业的时候，某某高校的校长在致辞的时候，甚至还有一些家长在说的时候，是一些反常态的，跟以往常规的话术是不一样的。就像有的家长、有的老师可能会说，我希望你们及早的去经历失败，你们经历的失败越多，对你们的成长越好。人生的路可能就那么长，经历的挫折可能就那么多，你现在不经历，未来一定会经历更多。听起来是一种反常识、反常态的。那还有另外一种老师可能会告诉学生，有一种霸气哦，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那么可能都是一种人生境界。那么真正教育传递的是什么？是一种心智上的传递，是一种人性上的传递。这就是育德，这就是育人。我觉得德和人这一点立住了，那么教育的根本其实也就立住了。为什么大家网上都在讨论哪一个老师好，老师以什么样的方式？我觉得不是老师们在标新立异，想着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感动大家，这个本身是没有必要的，刻意和做作的本身就显得虚假。但是真挚的感情藏也藏不住，我们看到试卷是冰冷的，但每一个字你看完之后都会让你后背发凉，甚至是热泪盈眶。这个过程当中，一方面感动的是老师，也感动的是这些年这段时间师生之间相伴，学生给老师又带给了什么，不只是老师在传授给我们，是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也刚好需要我，正好专业。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我是主持人柏林。那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高校呢，是工科实力非常强的北京工业大学。首先，我们来欢迎两位嘉宾，北京工业大学教务处处长、招生办公室主任张永哲，欢迎您，张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另外一位是樊公修荣誉学院碳中和未来技术学院李宏毅院长，欢迎您，李院长。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两位哈。其实说到北京工业大学，大家非常熟悉了哈，尤其是北京的考生知道我们学校的这个工科实力是整体非常的强的。那还是请张处长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学校整体的优势和特色是什么。
1: 北京工业大学呢，1960年建校，1996年呢进入211的这个建设高校行列。2017年呢，入选了这个双一流建设高校。那么顾名思义呢，北京工业大学是一个工科为主的，覆盖了9个学科门类的这样的一个多科性的大学。那么学校呢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它是以工为主。那么它和国家的战略需求以及北京市的产业布局联系得非常的紧密。那么它所有的学科和专业都是基于这样的一个理念的建设，因此呢，它的也正因为和我们的实际非常的关联性非常强，所以说它的学科和专业建设的也都非常的强。那么具体一个数据呢，目前我们这个 ESI 全球前1%的学科有11个。其中呢，工程学和材料科学进入了全球前1/1000。那么在专业的建设方面呢，我们目前呢有32个国家级的一流专业，另外呢还有14个北京市的一流本科专业。这样的一个数据呢，就能够让大家每年到北工大就读的学生当中，超过85%的学生都在一流专业就读。这个数据呢意味着一流专业的顾名思义，它是全国去这样的一个建设，它代表了所有的这样的一个培训的过程，包括师资建设条件都是一流的，所以这样也确保了我们人才的一个培养的一个质量。那么在科研平台上呢，我们有2个国家的这个全国重点实验室，2个国家的工程实验室，还有呢50多个省五级的平台。所有的这些呢，这样的一些科研平台全部都投放到本科生的培养当中。

0: 也是有这样的基于这样的一个平台和这样的一个学科和建设的理念，因此呢，学生在这边4年的培养过程当中呢，收获非常的大，当然它的出口非常的好。那么有一个数据去表明，那我们在那个软科排名当中，有一个指标叫做本科生增值率。所谓的本科生增值率，就是说我入口的时候大概是什么水平，我出口的时候大概是什么样的水平。我出口减入口代表了你这4年当中你的成长情况。那么这个指标呢，在全国排名，北工大排第8名。所以说这个结果呢，也是因为我们把所有的资源都投放给这个本科生的这样的一个培养过程当中所导致的。
1: 您刚才介绍了，我们有32个国家一流的本科
0: 本科
1: 专
0: 专
1: 业
0: 业，
1: 建设点儿，
0: 对，
1: 整体应该是实力非常强，应该
0: 对，
1: 我们的专业还是整体很强。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关注一下我们今年的这个招生政策哈，跟往年相比，今年有什么变化吗？有哪些亮点？
0: 我们今年的招生的 slogan 就是"爱北京来工大，在首都上更好的211双一流高校"。现在北工大呢，主要的这样的一个人才培养的一个布局就是3个校区，他们分别是这个平乐园校区、通州校区和房山校区，这3个校区呢都在北京市，所以说，整个的培养的全流程全在北京这样的一个，产业高度发达，然后呢具有国际化和人文特点的这样的一个大都市培养，就有这样的一个底蕴。首先呢，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我们今年的招生名额会进一步基于国家对我们的这个优质本科院校扩容，我们有新的这个招生的名额，相比较去年呢，我们今年又新增了200人，大概是这个样子。那么，而且呢，这200个名额主要是投放到和产业最为接近的，大家呢这种认可度又很高的，比如说我们的人工智能啦、集成电路啦、量子科学啦，像这样的一些专业，都是受大家非常关注的。再呢，就是在这个志愿组这一块儿，我们进行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调整。往年的在京的志愿组是7个，今年呢我们新增了2个，变成了9个志愿组。同时呢，在对其中的3个志愿组进行了深度的优化。这个优化呢，就是有一些专业根据它的特点，然后呢进入相应的一个专业组。这是我们比较重大的这一块。那么在这个特色学院这一块呢，樊公休荣誉学院，今年我们首次实现高考智招。我们有这2个班型，这2个班型呢，就是我们新增的那2个专业组，就是数智未来组和这个数这个绿色新智组，这2个专业组也正是我们2个班型。还有呢，就是我们今年新增了4个专业和3个双学士学位项目，那加起来呢，就是我们已经有6个双学士学位项目。这是这个整个的这个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建设。那么，除此呢，我们在这个特色班型建设上面呢，还有这个交通工程这一块有一个詹天佑班，就是我们也是首次招生，也请大家这个多关注。除了这些今年的我们的新的一些变化，我们还继承了以往广受大家这个好评的一些特点，比如说我们的碳中和未来技术学院，连贯式的这样的人才培养，继续按以往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执行，这个招生的专业方面略微有一点调整。还有呢，就是我们中外合作办学院、北京都柏林国际学院继续招生。再呢，就是去年广受全国考生关注的，我们有一个6个信息类专业的实验班组成的火箭组，大家非常关注。今年呢，仍然按以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来设立的一个专业组。整体大概是这些，具体呢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招生简章，我们的详细的一个介绍。
1: 就是以往我们优势的学科和专业，今年也会有扩招的这个名额，
0: 对，
1: 这对同学们来说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0: 对，
1: 那同时，今年我们有一些新的亮点和特色。
0: 对，
1: 您刚才说到了，我们新推出了一个绿色新智班和数智未来
0: 数
1: 班。
0: 智未来班，
1: 那李院长，您再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这2个班的它的这个人才培养模式是什么样的？我们是主要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2: 这2个学院嘛，应该说。

0: 说是我们学校里边聚焦于这个拔尖创新人才，还有这个我们叫工程领域领军人才，然后设置的两个的这样一个学院，然后呢每年呢基本上就招1到2个班。我先说今年说的这个法院这个班嘛，法院的话，刚才张主任也说了，我们今年呢反供修荣誉学院是实施首年的这个采取高考直招的这种方式，然后来招这个绿色新智班和数字未来班这两个班。那它的目的呢，其实也是在我们前期推进我们学校叫数字化赋能、绿色化发展这样一个双化协同的人才培养模式的基础上面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改革。当然了，我们这一个研究其实今年也是获得了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的这个特等奖，这个一个模式。所以我们另外呢，我们是希望通过设立这么一个两个独立的一个班级呢，能够吸引一批就扎根于这个数字未来，还有我们说的这个新质生产力这个领域里边，有志于在这方面做这个研究啊，从事这方面专业工作的这帮优秀的孩子呢，加入到我们北工大来，是这么一个模式。同时呢，我们也是希望呢，把我们这个北京工大学在拔尖创新人才方面的一些优势，尤其是刚才这个张主任也说了，我们学校有些专业还挺有特色的，包括32个国家一流专业。那我们聚集这样的一些一流专业的优势的资源，那我们呢想打造一个就是属于我们北京工大学自己的拔尖创新人才的这么一个品牌，主要的目的就是这个。刚才你问的这个太原，其实它是另外一个模式，就是碳中和未来技术学院呢，它其实聚焦于服务于咱们国家和首都的这个双碳的战略，然后实施的一个本硕博全链条的一个培养。那这个呢，其实它有它的优势，它第一个优势呢就在于啥呢？能够从本科生跟博士生，它聚焦一个领域，然后去做一个研究，就是碳中和领域的某一个方面的一个研究。另外的一个最大的优势是啥呢？我们通过这个本科生进入大四以后，他就会就是进入这个研究生的部分的课程的学习。那本科毕业以后就进入了博士阶段。那这样的话，他通过8年的学习就能够拿到本科毕业证和博士毕业证。那这样呢，就从时间上来说节省了成本，这是他的这个最大的优势。所以这两个学院的优势是在于这。再次谢谢主任。
1: 我们学校在这个人才培养上也有了一些新的布局、新的思路哈。而且我们看今年成立了4个新的学院，张主任再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2: 好，我们今年呢成立了这个4个新的学院。那么这4个新的学院呢，我们的成立呢，主要还是，为了应对国家的重大战略和北京市的这样产业发展需求，对人才这样的一个需求，比如说我们的新能源学院。人工智能学院、集成电路学院，还有呢，我们的网安学院。那么这4个学院呢，我们为什么单独成立出来呢？也是想着成建制的，去培养人才，去满足这些领域，尤其是这些未来的这些产业的领域的人才需求。因为它这些产业呢，它的人才需求量是非常大的，在我们内部的这个人才培养过程当中，一方面呢，我们成了新的学院之后，把一些原有的这些专业进行了升级换代。所谓升级换代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因为成建制的去做这样的事儿了，我们更加的去注重与产业的一个深度的合作。所以可以看到，我们这几个新的学院，我们的公众号上也有推，它和都是国内的该领域的领军企业在深度的进行这样的人才的培养，这就意味着你入学，经过培养之后，你的工作是非常可以得到保障的。然后再呢，就是我们除了对原先的专业进行升级，还有呢，就是我们还布局了新的专业，比如说网络空间安全学院，我们就布置了这个新设了网安这样的一个新的专业。这个专业呢，也是应对国家对网络空间安全这一块儿，因为这个需求量也非常大，所以说我们也是个提前的一个布局，大概是个样子。
1: 就是这4个新的学院，我们是在以往的学院基础上进行了优化升级。
2: 对，新成立的。
1: 新成立的。那您跟也说到了，我们今年还新增了像网络空间安全这样的新的专业，还有哪些今年新增的专业吗？给我们介绍一下。
2: 一个呢，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网络空间安全。再呢，就是我们的量子信息科学，增材制造工程和数据计算及应用。那么这4个新的专业呢，我们布局的时候呢，

0: 其实是我们进行了大量的调研，就是我们在未来的几十年当中，我们去调研它大概是哪些方向，这个人才的需求量比较大，才去做这样的一个新的专业。因为我们培养的过程当中是4年，你在这个地方上学，上学之后呢，你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设专业是为了是有一个长时间的一个周期在里边的，对吧？我们是确保你4年之后，甚至更长的时间，你后边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对吧？是非常得到保障的，而且是非常热门的一项，所以设了这4个新的专业，
1: 那这四个新的专业啊，同学们如果选择了进入到学校之后，觉得诶，对这个专业好像不是很了解，可能觉得自己未来可能也不一定适合这个领域。这几个新的专业，同学们如果想要调整或者转到其他专业，也可以吗？
0: OK，好，这是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那么首先呢，我个人认为啊，这四个新的专业，进入这四个新的专业的就读的学生，绝大多数还是会选择这四个新的专业，因为它非常的吸引人。
1: 而且紧贴可能我们这个时代发展的需求，
0: 紧贴时代发展，而且呢，它的培养的模式，凡是新设的专业，我们都要求它要和当下的这个产业紧密的结合，这也体现我们这个工科人才培养的一个特点。那么，当然，如果有些同学就是我个人的爱好，对吧？之后呢，我发现对其他的专业可能更感兴趣，这个没
1: 我们
0: 问
1: 可以
0: 题。
1: 辅修一下，
0: 有很多种渠道。北工大人才培养的最根本的一个理念就是尊重选择，发挥特长。所谓的尊重选择，我们是它实实在在的落在了制度上的。那么，如果他感觉有对其他的专业比较感兴趣，那他可以转专业。而且呢，我们有2次转专业的机会，大一下和大二下，你都可以选择转。大一来了之后，你经过了解，发现不太合适，那 OK，大一下可以转。你经过1年的学习之后，发现不太喜欢，大二还可以转。所以说，而且基于以往的这个数据，我们在所有的提交转专业的学生当中，接近70%是可以转成功的。除这个之外呢，我们还可以辅修专业，而且呢，我们还专门设立了，有些同学呢，我感觉精力不够，对吧？我想短时间内再了解另外一个专业，我们还设立了微专业。那还有一些同学呢，就是我们完了之后，4年毕业之后，我还想再进行一个其他的一个专业的学习，我们设立了第二学位。因此呢，不管怎么样，只要你有你自己清晰的这个人生规划，北工大总有一款适合你。
1: 而且我们也给同学们提供了很多这个双学位的机会，您再给我
0: 对。
1: 们介绍一下有哪些双学位同学们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是不是在高考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报呢？如果说觉得自己这个能力非常强，我可以学2个。
0: 对，这也是广受大家关注的。我们用相同的时间，4年的时间，是可以获得2个学位的。这就是我们的双学士学位复合型人才培养项目。目前呢，我们有6个双学士学位这样的一个项目，它们分别是：第一个呢，就是信息计算科学加人工智能，然后金融学加人工智能，环境工程加经济统计学，这是我们今年新增的3个。以往呢，其实我们还有3个，是新能源科学与工程加环境科学，建环与这个信息计算科学，生物医学工程和化学生物学，这6个。那么这6个，我们绝大多数呢都是选择理加工，这也是既有这个科学家的思维，又有工程师的这样的实践能力，而且呢，我们也充分的体现了人工智能这样的一个赋能。所以这是我们这6个双学士学位经过精挑细选，我们提供给大家
1: 就是大家其实选择的机会有很多，
0: 有很多，对，
1: 而我们进入到学校之后，其实也可以有第二次、第三次再来选择和辅修的机会的，
0: 对，是的，
1: 好，我们也希望同学都积极的关注一下咱们北京工业大学哈。那我们刚才说了专业和我们今年的一些招生的政策，很多考生和家长可能也比较关注哈，我们学生毕业之后他这个就业去向怎么样？先问问李院长哈，您所在的这个学院，同学们整体毕业之后是升学的更多呢，还是就业的更多？大家主要都是去了哪些领域工作？
2: 这个也是我们学校里面这2个八年创新人才的一个特色吧，也是得益于学校里边。刚才也说了，我们是聚焦优势的资源，然后在这2个特色学院上面去这个发展。那所以说，我们的学生，你比如说一帆。

0: 然后就荣誉学院为例吧，我们从2014年建院至今，已经有8届的学生毕业了。那这里边我们整体的这个深造率，那有95%以上，就是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是这个，像你刚才说的，就是继续读研究生或者是继续读博士，是这么一个模式。然后其中有2年，就是2023年和2024年，我们是全员全部都这个深造了100%
1: 百分之
0: 啊，
1: 百。
0: 所以说。太阳的话也一样，太阳的话，如果说我们进入到大四阶段，它没有被淘汰或者没有被退出来，那基本上也是在这个学校的这个政策下呢，我们这些学生都会获得直接攻读博士的这么一个机会。所以说我们这边的话，这个深造的这个情况应该在学校里边也是算比较好的，也是得益于学校里边的这个重点的支持吧。
1: 就是同学们进入到学校之后，我们未来升学和就业，大家其实不用太担心，
0: 对，
1: 有非常广阔的空间的，
0: 对对对，
1: 非常具体。好，我们再来看学校整体的这个就业情况怎么样呢？升学率更高呢，还是这个就业的空间更好呢？张主任，
2: 然后北工大呢，它的这个就业是非常好的。就业呢分两个，我们从这个毕业去向落实率这个角度这个名词来说的话，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深造。北京工业大学我们的深造率，去年的深造率66.15%，这就意味着大概超过2/3的同学都深造了。那么在我们的这个没有深造的同学，我们的去工作的绝大多数呢，我们超过80%都在京就业了，都在京就业，而且呢，这些就业他们的去向也非常好，大多数呢，你比如说政府机关、事业单位，还有我们的各个领域的专业所涉及到各个领域的它的领军的一些企业也行。那么这么好的一个去向，落实率呢，得益于什么呢？得益于与生俱来它的专业的设置，就是贴合国家的需求和北京市的这个经济发展的。我们这个专业一直的内涵在调整，所以说保证你出来就是应对这个就业的。此外呢，我们在整个的培养的过程当中，我们特别注重这个产教融合，也就是你培养的过程当中，就有你以后就业的企业的深度参与。所以说，我们培养出来他的就业是非常非常好的。再呢，就是北工大把几乎所有的这些资源都投放到了本科生的培养当中。你看，我们这么多的国家级的科研平台，这么多的这些大师、院士啦，或者说相关的国家这样的一个层次的这些人才，全部都投入到本科人才培养当中。所以说，基于我们这样的一个架构的设计，我们所有资源的投入，因此才导致了最后带来了我们这个出口的非常显著这样的一个结果。
1: 那也非常感谢张主任和李院长给我们带来的北工大的今年的招生政策和我们的优势的人才培养的方案和整体的就业的情况。接下来呢，我们来感受一下我们北工大的学生在校园里的学习生活是什么样的。那么这一时段呢，我们邀请到了北工大的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本硕连读的学长韩思航。思航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思航，刚我们介绍了是本硕都是在北工大的哈，所以呢特别想问你一个问题哈，本科毕业之后为什么研究生还是选择留在北工大？这里吸引你的是什么？
3: 这个按我自己的角度来看，首先，不是为了念旧。第一点就是我们学校，政策好，氛围好，对于我们这种想成长并且爱学习的学生提供了一个非常良好的氛围。第二点角度，我准备从这个师生角度想，我们老师都是除了这个传道授业之外，还对我们进行提供一些做人做事的帮助。然后我们的这个同学们的关系也是非常融洽。第三点就是于我个人来说。因为我是学的智能制造专业，这是一个比较热门的专业，也是现在国家所需的专业，所以我就准备留在这儿读研，毫不犹豫还是选择了咱们工大。
1: 好，那张主任，像思航这样本科之后呢，继续留在本校读研的学生多吗？
2: 整体从数据上来看还是很多的。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给人才培养非常欣慰的一点。为什么呢？他具体留在这里边就读，这就说明首先对我们的人才培养模式是非常认可的。那这样的认可的背后，这就说明我们整体，刚刚我提到的，我们的和企业深度合作，然后呢，以项目制的这样的一个培养，去让他们感觉到 在这四年当中他们真正的学到

0: 到了本领，
1: 嗯，
0: 练就了一身的这样的一个功夫，
1: 嗯，
0: 出去之后他感觉到自己这个价值得到了体现，
1: 嗯，
0: 作为教务处，同时在教务处工作，我感觉到非常欣慰的一点。
1: 嗯嗯，我觉得就像您说的，刚才四行也说到了，在北工大这个校园当中，这个家庭当中，他觉得非常的暖心，
2: 嗯嗯，
1: 所以呢，这也是再次坚定选择北工大的原因之一了哈。
2: 嗯，
1: 那我们知道学生在学校当中除了我们专业课的学习，那刚才张主任也提到我们会参与到这个科研当中，科研的项目当中，同时呢可能我们还要业余参加一些学校的活动啊，社团呀，那你在学校期间怎么来分配自己的时间啊？
2: 这一点就是还是站在我个人角度，我觉得不是很难，我在这儿也是相当于分享一个方法吧。
1: 嗯，
2: 我平常会把自己的一些学习啊工作一些内容进行一个梳理，然后呢把这个梳理的日程表交给我的导员或者我的导师，让他们帮我评估一下这个表的合理性，然后帮我进行一个编排，在修改完之后，我再按照这个改完之后非常合理的这个日程表去进行工作和学习。
1: 嗯，
2: 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时间和精力我觉得还是非常能平衡好的，尤其是在工大，只要你想伸手就有人愿意拉你一把。
1: 你刚才说最后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好，就是如果是遇到问题遇到困难，可能我们除了学习上的问题，生活当中的问题，我们都可以去找我们的老师，
2: 嗯，
1: 学校的领导去进行沟通去解决。你在上学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的事情？
2: 困难的事儿确实遇到挺多的。如果说现在让我说比较清楚的一件事，就是当时我学这个关于智能产线相关的这个知识，但是我有一点是怎么都学不懂，也是向我的导师进行了一个求学吧。我当时万万没想到导师直接帮我们对接了像比如西门子、北京奔驰还有一些航天院，让我们直接去实地探访，去走访企业，
1: 嗯，
2: 跟企业对接，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智能产线的形成过程，还有制造业的这个壮举吧，属于，
1: 嗯，
2: 然后我觉得对我的帮助还是实打实的。
1: 对，学校不仅给同学们提供好的这个专业课程师资，而且我们还提供了很多的资源和平台。那所以我觉得张主任，这也是同学们选择比较留恋和吸引同学们的这个地方，是吧？
0: 从这一块呢，就是其实这是人才培养过程当中它的一个客观的科学规律。因为我们从高中高考之后到大学，大学的这样的一个学习和高中的学习是不太一样的。到大学了之后呢，他这个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会比较多。那么在从高中到大学这样的一个转变的过程当中，他其实是需要有一个体系和一个架构来支撑这个人才的进一步的发展的。那么北工大呢，在这一块除了我们教学上面我们有那样的刚刚我提到的一些特点，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个点呢，就是我们整体支撑人才培养人才成长的这个架构很好。除了我们提到的比如说我们有班主任，有这个辅导员，还有我们这个整体的这一些管理人员，还有一点就是北工大的本科生我们实行全员的这种导师制。
1: 嗯，
0: 刚才也提到了，就是他在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那么尤其是一些这个技术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哎，他联系到导师，这就是他的本科生导师制的导师。然后这个时候呢，导师呢就基于他的特点，他的遇到的问题去联系给他更多的资源。所以说你在这里这个上学不只是学校内部的资源，它是一个网络和架构，一个脉络，有更多的校外的资源也在支撑着大家的发展。
1: 嗯，好，给大家提供了很多的这个平台和机会哈。
0: 嗯，
1: 让大家在北工大学习和生活觉得特别的温馨，
0: 嗯，
1: 特别的有底。好，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还有哪些问题想问一下我们的张主任哈。啊，学校的奖学金、助学金、勤工助学体系完善吗？帮扶家庭困难学生有哪些政策？
0: 我给大家说一个大概的一个数据啊。
1: 嗯，
0: 我们北京工业大学有个理念，不让任何一个孩子因为家庭困难而失学。
1: 嗯，
0: 具体的几个体现是什么呢？比如说这个学生入学之后家庭困难，我们在报到处就专门设立了一个点，
1: 嗯，
0: 就是为针对家庭困难的这些学生申请这个助学金的。那么在后期的这样的一个培养的过程当中，你比如说哪一年，比如说家里边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而造成了经济的困难，也可以不只是在报到的时候，后期也有同样每时每刻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1: 嗯，
0: 这是我们整体的一个体系。
1: 嗯，
0: 那么从

0: 我们的支持力度上，我们最高可以达到奖助金最高可以达到2万元，就是它的这个种类是非常非常多的。我说一个高额，就是我们可以达到2万元这样的一个数字。
1: 嗯，那最后呢，还是请两位给我们今年的考生们送上一些祝福，简单的一句话，张主任先来。
0: 我说啊，
1: 嗯，
0: 我为了郑重说实话，我还写了一段话，特别希望给大家去说，特别去说一点，去说一点祝福。为了郑重，我还是想着完整的把这段话，说给大家。
1: 嗯，
0: 高考呢是人生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点，那么十年磨一剑，今朝是锋芒，请相信你们所有的努力，终将化作走向考场的底气和自信。沉着应考，稳定的发挥，把最好的自己展现出来，不惜为体日新为道，北京工业大学始终与你同行。这里有服务国家战略的硬核实力，有面向未来产业的广阔平台，也有助力每一位同学成长成才的绝对的资源保障。最后呢，也是祝大家这个金榜题名，高考必胜，爱北京来工大，在首都上更好的211上一流大学，金秋九月北京工业大学欢迎你。
1: 嗯，谢谢张主任。四号，
2: 刚才张主任说的已经非常详细，那我就在这里祝各位26届的考生金榜题名，然后我在工大等着大家。
1: 谢谢啊，非常感谢两位的分享哈。那么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关于北京工业大学的招生信息呢，您可以通过我们屏幕上方的联系方式与我们学校的招办老师取得联系，了解今年报考的更多详细的信息。非常感谢呢，今天北京工业大学的各位老师和学生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哈，那也让我们更多的了解了北京工业大学，也希望更多有志于报考北工大的学生们多多关注，能够走进自己心仪的高校。

0: 你刚好需要，我正好专业。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我是任杰。今年是我们招办主任艾特你10周年，10年来我们替广大的考生和家长解决了无数报考志愿当中的难题，也替很多的考生选到了心仪的学校。今年我们的直播将加码，为大家带来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高考志愿填报技巧，以及我们会请来诸多的高校帮助广大的考生来了解在志愿填报过程当中、选专业过程当中可能出现的问题。那么首先呢，要说一下今天啊，在这个时间段做客我们直播间的这所学校，我们招办主任艾特你10周年，这所学校从未缺席，它是出版印刷界的黄埔军校，就是来自于北京印刷学院。今天将会有多位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共同来分享一下北印的魅力究竟在哪。先来介绍一下这个时间段做客直播间的两位来宾，来介绍一下，一位是来自于北京印刷学院本科生招生办公室主任刘硕，欢迎刘主任。
1: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另外一位是老朋友了哈，年年见哈，来自于北京印刷学院出版学院的执行院长李德生，欢迎李院长。
2: 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那么虽然北印是老朋友，但是很多的家长同学们对于北印也是新的这个了解哈，所以一开始我们先通过快问快答的方式，让大家最快的时间了解一下北印。先来问一下李院长，就是北印被称为行业黄埔，这个怎么去理解呢？
2: 北印呢是国内唯一一家以出版学科和专业为特色，围绕着这个新闻出版全产业链来培养人才的这样一个全日制的高等学校。他的毕业生啊70%都在咱们新闻出版行业就业，可以说呢是这个行业界的一个名校，这是咱们上次的这个审核评估过程中啊这个专家这么称誉的。
0: 对，走在前列哈。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要说到学校的这个优势，我们看到网上有说三大优势，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1: 就是我们的三大优势啊，有这个出版与传播、印刷与包装以及设计与艺术。那么围绕这三大优势呢，实际上呢我们有8个国家级的一流专业建设点。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编辑出版学是我们的出版与传播的这个领域的一个，然后呢印刷与包装这个领域呢我们有印刷工程，这个也是非常优质的一个国家级的专业。然后在我们设计艺术领域呢我们有这个动画以及我们的新媒数字媒体艺术专业，另外还有当然还有4个其他的专业了。

0: 就是这八个专业的话，主要就是围绕着我们的出版与传播、设计艺术以及印刷与包装三大优势领域的。
1: 嗯、对、嗯，那既然我们是这种行业特色的学校，那么大家很关心就业，我们的就业优势在哪呢？
0: 就业优势主要是我们背后的资源是特别丰富的，嗯、因为我们是国内唯一的，就是我们面向出版传媒行业全产业链的这么一所高校。
1: 嗯，
0: 所以我们在北京的话，有200余家行业内的企业与我们建立了非常紧密的联系。
1: 对，对
0: 也就是说，我们同学们其实，在大一入学，我们就可以给他提供非常多的这种就业和实习的一个、嗯、就实习机会了。
1: 对，
0: 然后这样的呢，同学们就是可以把这个企业当中的一些资源和题目啊进行这种真题真做，提升自己的实践能力。最终其实很多同学在大三的时候已经被很多的比如说大型的出版传媒集团啊就已经预定走了，所以说呢就业这块还是非常有优势的。
1: 嗯，
0: 另外呢除了这些呢，可能家长朋友们还很关心这个升学。其实我们学校的考研率啊在全北京还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1: 对，
0: 然后呢也有同学们从我们这边考了很多好的一些名校，当然还有一小部分同学呢我们是走进体制啊，考公考编。
1: 嗯，
0: 所以从就业升学进体制，其实我们北印都是各个领域都是非常优质的。
1: 对，其实学校很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强于出版啊，这个具体体现在哪儿呢？
2: 体现在三个方面啊。第一方面呢、嗯、就是中宣部啊在他指导下呢成立了第一批的5所出版学院、
1: 嗯、
2: 那我们就是其中一所。那另外4所呢分别是北京大学、北师大啊、四川大学还有华东师范啊，都是985/211，可见呢我们也是这个名列其中啊、
1: 嗯、
2: 这个地位可见一斑。第二个呢是我们的博士点、硕士点都是全国首批啊。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的毕业生啊70%刚才谈到的是进入了新闻出版行业，90%的出版社都有我们的毕业生。
1: 对
2: 啊，这是三点来说呢我们是强于出版。
1: 其实我们要看到一个整个时代的背景之下，现在是这个 AI 的时代，很多的家长包括考生其实会有这种担心，说是不是有一些这种岗位特别是出版行业来说会被这种 AI 所取代。
2: 这个问题呢可以说是一个时代问题，比如说这个 AI 啊和出版的融合，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第一方面我们先说这个出版人才，他可能在策划方面和 AI 的结合能够使自己的创意呢得到更大的发挥。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比如说一些简单的工作、重复性的工作，比如说校对岗位，比如说封面设计啊，甚至部分的还有印刷设计的岗位，很有可能呢就会被在某些程度上会被取代。
1: 嗯，还有一点，因为我们所处的位置是在北京，是不是有很多的机会？因为我看到很多的校友在分享说我们有好多的机会，比如说北京冬奥会，比如说国庆盛典，都有咱们北印的身影，是吧？
0: 嗯，是的。这个实际上呢我们可以说呀，国有大事必有北印，我们参与了非常多的这种服务国家、服务北京的大型项目，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建国70周年呀、啊，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的这种庆典活动，包括我们的冬奥会、冬残奥会，所这种视觉的设计，实际上呢都离不开我们。
1: 对，
0: 而且在今年的春晚上，我们最后的一个节目，实际上那个视觉设计也是我们的。
1: 哦。
0: 近期呢，我们还承办了北京的一个全民阅读的一个研讨会，设计助理完成了多项服务北京的这种项目吧。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在整个的这个服务地方、服务国家大事上面，实际上还是享受到了很多的这种待遇的。
1: 对。刚刚我们说到我们是新闻出版的黄埔军校，那就一定有我们自己培养的特色优势，包括专业设置，所以首先先请这个刘老师来赶紧分享一下。
0: 好的，其实呢我们学校其实2024年啊就是获批了我们的这个出版专博的这个博士点，这个特别特别关键。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形成了本科、硕士、博士这种完整的一个人才培养体系。
1: 嗯，
0: 那么在这个人才培养体系当中，这个内核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出版。
1: 对，
0: 编辑就是这个。所以说呢我们现在的就是大量的专业是在以这个和为中心进行一个外扩。
1: 嗯，
0: 那我们今年呢本科的话一共有28个专业招生，涉及到公文艺管。这28个专业当中呢，实际上呢就是国家级的一流专业刚才已经提了有8个，然后北京市级的还有14个。其实我们各个专业在整体水平上还是非常非常强的。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有这个11个一级学科的硕士点，8个专业学位的硕士学位的授权点，这意味着我们同学们在上完本科之后直接就可以考取我们的研究生，然后呢就是我们的研究生专业是覆盖到本科所有的专业的。这样的话呢本科硕士如果有追求的话，有想在学术上更进一步的话，还可以直接考取我们的出版专博、本硕博，完整体系就出现了。
1: 对，
0: 所以呢我们还是以这种就是国内唯一的以出版传媒为全产业链培养这个人才的这么一所高校。
1: 要说到我们的出版学院就是王牌中的王牌了。

0: 介绍一下。
1: 好，各位家长同学们啊，这个我们确实可以大书特书的一笔，就是我们的出版。刚才刘主任谈到了，我们24年呢拿到第一个出版的博士点啊，这是我们全校的第一个博士点，这是难能可贵的。同时呢，我们出版啊这个专业来说呢，它在学科评估中啊评为 A 减，那进入 A 系列，它本身呢也是一个不俗的成绩。1958年学校的前身成立的时候，我们就有这个出版的方面的专业。

0: 编辑出版专业。98年呢，我们开始建这个数字出版专业。后来呢，我们又建了这个传播学括号国际出版专业，分别培养不同的人才。目前我们形成了本硕博啊这个贯通培养的这种模式。在这个基础上啊，其实也是倾注了大量的业界学界这个同仁的心血。当然呢，也少不了中宣部的支持。总体来说，在各位的关注下，我们学院呢，这个整体的这个学科设置、专业设置都特别适合想做内容的、想做数字内容的、想做文化传播的人的培养啊。希望大家来多关注我们。
1: 对，刚刚提到了我们三大的优势领域，分别是出版与传播、印刷与包装、设计与艺术三个方面哈。那具体在报考的时候，专业组当中有什么具体需要注意的吗？这些？
2: 是这样，其实呢，我们这边呢，28个专业它分为工文艺管四大类。一般来说呢，像不限选的专业就是偏文科，比如说我们的编辑出版学、数字出版这些文科专业是不限选的，是文科类专业。另外呢，就是有两个呢，现考物理。现考物理的话，就是去年招生的大数据管理应用，还有今年就是一会儿我会说一说的我们的数字经济专业，这两个是限选物理。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工科专业。这工科专业的话，就是现考物理加化学的，我们传统的印刷工程、包装工程啊，包括我们一个交叉的非常有意思的交叉的一个专业，后面呢我们袁院长会介绍的数字媒体技术等等。另外呢，我们这儿比较有特色的就是我们艺术类有七大专业，七大专业当中还有4个校考专业和3个统考专业。这样呢，就是也请家长们多多关注我们后面要发布的这个具体的专业分组啊，
1: 还
2: 这个，然后呢，然后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一个咨询和报考。
1: 今年整体的这种招生计划、招生政策做了哪些调整呢？
2: 今年啊，整体的招生规模预计和去年是一样的，差不多大概在2000到2100人左右。然后呢，我们今年主要是新增了一个数字经济这个专业。这个专业实际上呢，就是回应了我们国家这数字中国建设以及新质生产力的这么一个，就是经济学嘛，就是一个资源的优化配置这么一个学科。那么数字经济就是将我们的数字这个资源作为生产要素配置到我们各个领域来推进我们的生产力的一个发展。然后呢，这个我们大兴那边的话也有这个数字经济示范区。
1: 对，
2: 然后特别的是我们做数字经济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优势，就是我们拥有大量的文化传媒艺术类资源。如果这些资源的话能够去进行一个生产要素的一个调整和调配的话，那么对我们未来的各个行业的生产力发展是非常有优势的。
1: 对，
2: 那么学了数字经济的我们同学们也可以进行这种比如说数字文化产业规划呀、数字平台治理、数据要素这个数字要素管理，然后还有包括我们的一个数据版权的贸易等等这些。所以说呀，这个专业实际上呢是一个复合型的一个专业，它是来满足国家以及地区对我们数字经济人才的一个需求，这么设置的一个专业。
1: 对，帮广大的考生和家长来理解一下，你看国家也成立了数据局，对吧？那数字经济它的范畴很广，所以你看接下来我们要学专业需要更精一些、更专项一些。我们的优势在于在文化出版领域有大量的数据可以跟我们去使用。对于考生和家长来说，我们的这个数字经济专业主要是这个方向，可以说更精准吗？
2: 是的，我们拥有大量的这种出版社的一些就包括选题啊，包括经营的一个数据。我们有了这个数据之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数据变成生产力啊。那我知道什么时候什么人最希望看什么样的书，今年的选题是什么样。这样的话呢，我就可以提前去给出版社进行规划，提前的进行这种布局，然后做到比如说我们印的书很多，那么仓储很高，那么成本就会很高。那么我们有了规划，我们可以做到甚至零库存。
1: 对，
2: 什么时候发什么书给什么人我们都可以知道，这样的话就可以极大的提升我们出版行业的它的一个经济效益了。这个实际上就是将数据作为我们的生产要素来提高整个经济效益的一个实力。
1: 对，李院长，这个您特别有发言权哈，因为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很多的家长或者说考生来说，他其实有一些刻板印象，认为是是不是我们这个专业的方向会受到这个冲击？其实我们早早就想到了，
0: 对，
1: 而且很多年前的直播我们就说，我们已经在做相应的准备了，对吧？
0: 没错，是这样的。我们的现在的所有的传统专业，它必须要和 AI 结合，必须要和数字结合，必须和大数据的这种分析啊，作为底座，再进一层的分析。我再介绍一下我们这三个专业。一个是我们的传统优势专业，就是编辑出版学专业啊，目前是掏粪班。这个掏粪班这个三个字不是轻易得来的，掏粪精神呢是主席当年毛主席题写的这个掏粪精神，可以说这是国家领导人呢给他来一个这个认定啊。所以我们这个掏粪班呢， 是征得了韬奋基金会的同意啊。

0: 在很多领导人的这个支持下成立的。成立以来呢，他们秉持这个国家情怀、人文情怀，厚重这种媒体的这种基础的这种精神啊，来做这个内容产业。目前呢，我们 TOFIN 班的分数应该是
1: 最
0: 这个最高的，
1: 是学校所
0: 有
1: 的专业当中最高的。
0: 对，他的毕业生呢，基本上50%啊都能升学。出国呢加起来以后，肯定要远超50%，就说基本是考研出国，哎就走了。那其余的同学呢，可能就业也很好，比如去国家这种这个政府部门呐、事业单位啊，包括一些这个大厂的这种宣传部门呢，他们的这个很多同学，你比如说考了北大清华，还有呢，这个同学在这个朱镕基新书发布会上做读后感的演讲，所以说呢，这个 TOFIN 班的同学啊，可以说个个都很棒啊。第二个，这个也是我们特色班，就是数字出版。我们98年开始建，但是呢，我们建完了10年以后，2008年国家才目录里才把它正式列入目录，所以我们当时呢就顺理成章的把我们这个班扩大了。数字出版呢，它是基于这个传统内容基础上呢，做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这种结合，所以我们现在经常说融合出版，或者说智慧出版啊，都是这个我们数字出版的一个范畴。他的这个毕业生呢，掌握了一定的技术，尤其是技术和内容的结合。他们在新媒体单位，比如说传统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它的新媒体部是吧？比如说人游社，它的数字出版部啊，这种就业呢还是比较多的。同时呢，他们也去这个，比如说中宣部、中纪委啊，我们很多同学去了是吧？在那儿呢做相应的这种这个新媒体账号的维护啊等等，哎这一块儿。总体来看呢，他们的升学率大概今年是37%啊，也是不低的啊，出国率也很高。就业呢，可能面向于这个更新潮的一些这个工作岗位啊，这是这个数字出版专业。第三个呢，就是采取了我们当年建设数字出版的这种想法啊，在传播学后面加括号写了一个叫国际出版。这个它的这个主要特色就是3年在国内学，第4年去国外。就是英国的斯特林大学，他们有一个出版的专硕。那我们就是在4年期间呢，3年在国内学完中国的学分，1年到国外学完这个硕士的学分，等第4年再回来的时候，就比别人多了一个国外的硕士学位啊。这是我们的这个国际出版啊这个专业。同时呢，我们这三个专业啊，再讲一下，就是编辑出版学专业和数字出版专业都是国家级一流专业啊。那我们这个传播学国际出版呢，是北京市级的一流专业啊。
1: 我们现在是王牌中的王牌，而且每个班都有特色的这种名字。那我们肯定有很丰富的这种实践平台，包括课程的话，我们经历了这么多年，肯定是积累了独有的很多的课程。这个赶紧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0: 首先呢，我们有这个国家级的校外大学生实践基地啊，这是很不容易的。那省部级的呢就特别多了，比如说我们和工信部的传媒这集团呢做这个教育部的这个协同创新平台，还有呢建立了这个北京市级的这种虚拟教研室。当然，我们科研方面更厉害了，有这个国家数字复合出版系统工程这个实验室就在我们这儿，还有这个跨媒体出版的北京市中点实验室等等等等啊，这些说明什么呢？一方面就是我们有一定实力拿到国家级的、省部级的这种实验平台，同学们可以进入到这些平台里、实验室里来做相应的最前沿的一些实践。同时呢，我们还和这个工信集团等等这些出版集团呢有很好的合作，订单和这个双证各种方式啊，就是基于这些平台，基于这些企业的合作啊来做的这方面的工作。
1: 这里是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我是任杰。此刻直播间做客的两位老师来介绍一下，分别是来自于北京印刷学院印刷与包装工程学院的副院长莫离星，欢迎莫院长。
2: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另外一位呢是来自于北京印刷学院新媒体学院的副院长圆圆，欢迎
3: 主持
1: 圆圆
3: 人
1: 长。
3: 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要来介绍一下我们两个学院啊，先用很简单的关键词来介绍一下。
2: 我用两个词组叫如影随形，连接未来。
1: 怎么去理解呢？这个？
2: 如影随形呢，主要是指的我们的印刷包装和我们的生活呀息息相关，密不可分。连接未来呢，主要是指的我们的一个新专业柔性电子学，代表了我们印刷包装发展的未来的方向。印刷包装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大家可以想，都有印刷的信息。那么我们的柔性电子学呢，实际上代表了我们说印刷包装发展的一个未来。很多人使用了这个柔性屏的显示的手机，实际上这里面就。

0: 用到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柔性电子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这里面会使用到我们印刷的这样的一个制造的技术，突破了传统的印刷对于这种视觉再现，特别是在纸媒上进行视觉再现的这样的一个场景的一个限制，更多的把印刷作为一种制造的手段，用这种功能的材料的定位的乘积去制作这样的一些柔性显示器件，包括一些柔性的这种传感。
1: 对，那既然你看我们要有这种交叉学科的培养，符合时代的这种趋势，按照您刚刚说的如影随形连接未来，那我们人才的培养模式其实是很独特的，对吧？
0: 是的，总体上来讲的话呢，我们目前印包学院一共有四个本科专业，印刷工程、包装工程、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以及柔性电子学。
1: 对，
0: 那么他们都是工科的专业，所以说我们从培养的理念上来讲的话呢，我们是秉持了这种工程教育认证的培养理念，也就是说以学生为中心，持续改进，成果导向的这样的一个培养理念。我们非常注重学生既有通泛的系统的工程知识，同时又具有印刷包装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技能和核心理论知识。那么我们希望学生通过我们的理论课的学习和实践的这个学习，具备解决复杂工程化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同时呢具有很好的创新的精神和国际化的视野。
1: 袁院长这边，咱们的新媒体学院用关键词是什么呢？
2: 好的，各位好，那我也用八个字来介绍新媒体学院。新媒体学院的关键词就是一科融合数智赋能。
1: 怎么去理解呢？
2: 我从三个方面向大家介绍一下新媒体学院。首先第一，是新媒体学院是北京印刷学院首个多学科交叉的这么一个二级学院。那么在我们的学院里呢，然后其实是设置了四个专业，艺术类的专业包括数字媒体艺术、动画、新媒体艺术，这三个专业是艺术类的专业。那还有一个工科的专业就是数字媒体技术。所以这是我们学校里面第一次将不同学科的专业放在了同一个学院当中，这更方便然后我们进行一科融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们新媒体学院是学校首个在专业课程领域当中实现全覆盖人工智能的然后这么一个学院。本身新媒体专业的特点其实然后就是我们站在了行业的前沿。我们的人才的培养其实更多的然后是关注我们的全媒体领域，所以我们一直然后是以培养出版传媒全产业链的设计人才为主的。所以当 AIGC 然后迅速在市场上怎么说这个通用了之后，其实我们的研究和教学然后已经在市场的先一步然后已经完成了。第三点是我们是学校里面首个，也是今年然后第一次哈，就是在艺术和工科两个学科当中同时开设实验班的学院。就是我们会有艺术类的实验班，是数字媒体艺术智星班。那么在这个实验班当中呢，其实我们已经有了连续四届的毕业生，那基本上然后我们可以实现整班建制参与服务国家重大活动的这种设计，比如说我们的北京2022冬奥会的开幕式的全部的然后这个视效环节是我们的老师带着我们的实验班的同学来完成的。智星班呢，它是单独设置培养方案，我们有基础的选拔的机制，那是在大一共同上大类的课程之后，在二年级然后才开班。我们的培养方案单独设置，并且是非常灵活的，我们可以根据学校和学院接到的这种项目来直接带入到课堂，带着孩子们然后参加各种实际的项目。然后是我们今年新开设的数字媒体技术的实验班，名称叫做数智精英班。本身我们全学院的课程专业课程都已经实现人工智能全覆盖了，那这个数字媒体技术的然后这个实验班呢，更多的然后是在 AIGC 全覆盖的基础之上，强调项目驱动，强调和企业和行业的双师的这种辅导。然后我们将我们的这个专业的课程的难度和然后整个的工作量然后提前到一年级。我们的数字媒体技术的实验班是直接面向高考生招生的。
1: 那回过来我们的印包学院，对于我们印包学院来说，这些专业来说，我们怎么样去符合国家的这种战略，包括当下的这种无论是电子啊，你看甚至手机当中都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呢？
0: 首先是这样，就是从专业的发展来讲的话，我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趋势，就是 AI 在赋能我们的专业的转型升级。 那么目前呢，在我们学院的各个专业里面，这个呢实际上都已经在深度的在融合了。我可以举三个例子来说明这样的一个转化融合的一个过程。

0: 第一个呢是在 AI 赋能的这个包装设计上，那么传统的这个包装设计呢，实际上设计师和这个最终打样的工程师要经过一个漫长的繁琐的过程，不断的去校稿，最后去字样，最后去修整。现在有了这样的一个基于 AI 的设计的这样的一个平台的技术加持以后呢，这个我们需要把我们的诉求输入进去，然后呢，它就连同 AI 的设计，连同最终印刷加工的这样的一个刀板，以及最终成型的这样的一个 3D 的渲染的一个效果图，全部可以给出来，
1: 对。
0: 非常的快速。
1: 那学生在当中，比如说过去我们要去设计，那他接下来在这样的一个 AI 的时代背景之下，他所从事的就是来做整套系统吗？还是做什么方向呢？
0: 整套系统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是这种对于设计的理念的创新的把握上。第二个例子呢，是我们的这个印刷的智能工厂。现在我们来到一些头部的这样的一些印刷企业以后，进入它的工厂，你会发现和传统的之前的工厂是截然不同的。进去以后，你可以看到这种AGV 的小车在这个车间里面运送着我们的物料，我们的机械臂在进行着这样的一些加工。然后呢，在我们的中控室里面，大家通过这样的一个各个设备的传感器所收集到的运营的设备以及生产过程当中的运营状态，去了解整个的这个印刷包装的加工过程，并且呢进行一个实时的这样的一个反馈。所以说这完全是基于这样的一个物联网技术和这个人工智能技术加持的这样的一个新型的印刷包装的智能工厂的一个模式。我们希望培养的学生呢，就一方面要具有扎实的这样的一些专业基础，同时呢，我们的培养方案当中也会积极的融入这样的一些 AI 加我们的课程的这样的一些模式，让学生们对于这个 AI、对于智能的设备、对于智能的数据的驱动这样的一些知识，同时呢也具备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说两方面加持。第三点呢，就是印刷和包装的这个范畴啊，它的内核和外延也在不断的延伸。刚才我举到的这个柔性显示屏呢，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自己的这个团队里面，我们的同学呢就可以通过这种导电的油墨，去印刷一些导电的线路，然后让我们的这个包装具有声光电这样的一个交互的效果啊，产生这样一种智能包装的这样的一种模式。
1: 好，回到我们新媒体学院，那我们的这种实践平台肯定就很多了。刚刚你说有这种相应的晚会，我们可以提早的进行介入，具体会有哪些？赶紧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2: 我们学校还拥有国家级的教学试验示范中心，还有北京市的重点实验室，这些其实然后都是围绕我们的数字媒体艺术整个的，然后这个专业和基本的项目，然后来开展的，能够承接一些国家的重大的项目，以及北京市委市政府的委托的项目。我们有这么高的平台，自然我们的学生然后是可以和导师的团队一起，然后接触到然后这样的项目的。
1: 好，这是一个。另外来说，我们要看一下，就是我们有肯定很多的相应的课程的这种准备吧。
2: 刚才我们说到我们的专业里面课程设置，然后已经实现了人工智能的全覆盖。那我们学院然后有这么一门课程哈，是多媒体课题编创，这个是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里面的一流本科课程。所以我们也有相应的，然后这种国家级以及北京市的不同的这种教学团队和师资团队，然后一起，然后以课程为基础，以项目为驱动，进行我们的全媒体的，然后这个产业链的人才培养。
1: 那回到我们印包学院这边呢，我们要来讲了，因为刚刚说，很多的这种方向，这种印刷包装改变了大家的一个刻板印象。你刚刚说了，我们这种声光电，它其实都是可以当做我们现代意义上的这种印刷，我们影像的这个处理。所以具体来说，我们的课程包括我们的实践平台，和大家想象的就完全不一样了吧，对吧？
0: 是这样的，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专业培养当中呢，实际上呢，我们有很多这个比较有特色的一些课程。首先来讲，我们的这个印刷工程专业也是国家级的一流本科专业，同时呢，也是首批入选了北京市的重点建设的一流专业。那么在我们的印刷工程专业里面呢，我们还有一个实验班，叫做毕升实验班，这个是以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活字印刷的代表人物，这个毕升
1: 毕
0: 为一
1: 升
0: 名印这样的一个实验班。2012年的时候入选了教育部的卓越工程师计划。那么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毕升卓越班的这样的一个培养体系当中呢，我们特别注重的是学生的这个实践能力，就是刚才我也提到过的解决复杂工程能力，工程问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同时呢，我们也很注重学生的这种国际视野。那么每年呢，我们都会在暑期的时候邀请

0: 国外的这个老师来到学校进行这样的一个全英文的这样的一个授课，同时呢会给我们的同学提供更多的能够到头部企业去进行实习实践的这样的机会。
1: 对，
0: 那么在实习实践这一块呢，作为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培养体系当中很重要的一环，我们从大一到大四啊，分别有这个认识实习、专业实习、生产实习以及最后的毕业实习，所以是贯通了整个四年的这样的一个培养过程当中。因此呢，在这个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课程体系，包括实践的教育的这个搭建的体系搭建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呢，目标呢，就是要让我们的同学呢，具备将来能够在我们的印刷、包装、出版、设计这样的一条链条上面去从事我们的生产管理，从事我们的技术研发、我们的教育教学啊，包括我们的营销这样的一些各个岗位上的这样一个能力需求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来搭建的这么一个课程体系。
2: 那么现在大家还在紧张的准备高考过程当中，高考成绩出来之后第一时间和学校取得联系，大家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和学校取得联系。通过学校，我看到网址、招生咨询电话，包括邮箱，学校的微信公众号来和学校取得联系，特别是在高考成绩出来的第一时间，把你的想法跟学校的这些招办主任进行联系，我一定会给大家一个很好的回答。欢迎大家报考北京印刷学院，也谢谢今天的两位老师做客直播间。

0: 更沉浸，也带来更多对生命意义的探索。
1: 2020年，我买了一辆房车，我起名叫水星号。水星号的意思其实是关于探索，因为它是第一个载人卫星的名字，也希望它能带领我去到更多的地方去收集声音。满脑子想到一些音乐啊，想到一些特别惬意的时光。就这种机会其实平时我们在城市里并不是很多，对，在海南环岛公路也是第一次体会到开着房车有这么舒适的感觉。除了这种热情似火的沙滩之外，还有在小雨下静谧的时刻，我觉得也是特别舒适，特别快乐。

在忙碌生活中，你有多久没有停下来感受生活？看云舒风卷，观日出日落，去倾听你自己内心最真实的声音。我是一名舞蹈演员。这一次来到海南呢，是希望可以从这里的大自然，从这的生态环境，获得一些新的养分，以来充实我的创作。

0: 澄迈生态保护协会的张老师带着我走入红树林世纪公园。他告诉我，海南独特的气候资源和滨海优势，十分适宜红树林的生长。
1: 这里很深，
2: 哎呀，
1: 好奇妙的感觉，
2: 不好走，你慢点。
1: 我都有点不知道怎么走了，有点。
2: 可以踩在那个海藻上面，就不会那么啥。
1: 哦。
0: 其实厦门也是有红树林的，我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的踏入过它。
2: 这个就是虎苔，虎苔长时间呢覆盖在上面，它们会腐烂、发臭、发黑，对红树苗生长影响非常的大。就定期的把那个虎苔清理
1: 清理。
0: 虎苔依附在滩涂上，当你清理出去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其实是在保护自然的，
1: 收获满满。

0: 我其实非常想就是在环岛公路的旅程上录到平时听不到的这些声音。出发之前听说儋州湾是很多珍稀鸟类栖息的地方，然后我就找到了一个专家，大家都称他是鸟人。
1: 跟一群鸟，现在的这一群就是栗树鸦。你看这么一大一群，你们慢慢听它的声音。
0: 他说一个月都没有见到这群鸟了，然后我当时觉得可能我还挺幸运的，我一直都是这么一个幸运。

0: 这里呢就是我们新湾红树林自然保护区，你看我们两边都是红树林啊，前面那里就是流出来的会塘流出来的光滩，也可以提供给来越冬的这些水鸟一些高潮的栖息地。
1: 池塘给退掉，还堤坝给这些鸟类栖息啊。
0: 对，是的，所以这里没有人对鸟类干扰的这种情况出现。
1: 刚刚上岸的时候，然后陈老师特别兴奋，指着那边说：“哎，你看那边有一群鸟。”
0: 哎，对面那一排是白腰草。

0: And I want to start off by saying, my oh my, what an amazing sunrise. Beautiful, beautiful, beautiful morning.
1: I'm taking the video of the sunrise.
0: Oh, gotcha. The life of a photographer, I think, is that you often need to be patient.
2: I see there's a long neck.
3: He's
2: in the morning looking for food to eat.
4: That's so cool.
0: This guy's hunting. He moves really slowly, and he.
2: 这个水域最前面有一只草鹿，比较少见的一种鹿。
0: And then we also saw some eagles.
2: 哇，猛禽，猛禽！哇，没有，这么近。
1: Under here, very close to us. 哎呀，终于看到了，栗鼠鸭。
0: They were so small from the distance, but we were able to capture them.
5: 希望越来越多的人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让我们的家园越来越 beautiful。
0: For sure, for sure, for sure.
1: 他会用他的时间和他的这个生命去，守护着这一片自然，就像一个个守望者一样。我是一个教育工作者，希望从小让我们的孩子有环保意识，爱护我们的地球。这一次的这个旅行让我从内心深处感受到了这个自然的力量，变成了一个爱护自然、守护自然的一个践行者。
6: 哇，这个雾感觉来到那个仙境。
7: 穿行于红树林之间的时候，整个世界仿佛都安静了下来，红树林独有的景象慢慢展开在你的眼前，你会发现自己仿佛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没有生活的压力，只有大自然最原始、最纯净的面貌。
8: 小英，你看这片红树的根系呢，是可以看得比较清楚的。
6: 它这个根系还蛮粗壮的，
8: 对
6: 这一块。
8: 它有很多枝节根牢牢地扎在淤泥中，保持红树的稳固。大多数红树呢是有一个胎生的现象，它在母体上结果，结果以后呢，它会生成一个柱状的胚轴，胚轴它在发育到一定的程度上的时候，它就会自然地掉落在咱们的淤泥中。它几个小时就可以扎根到淤泥中，形成一个新的植株，对咱们的红树的生命力是非常的顽强的。
7: 红树的根部错综复杂，它们在软泥中紧紧扎根，它顽强的生命力仿佛是在告诉我们，无论生活给你多少困难，站稳脚跟，坚持下去，总会迎来属于你的胜利。
9: 我们走多远啊？
10: 一直走啊，我们要听鸟声得走很远的。现在是属于会少的时间，稍微会越来越低的。啾啾的声音，你看啊，啾啾，这个声音呢，就是一些小型的恒翼。
9: 哦，哇塞，您真厉害，这都能听出来。
10: 哎，这两只是蒙古沙恒，他们在打架。
9: 是因为什么在抢吃的吗？右边那个输了。
10: 好，走，我们再往下面去。这些水坑坑呢，溃潮的时候会搁浅一些小鱼小虾在这里，它可以提供少主鱼来这里觅食。少主鱼就喜欢这种的水坑坑来觅食的。
9: 哦，
10: 一般每年都来丹州湾越冬的都有几百只的。
9: 那天在夕阳下，就在滩涂上走着，然后等我一回头发现，哇塞，我已经走了这么远，应该得有几公里了，就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一片滩涂，非常非常漂亮。
10: 哎，没踩，没踩这里啊。

0: 这一句呢就是一个中国后，现在是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啊，
1: 对，嗯，有这么小的一个，
0: 他的大号会来这里产卵，等到这个小号出来的时候，他们会在这里待一段时间。等到他们长得成后的时候，就大概就这么大嘛，要等到8到10年，就放这里，就慢慢。对，好。
1: 哎，那您是怎么想到做这样的工作呢？
0: 2010年当护林员的时候，还一直在做海鲜生意。2019年开始又组建了一个护老队，我就把全身的精力投入到里面去。当然了，我做不到人家专家那种啊，那么专业，但是最起码啊，我是努力了。
1: 正因为有陈老师这样的人存在，他们在保护这些鸟类，我们才能更多的去听到不同鸟的声音。
0: 在这几年呢，我们护老队也见证了丹州湾的生态环境，它是越来越好的。
1: 它能给你这种发自内心的一种感动，因为你能看到它的那种真挚。
0: 来，为了我们共同的目标，
1: 好，干
0: 杯！

0: 哦，你太可爱了，
1: 他在给你按摩呢，
0: 太好玩了。
2: 在创作民间舞蹈的时候，会进行一些各地的采风，他们的动态也好，他们的亲密的感觉，其实跟舞蹈是有这样的连结之处的。放弃了相对稳定的工作之后呢，我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了一个小团体。
3: 我们团最新的现代芭蕾作品叫《耳语者》，它讲述的呢，就是一场带领观众与自然对话，并且重新找回自己的心灵之声的旅程。在这里，我找到了与自己对话的一种空间，与自然和谐共舞的灵感，让我在这自然的洗礼中找回了内心深处最真挚的舞蹈激情和创作灵感。

古昌化城的北部棋子湾，这边的沙滩雪白，并且和天空连成一片，据说有着最美十大海湾的美称。很难想象，在30年前它是海南面积最大的流动沙丘，在当时沙尘滚滚，寸草不生，因此我很希望可以到这里一探究竟，看看这一片被

0: 被誉为海南岛上最后一处海岸秘境的棋子湾，是否能给我带来一些新的创作灵感？
1: 昌化棋子湾是我们全省轰沙治沙的重点区域，经过持续不到20多年的植树造林，也使我们昌江这个棋子湾呢，通过种植墨马黄这个树种，把我们那个棋子湾海岸线呢，也变成了这个万亩玉洲。
0: 嗯。
1: 这个就是墨马黄，墨马黄树苗。
0: 我听闻它从沙漠变成了这样一个海防林的一个变化过程，真的很震撼。
2: 对，因为你知道人还能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人不能飞。看到鸟的时候，就特别想鸟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体验。直升机起飞，然后你的视野一览无余，俯瞰着这一片风景，爽快的感觉。我2007年从中国传媒大学毕业之后，世界各地旅行，收集各种各样的声音，去撒哈拉沙漠，去亚马逊雨林，去新疆采集这些濒临消失的民族音乐。海南还有一些原汁原味跟自然相处和谐的这样的族群存在，他们的乐器源于自然，他们的食物源于自然，他们用声音的形式去会客，用声音去谈情说爱，他们的生活方式也跟自然保持着一个和谐的一个状态。我们每天生活在这种钢筋水泥土里面，其实少了一种这种生活的真正本质上的本真的哲学。

0: 真的是像果冻一样，在阳光之下，海面上它是非常晶莹剔透的，一片火焰和一半海水的这种一种撞色的感觉。我觉得因为它实在太美了，所以我必须要在这里感受一下，在这个天地之间，在这广阔的景色之下留下一些印记，
1: 感受每一次心灵的触动，
0: 会给我一种重新再出发的力量。我也很希望可以未来在舞蹈作品当中可以融入更多生态保护的元素。
2: My whole heart is settled。
3: 好像自己这几年都生活得太快了，就是也许我们的生活可能带给我们很多的压力，我们的人生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但是我觉得这次的自然之旅特别治愈。
4: People can experience a lot more。
5: 从收录鸟的声音到收录黎族的音乐，我感受到人与自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依存、相互滋养的关系，也让我想有一种更加美好、负责任的方式去爱这个世界。

0: 做的红烧肉跟他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

0: 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3: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4: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5: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6: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7: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鞋底从容，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在水火土的淬炼中诞生的这件陶罐，有相对而立的两个罐体，丰盈的罐身充满了生命的张力，颈肩部位各粘贴有一对带

孔气钮，反映了高原先民高超的器物制作能力，刻画在两个罐体非对称的三角折线纹和菱形纹，显示出别具一格的美学趣味。根据对陶器表面的观察，考古学家推测，这件陶器当时很有可能是有朱墨彩绘。1979年，这件双体陶罐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出土，将一段4-5千年前的文明图景带到我们面前。

澜沧江畔，滔滔江水奔流不息，横断山脉，红色峡谷见证沧桑。昌都意为水汇河口处，自古是青藏高原与西南山地的连接地带，也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处。卡若遗址，这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就坐落于此。当年的考古报告中记录，在遗址中面积最小的九号房址发掘中，考古人员用手铲小心翼翼地捧出了这件奇特的双体陶罐。当它破土而出，被坠河成形，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高原史前文化精湛的制陶技艺。考古学家发现，存放这件双体陶罐的小屋面积仅有4平方米，深达1米的地穴和地面四壁都有坚固的木骨或木板泥墙，内部不见火灶与门道，却存放着包括双体陶罐在内的12件完整陶器，占整个遗址完整陶器的1/4还多。由此推测，九号房址可能是当时先民们存放重要器件和珍稀之物的仓储之所。它究竟有何用途？是盛满日常所需的泉水与粮食，还是注满祭祀庆典中的美酒？那双体连接的造型是否寄托着先民对生命繁衍、阴阳和谐的朴素信仰？今天的我们已无法全然知晓它的具体功用，但若将它置于中国史前陶器的谱系中，却能发现它与西部史前文化的种种联系。在横断山区大渡河畔的四川汉源大窑石棺墓地，曾采集到一件与之极为相似的双体陶罐，而在青海明河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也有造型相似的连体陶罐出土。这些线索共同表明，4-5千年前的藏东卡若一带与周陵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卡若文化在高寒之地开创出颇具特色的文明形态，又在素薯种植、制陶工艺、建筑技术等方面受到黄河流域的文化影响。考古发现充分证明，西藏地区并非隔绝于世的文化孤岛，而是一个开放的文化高地。这件双体陶罐不仅是雪域高原的远古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见证。它告诉我们，西藏高原的文明火花自古便融入中华文明的灿烂星河，共同谱写

0: 5、4、3、2、1。
1: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0: 点火。
2: 就这么简单、
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1: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4: 一个顶俩，能行吗？
1: 同步开关就一下。
4: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告。嘣嘣
4: 嘣嘣，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7: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0: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1: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2: 终于成功了，
0: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早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1: 共建同一个家园。
4: 读中国，
5: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变形的电影。

0: 我叫汪信芬，今年53岁，家住在重庆合川。我今天给你们写这封信，是想你们帮我找找我的儿子海军。
1: 有请。
2: 主持人好，
3: 主持人好，
1: 欢迎你们二位，欢迎。啊，
2: 各位嘉宾，你们好。
1: 好，二位请坐。
2: 啊，谢谢。
1: 请坐。应该是一对夫妻吧？
2: 对，这是我老公。我今天来找我的儿子罗海军。在2岁半的时候，他被我带在连斯莫菜市卖菜的时候丢了。中途我以为他回来了，但是有一天我又把他亲自送走了。今天我又来找我儿子罗海军，我想接他回家。
0: 我和丈夫罗小健是同村的，从小就在一起玩。长大后我嫁给了他，生了一儿一女，女儿叫罗红军，1985年出生，儿子叫罗海军，1987年出生。那时我们很年轻，身上有使不完的力气。为了孩子，我们搬过石头，拉过砖头，也卖过菜。生活变得越来越好时，我以为我们可以一直幸福下去。可是1989年，这一切都变了。
2: 在1989年，我就带他到重庆去卖菜嘛。那个时候因为家里太穷了，觉得可以出去多赚一点钱这样。我就带他一起出去。记得在1989年5月27号那一天，我老公很早就用那个背兜去背菜。我早上我起床，我就叫我的儿子，我说海军，海军，你快起床了。我说爸爸可能已经菜都拿回来了，我说我们要去卖菜了。他一下就爬起来，笑嘻嘻地望着我，我就把他放在我的肩头，
1: 坐在肩膀的，
2: 对，
1: 脖子这儿是吧？
2: 对，就是一只手我要提秤嘛，这一只手又要拿那些工具嘛。我就这样把他拖出去，
1: 等于是你在那卖菜，孩子就在市场里来回转着玩。
2: 因为我们中途卖菜的时候也瞟得到他嘛，用眼睛。我一下把那个秤都扔到一边去，我就跟他赶快跑去找，可找来找去找不到啊，我也找不到，我找不到，我就拼命的哭啊，我就坐在那个市场上一下就崩溃了，我就瘫在那里了。市场上我的兄弟，我的哥哥，包括他们罗家的妹妹，这些全部都不用买菜了，全部都去帮我找。可是找来找去，找来找去找不到。是我亲自把他拖出去的。

0: 下找不到我，整个人崩溃了，我就。我整天就在那出租屋那个小屋里面，我说海军啊海军啊，你知道妈妈在叫你吗？我说你回来吧，我就这样哭啊，这样叫啊，我这样。那一天他出去买菜，照样的骑单车出去买菜，他回来的时候很高兴很高兴，我都感到奇怪啊，我说怎么今天有这么高兴呢、啊、我说你回来怎么这么开心啊、
1: 嗯、
0: 他说你不知道我给你带回好消息了。他说，我说什么好消息啊？他说你哥哥来信了，他说 我们的海军找到了。
2: 七年之后哥哥来信说海军找着了。
0: 对，我当时不相信啊，我说我怎么可能啊，我说我们的儿子，我们上电视台呀、啊、寻人启事啊，这些什么都做了都没有找到，怎么我哥哥会找到是吧？他说真的找到了，他说你看嘛，他就把那个信掏给我看，那信是我哥哥写的。他说三妹，他说你们快回来，你的海军我帮你找到了，现在已经接回家了，他就这样跟我讲。我听见了，我当时真的很激动，我跟我老公两个都很激动，我说我肯定要赶快回去，我就跟我老公讲，因为我老公他是那个时常是他在开那个推土机嘛，那个推土机不开的话，他们这些全部都该没有事做，所以他也走不了，他就去给我买票。第二天早上很早，我就广东火车站坐车，我回去，我婆婆在厨房做饭，她说他们两个小孩出去了还没有回来，她说那我就跟我妈妈讲，我说那我就躺一下吧，我说我晕车晕得好厉害，我说我想睡一下，当我躺下去好像迷迷糊糊那样，好像要睡着了那样，我突然好像听见有人在叫妈妈妈妈起来吃饭了，她说我以为是我女儿在叫我了，我一睁开眼睛，我一下爬起来，我就看见一个男孩站在我的面前，当我第一眼看见他时候，我发觉他不是，因为他的长相，我心目中的儿子他是长长的方方的一个四方方一个脸，就好像那种冬瓜那种脸，我的儿子很漂亮的，但是这个男孩他就是这里小小的，这里这样宽宽的，这样
2: 就脸型不像。
0: 对，脸型不像。
2: 当时哥哥找回来这个孩子的时候，为什么说他是咱家的海军呢？有哪些是跟咱家海军一样的呢？
0: 我哥哥他们就是认定，他说那个男孩，他说这手上好像有一点点那个小疤，
3: 我的男孩也是就有一点那个疤。这个小男孩在重庆跟着一个那个捡垃圾的老头，我哥哥那时候他就在市场上，我嫂子卖菜，他就抱他的小孩就在那些地方玩嘛，他就几天就看见这个老头就带一个小男孩在后面走，这样他就觉得奇怪嘛，他就去问他，那个老头就告诉他，他说这个小男孩已经跟我几天了，知道是哪里跑来的。我哥哥说我们叫他海军，他就也很高兴很乐意叫这个名字，这样反正邻居也说呛，爸爸妈妈也说呛。我这个头里面就在想，我说为什么他们都说呛我儿子，为什么我这个当妈妈的，为什么第一感觉我看他不呛啊？当妈妈的应该自己的孩子看见了应该有很心痛那一种，因为这么几年没有看见了，因为如果是你的孩子应该第一眼看见就很亲切那一种，但是他没有，我一看见就很陌生那一种，就觉得那种很，我就第一感觉他不是，很失落那一种，但我没有说。有一天晚上睡觉嘛，我的女儿我还有她，我们三个人一起睡，晚上我觉得我这个手好像感觉有一点麻那一种，哎，我睁开眼睛，她又躺在我那个手腕这里睡去，
2: 躺你怀里睡。
0: 因为我的儿子我的女儿从小我就是这样搂着睡的，我是害怕他们会感冒那一种，我女儿睡这边，我儿子就睡这边，从小就是这样搂着睡。
2: 你小时候搂着海军睡是什么感觉？
0: 就是感觉很幸福嘛，那种这边儿子这边女儿这样躺着感到很幸福的。他怎么我心里这样想啊，我感觉他不是，怎么他又会知道这样睡在我的手腕上，我又觉得他是我的儿子
2: 啊，像海军小生那种感觉。
0: 我就这样想的，难道是这七年当中他出去了长变了，还是我们邻居也是

0: 是这样说啊，
1: 邻居也说呛，爸爸妈妈也说呛，那这一次他又睡在我的手上，我也感觉呛了，我又好像回到以前他小的时候那一种这样，有时候就有一点纠结嘛这样，但我还是认定啊，就是我的儿子了，我就这样想了。
0: 我第二天就去赶场嘛，我就去给他买衣服，我觉得这么大孩子了不能天天这样玩，我就送他去上学，我去给他买了小书包，又买了衣服买鞋子，这些
1: 就觉得自己儿子回来了，自己女儿也在家，这样好像又是那样一个圆满的家庭的那种真的很开心。
2: 你心里也觉得是了？
0: 对，我心里就觉得是我儿子，我就在家里带他可能差不多两个多月吧，
2: 两个多月。
0: 对，两个多月的。有一天呢，这弟弟干活回来，我女儿啊就叫我妈妈妈妈，她说弟弟跟人家打架了。他回来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海军，你干嘛不好好学习啊？我说你打架打坏人家孩子，人家会妈妈来找我赔钱的。我说爸爸又不又在家，他就只顾点头也不讲话这样。过了几天了，他又去跟人家我们村里的孩子打架，打架他不但打他，而且追到人家家里去打那种，我就又怀疑他不是我的儿子了这样。
3: 为什么？
0: 因为我觉得我的儿子心很沉那种，不会去欺负人家那种。
1: 记得就是我夏天给他洗澡，没澡盆就是那个塑料桶，可能有这么高吧那个塑料桶，我就给他把水把它调好了，我首先要给他洗头吧，我就又害怕那个水往这个耳朵里面灌是吧，我就让他睡在我的腿上这样，我就给他洗洗，他也会这样那手来擦这样，给他头洗好了吧，我说你站着别动，我给他过去给你洗澡，我也没有什么东西给他舀水，就用我漱口的杯子这样拿来给他舀给他淋，看起来很乖的那种。我房东老婆就讲，他说这个孩子真的很乖，他说有时候也悄悄问一下呀，你到底姓什么啊，还是住在哪里啊，他不会讲的，他不讲。
0: 就我想等我老公回来再商量吧是吧，三个月之后我老公都回来了，从广东回来，我就跟他讲，我说觉得这个孩子不像我们的儿子，我说他的性格什么都好像我感觉不是，我就跟我老公讲。
2: 那你老公呢，当时你看见这个孩子了吗？
4: 我回来的时候
2: 看见他了吗？
4: 也看见他。
2: 你当时看见他第一直觉你觉得他是吗？做父亲的这种直觉？
4: 我做父亲的直觉好像也很纠结。
2: 也很纠结，
4: 哎，很纠结，
2: 也不敢认，
4: 也不敢认。我的心都这样想，自己的儿子要自己把他带好，是人家的，要还给人家。你不把你的痛苦要带给人家，要做一个有良心的人啊，是这样。所以我就去找，
2: 所以想把这个事儿弄清楚。
0: 我哥哥领回来的嘛，就去重庆去问我哥哥，说这个男孩在哪里哪里领回来的，他只是说了一个大概的地址那种，他就去打听，打听呢也没有打听到什么，就把我们自己老家的地址留在那里。但是我也很自私，我也期盼他妈妈他们不要来找他，好像我有儿子有女儿这种梦，我觉得很不要打碎我这个梦，我就觉得很高兴了。
1: 我那时候真的也有自私的感觉，毕竟我好像这边在讲不是，这边又觉得是这样，我就期盼他不要来，我老公留了地址也不要来，就我有这种想法的时候。
0: 但是没有过几天，当我那一天在地里干活回家，我还没有到我家门口，我们村里的人就在讲了，他说你家已经来人了，他说，我说什么人啊，他说来了一个女人一个男人，他说还抱了一个孩子，我一猜肯定就是他的爸爸妈妈来了。我还是回家去，我一看是他们，我就有一点失落，因为我也不希望他把他带走，就是这样。
2: 那个来家的是真正的他的爸爸妈妈？
0: 是的，那是他的父母。我最后听他爸爸讲，他说是他打了他，他离家出走了。
2: 所以幸亏你们留了地址，
0: 对，
2: 因为人家父母又把孩子找回去了。
0: 对，我们不留地址他是找不到的。
1: 想回忆那时候，我真的那时候我人都，我一成天都不清醒那一种，头脑里面我每天就是这个耳朵里面好像总是听见我的儿子在叫。

0: 爸爸。有时候晚上睡觉，我也听见我儿子在叫妈妈妈妈，我好几次我就叫我老公，我说老公，你听见外面好像有海军在叫了，我说，可是他打开门的时候又没有，所以我真的那个时候我特别理解人家孩子不见了那种心情，我特别理解，我觉得人家父母肯定也是这样的，跟我的遭遇肯定也一样的，是吧？我就讲，我说我不能这么自私，我为了我自己好过，把人家的孩子留在我的身边，这样我不能这样。那天晚上我就还是给他把饭煮好，把菜弄好，这些让他们在我们家住了一夜。那就给我讲，他说明天早上，他说我们很早很早就会走，他说。当天晚上我就把他的衣服、鞋子，还有我帮他买的书包、书这些，全部都给他装在一个袋子里面。所以我就说是我亲自把他送走的，我就把他这样给他送走了。我说送在那个我们那里要过一个，要过河这样。他就讲，我说海军，你要是想妈妈了，我说你就回来，我说。他点了点头，就这样走了，再也没有回来过。
1: 你们其实是帮助一个离开家的孩子重新找回了家，你们帮助了一次团圆，我们应该给你鼓鼓掌。
0: 谢谢，谢谢你们。
1: 那等于生活又回到了原开始的样子。
0: 我们两个人又出去打工了，
1: 回到广东。
0: 对，回到广东。
1: 现在还在外面打工吗？
0: 在，我们一直就在工地上，一直都在搞那个建筑。每走一个地方，我看见这些大姐呀，在那个附近的大姐，这些我们老板他会招那些本地人啊，这些地方我就可以问一下，我说大姐呀，你们这些地方有没有人拐卖小孩在你们这里啊？有没有听说人家买了小孩啊？这些我就这样问。
2: 经历了得而复失，虽然爸爸妈妈再一次感受失去，也再一次陷入到痛苦中，但他们没有放弃对海军的爱与思念，更没有放弃自己的寻子之路。此后的23年，他们在打工的同时去过广州、上海、成都、宜宾、贵阳等10多个城市寻找，他们心存执念，相信真正的海军一定会在不远的地方等着他们。
1: 海军妈妈，你相信好人一定有好报吗？
0: 是的，我也相信这一点，所以我跟我老公一辈子我们都是这样，做什么事都要做到自己心安，这样。
1: 这是一个大善事儿，所以我觉得不管时间过多久，一定会有一个善报在前方等着你们。三十年了，你们坚守了30年，我们也希望把当年那个幸福找回到你们今天。加油，海军爸爸，海军妈妈。那接下来，海军爸爸妈妈，我们一起抬头看看，我们等着我寻人团帮你们寻找海军的过程。
0: 好，
1: 好，一起来看。
3: 好。
4: 刘叔叔、汪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儿子在丢失前的名字是叫罗海军，他是1987年出生的，但是在他的身上没有明显的体貌特征。那么根据以上信息，我们为你们联系到了重庆警方，展开寻找。
5: 在当年接到你们的报案信息后，我们警方一直在努力，通过各种办法寻找你们的儿子。在将你们的血样采集入库后，2019年11月，我们在天津找到了一名高度疑似的男子，但是他采血时留下的联系方式已经联系不上。我们与天津警方合作，希望可以尽快寻找到他。
4: 那么在警方的不懈努力之

0: 下能否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1: 好，现在请打开希望之门。

我只能向他道歉，我只能说我很抱歉。要是我把他照顾好，要是我把他看好，不被人反制的机会，他也不会离开我几十年，我几十年都没有看见他。我到处找他，我找不到。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好了，阿姨，走过去慢慢说。姐姐吧，就是。
1: 好难。

0: 海军在天津是吧？
1: 对，在天津。你们家这个小海军啊，真是跟你们一样，都是感情特别充沛的人。
2: 对，
1: 刚刚在后面我们有个电视，能看到你们上台，就那一眼，哗的一下就哭了，就两个眼睛飙眼泪啊。

0: 肖海军九岁之前都不知道自己不是亲生的，他在那个养家上面有四个姐姐，是唯一的一个男孩。其实当年呢，他是被卖了两次才到了现在的这个家庭。
1: 对，九岁在学校里边，就是同学们就会在背后议论说我不是这个家亲生的。到后来不上学了，自己在外边漂泊了五年。这五年当中呢，我想过去找我的亲生父母。
2: 想过去找？
1: 想过。稳定了之后，然后去公安局采血。
0: 还有一个好消息，你自己告诉妈妈吧。
1: 就是今天您的儿媳妇还有孙子也都过来了。
0: 来，照片看一下吧。哇，看看那个小的那个像不像？
3: 太乖了，真的，我的孩子小的时候就有点像这样，就是这个样子。
0: 咱们把他们请上来，好不好？
3: 好，好，好，
2: 来，来，来，来，来，来。我们欢迎一下海军的爱人，还有海军的宝宝。

0: 妈妈好吗？
1: 奶奶。
2: 哇，母亲呀、啊！妈妈，爸爸，
3: 好好好，这是姐姐，
2: 姐姐。
1: 爷爷呢？爷爷。
4: 啊，对，爷爷在这儿指着爷爷呢，哎，认得爷爷。
2: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0: 太好了，爷爷。
4: 来，一家人坐，一家人坐，一家人坐，坐坐坐，
1: 坐坐嘛。
4: 哎呦。
5: 这些年重庆警方一直都没有放弃寻找，今天来自重庆沙坪坝的公安民警同志都来到现场了，就坐在第一排、啊、我们谢谢他们好不好、啊、来谢谢各位公安民警同志，
4: 谢谢警察同志们，谢谢。
5: 我知道你们的人生当中也出现了另外一位小海军，虽然跟你们在一起只有短短的三个月的时间，其实我作为寻人团的一员啊，我也希望把那位小海军给你们找到，但是很遗憾的是我们暂时还没有他的相关消息。不过后来我也想，其实在你们的心目当中，你们更希望那个小海军和你们的记忆是停留在那三个月的最温馨最幸福的时候。 对，所以你们也没有去问他具体的名字、嗯、包括去打听他父母的相关信息、地址、电话和名字。
3: 对，
5: 嗯，但是我想我们的节目播出这一刻，我相信也许有可能那位小海军你可能会看到今天的团圆。我首先是希望你能够给这一家人和我们一样送上祝福，另外我也希望如果你也想团圆的话联系我们，我能够替你实现这个愿望，好不好？
1: 好，谢谢谢谢。
6: 我们常说一句话，当你爱的人不在身边的时候就去爱你身边的人。特别想采访一下海军啊，今天知道了这个爸爸妈妈把之前那个小海军送回去的故事，你会对你的爸爸妈妈有什么看法或者想法呢？
7: 这件事情告诉我，就是我的父亲还有母亲就是一个特别善良的一个人。
6: 我会很以爸爸妈妈这样的行为为骄傲，你会吗？
7: 会。
6: 所以我想你的爸妈告诉我们一件事儿，即使我们的孩子没找到，但不妨碍我们在每一天活成值得我们的孩子去骄傲的父母。谢谢。
0: 带我抱好吧，
2: 帮奶奶，
5: 奶奶抱一下行不行？哎呦，我跟奶奶了，
0: 奶奶抱抱。谢谢谢谢。
8: 海军丢失后，他们。

0: 经找回了一个孩子，几番犹豫，几番痛苦纠结，因为对丢失孩子的痛苦感同身受，他们最终帮这个孩子找到了亲生父母，让这个家庭团聚。这一份大爱和善举，终于在今天得到了最好的回报。30年等候，30年寻找，30年对爱与善的坚守，让一家人得以在这一刻紧紧相拥，再也不分离。祝福他们永远幸福。愿福。
1: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2: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3: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4: 分享健康秘法，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5: 哎，欢迎欢迎。
1: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5: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4: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5: 哇、嗯哦、萌萌瘦身成功了。
2: Hello 大家好，
5: 那您就是瘦身，
2: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清。
5: 看出来了。
4: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5: 哪位老师又来了？
4: 哎，你还真认识，
5: 是不是？
4: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7: 大家好。
4: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6: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4: 那是有点夸张。
6: 对呀、啊，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啊、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4: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6: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5: 用您的得意门生。
6: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7: 非常好，保持住了。
6: 对，好的。
1: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4: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7: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

0: 像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法？
1: 对，
0: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
3: 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着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哎，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词儿也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

0: 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
0: 对，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0: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0: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6: 对，
2: 哎，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合着二十斤长吧？
7: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你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7: 140，
0: 140。身高呢？
7: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

0: 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1: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2: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2: 哦，
0: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这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2: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1: 有，
2: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2: 嗯啊，我们来尝尝看看，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是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1: 哦，有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2: 哦，
0: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弱桃。
1: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你好。
1: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0: 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除湿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啊、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嗯、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好，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嗯，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来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
1: 啊，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我用。

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

0: 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1: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2: 哦，
1: 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
2: 哦，
4: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1: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1: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1: 啊。
2: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

0: 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谢谢
1: 大家，
2: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1: 好，
2: 喝。

0: 叫林育才。六岁时，我一个人走下商场二楼，从此和父母分别。23年来，我记了一个账本，时刻提醒自己，我从来就不属于养家，我有自己的家，我要回家。
1: 有请。
2: 大家好，苏东哥好。
1: 你好，来，这位小兄弟，请坐。先给大家介绍介绍你自己好吗？从哪儿来，叫什么名字？
2: 大家好，我叫林育才，来自福建省三明市。今天我是来找我的爸爸妈妈的。
1: 你今年多大了知道吗？
2: 不知道，是具体是28还是27，因为我也不知道，是只能是大概。
1: 这是猜的。
2: 对。
1: 你小时候家就你一个孩子吗？
2: 我印象里面是只有我一个。
1: 嗯，
2: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家前面有一条河，很长很长的河，然后我爸爸会背着我，然后到那个河边去玩耍。
1: 嗯，
2: 然后他会穿一件棕色的衣服的外套，然后后面有一些图案。然后我妈妈，然后会带我到那个街的对面，然后去吃小吃摊。然后我就是对我的亲生爸爸妈妈就只有这些记忆，
1: 就这么点印象。
2: 对。然后有一天，我自己从商场二楼走到一楼，然后我就被拐了。就是在23年前，当时有个陌生男的，他就把我包的背到那个背上，然后拿糖果给我吃，然后就把我背到了一个巷子里面去。后来有一天，他就把我带上了火车，然后我们就坐了火车，然后就到了福建的三明市，又坐了那个摩托车，沿着个山路，坐了2-3个小时，就到了我养父家。那是个深深的山凹里面，然后漫山遍野全是竹林，那只有一两户人家。我刚到那边的时候，然后我养父，然后他就过来抱我，我就拼命的拍打他们，拼命拍打他们。
1: 你知道那个不是你爸爸妈妈？
2: 我知道，他们不是我爸爸妈妈。然后我养父呢，还有我当时我妈妈，就是养母，还有我姐姐，他们就会开始就每天开始教我。在他们家的时候，他就每天告诉我，这是爸爸，这是妈妈，这是姐姐，他每天就给我重复这样的教我。可是我内心里深处我就知道，我有我自己的亲生爸爸妈妈，他们不是我亲生爸爸妈妈。然后我每次就非常的矛盾，但是我从来不敢嘴里面说，我害怕，就是在巷子里面一样，我害怕他们会打我，会骂我，我一直把这个藏在心里，不敢跟他们说。然后每次的在这个养父母家里面的时候，我从来都不敢说，从来不敢说。
1: 那个时候你多大？大概
2: 那时候我刚到我养父家是只有6-7岁。然后我刚到的时候，我养父他们天天教我家乡话，慢慢的我就把我自己原来的名字都忘了。直到后来有一天，我的姐姐她也很好奇，她说，弟弟，我在这抽屉里面看到一张红纸，上面写着你的名字。我当时就很激动，我就马上冲到我的养父母家里那个抽屉里面，打开以后，看到里面确实是一张红纸。然后因为我当时只有3-4年级，我只看到了底下有个日期，1996年5月13号，还有一个罗伟，其他的我就当时就印象不是很深，因为当时学的知识不多，看不懂很多字，当时我就累。

0: 情知道了，这条红纸也要是我寻找我家父母的一点希望。
1: 你看到罗伟这个名字的时候，你突然能回想起什么吗？这是你小时候记得的那个名字吗？
0: 对对对，我就跟我的养父摊牌了。
1: 嗯，
0: 我那时候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实在想要找到我这个亲生父母。我说爸爸，我是从哪里来的？然后我养父当时他就很诧异的问，你怎么突然问这种问题？然后我就说，我记得我们家原来在是个大城市，里面有个商场，还有条河，还有火车通过。然后我养父说，不可能不可能，当时是你爸爸、你叔公、你外婆亲手卖给我的。当时也写下了红纸。然后我说，我就跟我养父说，不可能不可能，我当年我都记得我自己家里面是什么，他们不可能是我的亲生外婆、爸爸、叔公。我当时是跟他们就拼命辩驳。
1: 所以他说的那张红纸就是你小时候曾经看到过的那张红纸？
0: 对，我
1: 是那张吗？
0: 对，是那张。我知道这张红纸是我寻找我亲生父母的
1: 重要的信息，
0: 重要的一个线索。然后我那个养父母他就不肯给我，他又要给我提了要求，说以后考上大学18岁以后才能给我。那我就回到自己环境，我就非常的非常的懊恼，非常的失落。我就心里想，你们凭什么给我设置条件？我又不是我自己要来这个家里面的，我是被人拐卖到这里来的，你为什么就不肯相信我？当时我就非常的懊恼，然后我就拿起了那个在我桌子上的一个本子，然后就写下了我花他们家花了多少钱，我养父母每学期他们给我的学费花了多少钱，然后每次给我买衣服花了多少钱，在家里面每天吃饭要花他们多少钱，就是这样子
1: 就开始记账。
0: 开始记账，我就从1996年5月13号我开始记，把我从到他们家花的每一分钱我都记下来。
1: 那你小时候的你怎么记啊？
0: 有些我就开始慢慢回想，慢慢回想，前面到他家几年就没有花他太多，就是很重要的其他的钱，主要是他给我买衣服，一年买几套，就是大概就花那么多钱。
1: 大概一算。
0: 对，然后我就给他记下。从那以后，每次去学校，我养父母给我多少钱，我就记下来，我不会想要多要他们一分钱。我就是以后要离开他们，以后把这个钱还给他们。
1: 你不希望亏欠这个家？
0: 我不喜欢亏欠他们一分钱。我当跟他养父家的时候，我都非常的自责，就是因为我自己跑下去玩。那我一直把这个事情藏在心里，那我都不跟我养父说，养父母说，那我一直要努力，一直要努力，我还是要表现我自己很坚强，我从来不会说。把自己脆弱的面表现出来，每次他们对我好一点，我就感觉他们没必要对我那么好，我跟他们又没血缘关系，我宁愿他对方他们对我差一点，然后我就可以彻底的走得安心，我就不用亏欠他们太多，我至少以后可以用直接用钱来就当年记下那个账，然后直接给他们，我就可以离开家。养父他就给我提条件，你必须考上大学才能允许我去找，然后我每天早上5点半就起床，整个学校都暗摸摸的就我一个人，然后就早上就开始早读，开始拼命的学习，开始拼命学习，然后晚上头12点以后回到宿舍，那我就拿着个小手电筒，我就拿着书里面看，然后就拼命读，拼命学习，到了初3的时候，我成绩终于拔尖了，然后我就考上了我们市的一所重点中学。我当时认为我离考上大学终于又近了一步，我希望我尽快拿到那张红纸，我就回到家里，我就会去翻我养父母的柜子抽屉，我就去翻，我就想尽快找到那张红纸，我没有那个耐心一直等，然后把他们之前很多的东西，书本啊，还有那个抽屉，然后那房梁上的那些东西全部给他翻开，全部找，可是怎么找都找不到，所以我上了高中以后，我拼命努力学习，我就考上了大学。
1: 那是哪年？终于考上大学了。
0: 2010年，我考上大学以后，我把那张录取通知书拿给我养父看，我当时希望我养父他就。

0: 把那个当年的红纸，
1: 红纸，
0: 他主动拿出来，他应该也要把当年那个承诺兑现给我。
1: 对。
0: 可是我的养父，当时看了那个录取通知书，他很高兴，他马上要打电话给我姐姐，让我亲戚报喜，
2: 还当时还说会给我买一台电脑。然后当时我什么都不想要，我只希望我养父把当年那张协议交给我，我希望他主动的告诉我说你当年被拐的，我自己刚来到家的时候那些经历，我希望他把那红纸给我，可是我养父他又不提。
0: 然后看到他整个人就苍老了好多，我来到养父家以后这么多年，我想到我养父他为我付出了这么多，当时我不忍心提出这个要求。
1: 那这怎么办？你又想照顾他们的情绪，不想要那张红纸，但是你如果想要找到亲生爸妈又必须要那张红纸，怎么办？
0: 当时我就自己就是很失落，然后当时我就冷下来，我就想，我就私下的靠自己努力找。然后我上了大学以后，我就找了那个宝贝回家玩志愿者，当时那个志愿者叫小秀才。2010年的时候我就跟他对接了，那时候我就把我自己的情况告诉了他，然后他让我去采血了，然后他特意跟我强调，他说这是红纸，是很重要的线索，
1: 对啊，
0: 很重要的线索，你要努力去找。然后他就见我说回家以后拼命找拼命找，然后回家以后，然后每年回去就找，可是就是找不到。然后到了2017年5月的时候，我实在忍不住了，然后我就打电话跟我姐姐说，姐，你还是帮我跟爸爸做一下思想工作吧，你帮我找他要那个红纸。然后我姐就跟我养父他们做了思想工作，回到家以后我养父就把那张红纸拿出来给我了。
1: 终于拿出来给你了。
0: 过了17年以后，我就第一次，
1: 哦，你带了他，
0: 第一次拿到这张红纸。本省清流县李家乡河北村罗胜村因有一男孩目前无法抚养，将男孩罗伟送给三原岩前村林永次抚养，双方同意议定补给抚养费人民币14600元整，经双方义无反悔，以罗伟其父不到林家再认悔，担保在场人罗发明，在场人李仁曲，
1: 一些签名的是，
0: 还有一个介绍人黄金珠，还有一个日期，
1: 1996年5月13号。
0: 5月13号，对。
1: 但是这些信息是真的吗？也有可能他就是瞎写一个。
0: 对对，然后拿到这个信息以后，我当时非常的这个激动。
1: 嗯。
0: 我隔了17年以后终于拿到这张红纸。
1: 嗯。
0: 然后拿着红纸，我当时就立马打电话给了小秋草。
1: 嗯。
0: 就希望他们宝贝回家玩，马上就帮我跟进去查询这些。
3: 离家17年，我拿到了那张记录我寻家唯一线索的红纸，我太开心了，以为凭借红纸上的线索我就能回家了，可是我怎么也没想到接下来发生的事将我再次推向谷底，我绝望了。
0: 然后我就看到这个身份证号，
1: 嗯，
0: 因为我养父说这个李仁曲当年就是我的外婆。
1: 那这个人还在吗？
0: 当时我不知道他也没在，然后我就靠自己努力，然后我当时就买了车票，就到了李家乡河北村，然后就挨家挨户的去问，然后问了好几天以后，刚好问到一个那个李仁曲的他的亲戚，然后他就跟我讲，这个李仁曲在一个永安市火车站里面卖花生，
1: 嗯，
0: 然后当时我知道这个信息以后，我养父就带着我表哥还有我们还有我们就4个人，然后当时开着车到了永安市火车站，到了永安市火车站以后，然后我养父一看到他以后一眼就认出他，他说那个人就是你外婆。当时我一看到以后我很紧张，我知道他不是我外婆，我知道他不是我外婆，然后我一冲上去，然后我就立马把他搀扶着，因为我怕他跑了，然后他又。

0: 跟他说我是来找你的，然后他非常害怕，然后我养父就说当年是你把孩子卖给我的，现在孩子长大了，他想要找他的亲生爸爸妈妈，你帮忙回忆一下。然后我那个女人去，他就很害怕，那我就搀扶着他，我说你不用害怕，我都过了20多年了，你就把当年事情告诉我就好了。我当时就在恳求他，当时我养父就是说开始拜托他帮忙想一下这孩子哪里来的，就让他告诉我们这些孩子哪里来的。然后那个女人去，他就死活不肯说，他就一直说我不记得了，我不记得了，我年龄大了。然后后面我就实在忍不住，我就一下子把纸拿出来，我说这边都有字据，上面都有个身份证号，你怎么也跑不掉，你就快点告诉我们就好了，我们不想为难你。然后我们一直给那个女人去做思想工作，他就一直抵赖说我来永安22年了，我没有印象了。当时我就说你到了永安22年，为什么连这一点印象都没有？刚好这时候这个事情就在22年前的时候。
1: 对啊，
0: 你为什么一点印象都没有？他说我年龄大了，我今年已经67岁了，我真的没印象。我不管我们怎么说怎么求他就是不敢说。然后我养父就说让他先回去吧，当时就先放他回去了。但是回临走之前，我就把我的手机号还有地址留给他，我就希望他回家以后就是让他慢慢回忆起，我给他点时间。然后回到家以后天天这边等，就等着李仁去他给我打电话，等了4个多月他也没有给我打过一次电话。我自己寻亲，我花了这么多年的时间和精力下去，最后却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结果，我很不甘心，但是我又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结果。我感觉我已经努力争取了，我已经尽我的所能了，已经用尽所能去寻找了，结果最后却是这样的结果。那我就当时非常的不甘心。然后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就把这张红纸就这样拍下来，然后把这个里面的我自己寻亲的经历艾特了我们的市公安局、我们的县公安局，然后他们当地警方他都联系我了，他们愿意帮忙。然后5月4号的时候，还有那个警方他们就到了永安市火车站，就把那个李仁杰给抓住了，就当时带到那个派出所去。我就在派出所大厅里面耐心地等，然后等了一个下午。然后后面那个李仁杰他就找了一个叫什么李维贤的，不是这上面的名字，
2: 这上面没有那个名字，
0: 没错。
2: 嗯，
0: 他说当时是那个叫李维贤的叫他去帮忙管带孩子，然后当时就得到这个重要线索。然后隔天我们又去了那个李维贤那个老家去调查那个人。当天晚上他们警方就打电话给我，他说小林，我们已经尽力了，那个李维贤已经死了。
2: 哦，
0: 他已经死了，线索断了。然后那个罗胜成、罗发明这几个人的名字我们都查了，没有查不到这个人。然后黄金洲调查也死了，他说这个那个李仁去招的那个人也死了，我们已经尽力了。但是我就非常的失落，我感觉我找了这么多年，我得到了红纸，最终却是这样的结果。我不甘心，我就拼命踹那个栏杆。当时就把我那个账本就丢在了那个我楼下的那个垃圾桶，感觉这个账本是我哥对我来说是很大的负担，我感觉我背负了太多。我当年自己走下那个302楼，我费了这么大劲的努力，付出这么多努力，我就想回到那个按照自己走出来的路，然后回到我自己亲生父母身边。可是我怎么努力就是这样的结果，我当时真的是非常伤心，然后非常的不甘心，
3: 我不想接受，所以不得不接受。我感觉真的非常的绝望，就是因为自己下一楼垃圾。

0: 这个孩子手上拿的那个红纸啊，实际上是他的一张卖身契。这张卖身契呢，就像一把枷锁一样，套在了他身上几十年。他一直说他还记了一本账，其实这也是你孝心的一个表现，你是很善良的，深层次你是想将来也是报答他们。我觉得就凭你这点这个良心，你的养父母买你是犯罪，但是你这份良心我觉得能打开你这把枷锁，今天我相信会给你一个好的结果，回报你这个有良心的孩子。
1: 好，我们给小林点掌声，加油。小林，那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找到了亲生父母，见到他们的面，你会对他们说什么？
2: 我之前没有想过，没有想过之前，主要是之前寻亲了太多年，一直都没有结果，我一直不敢想象，
1: 不敢想象，
2: 不敢想象。
1: 好，那这样你也不要想了，大伙儿打开门，我们希望能有一个好的结果。如果真的见到了亲生父母，你就按照你内心的想象、内心的想法去做，想做什么都好，想做什么都好，好吗？
2: 好，
1: 加油，来。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小林找的。
3: 林一才，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接到了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消息之后，我们立即为您展开寻找。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大约是1991年出生的，在1996年前后，疑似从贵阳被拐到了福建省的三明市。另外呢，你还记得自己是被一个大人以买糖果为由诱骗抱走的，坐了很久的火车到了福建省三明市现在的养家。那么根据以上信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4: 11月12日，接到林一才罹难的您在宝贝国家网登记出生的信息后，我们迅速在网上搜索比对，遗憾的是没有发现疑似信息。2018年2月，在林一才强烈要求下，养父拿出当年的收养协议，协议显示林一才到养家时叫刘伟。根据此信息，我们很快在宝贝国家网论坛上发现一家疑似家属宝贝刘伟与林一才提供的信息，告诉疑似。
5: 当我们得到求助后，我们立即开展核查工作，因为是93年的老案件，发案地不在深圳。我们得到事主的求助后，我们立即成立了专案组，对该案进行了研判，并且采取入全国 DNA 数据库。我们在核查当中走访了很多地方，希望能给事主带来一个好的结果。
3: 那么这一对疑似父母究竟是不是你苦寻了多年的爸爸妈妈呢？我们希望能为你带来一个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妈，当年是我自己走下那个商场一楼了，然后被拐了。因为我这么多年，我真的尽力了，我真的想努力找回去了，可是我就找不回去。你们不要怪我，我真的尽力了。

0: 冰冰啊，糟了！你们怎么现在才来找我？
1: 我找了这么多啊，我们一辈子都能找。
0: 你们怎么不早点来找我？
1: 找你啊！我要找你啊！俺们拉扯嘞！你们在找不着啊？
2: 我就找阿姨。好了，阿姨，
3: 阿姨，
2: 咱们慢慢说啊，慢慢说。知道你有好多话要说，咱们过去吧，慢慢说，好不好？咱们过去，来，往那边走。
1: 我很想你啊，做梦都梦到你，一梦到都佛哭心切。
4: 让爸爸妈妈坐着，哎呦，爸爸这满头的白发呀！
1: 儿子，我很想你。
4: 这个是他的，
2: 这是大哥。
4: 大哥，刚才你喊了一句老三。
5: 对他排上家里排上是老三。
1: 还有一个小，
5: 还有一个二弟，我
4: 还有一个二哥。
2: 还有一个二哥，二哥没有来。哎，
6: 叔叔，你让他坐在他爸爸妈妈中间吧。
2: 对呀，
4: 对，
2: 小林坐在。
4: 哎，这爸爸妈妈两边都能拉着儿子来。那今天见着爸爸妈妈了，见着哥亲哥了，这样你不用说你要对他们说什么，你就说说你现在最深的一个感受是什么。
7: 我想回家。
8: 这就够了。
4: 回家，来，
2: 回家吧。
4: 回家。
7: 谢谢。
2: 回家看看，走。
7: 谢谢。
2: 谢谢。我
9: 要找大十字一商场，不仅是我记忆中的繁华。

0: 回家了。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5: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7: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6: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命吃，
6: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6: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6: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6: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7: 非常好，保持住了。
6: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7: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
3: 法？对，
7: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

0: 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哎，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3: 这词儿没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3: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4: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 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3: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

0: 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2: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哎，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3: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1: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6: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就是二那长吧。
6: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绿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

0: 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1: 有。
2: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
3: 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0: 对，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3: 嗯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是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3: 有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太弱了。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
1: 你好。
0: 刚才呀、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啊、哦，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哦、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对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0: 嗯，
1: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啊，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

0: 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它是属于痰湿体质哦、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不错，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嗯，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之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
4: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嗯，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

0: 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1: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

0: 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1: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我用了将近半年啊、哦，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0: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2: 都正常了。
0: 对呀、啊，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2: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1: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地处闽西北腹地武夷山南麓的和平古镇，在群山的环抱下，已经不知不觉走过了1300多年的时光。春节前夕，古镇的皇室祠堂里正在举行一场祭祖仪式，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位皇室子孙在这里祭奠先祖皇孝，他们在缅怀祖先的同时，也在重温着流传千年的家规祖训。西晋末年，北方战乱频繁，为了生存，中原人口开始大量南迁。和平人的先祖从黄河岸边出发，跨越长江，一路向南迁徙。他们辗转奔走，历尽艰辛，终于在这片青山绿水间停留下来。没有任何依靠的和平先人，靠着勤劳的双手，把周边的荒山变成了沃野良田，不仅养活了自己，还过上了富足的生活。到了唐代，小小的村落逐渐发展成了集镇，皇室家族也成为了人丁兴旺的一大望族。
1: 和平古镇历史上被称为八闽第一重镇，漫步行走在古街，两旁的古民居有些是木质结构，有些则是用青砖砌筑而成。众多保留完好的宗祠、庙堂、桥楼、牌坊，让这座古镇呈现出古色古香的风貌。如今古镇人的生活平静而安逸，但历史上发生的故事却精彩纷呈。
0: 公元907年，唐朝灭亡，工部侍郎黄翘回到家乡和平。由于儿贤子孝常在身旁侍奉，他晚年生活过得既舒心又快乐。然而就在他80岁寿辰这一天，就把21个儿子召集在一起，宣布了一个令所有人震惊的决定，只留下长子侍奉双亲，其余的儿子都要离开家乡，独自去闯天下。

0: 他其中有两个生动的比喻，他说我们在这个厅堂里面这个院子啊，感觉很安全，倒不如生活在野外的山林里面的那些鸟啊，它们生存能力很强。他说鱼塘里面的鱼，它养得再好，它不如江河湖海里面的鱼，还是在江河湖海里面的鱼呢，它能够自由自在成长。
1: 燕雀移塘而待，鹪鹩巢林而安。安逸的生活会使子孙养尊处优，不思进取。要想延续宗嗣，激励子孙上进，非使其自立不可。黄峭给自己的儿子们每人一匹马，一份家谱，让他们带着妻儿离开故乡，
0: 到外面去，到陌生的地方去，去生活，当然比在家里更艰难。但是呢，在某一个地方能够生存，能够生活下来之后，他能够展现他的才能，他能够有自己的独立的人格，自己独立的思想，才能为国家做更多的事情。
1: 由于年事已高，儿子们离家前的最后一次相聚，或许就会成为永别。这位80岁的老人心中也万般不舍，他把自己的嘱咐与期望写进遣子诗中，赠与儿孙。信马登城往一方，任寻圣地镇纲常。足理此境非吾境，身在他乡即故乡。早暮莫忘亲嘱咐，春秋须见祖征长。漫云富贵由天定，三气男儿当自强。
0: 很慎重的把自强放在最后面，这是嘱托。无论，也就是说，无论你是顺境也好，逆境也好，无论你是富贵也好，还是贫贱也好，自强是核心。所以说这里面呢，它其实也就暗合了《易经》里面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在父亲的激励下，21个儿子中出了4名进士，8名将军。从此之后，黄氏家族不断效仿祖辈的做法，孩子一旦成年就要离开长辈身边，自己出去闯荡打拼。皇室子孙在不断的迁徙过程中逐渐发展壮大，其中涌现出无数英杰，如元代著名诗人黄清老、扬州八怪之一的黄慎、辛亥革命领袖黄兴等等。如今黄峭的后裔子孙遍布世界各地，已达1700多万人。黄峭不仅给家族后人留下了自强自立的精神，也通过他在古镇中建立的和平书院，把这种精神传递给每一个和平人。
0: 读书并不是说仅仅是为了当官，这不是唯一目的。他学习这个自强呢，应该是说是为了自己的人格的独立，为了这个国家，为了这个社会更加富强。
1: 和平书院开创了古镇宗族办学的先河，是闽北地区最早的书院之一。不仅是皇室子弟，古镇及周边的年轻学子也纷纷慕名而来。一时之间，原本偏居一隅的小镇成为了当时闽北地区的文化教育中心。1000多年来，和平书院滋养了一方文脉，培养出137名进士和无数名人贤士。
2: 历史上一代代和平人背起行囊，走出深山，走向海外，在更广阔的天地中打拼出了一番新的事业。而留在古镇里的人们，也依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就地取材。

0: 台，把故土家园建设得更加富庶美好。
1: 和平是来往江西与福建泰宁汀州的咽喉要道。由于交通的便利，古镇在明清时期曾繁盛一时。来自沿海的食盐、海货，建宁生产的茶叶、稻米，永安的笋干、竹木，都在此集散。其中，经营连四指是小镇曾经兴旺一时的行当。清同治年间，当地有一个叫做廖其山的纸商，因为一次生意失败，赔上了大半财产，家道就此中落。廖其山一病不起，不久便离开人世，只留下廖传琼、廖传真两个儿子与母亲相依为命。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廖家一时间失去了生活的来源，陷入困境。由于廖其山生前为人忠厚，许多人愿意以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他留下的店面和货物，以此换来的钱物应该足够负担母子三人的生活所需，但年轻的兄弟二人却婉言拒绝了。
2: 那我们不能在这个地方就衰败下去，要重新站起来，我们还是决定自己做纸张生意。现在他不在，这个家业要靠自己。
1: 在和平镇有这样一句俗语，靠己粮满仓，靠天空米缸，靠别人的干粮过日子就得挨饿一辈子。兄弟二人只有把家族生存的重担扛起来，才能使家族延续下去，兴旺起来。靠着兄弟俩的勤奋经营，纸店生意逐渐红火起来。但廖传琼却并不满足于守着祖业安乐到老。从小生活在和平的他，很早就懂得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这位年轻人发现福建市场渐渐有了饱和的趋势，如果想要继续发展壮大，只有出去开辟新的领域和市场。
2: 他仍然留着的奋斗精神，他就是说，意思说我要做就做，做好来，做大来，他就看要去外面闯闯看看。
1: 然而对于从没有走出过家乡的年轻人来说，要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打拼谈何容易，但客家人身上那种闯劲儿和韧劲儿，使得他下定决心要勇敢地闯出去。
2: 他就回来跟弟弟商量，我去外面经商，你在家里支撑这个家业，这个家里就由你来看管，照应老母亲，你就不要管外面的事情，外面事情全部由我老大来做。
1: 离开家乡的廖传琼一路北上，在天津开启了廖和堂。在外闯荡的日子艰难而无助，十多年的时间逐渐地在天津站稳了脚跟，成为了当地最大的纸商。积累了大量财富的廖传琼并没有忘记故乡，他捐资修缮了古镇的道路桥梁，并在家乡建起了义仓，办起了学堂。和平人坚信只有自强才能赢得尊重，改变命运。从明清到民国年间，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创造了无数的商业传奇，古镇也因此繁荣一时。
0: 千年的时光缓缓走过，历经了无数风雨沧桑的古镇已经没有了当年商贾云集、车水马龙的繁华与喧嚣。然而十多年前，随着古镇旅游热的兴起，和平人又迎来了新的契机。但是在那个时候，古镇保存下来的300多座明清建筑却因为年久失修，早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风采。
1: 赖华军曾经是和平当地一位普普通通的木匠，从小就生活在古镇的巷弄里，对这些老建筑有着难以割舍的感情。
2: 这个古镇再不修一下，明年慢慢慢慢的都没掉了。那我就想，但是土生土

0: 常的冷，这栋房子以前有大平的房子，我们都不晓得说撞平常都来到处跑的，那想想你这些房子都没掉了怎么办呢？
1: 2002年，为了配合古镇的旅游开发，人们决定重新修缮这些老房子，他们请来了专家，也做了规划，但古建专家的一些话却让大家万分苦恼。在当时，一栋普通的老宅修复的费用至少需要十几万，而镇里急需修复的宅院就有几十栋之多，数百万的修复费用对于当时还不富裕的和平人来说是一笔难以想象的天价。
0: 当时我就一直在想这个事情呢，我们这个钱花不起，事情还是一定要做下去，就找了几个那些在家里的那些手艺比较好的木工啊、泥工啊，盖过这些老房子的人，就是这样子，我们就自己开始干。别人发100个工做完这套房子，我就发150个工嘛。刚刚开始，我反正我就在学啊，当时就在想。
1: 在古镇中，和赖华军有同样想法的人不在少数。很快，一直有几十人组成的古建修复队成立了。古建修复是一项非常复杂专业的工作。工程刚刚开始的时候，队员们面对的是一座濒临倒塌的码头墙。在此之前，他们只做过普通的木工、泥瓦工，要想独自完成修复，难度极大。这些平时拿惯了锤子、凿子的人，一头钻进了图书馆、书店，翻阅各种古建筑书籍。他们请教镇里年长的师傅，甚至到福州去向古建修复专家学习。大家边干边学，一次修不成就重新再来。
0: 拆呀，做起码做了5次，做那个本来正常的2天就可以做的房子，我们做了差不多有半个月。
1: 赖华军和他的工友们冬锤三九，夏凿三伏，每个人的双手都磨脱了好几层皮，但为了恢复家乡古朴的面貌，这些年轻人靠着一股韧劲儿，用了5年多的时间完成了镇上几十栋老房子的修复工作，家园变得焕然一新，这座千年古镇再次散发出迷人的光彩。而和平镇这时古建修复队也已经远近闻名，常常有附近县市的人请他们去修复老屋老宅。如今古镇人的生活平静而安宁，每天清晨天还没亮，黄东升便开始制作油浆豆腐。与其他地方不同，和平古镇的油浆豆腐不用卤水，而是使用前一天的陈浆。木瓢在豆浆中缓缓游走，陈浆与鲜豆浆慢慢融合，逐渐凝结成精致的豆花。这种方法在古镇上已经延续了数百年。就像当地童谣里唱的，一块豆腐百年窖，一口咬下味百年。热气腾腾、香气四溢的油浆豆腐，就是古镇人家既熟悉又怀念的家乡味道。当太阳爬上树梢，人们陆续来到斗井旁边挑水洗菜、闲话家常，在忙碌中度过一天的时光。老街的店铺早已开张，镇上的手艺人数十年如一日地经营着祖传的生意。空闲的时候喝上一杯清茶，是古镇人最惬意的生活方式。和平产茶已有上千年历史，其中尤以一种碎铜茶最为有名。
2: 可以碎铜？
3: 对，它有这个功能，它把铜钱和茶叶一起在口里面咬，它能够咬碎，
2: 就直接用牙可以咬碎。
3: 对，
2: 天哪，这个你们试过是吗？
3: 有试过。
1: 碎铜茶的神奇自古有之，直到现在科学还无法解释其中的奥秘。 唯一能够知晓的是，这种茶叶所含。

0: 茶多酚和氨基酸是其他茶叶的三倍以上。对于这种神奇的茶叶，来到古镇的人们总愿意亲自体验一番。
1: 咬一下，用力咬一下，等一下。
2: 这个是要牙特别好的人吗？
0: 茶叶和铜钱一起入口，咀嚼不到一分钟，就听见了几声脆响。
2: 咬的是。啊，是的。
1: 咬烂了。啊，你再咬一下。啊。
2: 这样掉两片了。
1: 啊，对。
2: 其实我们也是为了这个效果哈，可能刚从嘴里嚼出来有一点不太好看，但是我们看一下，刚才是一整片铜钱嘛，对吧？
1: 是啊，是啊。
2: 哇，但是现在真的，哎。
0: 因为神秘，碎铜茶在历史上得以名扬四方，远销各地。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和平镇的碎铜茶多数都是粗放型种植。茶叶质量不好，在市场上也卖不上价钱，许多外地茶商来到这里承包山地，改种其他品种的茶树，碎铜茶面临消亡的危机。罗兴华原本是古镇里的一位养殖户，看到这种状况后感到十分忧虑。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他就把养殖赚到的钱全部投入到碎铜茶的种植上。
1: 对于这个茶，这尤其是家乡的，尤其是这个碎铜茶，有这个感觉。我们从小就有喝这个，就是这个高山饭，一种永远都抹不掉的一种感情在里面。
0: 罗兴华承包了几百亩山地，虽然对种茶并不在行，但为了留住家乡的这一缕茶香，他边种边学，慢慢摸索。刚开始时，种茶和制茶技术都不过关。第一年，辛辛苦苦种出的茶叶在市场上几乎无人问津。
1: 我们前面的那个就失败了，损失了有3万多块钱。
0: 虽然遭到了失败的打击，但罗兴华并未气馁。他特意跑到武夷山跟有经验的老师傅们学习，一待就是大半年。慢慢的，他了解到不同的茶叶品种在不同的地理环境、气候环境下种植方法都是不一样的。回到和平后，罗兴华把茶园分成了十几块实验田，施肥、浇水、修剪，每一块地都采取不同的管理措施。虽然这样做工作量会增加数倍，但却可以从中找出最好的方法。
1: 这个就是靠自己坚持下去的一种力量，一种理念在这里做。如果做好了，对我们家乡、对老百姓这种帮助吧。
0: 通过将近10年的摸索，到了2004年时，罗兴华终于种出了高品质的碎铜茶。如今他已经把这项技术无偿交给了当地茶农，每到收获的季节，浓郁的茶香都会飘散在古镇的大街小巷。热水冲泡，一杯香茗入喉，沁入心脾的是故乡的滋味，也是生活的滋味。锣鼓响，脚底痒，又到了年终岁末，古镇的戏台上拉开了年戏的大幕。忙碌了一年的古镇人终于可以放松心情，迎接新年的到来。这一天，刚刚完成了港珠澳大桥建设的副总工程师方明山回到了家乡和平。一条条古街小巷，一座座老屋厅堂，对他来说都是再熟悉不过的风景。
3: 芝麻糕啊，
4: 对，我们以前还有很多吆喝声，这个好像现在这一块好像没怎么听见了。
0: 方明山的童年是在古镇附近的一个小山村中度过的。小时候，家门前有一条小河，河上有一座小木桥。每年汛期，木桥就会被洪水冲毁。等到汛期过后，爷爷和父亲就会领着村民

0: 把桥重新搭建起来。
1: 应该说这个桥我从小在这个河里面这个玩长大的，那时候印象很深，每年冲了又修，所以到一直到我后面，我小时候就有个梦想，说有朝一日将来就一座被洪水冲不垮的桥。
0: 建一座不被洪水冲毁的桥梁，成为了他儿时的梦想。怀揣着这样的梦想，方明山考取了重庆交通大学的桥梁工程专业，后来又在同济大学攻读桥梁工程博士。读书期间，他就和父亲一起花了50000元，利用废旧钢材，在家乡的小河上建起了一座坚固的桥梁。如今20多年过去了，这座小桥再也没有被洪水冲垮过，极大地方便了乡邻们的出行。从那以后，建世界上最大的桥、最好的桥，就成为方明山更远大的理想和目标。
1: 从我父辈身上，我也看到了他们在挑战自然的这样一个精神，一直在感染着我。我后面走上了这个桥梁的这个道路嘛，能够有机会参与这种更大的工程了，我觉得应该是源于我这个小时候这个家乡啊给我的这种感染吧。
0: 2009年，港珠澳大桥开工建设，这是当时在建的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面对巨大的工程量和海上多变的气候环境，方明山与团队一起克服了种种困难，用了9年的时间，终于建成了全长55公里的跨海大桥。
1: 跨越天堑这样一个过程，实际上就是一种自强自立的精神在里面。我感觉一个人只有自强自立，才能在这个面对困难的时候树立起信心和勇气去挑战困难，克服困难。
0: 每次回到家乡，方明山都要陪父亲到桥上走一走。无论离开多久，家乡永远是游子们的心灵归处。夜幕降临，古镇人点起了篝火，在激昂的鼓声中跳起了庆祝丰收的锣舞。千余年来，和平的客家人在这片山水之间创造出了一个美丽的家园。如今他们又将带着新的梦想走向更遥远的未来。

0: 从广西北海市起航，在碧波万顷的北部湾一路向南，水云天际间，一座海岛宛如碧绿的翡翠浮现在汪洋之中。这就是涠洲岛。涠洲岛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最大的海岛，也是中国最年轻的火山岛。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这里丰富多彩的独特地貌，清澈的海水，细腻洁白的沙滩，千万年海浪冲击形成的海蚀崖，让这座远离大陆的海岛有了一种别样的美。它的美不是刻意营造，更像一股清泉直击心底。
1: 日射涠洲锅，风斜别岛阳，这是明代著名剧作家汤显祖在游览涠洲的时候留下的诗篇。独特的自然景观让每一个来到这儿的人都不由得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靠海为生的涠洲人，他们世世代代在这座小岛上耕作生活，他们一起迎接风浪，也一起共享这一片海天一色的壮美。
0: 涠洲自古盛产珍珠，是古珠池段望池所在。晋朝刘歆期所著的《胶州记》称，去河浦80里有涠洲，其地产珠。历史上涠洲所产的优质珍珠一直是皇家贡品，唐宋以来岛上居民逐渐增多，世代以捕鱼采珠为生。明万历年间，皇帝派太监上岛，威逼岛上采珠人必须在新年来临之际，从段望池中采集到传说已久的夜明珠。如果不能完成任务，就

0: 要全岛百姓以命易珠。然而冬季的断网池水深不见底，鲨鱼环伺，下池采珠九死一生。
1: 为了岛上的人安危，有两个水性比较好的移民，一个叫傅海山，一个叫黎春山，当时冒着生命的危险出海取珍珠。
0: 到了断网池边，年长的林春生执意先下海，他腰系长绳，抱起一块石头跳入海中，长绳尽头由福海生在船上拽着，上面系着一小段红布条。过了一段时间，忽然红布条剧烈抖动起来，按照约定，这是水下的采珠人遇到了鲨鱼发出的信号。时间紧迫，为了救回林春生，福海生决定引开鲨鱼。
1: 危急时刻，那海山用刀把那个手臂划破了，沉入水中，引开了鲨鱼。那个春生呢，趁机爬上了小艇，送口中吐出的珍珠，因此岛上的岛民得救了。可是海参已经给鲨鱼吃掉了。
0: 福海生用自己的生命挽救了同伴，也挽救了全岛百姓，被岛上人视为英雄。他的一父子出生后，乡亲们给孩子起名叫珠儿，并且约定珠儿由林春生和全岛百姓一起供养。也就是从那时起，涠洲岛上的出海人郑重立下了一条规矩：同船合条命。意思是出海的人同在一条船上，生死都是一条命，遇到危险，一条船上的人要同命相连，同生共死。古老的规矩传承了几百年，至今仍被出海人视为海上最重要的生存法则。清晨，徐庆雄就与同伴相约出海潜水摸螺，这是一项颇具风险的工作。仅凭一条压缩空气管，徐庆雄就要潜入近十米深的海底，穿行在礁石间采集海螺。尽管面对大海变幻莫测的风险，摸螺人依然毫无畏惧。他知道水面上有同伴不离不弃的守望。
1: 现在在水下潜水摸螺，跟古代采珠珍珠的方法是一样的。我们在摸螺的时候呢，就是分工，一个在水下作业，一个在小艇上看。如果在摸螺的水下作业摸螺发现有危险的时候，猛拽那个绳子，船上的那个就马上拉上来。
0: 几百年来，在涠洲岛，无论是撒网捕鱼还是下海作业，渔民们每条船上都有一条红绳头，这是他们相互依靠的生命纽带。
2: 海岛上的生活就如同大海一般变幻莫测，有的时候波澜不惊，有的时候却要遭遇惊涛骇浪。数百年来，涠洲岛人他们不仅要面对台风和海浪的侵袭，还要在纷繁不绝的乱世当中逆境求生。共度难关的岁月里，不仅孕育了他们团结互助的精神，也书写了他们生死与共的传奇。
0: 盛产珍珠的涠洲在历史上一直是海盗觊觎的目标。明万历36年，剿制贼首翁馥率贼船200艘入侵涠洲，许多珠民被海盗裹挟而去，生死未卜。涠洲中军守备祝国泰闻讯后，率战舰前往追击，终于在钦州龙门一带追上海盗，把渔民解救了出来。但是由于地形不熟，潮水退去时来不及撤离的战船搁浅在滩涂上，遭到前来报复的海盗疯狂围攻。 祝国泰带领官兵拼死抵抗，掩护住民们驾驶小船先行撤

0: 被朱将军解救出来移民，听说朱将军被围困了，他们说同一条船就同一条命，他们就停下来赶回去，想把那个朱将军抢救回来，最后寡不敌众，船都牺牲。
1: 此一战虽无一人生还，但那份同生共死的勇气，是涠洲岛人在北部湾地区威名远扬，海盗渐渐不敢再来进犯，小岛逐渐安定繁盛起来，成为海上丝绸之路过往船只的休养和补给重地。涠洲岛也慢慢发展繁盛起来。如今每到农历十一月初九，祝国泰牺牲的日子，在涠洲古镇大海边，岛上的百姓都要举行一场独特的祭祀仪式，面朝祝国泰殉难的西北方向，祭以三牲薄酒，告慰那些长眠于海上的英雄。
2: 呼呼爱在福归上梁，祝功有灵由我为舟。
1: 清朝末年，为躲避战乱，大批来自广东、广西、海南和福建的客家人陆续登岛定居。由于岛上耕地稀少，面对茫茫大海、狂风巨浪，原本长于农耕的客家人一下子变得无所适从。面对艰险的环境，客家人一人有难大家帮，一家有事百家忙的古老传统发挥了作用。大家像客家先人南迁时那样抱团取暖，团结互助，开始了新生活。大海物产丰饶，也充满了风险。客家人向当地人学习，互帮互助，终于掌握了从大海获取财富的技能，逐渐学会了织网架船、撒网射钓，由原来的山耕农户变成靠海为生的渔民。涠洲岛也由此成为了中国唯一的海岛客家人聚居地，古老的同船合条命精神又被注入了新的内涵。
3: 岁月更迭，著名的珍珠产地断网池已经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当中，采珠人的后辈改变了祖辈的生产生活方式，但是团结互助的精神却深深地根植于海岛人的内心，并且化成了他们生活当中的行动自觉。
1: 在涠洲岛荔枝山，每年农历十二月初一都要完成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已经流传了上百年的传统。
4: 今日又轮到我哋希仔村每年搞扁担嘅日子，洪德，
5: 走，
4: 志德。
1: 涠洲岛三婆庙旁有一口水井，井水甘甜爽口，且终年不绝。据说常年饮用可以延年益寿，因而被当地人称之为仙井。从民国初年开始，周边的百姓就合计着挑水时不能忘了那些丧失劳动能力的孤寡老人。同在一个岛上，有难同当，也要有福同享。今天我们帮老人，以后我们老了，别人就会帮我们。大家便定下个规矩，每个月初一安排专人到仙井挑水给孤寡老人饮用，祈福他们安康。接过扁担的人要负责照顾孤寡老人的起居生活。一百多年来，扁担传了一代又一代，它挑起了涠洲人的幸福，也把互帮互助的传统挑进了每一个人的心里。海岛的天气变化

0: 莫测，异常台风即将来临。涠洲岛东面一个小港湾里，65岁的陈光全老汉正在指挥渔船进港避风。潮水还没把航道涨满，大家只好下水推船入港。尽管年纪大了，但陈光全还是忍不住下到水里搭把手。涠洲岛的东面原来没有港口，附近的渔船回港都要绕到岛的西边去避风。1986年，第9号台风袭击涠洲岛，在涠洲岛东面捕鱼的100多艘小船来不及赶回避风港，被巨浪掀翻。当时只有33岁的陈光全决定，他要用自己的力量为大伙儿建一个港口避风。
1: 东北方向没有港口，我就想出一切办法建一个港口给他们出大海打鱼。
2: 离这儿最近的避风港离这儿有多远？
1: 要几十公里哦。
2: 那船得开多长时间才能到那个港？没有这个港的时候，
1: 要2-3个小时就开到南湾哦。
0: 涠洲岛东部海边有一条小沟岔，很多人曾经动过在此建港的念头，但因为此处正对着风暴方向，风急浪高，施工困难，所以都打了退堂鼓。而年轻的陈光全却说干就干，一匹马，一根铁杵，一副手套，开始了他30年建港的奋斗。在沙滩上建港口需要大量的石头打基础，陈光全没有石料，就到处找石头来填海。海边的石头运完了，陈光全就把岛上所能用的建筑废料一趟一趟全拉了过来。
2: 一头牛一次能拉多少斤？
1: 拉1000多至2000斤最重了，有时候一锅都敲啊，就有2000斤了。有时候要小的就3-5个，这样，那小的拉几块，大的就是1块。
0: 刚开始，随着大海的潮涨潮退，安放在沙滩上的石头一步步滑入大海，被沙滩淹没。忙活了一个月，留下来的石头不到10几块。但倔强的陈光全没有退缩，靠着肩扛手提牛车拉，小小的港口终于有了雏形。没成想1989年的异常台风把他刚刚建好的堤坝全冲垮了。
3: 我说太辛苦了，夫妻建了，他说想不建舍不得，他的人民性格你我也懂，谁说他都不听了，他要做要坚持做下去。
0: 为了乡亲们的安全，陈光全一点点地做着，大家看在眼里，心生感动，纷纷向他伸出援手。
1: 你现在帮人家，后来人家又帮你，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情的。
0: 镇上的学校减免了他孩子的学费，周围的乡亲们经常送些生活用品给他，空闲时大家也主动过来帮忙。每次出海归来，渔民们也都会主动帮补一下老陈。
4: 快出来，快，我等着你，不用你就出来。
0: 30多年来，这个倔强的客家汉子凭着为乡亲们造福、为渔民们保命的信念默默地忙碌着。由于劳累过度，当年的精壮汉子已经2鬓斑白，伤痕累累。
2: 觉得这30多年的付出为着一个港值得吗？
1: 值得啊，我牙齿搬掉了，我都不要了。搬那个石头出力太大，咬着的牙筋，咬着一条一条松出来的。
0: 几十年下来，陈光全摸清了大

0: 海的脾气。涨潮时借助海水的力量搬运石头，潮落的时候就清理河道。为了修筑防浪堤，他使用了200多万块石头，先后累死了20多头牛。如今蜿蜒300多米的简易港口成为附近100多艘渔船避风休憩的港湾，当地渔民亲切地把这里称为马拉港。
1: 碰到有风呢，我哋得及时回来避风，系嘛？嗰个可以方便我哋嘅渔民，大家都多谢阿三叔。
0: 30年的时光，陈光全为乡亲们缔造了平安，造就了新一代同船合条命的传奇。在涠洲岛，客家人祖祖辈辈流传的一句“清霜打死单根草，狂风难毁万木林”的谚语，越是到了关键时刻，涠洲人越能团结起来，共同维护大家的利益。这种思想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一位涠洲人。2016年10月的一天，北海桥港镇渔港有一艘渔船突然失火，无法控制，径直飘向周围的渔船。情况危急，如果不能从密密麻麻的渔船中及时拉出这艘起火船只，一旦火势蔓延，渔港内560多艘渔船都将遭遇灭顶之灾。就在大家束手无策时，一位民警拿起一根缆绳跳进了海中，然后把绳子的一头咬在了嘴里，奋力地向失火船只的方向游去。这位民警就是从涠洲走出来的警官骆春伟。
2: 他脱掉鞋子和上衣，拿起一根缆绳就往海里跳。他跳到海里面之后，我还在喊他，但是他也不理我，头都不回的，就往失火渔船那里过去了。
0: 在骆春伟的带领下，很多渔民也纷纷跳入水中参与救援。顶着浓烟和烈火，骆春伟和随后游来的4位渔民一起成功地把缆绳绑到了失火的船上。岸上的人们迅速把失火船拖向岸边，扑灭了大火。560多艘总价值33亿多元的渔船，近5000多渔民的生命财产获救了，但骆春伟却再也没有回来。为了众多渔民兄弟的安全，这位在涠洲岛上成长起来的警官不幸牺牲在那个暗流汹涌的水域。
3: 骆春伟的行动体现出涠洲岛人长期坚守的同船合条命的可贵之处，也就是说，在共同利益面前，人们可以牺牲自我的利益，用小我来成就大我。
0: 如今的涠洲岛因其秀美的海岛自然风光和淳朴的人文环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观光。岛上有700多家民宿，2000多名外地人在此创业生活，涠洲人用宽厚平和的心态接纳了他们。不分内外，岛上人们团结互助，和睦相处，给涠洲岛带来了新的发展。地处茫茫大海之中，涠洲岛经常遭遇台风。2014年7月，强台风威马逊来袭，15级的狂风挟持着暴雨横扫涠洲岛，岛上1000多间房屋受损。当时在涠洲岛经营民宿的湖南姑娘莫小鱼和爱人小陈蜷缩在屋里，感觉到前所未有的恐惧。幸好镇上居民组成巡逻队及时赶来，为这些没有抗台风经验的外乡人排忧解难。狂风一刮就是10多天，岛上交通中断，水电瘫痪，涠洲岛一时间变成了孤岛。当时有200多名游客滞留在涠洲岛石盘河村，面临断

0: 水断粮的困境。涠洲岛的乡亲们看到这种情况，自发伸出了援手。
1: 当时的一个村民就自发地拿出了家里面的米和油，组建了一个大食堂，用来解决当时滞留在岛上的游客的一日三餐。
0: 乡亲们把自家仅存的大米都拿了出来，和游客们同饮一杯水，同吃一锅饭。

0: 地里都要帮忙，有困难都互相关心，互相帮助。
1: 维州人的善心善行也感动了在岛上创业的异乡人，他们都说同在维州岛就要同做维州人。投桃报李，莫小鱼和他的同伴自发组织了一个爱心小分队，定期到村里照顾当地孤寡老人，坚持到海边清洁海滩，为自己的第二故乡尽一份心，出一份力。
2: 维州岛人长期坚守同船合条命这样的一个老规矩，是因为他们在长期的苦难和磨砺当中明白一个道理，小至一个岛，大至一个国家，乃至全世界，人们是休戚与共的共同体，大家命运相关，祸福相依，唯有团结互助，努力奋斗，方能生生不息。
1: 这一天是维州岛唐家大儿子迎亲的好日子。在岛上，不管是哪一家有喜事，邻居乡亲们都会自觉前来帮忙。从筹备到开席，大家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自发地做起清洁餐具、采购、切菜、上菜的工作。宴席结束后，主人要向来宾馈赠一份宴席上的菜肴，让他们带回去和家人享用。当地人把这种风俗称为分食，维州人用一份份食物把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喜同乐的精神默默传递开来。
3: 维州岛是需要用心来倾听的。当涛声回荡在大海和礁石之间，当小巷子和院落里传出了祖辈的遗训、父辈的叮咛，你会感觉仿佛这儿所有的奇景都被注入了柔软的灵魂。在这座小岛上，每天都有人带着好奇和希望而来，也每天都有人登船离去。时代在日新月异地变化着，但是维州岛人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精神却会永远长存，并且在沧海桑田当中留下温暖的印记。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他与时代相逢，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
1: 《大河南》。
0: 他迎着改革大潮，推动了中国电影事业的繁荣。
2: 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0: 从对电影一无所知到结缘一生，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到中影集团党委书记，他见证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奇迹。
2: 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0: 敬请收看本期影

0: 事公开课，耄耋之年的王增夫为您讲述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豫剧电影《包青天》公映于20世纪80年代初，距今已经40多年。这部独具中原文化特色的影片，讲述了包拯为民伸冤，处死妄图杀妻灭子的驸马陈世美的故事。包青天在中国电影史上创下了多个第一，他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内地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更是新中国第一部自产自销的影片。影片从组织拍摄、成本核算，再到统筹管理，都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时任河南省文化厅艺术处干事王增夫。当时他在艺术处负责戏曲工作，对电影还是一窍不通。那是1979年11月的一天，王增夫正在北京出差，一封突如其来的电报改变了王增夫的事业方向。
1: 突然接到家里一个电报，让我及时回郑州，另有任务。我很奇怪，心里很不踏实，我还有什么紧急任务啊？想不通。但是想不通也得赶快连夜就回到郑州。到郑州之后，厅长找我谈话，就说是什么呢，有一个新的任务。这新的任务啊，就是河南省外贸有个客户，这个客户呢，他是做服装的。他说河南的地方文化呀、地方戏呀很发达，他们就想动议啊，要跟河南合拍电影。这部长跟我谈的时候，我说你给我说了半天，这个事是什么意思，想叫你去抓这件事。我说我没有干过电影，我也不是学电影的，我是大学中文系毕业。我们的厅长也是个老干部，他说哎呀，这个我跟你说，我们都打过仗，我们参加工作时间啊都没打过仗，但是都去打仗了。他说你现在没有拍过电影，现在要你去拍电影，这不是理由，你一拍你就会了，不拍你就不会，不要再讨论，现在就是怎么做。
0: 就这样，王增夫临危受命，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开始正式与电影结缘。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河南省来说，与香港合拍电影还没有先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为此，河南省文化厅聘请了著名豫剧导演杨澜春出任艺术总监，豫剧作曲家王基孝负责音乐创作。那么其他人去哪里找呢？
1: 我们河南省话剧团啊，拍过一个电影，在长春，叫《龙马精神》。这《龙马精神》的美工还是河南省话剧团的。再一个，我们河南省豫剧二团呀、刚跟北影厂拍了一个那个《七品芝麻官》。这个《七品芝麻官》的剧务的一个主要工作人员是二团的那个一个人。好了，我说这两个人呀、得以文化厅的名义借调过来这里，我有了美工，我有了剧务，我就好办。这然后我就又问了，我说那厅长的明确，咱们这个戏的呀、要去注册的话，以什么名义注册？你宣传部也不能注册，这文化厅也不能注册，这政府机关、党政机关，那必须得是一个企业单位。后来说那咱们这没有企业单位，文化厅没有企业单位。后来我想了一下，我说怎么没有啊？有一个是你没有把它当成企业，它实际上注册的、编为注册的是企业。他说：“你说什么？”我说：“河南省演出公司。”他 他是企业，用他的名义可以跟就可以跟香港对着合拍。
0: 随后河南省演出公司与港商签订了合作意向书，确定共同投拍五部电影，其中包括三部戏曲片和两部故事片。第一部电影就是包青天。
2: 秦香莲。
0: 为了解决包青天的资金问题，王增夫向上级单位申请了30万启动资金，并制定了详细的拍摄计划，预计30天拍完。那么双方如何分配收益？哪一方负责影片的发行呢？为此，香港的谈判代表来到了河南郑州，双方共同协商具体事宜。
1: 我说咱们叫项目投资，所有演出的项属于演出项目分摊的成本都由我们，包括剧团，包括化妆服装导演，也包括场地，都在河南，这都由我们负担。你们的导演、摄影、灯光，你们这一套人马，包括买肥林、买胶片，需要多少胶片，你们做计划，一直到后头合成、标考，都由你们负担。将来受益怎么分配的，我就给他提出来，我说我提个建议，你们看啊，大陆这一块的分配由我们去宣传去销售，都归我们，香港、澳门、新加坡以及海外其他国家谁要的都归你们。哎呀，我这一说，那个人家的代表说，你是想好了吧，你干过这个事？我说我没干过。他说我替我们老板表态了，就这个不错，这就叫项目投资，这个按发行地区分配，就是这就定这原则。
0: 豫剧电影包青天由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得主李铁担任导演，演员则在河南省的各个豫剧团进行抽调。由于电影和戏曲是不同的表演形式，豫剧演员们也都是第一次参与电影的拍摄，开机之后各种问题纷至沓来。
1: 我们这拍电影从清早吃完早饭起一直弄到半夜，那演员啊，来这头啊，一来十几个小时，那头上的包都跟核桃那么大。再一个就是那个戏曲演员，他是台步啊，这实景他很不好办啊，上台阶那锣鼓点也上不去了，都停啊，整个都得停。还有那过门，他铃铃咣咣，这是弄的他那水箱上一拖一山，他你这都不行啊，在电影上都不行啊。都取消了，张嘴就唱，顶把上。
2: 大胆！为什么你敢说带了四条未曾对决的天龙刀？
1: 连那个化妆，就是从那时候改的，包公化妆都是个黑脸，不是，太难看。现在舞台上都改成黑红。再一个，就是电影有特写，这是最大一个问题，这个演员不适应特写，这后来还四机啊，给他放这是也你什么表情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他再注意去适应镜头，这个变化很大，电影戏曲片和舞台纪录片不是一回事。我们的规矩是什么呢？你导演必须给我出单子，今天要出后天的单子，我这儿呢就要把这单子给一个部门一个部门都得下，主要演员、化妆服装导演道具一个部门都得下，然后后勤后天这个饭 几个人是在哪个现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

0: 哪个现场有几个人，整个这个协调非常复杂的，要把这个都要铺开。然后有一个人是专门跟气象台联系，老在那联系明天天气是风是雨是阴是晴，后天是啥，最少的是三天必须弄准。因为我们这是什么呢，有外景有内景，老实的搭出来内景跟着等着，如果外景刮风了下雨了不能演，然后就进棚里头拍，一天不能耽误啊，耽误咋办。和我们预计是30天这个前期，前期但是我们昼夜跟剧团都合作好，跟人家服务好，然后是28天半完成。我们的这个投资啊负担啊是计划是30万，最后我们是29.8万结账完成。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一部豫剧电影开启了河南省对外合拍模式的先河，一趟北京之行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影片统购模式。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
1: 他该如何突破困境？电影的命运又该何去何从呢？
0: 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的睡不着觉。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初，按照正常程序，一部电影在制作完成之后，一律由中国电影公司统购统销。当时，汪曾夫计划将包青天的拷贝以成本价30万的价格卖给中影公司。然而当他来到北京洽谈版权销售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我说为什么多少钱你都不要的，人家说的有道理，题材重复，我们已经有一个京剧杂梅案，有一个评剧秦香莲，你又来个豫剧包青天，你改个名，它内容是一样的，我们不说。后来我回来家一说的，跟有关有些人一讨论的，好多人说：“哎，你不了解情况了，现在歌声就想自己买。”这之后呢，我们就组织了4个人，包括我，2个人一个小组，以京广线为界，京广线以东的一包，京广线以西的一包，这么大的瓶，这么一瓶咸菜出来，一摞子火烧拎着，再带一瓶水，然后昼夜兼程坐着火车，一个省一个省看样订货。我说咱们呀，两组啊能卖出去30个拷贝，咱们收回成本就满足了。没有想到我们20天走下来之后啊，14000块钱一个，是一个拷贝成本是4000块，每个拷贝附加10000块钱的版权费，这一弄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的睡不着觉。这84万里边有个20多万，将近30万的成本，那就是还有50多万的。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1: 就这样靠着豫剧电影包青天赚来的钱，第二部故事片少林寺弟子开拍了。
2: 洪家班远道而来，谢惠宝地献祭，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1: 少林寺弟子讲述了洪家杂技马戏班班主洪远带领女儿彩云彩霞来到河南开封相国寺卖艺，却被害身亡。众人合力为洪家报仇的故事。与豫剧影片包青天不同的是， 这部电影

0: 竟源于香港导演杨吉尧的临时起意。
1: 万事冲动，此外破。
2: 我们先谈的是做什么呢？开封市杂技团去香港演出了，很受欢迎。以后呢，就说是做一个杂技团的纪录片，这也是戏曲片了。但是当时咱们国内啊，正好放了一个少林寺电影，少林寺电影在香港的轰动很大。杨吉尧变化了，说咱还拍少林题材，这不行。我说那拍少林题材，那你还得有剧本啊，还得有什么呢？他说不要紧。我说你看这些服装道具，人家剧团都准备了，这个成本这个钱我们拿。最后他说服我了个什么事呢？我们香港故事拍片子有提纲剧本，有个提纲就开始拍戏。他说我想好了，咱们呀、就叫少林寺弟子，少林寺啊就在你们这儿，然后他有俩弟子，这两个弟子，一个弟子啊就很认真地练功念佛，是个善心，一个有歪门邪道，光想赚钱占有别人的东西，他呢半道就离开了，离开到社会上去干坏事，然后这个留到这儿这个呢就去把他制服，不给他干坏事。
3: 卖艺人生活清苦，不加援手也就罢了，为什么不分皂白就打伤人呢？
4: 好师弟，咱们现在是河水不犯井水，这俩妞我要定了，你不要多管闲事。
2: 这提纲剧本我觉得非常荒唐，但是上这个片子是呀，这个少林寺弟子是当年进口片国产片票房第一位。
0: 此后河南省与香港又陆续合拍了《七奶奶》《杨家将》《少林童子功》三部影片，均被中影公司统购，按计划发行。
2: 我这里实际上就是制片主任，时不时的还跟人串个没有台词的角色。你比如说这个《杨家将》宋军擂鼓进兵，大概我这个头啊什么也可以，然后一化妆就咚咚咚咚咚，就那，然后停。我们那个摄制组的那六七个人啊，经常来回顶这东西。我们顶一个啊，就去外边少找一个，劳费就少支出一点。
0: 合拍的经历让他成为真正的电影人。丰富的经验为他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5: 他就是杀父仇人侯八赖。
0: 如何守护农民的精神家园？
2: 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
0: 如何让亏损的电影企业起死回生？
2: 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要饭花子头。
0: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1982年12月，王增夫被调往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担任副经理。上任之初，王增夫就面对着一个棘手的难题：如何解决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为此，王增夫亲自下乡调研。他发现河南农村的电影发行体制存在严重问题。首先，每个区县只有一个国办电影队，不仅编制有限，还不允许跨区县放映。其次，电影拷贝有限，电影队取送拷贝只能到县级电影公司，交通十分不便。而刚刚兴起的民间电影个体户又得不到公开承认，种种矛盾都制约着农村电影的繁荣。王增夫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省文化厅，建议修改《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管理条例》。
2: 我就说，要打破这个界限，可以跨区放映，把那个私人能放电影也写上，发展个体队。我们跟第四电影公司的关系呀，不是领导被领导关系，我们

0: 我们是商业伙伴关系，我说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第一，培训放养员，学费省公司全拿。第二，各个地市县啊，不要依靠那一个县公司的片库，要在县里面要成立几个中心站。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再做过，就什么来着，买130部三轮摩托车免费送给各县，一县一，然后又给他们每个车配了6公斤的柴油，我们保证拷贝的供应。我们的七奶奶，你知道我们老百姓喜欢看，要满足大家，我们那一个节目买了400个
1: 七奶奶。
2: 这算你摸着本了，
0: 这就跑片车也来了，放养员也到位了，那我可高兴，我坐着车，夏天我说咱们20华里以内在郑州市周围转一圈，我们从吃罢晚饭转到12点，哪个村都在放七奶奶，那可高兴，我说哎呀，这一个村，村东头村西头都是。那一个县一个电影队，实际上我们100多个县就是100多个电影队，半年多不到一年，我们发展到600多个电影队，最后能发展到3000个电影队。最顶级的时间，我们的一个电影队一年能放1000多场。这个人有名有姓，就是原阳县的，叫李炳勋。我每一次去他家呀，他都在院里修机器的。他说我的机器每次来都得保养啊，你想想，人家跟人家老人祝寿的，你叫中间断了，啥意思？说这不行。然后呢说放电影求个乐啊，那电影荧幕上得清楚，我的电影拍啊是点够多少小时就扔了，离我放电影的村3华里以外，你看天上的光柱，你就知道是我们电影队放电影。就是它的亮度当保证，咦，那说的我都可受感动。他家是啥情况呢？盖的小楼房，装的电话，院里还停着桑塔纳小轿车。这是电影专业户。
3: 除此之外，在电影公司内部，王增夫也进行了全面改革，打破了旧有的大锅饭体制，充分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到了1988年，河南电影公司的票房收入达到了7800万，6年间每年平均增加600万，票房收入排行榜向前跨越11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江苏省，创造了河南电影史上的又一个奇迹。1989年，王增夫被广电部评为全国省市经理中唯一的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先进工作者。不久，王增夫又被委以重任，担任河南电影制片厂厂长。面对着经营不善的企业，王增夫又一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0: 这然后我就动员我们成立设置实体，大概就在1个多月之内啊，成立了6个组，还成立了一个广告公司。这其中最什么的一个就是啥呢，就是一个服装车间。他咋办呢？服装车间有一个上海人老师傅做这个直筒裤，做得很好，当时郑州的正好实行直筒裤。他们呢就托人在开封毛呢厂设了一批毛呢，然后就做那个直筒裤。郑州市那个体育场星期天有个跳蚤市场，不要执照，大家都可以去那卖东西。去卖东西，抹不下脸啊！我发现大家这种难过心理了。 我是

0: 这从下一次起，礼拜天我陪着你们去，到那儿多少一条砍价，这成本是多少钱？你赚你了多少钱？多大年龄的，身高多少的？我跟他解释的比他们推销的还快。哎，人家还都听我讲，这一弄，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什么厂长，要饭花子头。妥了，我这厂长变成个叫花子头了，就是要饭这头。后来我想了想，我就在全体周会上，我承认我是个要饭这头。咱现在没饭吃，我是厂长，我领着大家要饭吃。到了不到一年，年底的时候呢，大家都赚到钱了。真叫我心里壮胆的是什么呢？我们真还拍了个单本电视剧叫《黑槐树》，得了广电部的飞天奖。咦，我说我就在这要饭吃这个情况下，还拍出了得飞天奖的节目。
1: 1993年，汪曾夫调入中国电影公司，陆续担任副总经理、党委书记，直到退休。
0: 做电影时间啊，我确实上心，真是钻牛角尖在那要研究它咋回事的，哪一个概念搞不清楚都不行。我就信一个东西，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外国人能做好的，中国人就不能做好。搞合拍时间我就说了，豫剧外省就是不买，河南要收回成本。人家法国5000万人，人家拍个片子，人家本国收回成本，我们在本省都不能收回成本，就是这股劲在那叫着呢。要么让我们就承认我们不如人家，可是我们的文明又还在他们头里。

0: 一个身影，一双手，一滑，一抬，一落，在身前稳稳地划出优美的弧线。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激昂澎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天地。
1: 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
0: 回顾自己的艺术生涯，于海感到很幸运，因为他曾亲历见证参与了50多年来国家重大庆典活动的重要时刻。
1: 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
0: 从一名乐手到指挥家，在指挥和演奏国歌50多年里，他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已渗透进于海的生命中。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国家一级指挥于海，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像一支战斗的号角，鼓舞了中华儿女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在电影和歌曲诞生的背后，却有着鲜为人知的悲惨历史。1999年，由潇湘电视片厂出品的影片《国歌》隆重面世，将镜头对准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群革命先烈，他们在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时刻，是如何创作出电影剧本和《义勇军进行曲》的？
1: 1931年的9·18事变，我们东北三省100多万平方公里沦陷，3000多万我们的同胞被蹂躏，只有我们共产党发表宣言，这样带领着大家抵抗。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很多我们的热血青年都走向前线，抗日的前线。田汉和聂耳先生勇敢地站了起来，
2: 都勇敢地面对。我们已经努力过了，演了那么多的戏，可结果又怎么样呢？光有戏剧是不够的，要有歌曲，我们要创作战斗的歌曲，让中国人

0: 听起极亮的歌曲。
1: 您作词，让我来作曲。
2: 这也是我们的国歌的诞生的根源。那么田汉他是个著名的文学家，他写了很多的歌词、剧本、电影。他在写《风月儿女》的时候，把那个梗概，就是整个的故事情节，刚写了十几页，就是个大概的意思故事。他呢就是反动派抓到监狱去了。当时呢，23岁的聂耳，他主动要求说：“我来写，让我来干。”田汉先生一定会同意的，因为他跟田汉是挚友，他们两个合作了很多作品。实际上这个时候呢，聂耳先生也被反动派盯上了，要随时要抓聂耳了。我们地下党也知道了。
0: 聂耳，田汉被捕了。
3: 什么？
0: 田汉被捕了。聂耳，你现在也很危险。
3: 我不怕。这
0: 为了躲避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组织上决定安排你去欧洲为革命学习音乐。
2: 1935年4月18号，聂耳先生到了日本。到了日本以后呢，他就在夜以继日继续把那歌写完了。4月底从日本寄了回来。上海呢，当时那个电影《风月儿女》电影基本上就找了人，很快就拍完了，反正都拍完了，就等着这个歌。拿到这个歌以后，大家很快找了几个人联系就唱。1935年的5月24号，《风月儿女》电影就上映了。

0: 冯源的上映没想到呢，就是现在说是火爆，因为呢，它里面描写的内容，特别是主题曲，都是特别表达了当时我们的爱国，这个中华民族这些人的心情，抗击日本侵略什么。电影的开始和最后都使用了《义勇军进行曲》这个主题歌。起来，不愿多努力的人们，要放了最后又是起来，不愿多努力，两遍一唱，很多人都学会了。走出电影院，大家都在唱，风靡全国。那么特别遗憾的是呢，电影上映火爆，歌这么流传了这么多，你儿都没有听到。5月24号电影上映，7月17号。聂儿在日本的时候游泳不小心淹死了，23岁。所以聂儿这个歌曲呢是聂儿的绝笔之作。
1: 国歌真实生动地再现了抗日战争前夕上海戏剧界、电影界、文化界的进步文人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投入抗战的事迹，塑造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化精英勇往直前的爱国形象，讲述了国歌诞生的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电影的尾声，导演戏剧化的影像处理使得电影情节更加具有戏剧冲突，带动着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
0: 国歌这部电影最后那个场面确实也很感人的，就是呢，田汉和那些抗战人员关在一起放风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帮朋友，拿着留声机在一个船上，给呢田汉播放了《义勇军进行曲》。

0: 这首曲子呢，对田汉来说呢，可能开始还没有听到，你看到田汉开始他都很惊讶的听到这个，因为呢田汉知道歌词是他写的，要放两遍，我看了田汉很震惊，而且呢那些监狱的那些人呢也被受了启发了，感觉听到了那种的抗战的那种精神，包括那些管监狱的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感动了，这个艺术化处理的确实处理的也很精彩吧。就是这首歌曲虽然是第一次听到，虽然是不同的所谓的罪犯和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抗战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了。
1: 我写的歌词给中国人写的。

0: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华大地唱响近90年。
1: 它体现的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也体现了我们爱国主义系的这个民族精神。
0: 随着时间的推移，于海分别作为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演奏员、分指挥、总指挥，站在了天安门广场上。回想起第一次担任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总指挥，紧张、压力的感受仍记忆犹新。
1: 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手在微微的发抖。
0: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1: 我是应该说演奏国歌、指挥国歌最多，可能在万余次吧。国家的重大活动当中，包括在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包括天安门广场上，包括在奥运会等等等等这些活动当中，我指挥了很多很多次国歌。我每次走到天安门前面的，我都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天安门广场对于我自己来讲确实是一个难忘的这么一个场地。因为呢，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就是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所以天安门广场呢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从70年到现在，可以这么讲，这50多年来举行的重大活动我都是亲历者，我都是在现场。所以这样呢，所以我是对天安门广场对于我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标记，一个符号。那么我99年当总指挥的时候呢，带着乐队非常严谨的在那里排练，在那演奏，在那一共举行了4次的预演。预演的时候啊都很顺利，但是最后一次预演有一点不顺利，就是呢9月23号晚上，好像是在天安门广场演习完了回车的路上呢，我接到一个电话，他就讲说是这个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什么原因呢？第二天晚上我们到天安门广场上去，我就跟升旗部队说，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这种误差？你们按照什么标准？他说，按照解放军军乐团提供的演奏标准，国歌46秒，46秒升到顶。我们有电脑设计的那个升旗就是46秒，他得给我演示，一按电钮到顶，完整46秒，半秒都不带差的。就是他们没有问题，他说我们升旗是电脑设计的，不会有问题的。我当时作为总指挥，解放军千人联合军团总指挥，我也很自信，我说我们也不会有问题，我们都是经过严格的专业的训练，我用节拍器打的节拍器，46秒也不错，都是46秒，为什么国歌演奏完了国旗没升到顶？后来我就跟那小伙子说，我们两个试一遍，你站在升旗的旗杆底下，我站在乐队的指挥台上，我们合作一遍看。我就这么打拍的，一二

当地发生意，一二三，当地当当是这样的吧？发生意这个点，我们俩一配合，我隔得远远就看到他了。我觉得他有点小问题。旗杆下有三四个按钮，跟那个一分钱的钢镚那个那么大小的有几个。那个小伙子这样，旗杆在这里，按钮在这里，他手放着呢，十多公分的放着呢，看着我。我一下拍的那一瞬间，他就一转头，那一二三四，你看他这么一转头再去按这个距离，我们平时觉得没事，但是到那个时候就差出了时间差，晚了前面的半秒，就跟我跑步那个是吧，掐得非常准的半秒。我就跟那小伙子，问题就在你这个地方，我们发声音给你按电流没有同步，我发声音早了半秒，你再转头再去按，晚了半秒，所以我们国歌完了，你没送上去。他后来他也承认是这样，因为转头摸，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可以不可以这样，你手摸着电流，不要看我，不要看电流，就摸着电流，一二三四按就有了，你不用再去转头再去找电流，那就来不及了嘛，它很低的嘛。很低，等于腰下边那个位置，他找电流，你摸着他就看了，应该就完了。他小伙子都不敢呀，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你们知道，我们现在说起来很轻松，在天安门广场现场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就那个小孩就更紧张，那个升起手啊，他不敢。我说你摸着电流，哎，他说，于老师，我不敢摸的呢，为什么？我说。我紧张，我担心自己一紧张一哆嗦，国歌还没演奏，旗送上去了怎么办？后来我就鼓动他，我说你一定放松自己，相信自己，有这个心理很好的心理素质，摸着它别按，轻轻的，你不使劲儿就上不去吗？后来我们就这么配合的。那么1999年的国庆大典，你们看升旗的那一瞬间，到那时候是天衣无缝，国旗升到顶，国歌结束。

0: 激昂的旋律在无数场合让亿万中国人民心潮澎湃。国歌中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饱含着砥砺奋进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更是一个国家政体的标志。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解放军军乐团就提出一个口号：提前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工作的严重失误，延迟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的耻辱。国歌整点响起，其背后究竟代表着什么呢？
1: 在香港回归的时候，那一瞬间有什么标志？是以国歌来标志。7月1号之前是以英国那个，7月1号之后是代表中国的。以什么为标志？国家收回主权，升旗没升到顶也不能说明问题，但是以国歌响起最好正的标志。国歌响起，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到了香港去跟英国人谈判，必须0点0分0秒，也就是6个0上要奏响义勇军进行曲。英国人就不干，就不同意。我们也坚持我们的意见，16次谈判都谈得不愉快，最后我们外交部跟他说，这是中国人的底线，必须得这样。
2: We've come to agreement on so many issues.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 care so much about this one small detail. It is only logical that Britain's flag be lowered.

0: Oh, at precisely midnight on the 1st of July. It is, after all, when Britain ceases to govern Hong Kong.
1: 零分零秒升起中国国旗，这是我们的底线。这一秒对你们来说是结束，可对我们是开始。香港回归中国，我们不想，也不能再多等一秒了。
2: 他同意了，那么我们就跟英国的军演团的合练，零零零零零零响起国歌，这才说明我们的第一时间，我们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我们主权收回。为这个零，我们训练非常严格，我们四五十人的乐队加上指挥排练，一定卡在那个点上，一二三四棒，那一响那瞬间，一定在零上，不能在一，那第一秒不行。
1: 在零秒准时奏响国歌。
2: 1997年7月1日，当天出现了谁都没想到的一幕，中间空了13秒的时间。这13秒，对我们平时来讲是一瞬间的事儿，但在那么庄严神圣的地方，是应该按秒来计算的时候，13秒觉得非常漫长。

后来他们说李鹏总理在主席台上就跟了，不断的看手表，怎么还没响中国国歌啊？记者也在下面看手表。这十三秒当中，现场都静止了。中央电视台后来说这是令人窒息的十三秒，空气都凝固了的十三秒，都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了，对吧？但是呢，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同志拿着秒表，就是准确相信自己。还有很多人拿秒表的人也担心，说是难道我的秒表坏了吗？出问题了吗？但是呢，我们顶着巨大的压力，解放军军团就是相信自己，我们在准时准点6:00上国歌响起。

0: 袁满满承认过，后来我们建台受到了国务院外交部和领导的表扬，我们在0:00:00上准时奏响国歌，代表的我们的主权收回，所以国歌和国家的主权是密不可分的。
1: 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正式施行。少有人知的是，于海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连续10年为国歌立法提案。
0: 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
1: 作为一名指挥家，指挥演奏国歌无数次，是什么让他坚持并连续10年完善和提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的提案？
0: 当滴当当当当，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你听了它，你都不想走。这么重要的一个歌曲，我们就容不得它有任何的对它的不敬。
1: 从发表文章再到提案成功通过，于海为国歌立法奔走10余年，在立法成功通过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0: 1996年左右，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触动，就是我在参加一个著名乐团的成立，我听到他们演奏了一个错误版本的国歌，那么我听到那个演奏，我就心里非常难过。

那么国歌一个国家的声音到的时候，为什么大家都不去维护它，不去保护它呀？1997年，我就在《人民日报》上写了文章，要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到了2008年，我呢，这个当选为全国的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委员，我知道自己的担子更重。

0: 我就想了，国歌，我作为军乐团的指挥，指挥国歌、演奏国歌这么多，我应该替这个为这个国歌填。我就在第一天，2008年3月5号，我记得是开幕，上午开幕，我下午就郑重地提出了我的第一份提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我当了2届、11届、12届全国政协委员，我一直没有改变的是，每年我都有国歌为国歌立法提案，坚持了10年。那么开始也有人呢不理解，国歌怎么立法？但是我得觉得是，既然作为国家的标志，国旗立法、国徽立法都有了，为什么国歌不能立法？我就作为一个音乐家，作为军乐团指挥，我觉得为国歌立法也是应该必须的要立。但是呢，在这个最后一届是，是我们2017年3月，我们的大会结束了，我们的政协委员呢，实际上呢，就等于是这个履职的责任就终止了。大会结束10多天。有一天晚上10点多钟，我收到了一个电话，电话来就跟我说，说于海老师，你为国歌立法的这个提案已经被全国人大列为今年的工作了，说今年就要立法了。我当时都有点，那一瞬间我确实是非常非常又激动又恐慌，我说是不是我听错了？但也不对啊，国旗立法了，国徽立法了，也就国歌了。我说是国歌立法吗？他是。哎，我说我刚刚下会，在会上也没听到任何消息，怎么突然就这个消息了？他说怎么说了一大堆理由。我当时那一瞬间就是真的懵了，我就觉得不是开玩笑吧。当我得到肯定消息的时候，我那一瞬间真是我都流泪了，因为是一个是呢，10年不容易过去了。最最让我感觉不可思议的是，那一天是我过生日。我当时就觉得，哎呀，我说这一生当中可能是最大的一个生日礼物了。我奋斗这么多年，演奏指挥这么多次，又为这个提案，又写文章，为国歌立法，终于立法了。哎呀，我当时特别特别激动。之后呢，就开始了，国歌立法的研讨会啊，什么论证会啦。那么到了2017年9月1日，习近平主席发布国家主席令，就宣布呢，2017年10月1日的国庆节这一天开始为国歌立法。
1: 《义勇军进行曲》87年来响彻祖国的千山万水，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旋律。在和平建设祖国的今天，歌声中那代代传承的炽热爱国情，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旋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奋发图强，勇往前进。
0: 过去的我们的长城的概念是抵御外来侵略的一个长城，那么今天的长城的概念呢，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啊，筑起了一个屏障，就维护我们国家的利益。我们每一个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这个路上，都要做长城里面的一块砖，一块有硬的砖，一个好硬的砖，这样我们才能够再实现中国梦。起来，不愿不努力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心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0: 帮助，这类器物被称为丛。玉丛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5000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与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砾，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砂，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砂，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单。

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

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

0: 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2: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3: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4: 终于成功了，
2: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5: 看着北斗星早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3: 共建同一个家园，
6: 读中国，
7: 读中国。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3: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2: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3: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2: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本期记录中国执微官为您播出的是哀帝山鹰，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我叫高洪涛 ，ID 山鹰，中国探险协会应急救援委员会第一大队大队长，万安县山鹰志愿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兼队长。
1: 每到夏季水温合适，高洪涛每周都会带领山鹰志愿服务队队员们到开阔水域开展应急救援演练。

0: 平时多流汗，战时才能少流血。要去救援别人，我们首先要有相应的技能，我们要对队员的生命负责。
1: 不善言辞，生性憨厚的他自幼受到父亲的影响，父亲和哥哥都是军人，成为军人的种子一直深深地种在他的心里。
0: 我是1993年参军入伍，在通信连里担任的是通信员，在部队中呢，这也是比较安逸的一个岗位。但是我知道，这不是我想要的。于是呢，每天熄灯以后呢，我就趁着战友啊都睡着了，自己偷偷的呢在腿上绑上沙袋，到操场呢跑一圈。连队的操场呢一圈是1.2公里，我每天呢都要跑上个6-7圈，而这呢，也为我在全连竞赛中呢取得佳奖呢奠定了基础。因为表现优秀，1997年我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 艰苦奋斗，作风优良，能打胜仗。高洪涛就像一块海绵，将部队优良作风满满地吸收进了自己的身体。退伍后的他，将人民子弟兵的忠诚也带了回来。把血液呢，供养到。他说他想力所能及地帮助别人，从最初的随手公益到帮扶助学，他的身影常常出现在困难户眼前。
0: 早上有个砖，我有点砖头子什么的，给他拿了别人去，或是一些其他的，碰见什么其他的问题了，上前帮帮忙什么的，这是自个儿的随手工艺。
1: 洪涛说，他的理想很简单，就是在有人遇到困难时，有人能伸出援手拉上一把，让更多的人从困境中走出来。随着帮助的人越来越多，洪涛意识到光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2017年，山鹰志愿服务中心组建成立，洪涛有了一支以自己代号命名的志愿者服务队伍。
0: 我参军时的部队呢是快速反应部队，当时的臂章就是一只雄鹰，象征着迅捷果敢，所以呢我取代号山鹰。既是对部队的怀念，也是希望呢我们志愿服务队呢传承军人的品质和作风。
1: 2021年7月20日，河南省郑州市连遭暴雨袭击，引发洪涝灾害。看到新闻报道的高洪涛也是心急如焚。
0: 2021年的7月19日，我们接到了这个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的这个邀请函，发过来邀请函，协助他们去抗洪。当时呢，我们去的时候呢，是连夜就往那赶。当时我记得已过了保定，那雨刷器都不够使了，雨就特别大。跑了一夜以后，咱们是人歇，车不歇，替换着开车，因为觉着现场的话更需要咱们。到了天快亮的时候，那雨啊就刮不过来了。当时一看到一进入那个环境，就感觉比预想的要严重的多，然后水流也特别大，特别急。然后呢，到了现场以后，跟当地指挥部啊对接完了以后，给咱们领收了任务以后，咱们就开始。

0: 后来呢，水流也越来越大，也就是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吧，水就涨到了七雄尺，而且冲的上边飘着的沙发呀，还有那种大型植物啊，都在上面飘着，汽车呢也是冲的东歪西歪的。
1: 在一次救援中，洪涛突然与队友失去联系，在湍急的水流中，没人知道他被冲向了哪里。
0: 记当时呢，也是在这个老人送到家以后，跟孩子送到家以后啊，往回走的时候，拽这个船他不好拽，拽不动。这时候呢，在穿解的过程中啊，然后给冲塘了，冲塘顺着飘去了。飘去当时抓也是抓东西呗，第一辆车抓的时候呢没抓着，第二辆车抓雨刷器呢也是没抓住。到了下边带走的时候有个货车，这时候呢抓这个车把，这么着才停下来。
1: 救援中，高洪涛与队友转移群众518人，装卸、发放、运送物资30余吨，深入灾区深处收集灾害信息，回传当地指挥部，汇集群众20000余人。
2: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时17分，在土耳其北纬37.15度、东经36.95度发生7.8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多个城市有震感。
1: 北京时间2023年2月6日，土耳其发生7.8级地震。山鹰救援队得知消息后，立即申请参加对土耳其人道主义救援小组，对土耳其震后实施国际救援。2月9日，他们到达土耳其。
0: 那么当时携带装备呢是这个生命探测仪。生命探测仪呢，它的功能呢都是说通过探测呢，可以感受到里边的这个生命意思、生命活体。当时呢，我们接到当地政府的命令是什么呢？利用这个设备，然后去专门的只负责这个探测。在探测的这个过程中呢，因为咱们探到一个点以后发现疑似生命体以后，如果没有下一个点，咱们也会在现场呢跟着救援。如果有下一个需要探测的点，说有人来报告政府说那个地方疑似有生命体需要咱们去探测，咱们会第一时间呢跟着政府呢去过去探测。这样呢，这也造成了你比方说我们贴身翻译他就有些个误会产生，就是为什么你们不等这个人揪出来以后再去下一个点，而是你们在这看着有以后生命体了，然后你们就去下一个点了，这的人你们不管吗？难道他们不是同等的吗？我说你这样理解就错了，因为工作分工不同，那每当咱们探出这个点来他有疑似生命体的时候，咱们会当地的消防呀、当地的这个部队啊，还有其他的公益组织啊，会移交给他们，把具体的图啊、方位啊都做出来以后，他们实施救援。那么呢，再去下一个点探测。当下一个点再探测到有疑似生命体的时候呢，也会交给在现场的其他的队伍。如果是说政府没有指令说去下一个探测点，那么也会在当时的现场呢，协助着当地救援队呢，一起开始展开救援。
1: 在此次救援中，洪涛和他的队友们共探测到疑似生命体8名，解救人员4名，受到土耳其中国企业家友好与团结协会书面感谢。2023年7月，受台风杜苏芮影响，大清河发生特大洪水，文安县8个村庄居民紧急转移。看到家乡受难，洪涛和他的队员24小时紧急备勤。听闻在新镇开卡新堤防汛任务需要支援，高洪涛第一时间带领党员队员抢装沙袋加固堤坝，持续工作8小时，完成固堤70米的加固任务，并协助防汛乡镇转移群众60余人。

1665年的新年，欧洲人用一本号称是那个时代最精确的地图，打开了遥远的世界。

在荷兰制图世家布劳家族两代人的精研细绘下，世界的模样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生动。一名身着红袍、手捏长须，却又长着高鼻梁、深眼窝的武将，伫立在中国的版图上。他是谁？为什么会长一张西方脸？又缘何会成为画师笔下这个东方古国的民族 IP？ 视线又移，侍卫手中的那把青龙偃月刀，顿然揭开谜底。对，是他，他是东汉末年的一代名将关羽。他是被称为关公、关老爷、关帝、关圣的东方英雄。崇尚英雄是人类深埋心底的文化情结，直到300多年后的今天，这位超级英雄依旧风靡全球，令万千粉丝着迷。古今中外不乏骁勇战将，却为何只有他跨越了时空、民族、国界与信仰，在万里之外的土壤生根，生长成一棵凝聚中华民族忠义仁勇的精神巨柏，千载长青？这似乎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史上的一个不解之谜。

0: 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公元三世纪的中国，战乱四起，魏、蜀、吴三分天下。
1: 那只手上，
0: 马书明的团队聚集了来自中国各地的年轻人。
2: 心灵手上这 SP 光，包括他的胡子啊、头发，应该是加一点白色的。
0: 他们要用游戏还原一个真实的三国古战场，塑造出一代名将战神关羽。农历八月的汉江，正是诗人笔下江流天地外、波澜动远空的放达不羁。几个年轻人溯江而上，感受1800多年前的此情此景。因为东汉末年那场搅动历史、走向三国鼎立的关键一战，就发生在八月的丰水季。
3: 其实，在东汉末年的乱世中，关羽就像是一股清流。
4: 他是一个天才，是一个战神，也被后世尊称为武圣。
5: 所以我们会选择襄樊之战这样一个他的人生的高光时刻，作为我们最好的一个切入点。
0: 在英雄辈出的中国，名载25史的勇将众多，却独有《三国志·关羽传》中赫然笔书威震华夏的四字赞评。那究竟是一场怎样的鏖战，为他赢得了华夏威风阵、声名绝代吴的历史绝响？
6: 欢迎各位来宾来到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现在请各位来宾随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去。
0: 巧借自然之力是人类一直以来的智慧。公元219年八月，1800多年前的那场大雨落进了此刻马书明的伞下。当年刘备战汉中称王，命关羽北伐襄樊，直取

0: 在三国鼎立的交界线上，襄阳与樊城隔汉水相峙，互称犄角，是曹军抗击孙刘北上的战略要地。曹军派出于禁和庞德两员大将屯兵樊城以北，阻挡关羽的进攻。
1: 这场战役对于关羽应该是地狱难度级别的。
2: 关羽其实是以一个老迈的身躯啊，那时候已接近60岁啊，然后庞德甚至还抬着棺材出征，以示一定要守住樊城的决心。
1: 包括于禁号称是七军，我们参照了一些古籍还有书籍上面来看的话，以古代单位来说的话，每一个军大概是4000人，整体的一个军力达到28000到30000人左右。但是在关羽这边，可能他大概只有4000到5000人，实力对比是非常悬殊的。
0: 面对七军悍将，关羽久攻南下。正当战事陷入焦灼之时，关羽洞察到地利优势，一道破敌策略在他心中酝酿。
3: 我们这个地方就是白龙岩水库，你们可以飞起来看一下我们几个水库的这个位置。因为我们这个地形呢，它是按照梯次的，有5座水库：黄龙岩、黑龙岩、青龙岩、白龙岩，下游还有一个普陀岩水库，还有一个金牛池和莲花池。那么这5岩2池呢，就构成了这个水淹七军的策源地。相传关羽在考察这个上游的地形的时候啊，他非常有洞察力，然后呢，他就发现这个于禁呢犯了一个兵家大忌，把军队呢驻扎在了这个低洼的地方。而此刻的汉江上游呢，正是洪水泛滥汹涌的季节，于是呢，他就策划了这一场水淹七军的战。
4: 传令下去，连夜放水。
0: 一声令下，5堰2池被齐齐扒开坝埂，7股洪水如猛虎般扑向曹军。关军战船乘胜追击，

淋雨，汗水泛溢，晋所都七军皆没，于威震华夏。《三国志·关羽传》仅凭这寥寥数十字，便让关羽的威名响彻华夏，千古流传。可那场漫过史册的大水，究竟是天时地利的巧合，还是这位战神运筹帷幄的良谋？历史的真相被沉入江底，无从考证。溯江而上的年轻人，隔着1800多年的时光，与关老爷的战船错身而过。1000公里外的北京故宫，收藏着一幅明代绢本画《关羽秦将图》。宫廷画师商喜似乎并不喜欢用战场来记忆战争，而是把浓墨重彩落笔在硝烟散尽的那一刻。水淹七军的关羽以30000:0的战损比活捉全军，抬棺上阵的庞德输得一败涂地。画卷内关羽秦将的好戏唱了数百年，画卷外一泻千里的江水淘尽多少英雄，古往而今来。隔着江水望向历史的那头，那个风云诡谲的三国时代，为中国历史搭建起一个英雄辈出的舞台。一部《三国演义》，500多位草莽豪杰竞相出场，为何只有关羽独享武圣之名，还与文圣人孔子一同比肩助力，成为中国人世代敬仰的万世两夫子？

0: 居北美多年的高康，曾任加拿大《天时周刊》总编辑，工作之余喜欢赶场各种中国古董拍卖会。2007年，在一位加拿大已故外交官的藏品拍卖会上，他幸运地拍到一尊明朝嘉靖年间的青花瓷塑，塑像正是他的山西老乡关羽。
1: 这尊青花关公，丹凤眼，卧蚕眉，然须垂胸，左手捧着春秋，在仔细阅读。在看预展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位加拿大的女学者，她问我这是一尊什么瓷塑。我告诉她这是关公，是中国历史上三国时期非常著名的一个将军。她说既然是将军，为什么没有带武器，而是捧着一本书在看。
0: 没错，这位三国名将关羽就是一位爱读书的战神，所以这尊刚从战场上凯旋归来的关公像，虽然匆匆放下了手中的青龙偃月刀，但还没来得及脱去身上的盔甲。而战袍不脱夜观书的关羽，最爱读的就是春秋时期大思想家孔子编著的《春秋》。
2: 来，开始啊，走，嘟，呀，藏。走，关羽出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1: 将将
2: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1: 将将
2: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关羽的祖父关神是个乡间知识分子，做过当地的盟师，他毕生专攻春秋，所以说这本书也是他们家的家学新传。少年关公嘛，
3: 对，
2: 眼神起来，来，再来。
0: 忠义千秋的大戏开演在即，青年蒲剧演员李建栋接受了一项前所未有的挑战，他要用最短的时间从那个威震华夏的战神脱胎，走进少年关羽的精神世界。
4: 我塑造的是19岁的关羽，那时候天下大乱，他在家乡汉梁的平静生活即将被打破，那个曾赋予他精神滋养的礼乐之序濒临着崩塌，和孔子编修《春秋》时候的处境非常相似的。
2: 藏，对，光彩，光彩。

0: 礼乐之同，关乎人心意。越过时间和尘土，2400年前的金与石碰撞交响，错落有致的金石之声，暗喻着秩序整齐的礼制架构。然而，毕生致力于将礼制思想流布天下的孔子，却在他70岁高龄时，目睹国家分裂，礼崩乐坏。
1: 孔子内心里面充满着一种愤懑，我甚至称之为义愤填膺的这么一个心理状态下，在这个时候做。

0: 陈丘，这个苏一成啊，叫乱臣贼子惧，就是用他的笔做刀做剑，对他们进行了一番严肃的毫不留情的鞭挞。他就是要拨乱反正，恢复他心目当中的大一统的这种理想，这是春秋大义的核心要义。
1: 光阴淹没，浣池的水涨了又落，迟暮之年的孔子一定不会想到，他怀抱的治世理想和未尽的报国宏愿，会穿透那个混沌的时代，深潜到每一个中国人的血脉里。时隔600多年后，就有一位少年用尽一生去践行这位孔圣人的春秋大义。从小习武读春秋的关羽，究竟从孔子的春秋大义中得到了怎样的生命滋养？
2: 相较于春秋这样一部经书哈，那么左传作为一部解释他的书，围绕春秋讲了很多历史，打仗的，会盟的，君臣相处的。
1: 也许就是在那一个个鲜活实例的映射中，春秋大义的价值观如同涓涓细流，浸润了少年关羽生命的底色。一个忠义仁勇的理想人格在他的心底生根发芽。19岁那年，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关羽在村口撞见了同乡老汉韩守义，正蹲在大槐树下抱头痛哭。原来是当地的恶霸吕熊非要把他的独生女儿霸占为妾。乱世之下，吕熊勾结官宦，欺男霸女，鱼肉乡里早已臭名昭著。眼前这个被他逼得走投无路的老人，一下子激起了关羽九尺男儿为民除害的血性，于是摸黑潜入吕熊家中，把这个泼皮恶霸连同几名帮凶杀了个干干净净。关羽用生平的第一次义举宣告成年。
3: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4: 请师长为学子加绩加官。
1: 中国人总是喜欢在万物生长的春夏时节为子女加官及笄。官者，礼之始也。戴上帽冠的那一刻，就意味着成年，意味着开始肩负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留学生米娜和美国留学生瑞恩都是关公的铁粉。今天他们专程赶到山西运城的关帝祖庙，参加这里一年一度的成人礼仪式。
5: When I was a kid, I heard about the story and I discovered all these interesting characters, Cao Cao, Liu Bei, Lu Bu, and Guan Gong. I think Guan Gong is especially righteous and super powerful hero.
6: 他不像电影里的超级英雄有超能力，他就是个普通人。我感觉关羽成为英雄人物和他的家人成长环境有大的关系。
7: 欢迎各位同学呢来到关羽的出生地长平关帝家庙。
1: 运城长平村关帝家庙就是超级英雄

0: 雄关羽的出生地。
1: 那么同学们来看这座砖塔，这个塔呢被称作是祖宅塔，就是在关老爷家里面修建的，当地的百姓呢尊称它为忠义塔。这个塔呢实际上是一口井塔，塔下呢是一口井，这个井里面呢埋葬的是关羽。
0: 当年关羽泯冤除恶被迫逃亡后，官府下令捉拿，牵连九族，族人四散而逃，隐身埋名，年迈的双亲不便出逃，又不想连累儿子和乡亲，毅然投井自尽。
1: 我们说参天之树呀，必有其根，那么关老爷刚正的性格正是源自于他的父母，以井为墓，冠以忠义知名的这座砖塔，就是为了纪念关老爷的仗义之行和对他父母的崇高礼敬。
0: 丈夫江汉去，桑梓一千秋，矗立井口的忠义塔铭刻下少年英雄一生的悲痛记忆，任千年朝阳都照不暖清冷的塔壁。中国人的审美习惯是一般不接受悲剧美，可历史留给我们的关羽却是一张从来都不会笑的面如重枣的脸，因为他是威震华夏的战神，更是一个背负精神枷锁的凡人。而悲剧的色彩似乎笼罩着这位蜀汉名将的一生。据说那个世代承袭的关姓，也是源于一段悲壮的往事。相传关羽始祖关龙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为民请命犯言死谏的高级官员。与关羽故里亥州毗邻的夏县，曾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的国都安邑。夏朝最后一个统治者夏桀凶恶暴虐，荒淫专横，忠烈之臣关龙旁拼死劝谏，被夏桀以犯上作乱之罪斩首在瑶台之上。关龙旁死后，他的后代为逃避追杀，把父姓关龙改为关姓。
2: 九位举国拜，二拜，三拜，休岁。
0: 千年世事化尘埃，只有青山不改。那一夜，当月沽明，风又起，因泯冤除恶被迫逃离家乡的关羽，是否怀着同样的心绪？当尘随马去，回头万里，独行路上的那盏长灯，也许就是先祖墓壁上的“忠谏”二字。公元184年的春风，掠过华北平原，吹艳了涿郡城里的满树桃花。蜀汉开国皇帝刘备，那时还只是一个靠卖鞋织席勉强为生的汉王室落魄宗亲，而亡命涿州的关羽正在城里走街串巷卖枣贩豆，还有个黑脸大胡子的肉摊老板叫张飞。三人在一家饭铺相遇，一顿饭吃下来就成了过命的交情。
3: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厚土，明鉴此心，为恩忘义，天人共怒。
0: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是中国人对人类友谊最极致的诠释。当一个人把生命做赌注抵押给别人时，他还能留给自己什么呢？

0: 时，当年亡命涿州的少年英雄正站在了命运的十字路口。乱世之中，各方势力竞相崛起，有黄巾起义的首领张角，有大败西羌的河东太守董卓，还有曹操、袁绍、袁术，个个都有勇有谋，志在天下。练就一身硬功夫的关羽，跟着谁都会是一员好将，定能光宗耀祖，名满四方。可他却为何偏偏追随了一没钱财，二没土地，更没有一兵一卒的落魄汉室宗亲刘备呢？
1: 关羽之所以跟随刘备啊，也跟关羽本身从春秋当中可能领悟到的这种责任相关。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东汉末年哈，处于这样一个失序的状态啊，群雄并起啊，国家分裂，他其实是非常认同刘备政治上恢复一统的这样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理想，正像孔子当年希望恢复到当初有序的太平的一种社会。
0: 所以当他在街头遇到落魄的汉室宗亲刘备时，便深深地意识到，眼前的大哥不只是志同道合的朋友，更是汉室正统的代表。他所选择的不只是刘备这个人，更是选择了捍卫这个国家。

0: In ancient town of Zhuxian in Kaifeng, Guangong Temple and Yuefei Temple stand side by side as neighbors.
1: 宝藏大爷许世杰从小就是个三国迷，他把对偶像关公的崇拜熬成了365天的坚守。20年来，他白天蹬三轮，晚上学英语，操着一口河南味的 English， 给南来北往的游客讲述战神关羽和他的邻居岳飞的故事。
0: So inside, it houses a revered figure, great hero.关羽 he is advised by many, including 岳飞。
1: 南宋抗金名将岳飞是关羽的初代小迷弟，生当学关张，一死何足惜。他在自己的后背刺下了"精忠报国"四个大字。
2: 忠义是。关公的精神里面最核心的一个部分，对于后代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岳飞的这个忠呢，那么其实就是忠的一个传承。这个忠，我觉得它的一个更高的一个境界呢，是从最初的忠于君主，变为忠诚于国家、忠于民族、忠于人民，而它的表现就表现为我们对于群体的担当和坚守。这是我们中国的忠的一个最具有生命力的一个核心所在。
1: 着上忠诚之甲胄，执起勇毅之利刃，关公挥刀30年，他战吕布，破袁绍，不惑之年，策马万军之中，直取颜良首级，接白马城之围。49岁，受封荡寇将军，龙任襄阳太守。54岁，坐镇荆州，护国佑民。铁打的荆州城，英雄的德胜街，这里就曾是关羽守护了10年之久的地方。每次出征凯旋，老百姓都会在德胜街上敲锣打鼓，夹道迎送。公元220年，德胜街却没能等到关羽德胜归来。当年出征北伐，不料孙权却中途撕毁孙刘盟约，

0: 一面从背后偷袭官军，一面悄悄控制了荆州城。被迫折返的关羽回到城下时，早已物是人非。
1: 关羽要进城只有攻城，那攻城肯定要付出牺牲，要付出代价，尤其要伤害到百姓，他当然不忍心让自己的老百姓遭到伤害，所以关羽有一句

0: 全城百姓换来一线免受战火蹂躏的生机。四十载兵戈尘默默，回望汉江月涓涓。他用生命守护的不只是一座蜀汉大本营，更是山河完璧，百姓安康。
1: 说最后向西走，败走麦城，造成了一个悲剧。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历史上说大意失荆州，说他大意了，这个意思就改一下，改成忠义的义，大义凛然的义，这才是关羽的真正选择。
0: 大意失荆州，历史用寥寥数笔盖棺，真相却大浪淘沙，终未定论。当年那个调转码头的身影，向他生命的尽头驶去，也向他不灭的信仰驱驰。当千重城缺成土，万事皆复春秋，那个红脸绿袍长须的关羽，却缘何从未走远？因为1800多年前那个超级英雄的血肉之躯，早已被熔铸成一座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的精神之顶，顶上刻着四个字：忠、义、仁、勇。
2: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查问雇主。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县的平均海拔差不多在1000米，县城大概在900米左右。按照科学的研究啊，这个海拔1000米，然后呢北纬41度，是对人体最好的。咱们主席讲是两山理论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但是我们还是在一个就是怎么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一个过程。我们有那么多好的东西推广不出去，就像我们说的酒香也怕巷子深，我们的作用就是要打通这个渠道。所以我说我能有机会要去做复运工作也挺好，但是我也知道啊，毕竟这个工作是我没做过的啊，不是说你原来那种熟悉的工作环境、熟悉的人、熟悉的业务，它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挑战的。但是我这人不就这样吗？是吧？喜欢挑战吗？
1: 哎，田院长，我赵可。
2: 哎，
1: 那个，对，昨天不是说给那个小李说那个给他买个那个透析的设备吗？我今天啊联系我们那个海淀区司法局了，然后他们就想号召一下哪个律所能给这个捐赠这个事情。然后你这样啊，你把他的基本情况，比如姓名啊，或
0: 他这个身体最近咋样？
3: 最近他最近不是有坏，然后从北京看吃药。
0: 嗯，是吧？上次我来看还挺好的，还不太肿。
3: 坏走。
0: 刚来以后，首先呢就是到18个乡镇去走访。
1: 哎，小李，
0: 不是你要首先了解当地的情况，
1: 看看
0: 去听他们
1: 在
0: 扶贫对扶贫工作的一个认知，他们的困难。
3: 这个叫自费的呀。
1: 有些自费的。
3: 嗯。
1: 所以你看他这个经济负担还是比较重的。然后家里面像你父亲听力也不好。
0: 你认真的工作的态度，
1: 有些什么
0: 你真正的帮他们解决问题，所有的这个成效的堆积，它才能够形成老百姓的口碑。
4: 好的，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赤城县的副县长赵可，非常高兴在这里跟大家相见。那么大家也知道啊，我是海淀区派到咱们赤城来做帮扶工作的。
0: 从去年开始，
4: 我再来
0: 直播，
4: 整个
0: 在这个全国就比较火起来了嘛。
4: 什么地方？
0: 而且有些呢销售的非常好，因为当时那个红小米也滞销10000多斤啊，其他的产品也都滞销着呢，完全走不出去啊。然后我说你咱们试试直播吧。
5: 我都没看过去吗？
6: 换一个，
5: 换。里边有一个跟观众的互动嘛？
6: 到时候是移动啊，还是怎么弄啊？
0: 什么都不会，从头学，从头干。
1: 这样就行，我稍微补补就行了。
0: 然后我们也没有专业的人，我们只能自己慢慢摸索。
1: 希望卖得更多，让我们的农民更加的增收。
7: 对对对，
1: 啊，获利，
7: 让我们更踏实的走这种生态种植的这个路。
8: 他就愿意帮助人，
7: 啊，原来的
8: 这工作也挺适合他的。像走访贫困户啊，他不是说，我说这多长时间去一次，他基本上只要是那有那啥

0: 一点事儿了，马上得就跑去。平常礼拜天、星期六，对于他来说，就基本上到这以后就没有什么休息不休息的。基本上有，只要有那个有事儿需要去办去。因为他去年来说在宾馆，他自己吃泡面吃了好多，我也挺心疼的。我一人在家，他也惦记。毕竟70岁了，就这么年娘俩就一起来的。
1: 我真是个人心，我觉得已经很幸福了。有我热爱的工作，是吧？有我愿意去奋斗的事业，有这个好的母亲陪伴在我身边。我们作为共产党员嘛，不忘初心，那我们的初心是什么？是吧？我们初心就是希望我们的人民幸福，然后我追求的幸福就是希望因为我的存在能够让我周边的人或者更多的人他的生活变得更美好一点点，这就是我的追求。

俄罗斯圣彼得堡东宫博物馆收藏着迄今发现最早的一幅关公像。1909年，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从内蒙古黑水城的一座西夏佛塔中带走了这幅金代平阳府的平水刻版画。平阳府的治所就在今天的山西临汾，距离关羽的老家运城长平村只有140公里。当年关羽单刀赴会东吴燕，又借机脱险反荆州的勇武和谋略，被撰写进艺术的画卷，保存在我们的文化记忆中。黑白交错的板刻尚无法鲜活描摹关公的面色，直到800多年后，中国戏曲行当诞生了一个专门为他设置的角色——红生。中国人习惯把红色称为中国红，在数十乃至上百种色彩中，只有它可以和这个国家并称。而关羽又缘何能够配享这绽放着民族自信和国家荣耀的中国红？

0: 相传啊，华夏始祖舜当年面朝盐池，作五弦琴以歌南风，
1: 那就是南风唱的一个来源了。
0: 对，甚至相传啊，南风唱它的地点就是在关公的故里长平村。
2: 相传尧舜禹三位华夏始祖都曾在此建都安邦，尧以仁义为朝，舜以孝感天下，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三位德盖华夏的先祖所缔造的那个理想时代，如同立在历史深处的一面镜子。也许关羽曾无数次回头凝望那镜子里的时代，是他向往的天下，盛世安邦，山河无恙。1800年后，一群身处盛世的年轻人试图走进关羽的山河世界，用音乐架起一道通往他们心中理想人格的精神天梯。
1: 关羽虽然是一位驰骋沙场的勇将，但是我相信他内心肯定是更希望着止戈兵戎，天下归安。所以说我给这首曲子呢取名为止戈。
3: 战争是闻鼓而进，鸣金而收，
4: 就是有没有可能加一个声部或者加一种乐器。

0: 苍宇提议的乐器正是鼓。关羽戎马一生，崔征的战鼓是他最熟悉的声音。
1: 在这个展柜当中，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件乐器，我们叫陶鼓，也叫驼鼓。我们平常所见的鼓是只敲击鼓面，但是呢，这件鼓我们是可以用手摁住这个下面的小孔来控制音色，然后再敲击这个鼓的最上方。这个乐器
0: 在被称为地中之国的陶寺遗址，这面中国最古老的土鼓早已偃旗息声数千年。
2: 陶寺的作为中国文明核心形成的起点，是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过程当中一个关键的支点。它最大的贡献呢，就是在治国理政方面的一个陶寺模式，九族和睦啊，平章百姓，协和万邦啊，家国一体。由于它的和平性和先进性呢，所以它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深深植根于我们中华文化的文脉当中，也塑造了这片土地上的人的性格。这就是中国人讲的气运血脉。
3: 所以说三晋大地上自古就不乏这种胸怀天下、舍身取义的忠义之士，国与士就在这里不期而遇。
4: 不适合表现很激烈的那种东西，但是鼓这个东西呢，正好最擅长。他身体有这个代表。

0: 公元200年的那个夜晚，云掩出弦月，风吹满卷愁。此时的关羽已深陷曹营10多天，同他一起被俘的还有大哥刘备的两位夫人。曹操故意安排他和嫂嫂们同住一室，为了保全两位嫂嫂的名节，他只好手持烛灯，彻夜站在院中读书。夜读春秋的武圣人，是儿时的景天关于英雄的全部想象。长大后的他不仅拿下了全国武术冠军，还成为一名东方文化宣传大使。
1: 练武术它并不是打人用的，真正的武术不在招式，而在心法；不在胜负，而在气节。
0: 几位年轻人要用武术的一招一式重新演绎武圣关羽的故事。
1: 你像千里走单骑，单刀赴会，过五关斩六将，身在曹营心在汉，像这些故事都是从小就很深的印在脑子里面的。其实小时候会听一些老人讲这个故事，自己也会有一些天马行空的一些想法，有时候就会想身骑赤兔马，手握青龙偃月刀，化身成为战神关羽。

0: 公元2000年正月，徐州之战，关羽兵败下邳，被曹军围困在城外的一座土山上。以他刚烈的性格，必定会拼死突围。可无奈随行的还有两位嫂嫂，一旦遭到乱兵侵犯，后果不堪设想。战不能战，走不能走，死也不能死。这个立誓舍生取义、战死沙场的刚勇之将，此刻却被困在了生与死的抉择中。为保全两位嫂嫂，他终究做出了比死更痛苦的选择，牺牲自己的名节，暂时归顺曹操。
1: 投降了曹操，其实是关羽的权宜之计，
2: 但是自己有条件。
1: 第一个，我只降汉不降曹；第二个呢，刘备的俸禄不能减少；第三个，当他得知大哥刘备的消息以后，他就要辞别曹操去跟随大哥刘备。这就是著名的土山三约。
2: 土山三约第一条呢，就是降汉不降曹。从这一个条约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出关羽、关云长的对大哥刘备之间的义气的这样的一个践行。好将不是二主，也是他的人生的信条。
3: 对汉室的忠，对刘备的忠，背后包含了一个更加根本的精神，就是他的国家民族大义、天下情怀。这是一个士大夫应当有的责任感和担当感，这一点我认为呢，是千百年来都不会过时的，今天也没有过时。
0: 惜才如命的曹操，为了笼络这位盖世英雄，不仅答应了这些苛刻的条件，还亲自到辕门外把关羽迎进军帐。接下来更是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马赠金，下马赠银，波宅送愿，厚礼相待。

0: 要这场戏怎么设计两套战袍啊？
1: 因为有一个细节，当年曹操为了讨好关羽欢心，送给他一件新的战袍，关羽呢把这件新战袍穿在了里边，把刘备送他的旧战袍穿在了外边。
2: 这时候曹操就很不解，关羽就说：“关某不敢以新忘旧。”
3: 哦，关二爷真够义气的。
4: 身陷曹营的关羽，没有一日不惦记着远方的大哥刘备。一句“身在曹营心在汉”，从此家喻户晓，异彩千年。为了让关羽回心转意，曹操派关羽的同乡至交张辽当说客，却再次被婉言相拒。关某深知曹公厚爱，但与皇叔更情同手足，誓愿共生死，请转告曹公，他的大恩定当立功而报。大义要寻不留，小恩要报才走。这番胸怀坦荡、诚可对天下的表白，终于折服了曹操。弑君不忘其本，天下亦是也。
5: 这就是当年许田狩猎的地方，
6: 简直是一个相敬相杀的剧本。
5: 一年前许田狩猎，发现曹操有谋逆僭越之心，关羽还想杀曹操呢，
0: 现在却又想着立功报效曹操，

0: 他想杀掉曹操，因为他的僭越行为违反作为一个臣子应有的品质，这也就是春秋大义所倡导的尊臣名分的问题。他之所以后来要报效曹操，是因为曹操啊对他有救命之恩、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1: 就如果我不去报曹操的恩，将来可能会增加自己的一种负担，也就是依附关系。哎，你好，你对我这么好，我如果不报答你的恩情，我可能走不了啊，是不是？哎，现在我报恩了，哎，我就可以义无反顾地走了。他的这种报恩的这种做法，符合古代的这种君子的品性。
2: 立誓报答曹公后代的关羽，终于等到了机会。当年二月，袁绍率10万大军征伐曹操，将曹军围困在白马，眼看兵力悬殊，败局已定，关羽竟一骑绝尘杀入袁绍军中，直取主帅颜良首级。素有万夫不挡之勇的颜良被杀，白马之围随解，关羽成就了这场以弱胜强、垂名后世的官渡之战，也为曹操日后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官渡之战后，曹操上奏朝廷，表封关羽汉寿亭侯，威震华夏的战神赢得了他一生中的最高爵位。可就是在这次战役中，关羽意外得知大哥刘备此刻就在袁绍军中，于是连夜写下了一封辞曹书。被俘时没有舍身赴死，只因没有得到大哥的消息。如果他死了，我当然要追随于地下。今已知故主在河北，一颗心早已飞到他身边。虽千里之遥，路途艰险，但我不会计较厉害，顾及生命危险。您的赠与，我都会记在心中。若有朝一日兵戎相见，定当主动退避三舍，以表谢意。
1: 我将来在战场上遇到你的话，我退避三舍，哎，就说我一舍是30里，哎，退90里，原则问题我是不能破的。我报答你是你当年对我好，但如果这个恩报完了，或者说你报了恩之后，你还是想和我作对，那就对不起了，我就不会再考虑过去的情面了。
3: 于是呢，关羽又写下了第二封：主王之使，主从之归，恩有所报，义无所断，然后决然地离开了曹操。
2: 一骑绝尘，留下字字千钧，句句碧血，出尘入化。这位公元3世纪的中国武将，穿越时空，走进19世纪日本江户时代的浮世绘中，腾着光阴的梦境，灞桥挑袍的武打创意，从画中破茧而出。

霸凌桥的往事早已飞向历史的深处，但这曲关于忠义、信义、恩义、情义的绝唱，却沉淀出不朽的价值，灌注到我们的精神血脉中。义之所在，生死已知。从春秋时管子提倡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到南宋理学强调仁义礼智为四德，再到后世倡导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以致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命名《义勇军进行曲》，一个义字贯穿始

0: 占据中国传统道德价值体系的核心，根植在我们的文化深处。关羽、关公、关帝、关胜，历史不吝笔墨地描摹着他的样子，但从古至今，每一个中国人都在用自己的标尺为他们的精神 IP 画像。一千个人心里装着一千个关公。甲乙丙丁文创工作室海归青年张弛正带领团队一遍一遍构画着他们心中的关羽。
1: 关公的几个特征最明显的就是他的绿袍、红脸还有长髯。
0: 同时下许多年轻人一样，他们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希望用自己的表达方式让传统文化钻出历史的泥土，长出时代的新芽。
2: 要让关羽潮出圈，燃炸 Z 时代。
0: 关羽到底是人还是神？为什么中国最多的庙是关帝庙？身长九尺的他，是不是比姚明还要高？四个年轻人翻遍历史的犄角旮旯，寻找答案，用动画影像呈现汉末名将关羽的形象，是工作室正在攻关的课题。
3: 我非常中意这张，他画出了整体的气质，从他的眉眼到他的姿势，以及他凸出来的这个肚子。只是他现在的身材比例，我觉得需要修改一下，因为现在是三头身，咱们把它改成二头身。我现在就是需要再打磨一些细节，比如面部，尤其是胡子的部分。
0: 关老爷到底是三绺还是五绺胡子？那张面如重枣的脸，怎样才能完美呈现？甲乙丙丁的创作者们请来戏曲顾问做指导。
3: 关汉卿的单刀会里有提到上正处三流美须飘，是不是关公的艺术形象都是以三流为主呢？
4: 在戏曲舞台上曾经短暂的出现过五里须，但是现在基本上是由大黑三所代替。这种大黑三要比一般的黑三三染呢更长更浓密啊，也更能凸显出关公的这种飘逸、这种威严的艺术形象。
1: 这是我收集的一些关公的图像资料。
5: 如像这些版画呀、年画呀、雕塑呀，像这样的一些作品当中，还是以五柳絮为主的，因为这样看起来更加真实，也更加符合人物的一些生理性的特征。
3: 所以我们感觉到五柳更加侧重写实，三柳更加侧重写意。
0: 对，落发除烦恼，留须表丈夫。在中国人看来，胡须不只是男子的性别特征，更是大丈夫意志和性格的表征。何谓大丈夫？孟子的回答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桃源之盟是贫贱不能移的生死结义，降汉不降曹是富贵不能淫的春秋大义，兵败麦城怒拒孙吴招降是威武不能屈的舍生取义。
6: 真君子和大丈夫，我觉得都是我们中国古代人对于理想人格的这样的一个很经典的一个诠释。它其实是一个理想人格的一体两面，核心的这个价值呢，就在于仁义礼智信忠勇恕。可以说真君子，那么他是大丈夫的底色，那么而大丈夫他是真君子的升华。关公呢，那么他其实就是对于这样的一个人格体系的一个完美的体现，用他自己的行为很好的诠释了什么是真君子，什么是大丈夫。

0: 建起一座城。在河南南阳新野县，有一座全世界最小的城。相传当年关羽驻守新野，把赤兔马拴在一棵桑树下休息，结果饿极了眼的赤兔马把桑树啃了个精光，没几天就干枯而死。而心存愧疚的关羽亲手栽下一棵小树作陪，还带领官兵垒起护桑城池，从此城叫汉桑城，桑叫官职桑。年年东风催新绿，三米见方的城池眼看已关不住满树的春光。汉桑城毁了再修，塌了再建，守护这座城就是守护新野人心中那尊忠义仁勇的人格神。13岁的刘晓是票友会的乐手，他不到场便开不了唱。
1: 这孩子叫刘晓，学了3年的乐器，就喜欢关公的戏。
2: 两场沙城团团围困了。
0: 公元209年，诸葛亮派关羽攻占长沙，年近60的老将黄忠提刀纵马，率500骑兵出城迎战，双方大战100个回合，难分胜负。发生在千里之外的这场战长沙，却是新野人格外钟情的桥段。长沙城外激战正酣，黄忠突然马失前蹄，被掀倒在地上。
3: 我已被你打落下马，为何不杀？为何不斩？
4: 我若不斩拨马之臣，一切回营还马在呀。
0: 关羽对南阳老将黄忠的手下留情，戳中了新野人那根最动情的弦。
5: 我从小就听老人们说，关老爷的大刀不斩老幼。
6: 我们中国讲的是仁义礼智，
7: 人呢是放在第一位的。
0: 长沙之战书写了三国混战中罕有的和平结局，凌厉的战刀闪耀出人性的光芒，居人守义的道德力量穿透狼烟滚滚，化作人间炊烟不断。甲乙丙丁的创作再次顿笔，在一众安可拉红的汉朝士兵中，一袭绿袍的关羽就像万红丛中一点绿，显眼夺目。为什么绿袍会成为这位汉末名将的标配？他头上佩戴的究竟是绿帽还是青巾？当公元3世纪进入尾声，比关羽晚出生近百年的西晋史官陈寿，用900余字为世人留下了这位汉末名将的第一手资料。书中的关羽是威震华夏的战神，义贯乾坤的国士，也是肆意率性，甚至有些刚而自矜的凡人。
8: 人身上总有一些小的缺点，他也都写出来了。比方关羽他有点就是傲慢，关羽有时候呢会在人显摆，比方刮骨疗毒还多少带一点显摆的味道，但这种显摆背后也正好显示了他确实不是一个寻常人。
9: 关羽当时镇守荆州的时候，东吴为了跟他搞好关系，就派诸葛瑾过来，就说我们吴侯指的是孙权，听说关侯就是关羽你有一个女儿，我们吴侯有一个公子，希望两家共结秦晋之好。结果关羽怎么说呢？他说吾虎女

0: 燕驾犬子，是不是这个话说的就太过分了？因为孙权曾经被曹操赞叹为孙子当如孙仲谋，这样的人居然被关羽说的是犬子，他的儿子犬子不是骂孙权是狗吗？这是他的狂妄之大。这一方面当然也同时也体现他的正大光明，光明磊落，这两点是交织在一起的。
1: 人因为有了人性而光辉，因为人性的弱点而真实。身为史官的陈寿想必不会料到，他笔下这个并不完美的英雄，千年之后能晋升为中华民族护国佑民的完美人神。对关公普遍而执着的崇拜会成为民间信仰的一个重要现象。是谁为他塑上了一身神的金箔？
2: 关羽是一个历史人物，生活当中他是并不完美的，所以说他后来成为一个完美的人格神，跟历代的儒家推崇是有关系的。南宋时期理学家朱熹他对历史人物有过很高的评价，其中就有关羽树立的一个学习的榜样嘛。受朱子的推崇，那他的门生以及后来的学者也就沿着这个思路继续推崇关羽，使他成为了一个人格神，甚至成为一位护国佑民的第一人神。
1: 宋代是关公崇拜独立进入国家信仰体系的重要时期，受到理学思想的影响，宋人崇尚淡泊素雅的色彩，这一审美取向也作用于关公形象的塑造。
3: 青色呢，是宋人最崇尚的颜色之一，它呢其实是介于这个绿色呀和蓝色之间的这种色相。宋人呢把他们最喜欢的这个颜色呢就赋予了他们心中的人格神关公，这个青色就比较接近关公头巾的颜色。
4: 宋代文献中就有记载，关羽佩戴的是青巾。
5: 为什么绿袍会成为关公的一个标配呢？那我们看宋人的衣服的颜色呢，它是比较淡雅的，但是呢，它有很深的等级制度，平民百姓使用于绿色、白色等颜色。
3: 用绿色去表现这位草根出身的本色英雄也是非常恰当。
1: 甲乙丙丁的创作终于找到了最后的答案，一个青巾绿袍长髯的关公形象跃然而出。

0: OK, you go from here also. 时光机还记得吗？回到三国，刘玄德。
1: I'm here.
0: 关云长，你等一下一定要有信心一点，知道吗？因为你是正义的代表。
2: 在马来西亚的华文小学，师生们将《三国演义》中温酒斩华雄的故事改编成了舞台剧。
3: Saya sudah bersedia untuk memancung kepala Hua Xiong.
4: Arak yang panas untuk minum sebelum menunggang kuda.
5: Saya akan minum selepas memancung Hua Xiong.
2: 用舞台剧演绎古典名著，让孩子们了解中国文化。这个由马来西亚国家文化与艺术局牵头的活动，已连续举办数届。一部《三国演义》成就了关羽盖世英名。这部被誉为中国版英雄史诗的明代章回小说，用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半文半白表述，引得人人争相誊录，市井广为流传。在罗贯中笔下，单刀赴会、刮骨疗毒、温酒斩华雄、千里走单骑的关羽，是绝伦一群的古今名将第一奇人，更是中贯日月、义薄云天、至高无上的道德尊神。尽管清代史学家张学成评价《三国演义》七分是实，三分是虚，但人们似乎并不在意文学对历史的添枝加叶、铺陈渲染。

0: 关羽从此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成为世人崇拜的关公、关帝、关圣。
1: 关公首先就跟我们普通人是一样的，作为一个自然人存在，但是在人们的心梦之中，为什么后来变成神呢？甚至变成圣呢？实际上是我们当时社会各阶层不同的时代，上至帝王将相，下至百姓庶民，从关公身上找到了一个投射点。这个投射就是情感的投射，还有价值观念的投射。所以不仅是罗贯中一个人塑造了关羽，事实上是由于我们中华民族的无数人，不同的时代的人来塑造了他。

0: 个义字，链接起中国伦理道德的丰富内涵，缔结生生世世共同相守的精神契约。一抹红色，那是沉淀千年的文明底色，是用血脉绘染的中华民族文化图腾。穿越层层历史烟云，那个青筋、绿袍、美髯、红脸的关公，原来一直伫立在广阔的山河间。他把一神的光芒照进历史，也被历史雕塑成永恒的存在。他的样子那样有神。
1: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2: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3: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4: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5: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6: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从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

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清晨，穿境而过的汶河把沉睡中的马木池唤醒。山里人家习惯早起，勤劳的女人们支起鏊子，开始准备一家人的饭菜。煎饼是最具当地特色的主食。以前山里的姑娘都要从小学会摊煎饼，出嫁时婆嫁是要看手艺的。现在可供选择的主食多了，但沂蒙人还是最爱吃煎饼。
1: 说起沂蒙山深处的马木池，人们总会想起那段战火纷飞的烽烟岁月。当年这里的人们谱写出一个个军民鱼水情的动人故事，而在这里所孕育出的沂蒙精神更是不断地鼓舞着人心，激励着后人。然而当我们走进它，就会发现这方水土所承载的不仅是红色的记忆，更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那些沉淀在千年时光当中的往事，始终不曾被人们所遗忘。
0: 马木池位于山东临沂市北部沂蒙山区的核心地带。春秋战国时期，这里西属鲁国，北靠齐国，深受齐鲁文化的影响。相传孔子72位弟子中有13位是沂蒙人。三国时期的蜀汉丞相诸葛亮就出生在汶河畔，并在这里度过了他的少年时光。诸葛家族是书香世家，少年诸葛亮在父亲和叔叔的教导下阅读了大量儒学经典，仁义礼智信的思想对他产生了巨大影响。当被刘备三顾茅庐的诚意打动后，27岁的诸葛亮便做出了一生的决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刘备病危之际，把儿子托付给诸葛亮，并留下若四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均可自取的嘱托。但受忠诚仁义思想影响的诸葛亮始终不负先主之遇之恩和托孤之举，即使要辅佐的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也从未萌生过取而代之的念头。诸葛亮死后被追谥为忠武侯，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忠臣与智者的代表人物。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世世代代与诸葛亮同饮一条汶河水的马木池人，也就把仁义敦厚、宫中体国的思想深植于心中。
2: 咱祖祖辈辈啊，从老一辈都给传下来的，老祖宗传的，他讲义气，讲义气。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你叫我一次，我也对你着。咱不能做对不对的事。
0: 历史上，沂蒙山区常年缺水，但汶河却从不断流。明朝中期，汶河附近的山道成为沂蒙山区连通外界的重要驿道。过往的官员客商在这里歇脚饮马，附近的军队也常来此放牧战马。大家垒坝拦水，修起一个个饮马的池子，当地因此被称为马木池。四面环山的马木池，群山相连，只要在每个山头布置一个哨兵，便可以一览整个山间谷地。由于易守难攻，而成为兵家必争之地。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山东人民以沂蒙山为根据地，发动了抗日武装斗争，组建起八路军山东纵队。大批共产党员从延安来到山东，八路军150师师部和部分主力也先后进入沂蒙山区。
3: 在我们家族里呢，包括徐向前、罗云欢、朱雷啊、李玉啊等等，俺奶奶、母亲的、俺孙子的吧，就想着做一点比

0: 做好的饭给他们吃，给他们吃的时候他们先看看我们吃什么，如果给他们吃的是好的他们不吃，他说没辙，把这些给我吃的给孩子，非给孩子们吃。
1: 八路军的到来让沂蒙山里的乡亲们看到了一支不同于以往的军队。自从家里来了共产党八路军，水缸永远是满

0: 政策极大地减轻了当地百姓的负担。在国统区、敌占区，每亩地要交80上百斤的租子，而在沂蒙山根据地仅需要交10几斤。驻扎在马木池的八路军发动群众，组织生产，更随时提防进犯的敌人。只要听到枪响，队伍上的人就会先把老百姓掩护起来，自己舍命冲在前面。而他们年幼的孩子却因为不断的奔波而营养不良，一个个面黄肌瘦，有的甚至生了重病。看到这种情况，于爱梅的奶奶王焕瑜就向徐向前司令员建议成立地下托儿所，把烈士和干部的子女分散到农户家抚养。已经105岁的张淑珍至今对那段历史记忆犹新。
1: 那个人家来商业，说说那怎么办啊？那个被砸了，孩子还不说嘞。孩子不说，那不管谁在管呢？这不是革命的后代吗？你不好好念我吗？那不趁你的不睡觉，你得给你养孩子。
2: 不睡觉也得给人家养孩子。
1: 革命的后代啊。
2: 革命的后代。
0: 罗荣桓元帅的儿子罗东进出生3-4个月就被母亲带到山东，住进了张淑珍家。70多年过去了，说起当年马木池的乡亲们对自己的养育，罗东进将军依然格外激动。
3: 那时候大爷大娘喂孩子怎么喂啊，跟那个大鸟喂小鸟一样，我们就趴在大娘啊大爷身上，就嘴对嘴的就这么吃。我们在山东啊就是这样，大爷大娘一口一口的把我喂大。
0: 当时送到张淑珍家的孩子有几十个，大的7、8岁，最小的刚出生3天，很多正在吃奶，光靠他和弟媳妇的奶水远远不够。张淑珍就和婆婆一起挨家挨户打听谁家有正在哺乳的妇女，就帮忙给队伍上的孩子喂上几口。由于吃奶的孩子多，奶水越来越少，张淑珍就让自己的孩子喝粥吃粗粮，让八路军的孩子喝奶吃细粮。托儿所办了3年多，先后哺育过42名烈士子女和八路军后代，这些孩子无一伤亡，但张淑珍的一个儿子却因为照顾不周，不幸夭折。
1: 你猜他妈住在前方啊？你不好监管吗？
4: 钱都吃上家，还给我还得
1: 吃了，
4: 还给我算，但俺自己那孩子没了。俺跟那孙子话，俺穷啊，你还能生啊？咱得后方人，他没得前方啊，他们更危险呀、啊。如果他们的孩子要是没了，他爷妈在前线打仗牺牲了的话，那不就没断了根了？
0: 这些被乡亲们带大的孩子，长大后曾多次回到马木池看望他们的娘。也有很多人提出要把娘接到城里生活，但马木池的这些娘却不愿离开故土，更不愿给孩子们添麻烦。在他们看来，八路军是给老百姓打江山的队伍，哺育抚养他们的孩子就是在尽一份仁义之心。农历9月13是娘张淑珍105岁寿辰，以往像这样逢五逢十的大生日，孩子们都会赶回马木池，回到娘的身边。如今娘当年一口口养大的孩子们也大都70、80岁了，他们决定用一场特殊的仪式来给娘过这个生日。
5: 大姐大哥你好，
1: 这个是龙年。
5: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在北京给你过生日呢。
6: 北京给你过生日、
5: 哎、你高兴吧？
1: 啊，可高兴了、
5: 哎、
3: 祝您了。

0: 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手绢挂生日去啊，我看高兴了呀。啊，
2: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
3: 在满蒙池处处可以看到人们拥军爱军的历史印记，当年沂蒙山的老百姓们就是住在这种由石头砌成、茅草做屋顶的尖顶圆形小屋里，当地人称它为团瓢。就是在这极其简陋的小屋里，不知道掩护了多少八路军伤病员，让他们伤愈重返战场。
4: 明德英是一位哑女，抗战期间家里的房子被日本兵放火烧了，她和丈夫在一片树林旁搭起一间团瓢，靠种点零星田地糊口。
3: 我每天要这样来回送。
4: 1941年11月的一天，大批日伪军包围了驻扎在马木池的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部，战斗一直打到第二天中午。八路军小战士庄新民在战斗中身负重伤。
1: 我母亲出去那个挖野菜吧，碰见了他受了伤，就把他背回家去了，把他放在一个土炕上。他出血过多吧，就是奄奄一息，最脆干裂，就是当时烧水吧来不及，他在情急之下吧，就滴进那炉子，一滴滴的滴在小战士的嘴里。
4: 明德英虽然不会说话，但他心里明白谁是亲人，谁是敌人。没有人知道这位年轻的哑女解开衣襟的那一刻在想什么，但是在那个封建思想还很严重的年代，一个女人用自己的乳汁救活了一位八路军伤员，无疑让今天的人们看到了人性的光辉，知道了什么是当年的军民鱼水情。
1: 他就把那个八路军当成自己最亲的人，最亲就是当成自己的孩子似的。但是那一百公里这村工啊不做哈，还把俺们家的那个草房子也给烧了。他看得最清楚，谁最亲，谁最是最黑的人，最亲的人，他分得很清，他心里很明白。
4: 由于担心伤员会被敌人发现，明德英和丈夫就把他藏在屋后林地的一个空坟里。她和丈夫杀了家中仅有的两只鸡，做成鸡汤，一口一口地喂给庄新民喝。在明德英夫妇的精心照料下，半个多月后，庄新民就伤愈归队了。乳汁喂伤员的故事后来被改编成舞剧《沂蒙颂》，广泛传播。当年沂蒙山区流传的一首民谣，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的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他上战场。八路军115师刚到山东时只有7000多人，短短一年多时间就发展到7万多人。
5: 如果说你的孩子在八路军部队里，那你会不会就把这八路军当成是自己的部队呢？那他要吃什么喝什么，是不是说那我给自己的孩子吃我还要去计较吗？
4: 八路军是谁？共产党为了谁？沂蒙人的心里最清楚。他们亲眼看到家园被毁、国将不国的时候，是谁舍出性命保护自己？是谁像对待父母兄妹一样对待百姓？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山东人知恩思报的思想让马木池家家有红嫂，村村有烈士。
3: 马木池人倾尽全力地支持着人民的军队，和他们始终并肩作战，不离不弃。在我身后静静流淌的就是当地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汶河，如今这条河已经少有波澜，但它仍然在向人们诉说着曾经的激烈

0: 1947年5月，陈毅、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包围了国民党整编74师，发动了著名的孟良崮战役。在这场包围与反包围的拉锯战中，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就是时间。汶河是战斗的必经之路，为了让部队尽快过河，5月12日傍晚，傅旧会长李桂芳接到了紧急命令，5个小时内在汶河上架起一座桥，保证部队顺利通过。可当时村子里的男人们参军的参军，之前的之前，家里只剩下老人、孩子和妇女，时间紧迫，也没有架桥材料。紧急时刻，李桂芳找来32名妇女，抬着自家卸下的门板，趟入凉气袭人的河中，搭起了一座人桥。
1: 谁窝里都不见，4个人1个妹，4个人1个妹，妹姐妹一口人，打起来了。
0: 赶到河边的战士们，看到曾经给自己送饭做军鞋的大娘姐妹们用肩膀扛起的人桥，都惊呆了。谁也不忍心踏上这座桥。
1: 我们不能长着妇女同志的肩膀过河，我们还是淌水吧，我说同志，你说的不对，这是关键时刻，时间就是胜利，时间就是保证，不能犹豫，请同志们，过桥。
0: 5月的汶河正值桃花汛期，水量很大，天气虽已转暖，但夜晚的河水依然凉气袭人。32位沂蒙红嫂用自己孱弱的身躯扛着门板，也扛起了一条通往胜利的道路。当最后一名战士从桥上通过后，红嫂们被河水冻得全身麻木，相互搀扶着才爬回到岸上。在这些女人中，有的落下了残疾，有的怀有身孕不幸流产，终生没有生育。
2: 这些红嫂啊，可以说是小人物，是普通人，但是他们的格局很大，他们的境界很高。这种格局和境界啊，我以为是根植于沂蒙丰厚的历史文化这片土壤之上的，爱憎分明，就是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这是进入到沂蒙人血脉当中去的东西啊。
0: 李桂芳老人在接受我们采访后不久，于2017年4月去世，享年92岁。如今参加过火线桥的32位女人都已离世，但她们的精神却永远留在马木池。
3: 在沂蒙老区，红嫂是一个光荣的名字。在展厅当中，我们看到的这些照片，有的标注了名字，有的只留下了像傅大娘、李大娘、段大娘这样一个简简单单的称呼，但是他们被人们统统亲切地称为沂蒙红嫂。可以说，当年女人们撑起了后方的一片天，男人们则拿起枪，推上小车，走上了前线。
0: 当时的沂南县一共只有28万人口，但在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和淮海战役中，却出动了小推车10000多辆，民工10几万人次。很多之前民工跟随部队渡过长江，完成任务后又默默地回到家乡，守着自家的老宅和几亩薄田，过着清贫却安心的日子。如今马木池90岁以上的老人有95人，100岁老人有3位，他们几乎都参加过之前。当年他们无私无畏地支援革命，为后世子孙谋得一份安宁与幸福，自己也健康长寿地享受美好新生活。老人们常说，人有善念，天必佑之，人若忠厚，福必随之。在他们看来，今天的幸福日子就是一份福报。

0: 如今的马木池既保留着古朴的石板房、茅草屋，也有依山而建的崭新社区。走在悠长的石板路上，仿佛在历史的长河当中穿梭，人们时刻能回想起那段舍生忘死的峥嵘岁月，也能真切地感受到新时代的美好生活。
1: 马木池背靠蒙山支脉北大山，大小村落散布在山坳中，虽群山环抱，风景秀丽，但因交通不便，耕地匮乏，共和国建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沂蒙山区甚至成为贫穷的代名词。
2: 地太少，人口多，全是荒山落沙地，没有水，三天就干，就种的花生，种的地瓜，
0: 啊，挣不了什么钱，
2: 挣不着钱。这个一亩80块钱，那真是集体社会。
1: 相对于村民的贫穷，做了几年布匹生意的王本玉算是当地的富裕户。他给兄弟几个都盖了房，娶了媳妇，自己家的小日子更是过得红红火火。因为不忍心看着乡亲们过苦日子，1992年，38岁的王本玉放弃了自己的生意，回村做起了支部书记。
2: 这是受家的熏陶，我爸爸的影响。爸爸当兵，回来就教育一代孩子，一定要跟党走，打下天下的不易，一定要干点事。
1: 王本玉从个人积蓄中拿出78000元钱，买了55吨炸药，在全是石头的大山上炸出了一个个石坑，再填满土种上果树。2年时间，他和村民们放了75000炮，栽了75000棵果树。
0: 真甜呐！
2: 一亩地就2万到2万5，一斤就是1万多。50%都在县城买了房子，富裕了，大大小康了，我非常自豪。
1: 20多年过去了，王本玉回报家乡，带领乡亲们致富的淳朴愿望终于实现了。如今的新立村已经变成果树飘香的苹果庄园，还搞起了特色旅游。昔日在山地里刨食的农民，转身成为苹果种植大户和传统民俗的表演者，日子越来越红火。满玉莲是土生土长的马木池人，因为家庭贫困，14岁就辍学外出打工。但每次想到家乡，总会勾起他一些温暖的回忆。
3: 那时候我们家里穷啊，每天早上上学吧，拿那种地瓜干煎饼。我有的时候下雨下雪了，我同学我们两个关系比较好，他说你到我家吧。他们家吃的是什么？人家吃的是大米。他妈妈就说：“哎呀，你快来多吃点吧。”那时候心里想，我吃一顿大米，赶上就是咱们家过年了。
1: 同学一家的关照让满玉莲感念至今。前几年每次回老家，母亲总跟她念叨：谁家的丈夫有残疾，家庭生活困难，谁家的老人有病，孩子小，不能外出打工。已经成为外企管理人员的满玉莲觉得自己应该回到家乡，利用所长帮帮乡亲们。于是他回到马木池，创办了一家电子厂，优先录用残疾人和妇女。
3: 我尽我的所能，在厂子无论大小，无论挣钱多少，咱把厂子办到家门口，至少让他们不用出去，还能照顾家庭。
1: 正当企业刚刚走上正轨的时候，帮他管理工厂的父亲和哥哥却不幸相继去世，厂房的租金也从原来的6万一下涨到了15万。内外交困的满玉莲没有退缩，已经在青岛安家的他把房子抵押了300万元，买下一座旧校舍改造成厂房，自己也在厂里住下来。他要用个人的力量回报养育过自己的家乡。

0: 乡和亲人。
1: 我最幸福的时候啊，就是每个月给工人开工资，看到工人拿着那些钱，高兴的乐呵呵的这么点的时候，我觉得我很幸福，很有成就感。
0: 如今的麻木池依托老街老巷建成了影视基地和写生基地，吸引了很多剧组和艺术家前来拍摄采风。镇上的一些农民也摇身变成影视城的工作人员或群众演员。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新时期的麻木池人却依然保留着淳朴坚毅的性格。不管是从春秋时期传承至今的儒家仁义思想，还是近代横扫的无私奉献精神，早已融入他们的血脉，成为他们引以为傲的力量源泉。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历史。

1976年，在广西桂县萝卜湾一号墓，考古人员发掘出了一面保存完好的祥鹿纹铜鼓，经测定，它铸就于西汉初年，距今已有2200多年。铜鼓是古代南方民族常用的铜制器物，起源于主食的炊具，后来逐渐演变成为乐器、礼器，象征着权力和财富。目前出土的铜鼓被专家分为万家坝型、石寨山型、北流型、冷水冲型、灵山型、西蒙型、遵义型、麻江型八种类型。祥鹿纹铜鼓

纹饰精美，被认为是十寨山形铜鼓的代表作。十寨山形铜鼓的主要特点是鼓面大于鼓腰，鼓胸突出，足部较高，主要纹饰多为祥鹿、羽人、划船经度等写实性纹样。壮族铜鼓铸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采用盒饭铸造工艺，还原了铜鼓的铸造过程，用粘土、沙子、碳粉按照一定比例混合制作铸饭，既易于定型又耐住高温。内饭是铜鼓内部形状的模具，外饭则是铜鼓外部轮廓的模具。工匠们在外饭表面均匀撒上滑石粉并压紧，然后精细地印制出所需的纹饰图案。滑石粉可以阻止铜液渗入外饭表面的沙粒间隙中，从而使铜鼓表面光滑。内外饭合并后，四位工匠同时把1200度的铜液从预设的胶口注入模具，铜液灌满内饭和外饭之间的缝隙，就铸成了铜鼓。铜液冷却后，敲碎外饭，取出内饭，铜鼓的样貌便呈现出来。祥鹿纹铜鼓，鼓面中心为12芒太阳纹，芒外有7圈晕纹，其主晕为咸鱼祥鹿纹，祥鹿纹逆时针旋转，富有动感。西汉的制鼓工匠们技艺精湛，通过对鹿鸟的细致观察，仅用寥寥几笔简单线条，就刻画出惟妙惟肖、栩栩如生的鹿鸟形象。鼓胸处是由6组羽人划船纹，船形两头高翘，形似龙舟，划船者皆戴羽冠，其中3船各有一裸体人背靠船尾而坐，专家推测与水上活动祭祀有关。水上有衔鱼而立的鹭鸶和花身水鸟，水中还有海龟、8爪鱼流转游弋，这些海洋动物的图案是我国早期航海景象的有力见证。鼓腰是8组羽人舞蹈纹，每组2至3人，头戴羽饰，身着羽裙，模仿天上飞翔的鹭鸟翩然起舞，主要靠人体动作来反映它的感情，也反映了当时这个民族的文化生活。铜鼓上还有雉纹、勾连雷纹和锯齿纹等，与汉代中原的铜镜花纹相似，它是中原文化与南方少数民族文化融合的一种表现。铜鼓脚部刻有篆文“百念金”3个字，“百念金”是铜鼓的重量，相当于30公斤，这是工匠们留下的时代印记。当年跟着铜鼓一起出土的还有半环钮钟、羊角钮钟、铜锣、皮鼓、竹笛等，专家推定这些少数民族乐器和中原文化乐器组成一整套钟鼓乐器。2000多年前，他们钟鼓和鸣，承载着先民对生活的美好期盼与愿想，宛如穿越时空的信使，诉说着中华民族大团结、大交融的宏大史诗。今天，在中国南方很多地方，铜鼓还活跃在现实生活当中，看得见，摸得着，敲得响。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0: 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1: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2: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3: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从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唐代诗坛有这么一对死生契阔者三十载的好友，那就是世称元白的元稹和白居易。元稹离世后，白居易甚至一度想追随他而去，其悼念诗词读起来令人荡气回肠。公虽不归，我应既往，安有行去而影在，皮亡而毛存者乎？那么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兄弟之情能够让人生死相随呢？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蒙曼，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与我们畅谈元白之交。
1: 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跟大家聊白居易和元稹的故事。白居易和元稹的交情深到什么程度呢？白居易啊，他说：“今时交期，未足为遇，死生契阔者三十载。”两个人在三十年之间，彼此写给对方的诗加起来是有900篇，这是白居易自己的统计。现在人有一个更加清晰的统计，说其实是超过了1100篇的。什么意思呢？大家可以算，一年每个人写给对方的诗就差不多要到20首左右，一个月在1首以上。想想看，现在您和您的妻子、女友之间能不能有这样频密的文学交流？元稹去世之后，白居易仍然惦记着他，仍然在给他写诗。写什么诗？就是那首大家都特别熟悉、特别感慨的《梦微至》：“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迎金泪莫收。”

0: 来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什么意思？夜里呀，我又梦见你了，梦见你和我一起携手同游，可是早晨起来呢，你不在眼前呢，我知道你已经不在人世间了呀，所以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悲伤，我的眼泪就一直流下来，打湿了一方帕子也还是收不住。大家看这个诗何等深情啊，让人想起什么来了？我是一下子想起了苏轼的《江城子》啊，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苏轼想起自己的爱妻，是在他身死十年之后。白居想起自己的挚友，也是在他身故九年之后。夫妻之间的感情和朋友之间的感情当然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深情的程度却并没有不同。白居和元稹这么好的交情是怎么开始的呢？很多人可能都注意到了，说他们俩呀都是河南人，那两个人第一次认识是在什么时候呢？其实是在贞元十八年，那一年这个白居易是30岁，元稹呢是23岁，年龄有7岁的差距，这在古人不能算小，但对当时而言，他们都属于少年得志的那个范畴。因为元稹少年得志是什么状态？元稹是15岁考中明经，白居易呢，他的这个成绩更好，他不是考的明经，他是考的进士。他考中进士是在什么时候呢？他考中进士是在29岁。说唐朝做官有一个规矩，那你要真正想做官，还得参加一个吏部试。这两个人就在802年都参加书判拔萃科考试，然后转过年来803年共同得到了一个好消息，都考中了。春风得意之间，彼此都觉得对方是一号人物，就此定交。春风得意马蹄疾嘛，两个人就都做到了政府的校书郎，其实是一个很清贵的角色，就大家都知道这是优待这个大文豪的，优待知识分子的，但事实上呢又没有什么特别的公务，没有特别的公务就一块玩啊，所以两个人啊，春天流连花间，冬日流连雪间啊，这个友谊啊就一天比一天深，这样的日子过了有7年多。
1: 元稹与白居易既是同年登科，又有同僚之谊，两人一见如故，逍遥自在地过上了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的长安公务员生活。二人偶尔分离也是相思情长。一次白居易被派到长安郊区工作，元稹便感到魂不守舍，作诗道：待兹忽相失，旦夕梦魂思。同样，如果元稹不在长安，白居易也会叹息：同心一人去，坐觉长安空。对于元稹和白居易来说，没有彼此的长安城简直是毫无乐趣。这份如胶似漆的兄弟之情，难道仅仅因为他们是同学同僚吗？对此白居易持否定态度，他说：我们两人关系好，是因为所合在方寸，这句话又该如何理解呢？
0: 那彼此的内心世界又是什么样子的呢？其实元稹和白居有一个共性，就是他们是少年得志嘛，未经过生活的打磨啊，怀抱一腔理想，所以在朝廷上他们都属于那种直言极谏的反对派，这样的人呢在中国古代的官场上并不讨人喜欢，所以后来结局也是共同的，他们俩就都被贬官了。元稹呢是因为

跟宦官没有搞好关系，贬到了江陵，做江陵的侍曹参军，后来又贬为通州司马，是现在四川的达州。那那个通州在古代是属于荒蛮之地，所以元稹到那儿就大病一场，是疟疾。那差不多在相同的时候，白居易也因为讽刺权贵被贬官了。他贬官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因为白居易在那儿写了著名的《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他贬到了九江，也就是现在江西的九江，一个远在西边的达州，一个是在东部地区的江西的九江，路程非常遥远，但是惦念的心情不会变。其实最著名的就是元稹写给白居易的那一首啊，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折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大家想想这是种什么样的感觉，元稹自己是一个被贬的人，凄风苦雨，前途莫测。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说自己的好朋友白居易也被贬官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的自然反应是什么？是垂死病中惊坐起。一个患了疟疾发烧了很长时间，觉得自己快死的人，听到朋友的噩耗，一下子从床上弹了起来，只听见一片暗风吹雨洒入寒窗之中。李白写给王昌龄的那首诗啊，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想想看这两首，那都是听说故人贬谪了，这个心情有什么不一样？李白那颗心仍然是属于春天的呀，杨花落尽子规啼呀，这是一个暮春的场景啊。可是你看白居易和元稹就不一样了，这里的惦念呐，是有一种一字一泪一字一血的那种感觉的，所以他是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这个是一个中年人的，是属于秋天的，是一种挣扎的苦难的心情啊。这就是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啊。事实上，因为他们都是在宦海沉浮嘛，经常是处于分隔两地的状态。可是话又说回来呀，人是分隔两地了，神魂却始终在一起呀。所以这里头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了。那次是元稹呢，被朝廷以监察御史的身份派往剑南，也就是派到四川去参加工作。那白居易呢，仍然和他的一群小兄弟们待在长安。那我们也知道，长安的文人呢，到春天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他们可以去逛陈寺啊，可以去折花，哎，可以去喝酒。所以有一天呢，在元稹走后，白居易就带着他的弟弟白行俭和这个李彪直，他们的一个好哥们儿，一起到陈寺去看花饮酒，心情很开朗的呀。他们讲就是醉折花枝作酒愁嘛。那坐着坐着游戏，白居易忽然内心不自在了，内心一动，说我想起元九来了呀，元九现在在哪儿啊？所以一句非常非常动人的诗就出来了。他说，忽忆故人天际去，寄城今日到凉州。凉州是什么地方？凉州是汉中啊。这个事情到这儿来不太有什么吸引力，接下来还有另外一段故事。什么故事呢？说元稹呢，确实是按照白居易想象的那条路线，从长安出发一路南行，这一天确实已经到了凉州了。那到了凉州的驿站，他就做了一个梦，
梦见什么

0: 呢，就梦见自己和白居易和李彪直他们一起在慈恩寺饮酒赋诗。醒来之后，他也想起了一首诗，叫做《平吏忽人抬去马，忽惊身在古凉州》。然后我忽然惊醒过来，才知道，哎呀，我不在长安，不在慈恩寺，不在白居易的身边，我现在身在古凉州啊。两个人分别做了一个梦，分别写了一首诗，分别寄给对方，然后他们才发现他们写的是同一天的事儿。那天白天白居易他们真的就在慈恩寺饮酒，那天夜里元稹真的就梦到了自己也跟他们在慈恩寺赋诗饮酒。这是多么传奇的事情啊，这叫什么？这就叫做神交啊。
1: 所谓神交，即无需多言便可心领神会，如伯牙子期一曲高山流水便找到了知己，又如鸡黍之交的范氏与张绍，虽身在千里之外也能梦到好友离世。元稹和白居易的情深意厚便是这样的千里神交，若何福气。这种世间罕有的情谊，别说是今天的我们，即便是古人也往往难以理解。比如南宋诗人杨万里就对此思之良久，百思不得其解。
0: 白居易和元稹呐，死生契阔30年，他们的诗歌唱和呢长达30年之久，在这30年之中产生了相当多的重要篇章，影响了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的人。那在他们去世之后呢，两个人的诗歌呢都被汇编成集，白居易的叫做《白氏长庆集》，元稹的叫做《元氏长庆集》。为什么都叫长庆？因为长庆是唐穆宗的年号，他们两个表现最优异的年代是在唐穆宗时代，所以都称长庆集。那后来呢，长庆集到了南宋的杨万里的手里了，杨万里啊就反复揣摩这个白氏长庆集和元氏长庆集，自然就产生一个感慨。什么感慨呢？叫做独辨元诗与白诗，一生少妇众微知，
2: 再三不晓
0: 取何意，半是交情半是思。哎呀，什么意思呢？白乐天呢一辈子都在如此推重元稹元微知，从一个诗人那带着一种客观的立场，我怎么也想不通他为什么如此看重元稹。最后我只好说了，这个呀，半是交情半是思啊，这里头有交情有私心有私情啊，就像我们夫妻之间互相观望一样啊。那可能别人都觉得，哎呀，这个丈夫已经中年发福了，好油腻啊，可是在太太心中他还是那个英俊逼人的帅哥呀。啊，人家看他太太一脸皱纹了，可是他始终忘记不了当年啊太太长发飘飘的模样啊。就是这样，一辈子的友情和一辈子的爱情一样，它就是人心之中非常美好的一段情感呐。我们中国古代其实一向是非常重视朋友之间的交情的。所以你看《诗经》就讲啊，说应其名矣，求其有声。黄莺在那儿这个啼叫，它为什么啼叫呢？是因为它在找朋友啊。那《唐才子传》里就讲啊，说元稹和白居易的交情啊是可期今时。其实真实的元稹和白居易呢，两个人其实也是互掐的关系，就是当时白居易是不能认可元稹的很多观点的，而且他还说过元稹这个人是奸臣，如果朝廷不把这个人去掉的话，那么国无宁日等等等等。但是呢，说完国无宁日之后，

0: 然后两个人还可以继续写诗唱和啊，就是把工作和生活分开，把公家的情感和私人的情感分开啊，所以就是文人谈感情的时候，有的时候比普通人他要更奔放一些。尤其是我觉得中唐以后啊，这个诗人文人谈感情，他们这个姿态是相当奔放的。我们现在之所以就觉得，哎呀，元白好像好这个什么在这讲什么磕 CP， 其实是太不了解古人了。古人是很少真正写给自己的情人写如此情深意切的诗的。其实写给两个方向是最多的，第一个写给母亲，你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第二个写给朋友，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那个尺度比现在大得多。写给妻子好一些，但是本质上讲，那也就是嘱咐加餐饭嘛。就是为什么会看见这个书里头有那么多地方写啊，你要多吃饭呐、啊，多吃饭呐、啊。夫妻之间好像除了多吃饭，也就没有别的话了。如果还有的话，就是多穿衣，就没有别的了。所以朋友之间的这种唱和，你在今天看着有点尺度很大，但事实上啊，中国古代的文人之间大尺度的表白是常见的。
1: 中国古代文人之间的情谊，既纯粹又恒久，既复杂又热烈，他们互相欣赏，互诉倾慕，但有观点不同也能直言不讳，这便是君子之交。白居易与元稹之间便是如此，他们既有功虽不归我应既往的生死相随，也会因为不同政见恨不得方断往日之交。然而这就是白居易与元稹之间的友情，坦坦荡荡如日月昭昭。诗人孟浩然为何会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2: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

0: 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6: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拉

0: 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
2: 文明

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军人。
1: 但是，他们应该不是冲着二小姐来的。
0: 车上没别的人，不是冲我冲谁啊？
1: 应该是冲着少女来。
0: 我大姐。
2: 刘文昭一块臭肉把整个西川搞得不得安宁。我已经得到了报告，说刘文昭已经不在荣都了。你回去以后和参谋长说一下，把整个特务营和其他几支追踪的部队都撤回来，各归其位吧。
1: 是。
2: 去吧。
1: 是。
3: 娘，您慢点啊。今儿天气好，这种天气啊，您就应该常出来走动走动，对身体很好。
4: 行。

0: 是谁？你告诉我是谁？那个人是谁？你说，你说是谁？怎么打死你？
1: 我真的没有骗你啊，我是亲眼看见的，我怎么敢骗你啊？
0: 我挖了你双狗眼，我真是挖了你！
1: 你得谢我一下，我真的是亲眼看见
0: 的。你这个害人精，你坏了我的大事，你知不知道？
1: 少爷，你得谢我。
0: 你滚！我告诉你，不是看在我爹的份上，我非杀了你。这一次，我饶了你这条狗命。

0: 陈副官，这么说你不认识这些人？
1: 我认识，但我也可以肯定，这些人不是普通的善贼野寇，应该是军人。
2: 西川王的人？
1: 准确地说，是西川王的敌人。哼，
2: 老爷，他的话不能信，他可是西川王的人。

0: 金寨主，陈副官，陆团长，你来的正好，你帮着看一看，这里面有没有咱们认识的人？
1: 是。

0: 秦副官，这里面有四个是我们独立团的，那个是侦察连的副连长，这个是我们中副官的七弟，还有那个是警卫排的排长，那个是……
1: 够了！秦副官，你咋个解释了？
2: 秦家老爷，我觉得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
0: 表面上看，这些人是冲着少奶奶，但他们真正的目的是想挑拨秦家老爷和西川王的关系。屁话！我们两家的关系从刘文藻逃婚开始，我们就已经不清不楚。
3: 金殿主，我是独立团的团长，这件事情我应该负责任的，请给我点时间，我一定查清楚。
4: 我等你。
3: 留下，
4: 是。
3: 陈副官，跟我来。
4: 好。
3: 陈副官，我过生日，我的大丫头没有来拜寿，是西川王的意思，还是他过人的意思啊？
4: 秦家老爷，我现在说什么，你肯定都不会相信了。 二小姐见过少奶奶，你还是问二小姐吧。爹，我自己的女儿，我当然晓得，但是我就担心她太善良，菩萨心肠，别人把她卖掉了，她还跟在那里数钱。
3: 秦家老爷。 我晓得这件事情不是西川王所为，我相信西川王他不舍得伤害自己的护身符。但是你要知道，有前车就会有后辙，有再一就会有再二。我的大丫头住在他的府上，早晚是麻烦。我说的没错吧？
5: 秦家老爷，我们会好好保护少奶奶的。
3: 啊，不用了。 我自己的女儿还是我自己来保护，请你转告西川王，3天后我亲自登门拜访，接回我的大丫头。我金老大的女儿，不能过这种守活寡的败兴日子。小雨，送客。
6: 行，
0: 再会。
7: 请。

0: 楼梯。
1: 大哥，陆通达已经认出了劫杀奥小姐的人，一口咬定都是你安排的。陈副官已经回衙役向西川王报告了，你赶快逃走吧。
0: 他们真怀疑我了。
1: 大哥，你咋还没听明白呢？不是怀疑，是肯定。
0: 他妈的，我钟大柱也有跟错人、站错队的时候。
1: 说这些还有啥用？你赶快逃命吧。
0: 老弟，我走了。
1: 大哥，大哥，你可千万不要告诉旁人是我说的。二小姐要是知道了，我就死定了。
0: 放心啊，放心，
1: 你多加小心。
2: 娘今天的食欲不错，吃了不少呢。
3: 如月，你别净顾着照顾伯，自己也去吃饭去啊。来，
2: 没事的，娘，我先给您洗洗啊。
3: 哎呀，你爹说的对啊，咱家少了一个不懂事的儿子，多了一个贤

0: 郡主，搜捕钟大忠的命令已经下达了，大小姐的事情怎么办？金老大三天之后要来领人了。
1: 如玉毕竟不是我的亲生闺女，我们不能把着不放啊。
0: 可是大小姐一旦回去，金老大很可能马上翻脸，搞不好西川会大乱呢。
2: 我不怕西川战火重燃，我只是不想伤了如玉这孩子的心。

0: 段总，是我，进来。大叔啊，你不是去康定的吗？怎么回来了？
1: 我们班主任没来去康定。

只是一次意外而已，我们再想想办法。来，坐。吃饭了吗？我去给你准备。

0: 感谢刘将军对小女如玉的抬爱，把她收作你的女儿。但是小女还是有自己的家噻，总不能长期的住在你这里，这不是个长久之计噻。
1: 金家寨是如玉的家，这儿也是如玉的家，都一样。
2: 那我就把她接起走了。
1: 婚姻不成，情义在吗？陈副官，备车送大小姐回金家寨。
3: 是
0: 啊，不麻烦将军了，我个人接她回去。
4: 爹，爹，您来了一路辛苦了，我让马叔给您准备午饭了。
0: 饭就不吃了，路上不太安全，我们还是先赶路噻。
4: 爹，您要急着赶回去，那女儿就不留您了。佩峰，替我照顾好我爹。
3: 是。
0: 如玉，你这是啥子意思啊？
4: 爹，现在家里的事儿特别多，我婆婆又生着病，这些事儿都得我一个人张罗。
0: 刘将军，这啥子意思啊？我们不是说好的噻？
1: 我不是跟你讲过了吗？你爹这次是来接你回金家寨的。
4: 爹，您是跟我讲了，

0: 我早就知道你要跟我走，我早就回家。爹，我哪儿也不去。爹，您还记得当初我嫁到西川来，您是怎么跟我说的吗？您说，金家寨和西川打打杀杀这么多年，现在总算休兵罢战，消停消停了。您说。 从冤家到亲家，总比一路打到底要强啊！爹，现在我听您的话，出嫁了，您怎么又让我回去呢？
1: 出嫁了？嫁给哪个了？啊？你嫁给哪个？我嫁给文昭少爷了，
0: 全西川的人都知道。
1: 那个男人呢？你的男人呢？
0: 我男人出门了，是我让他出门的。

0: 您别生我的气好吗？我知道您心疼女儿，女儿心里也不好受，真的。答应我，别再怨我公公了。这件事情是我自己做的主，我公公并不清楚。在这个大院里，军队上的事儿是我公公做主，庭院里的事都是听我的。
1: 娃儿啊，得来接你回家，就是因为全西川都知道你那个鬼儿子的男人他跑球了。娃儿啊，你待在这里你不觉得委屈吗？啊，跟爹爹回家吧。啊，
0: 爹，女儿不孝，女儿永远是您的女儿，但同样我也永远是刘家的儿媳。爹，我是刘家明媒正娶的，跟文昭少爷拜过祠堂，除非文昭少爷亲笔写了休书休了我，不然我绝不会离开刘家半步。

0: 这是爹托人找来的，无色无味，只要一喝下去就一了百了。这要是慢性的，两天以后发作，只要如玉姑娘喝下去，咱们的大事就成了。
1: 因为毒死他，三叔就会放过我们吗？
0: 这你放心，这药喝下去没有中毒反应，谁也查不出来，人家还以为得了什么疾病暴死过去了。老蒋兵马已经准备好了，战机稍纵即逝，如果我们再拖下去，很有可能发生新的变故。爹老了，你也不年轻了，咱们没工夫再跟你三叔玩太极了。
1: 真的做不到，
2: 儿子，
1: 爹，你不要。

0: 哎呀，二伯母，我正有事儿要找少奶奶呢。
1: 您说二伯母怎么了？
0: 你二伯父那腰疼病又犯了，疼的在床上直打滚呢。我听说少奶奶能治治病，就厚着脸皮来求求你。
1: 您跟我还客气什么呀？快走吧，我去给您看看。
0: 谢谢你啊，谢谢。
1: 走。

0: 咱一定要这么做吗？
1: 没办法，千载难逢，机会就这一次。
2: 爹，咱这是干什么呀？
1: 茶沏好了，总得有人喝吧。我已经疯了整整五年了，今天是我忍耐的极限，这杯茶不是他金如意喝就是我喝。
3: 爹，
1: 我姓常胆的马夫再也不想当，一天都不想。
4: 老爷，如玉少奶奶来了，等着给你看病呢。
5: 知道了，
1: 你去把这杯茶给金如玉送去，我在这儿等着。
2: 爹，爹，您等等，爹，您等着，爹。
1: 刘志航，好，你真是个孝子。行，今天这杯茶，我把它喝下去。
2: 爹，爹，
1: 我喝，我喝。
2: 爹，爹，你让我想想，你让我想想好吗，爹？
1: 好吧，我等着。记着，金如玉和我必须死一个，不是他就是我。我说话算话，你看着办。

0: 可现在一切都不同了。
1: 只要我们真心相爱，一切都不是问题。我们不能听父母的，不能听他们的安排。
0: 柳大哥，很多事情不像我们想的那么简单，我们不能那么自私。
2: 如月，柳文昭那么作践你，你为什么还愿嫁给他？
1: 如月，我可以发誓，我是真的爱你。
0: 对不起，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
2: 如玉，他根本不爱你，他爱的是另外一个女人。
0: 我猜到了，
2: 那你还嫁给他？
0: 志恒哥，对不起。
3: 金如玉，你必须跟我走。

0: 哎呦，少爷，我正急着找您呢。如玉小姐来了，老爷让您过去呢。
1: 哎，姨娘，我马上就去。你先把这茶给如玉小姐。
0: 您可快着点啊！

0: 二伯父，您看一下，您呢是腰肌劳损，我爹也常年在外打仗，也有这个毛病，没什么大事的。您就按我这个药方每天定时服用，我再经常给您做做护理，很快就会好了。
1: 好孩子，谢谢你了。

0: 有少奶奶，快请喝茶。
1: 谢谢二伯母。
2: 哎呦，谢什么呀？你是我们家贵客，我能招待你呀，那是我的福分。快请。
1: 好。

0: 请坐，请坐。
1: 二伯父，您这个病啊，心情一定要好，您别总窝在家里，出去走动走动，跟我爹啊一起下下棋，摆摆龙门阵，心情好了就什么病都好了。
0: 你爹和二伯父

0: 二伯父和我爹的关系我也听说了一点儿。二伯父，大家都是兄弟，一起拜过祖宗，进过一个祠堂，有什么事儿说开了不就好了吗？您说呢，二伯父？
1: 啊，哦，是，孩子说的对呀。
0: 行，那我先走了，二伯父。二伯母，我先走了，我还得给我娘煎药呢。您要是不会煎，明天我过来帮你们煎。
2: 哟，那太辛苦你了啊！
0: 我走了。
3: 坐坐坐。
2: 哎，辛苦你了啊。

何月，你想说什么，就跟爹说吧。爹，不要再打仗了，会死好多人的。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4: 普通话是无邪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5: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6: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7: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8: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9: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0: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2: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3: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协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姓刘的，老子的娃娃是咋个死的？
1: 亲家老爷，如玉是心脏病突发，
0: 还是老子不信？

0: 蒋委员长已经答应派兵增援我们，为了打败我们共同的敌人刘老三，干杯。
1: 三三五三，十二分支，集合队伍，老子要跟刘老三决一死战。

0: 算了，现在这府上还是你的，客不压主，我们还是站着吧。老三，我今天来是向你下战书的。金老大已经答应和我们联合，蒋先生也答应派兵入川增援，看来咱们哥两个。
1: 也该到了好好较量较量的时候了。
2: 二哥呀，我们兄弟俩这较量还少吗？好像从来没有间断过。
0: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皇帝轮流坐，也不能让你一个人老霸着，你说对吗？
2: 手足相残，
0: 大清国末年到现在。
2: 我们刘家手足相残的事儿还少吗？一茬接一茬，
0: 有人修路，就得有人走路；有人栽树，就得有人乘凉。我看，我们这事儿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所以没有必要修修搭搭，不好意思。
2: 二哥，一定要打。
0: 当然，我不能靠种地养马、采菊东篱下来过日子。
2: 记得你曾经说过，越王勾践不是什么人都能当的，我现在已经当过了，所以是不是也该轮到你来坐一坐了？哈哈，志航贤侄，你什么意思啊？
3: 三叔。 你身为长辈，仗着西川王的势力抢走了我的女人，还害死了她，这个仇我不能不报。
4: 刘志恒，你怎么说话的？啊？谁害死少奶奶？
3: 你一直处心积虑的在制造祸端。君作念你年轻，不跟你计较。就算天下人都可以不君作，你不可以。你
0: 这是谁的裤裆破烂，露出这么个玩意来？
3: 我们刘家人在说话，有你插嘴的份吗？还有你二老爷，如果不是君作手下留情，你早就是欠下这鬼了。
0: 来人，把他给我抓起来！
3: 看你们谁敢！

0: 你把枪放下，放下！二哥，你唱的这出逼宫是冲我来的，跟他们置什么气？
1: 早晚有一天让你脑袋冒烟儿。
2: 放下，
1: 老三。

0: 闲话少扯了，给句痛快话吧。二哥，非要打？当然。要不留这些枪炮子弹下崽儿？咱们都是吃军粮的，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1: 我认输了。你说什么？我刘吉祥认输了。
0: 认输？
1: 陈和，
2: 军座，
1: 让夫人收拾东西，明天我们就离开这安邑城。 这房子从明天开始就属于你的了，你愿意住就住，不愿意住，一把火就把它烧了。

0: 马上就要回到你的祖国了，下边有什么打算吗？
1: 我打算赶紧回家，回老家看看我爹，看看我娘。
0: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
2: 当初你离开家是因为追求爱情，你的父亲还派人追杀你。
1: 宋天君，你知道我来日本这几年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吗？
0: 不知道。
1: 我就是想家。我16岁进入军校学习，19岁呢到我爹的军营里边当兵，从班长到排长到连长到营长。说实话，我这次去日本离开家才4年多，就跟过了40年似的。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就想回家看看我爹我娘。
0: 林将军，我马上要在中国开个洋行，跟我一起走吧。
1: 等我回家看我爹娘再说吧。
3: 快点走，走，兄弟们，快走，等着，走，快点，老实点，快走，快点。

0: 哎，我说你打听个事儿啊。
1: 啊，您说。
0: 今天有那个花向荣花老板的戏吗？
1: 花老板，
2: 这位先生啊，你翻到是5年前的黄历，当年的戏班子啊，早就散伙了。
0: 哎，那您知道花向荣花老板的下落吗？
2: 哎呀，这人是死活还不一定呢。
1: 是啊，先生，要不您继续看一回戏？
0: 啊，那不了。啊，谢谢啊。啊，你去忙吧。
1: 啊，好。

0: 老板，老板，
1: 哎哎哎，我在这儿呢，来来来，哟，
0: 啊，我住店。
2: 哎呦，先生啊，你别开玩笑了，您这样身份的人怎么能住我这儿呢？
0: 怎么没客房了？哎，
2: 房子是有啊，都空着呢。这世道啊，乱哄哄的，谁敢出门啊？
0: 那干嘛不让我住啊？哎
2: 呀，不是，先生，您不是共产党吧？
0: 什么是共产党啊？啊，我不是共产党。
2: 先生，您不知道啊？啊，现在到处抓共产党嘛。前些日子在小店抓到一个人，哎呀，打扮跟您是一模一样，他们硬说是共产党，当场就给毙了。
0: 我真不是共产党，我都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我就住个店，明儿我就回家了。
2: 哎，那好吧。啊，来，我帮你点。
0: 我来吧。
2: 哎，来，
0: 你带路吧。
2: 啊，
0: 带路，
2: 再见。

0: 哎，这怎么回事？这是你们啊？
1: 拿着同伙带走，
2: 什么同伙？
0: 哎，说。

这个准备回安逸老家的，我怎么可能是？

0: 哟，这不是西川王的公子刘温州刘少爷？
1: 那您是？
0: 我是这儿的警察署长。
1: 您认识我？
0: 我当然认识，我也可以证明你是刘温州刘少
1: 爷。那太好了，那您跟他说说，我不是共产党，您把我放了得了啊！
0: 但是，我不能证明你不是共产党。带走，
2: 走吧，
1: 走，
2: 刘少爷。
0: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这个竹杠要是敲下来。
3: 哎，您是共产党啊？
4: 嗨，什么共产党？我儿子结婚娶媳妇，我上街买一些红纸，嘿，这就把我抓进来了，非说是什么共产党。哎，先生，看您的样子倒像是共产党。
3: 我
4: 啊，昨晚上拉出去枪毙一个，和您穿的一样一样的。
3: 你歇着吧。
5: 也许是在国外待了太久的缘故，也许是过于专注做生意的缘故，刘文昭确实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但从人们惊恐的眼睛里和言谈话语中，他似乎意识到共产党应该是一个组织，一个非常让当局害怕的组织。他在戎都的拘留所里整整待了三天，没有人搭理，也没有人审讯，当然也没有人把他当共产党拉出去枪毙。

兄弟们，在这儿等一会儿。

0: 哎，我不是共产党，我刚回国，我回国探亲的，我从海外回来，怎么就是共产党了呢？
1: 你从海外回来的？
0: 对啊，我从日本刚回来，我这刚回来，你们就说我是共产党，肯定是误会了。
1: 哼，漂洋过海的
0: 啊，
1: 怪不得这么多年我找不到你。

0: 这五年前的事儿，你干嘛呢？这是，
1: 刘文昭，你都听明白了吧？
0: 什么听明白？
2: 为了这个命，我等了你整整五年。其实，我完全没有必要把你请到这里来。我只要跟警察署说你是共产党，他们随时可以替我送你一程。但是，为了验明正身，也为了让你死个明白，我花了100块大洋把你买下了。
0: 陈永华，这几年不见你傻了吧你？啊，那什么时候的命令？你这瞎吱吱！我爹我娘呢？啊，他们俩在哪儿啊？
2: 你心里还有你爹你娘吗？
0: 废话，我回去看他们了。你给我解开！
2: 来人，
0: 你得
3: 到，
2: 拉出去！别，
0: 别，陈永华，我别打！陈永华，你傻了？我刘文昭，
2: 拉出去！
3: 走，
0: 喂，我陈永，
2: 走。

1: 少爷，别来无恙。陈副官，哎，你在这儿呢？这怎么回事？这是啊？
2: 你还认得我？
1: 来人！
2: 啊！
1: 宣读军座的命令，无论是谁，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看到刘文昭，就地处决，绝不留情。
2: 哎，陈副官，你别闹行不行？你赶紧给我解开！
1: 不是这，这是老黄历了。

0: 上去。
1: 哎呦，哎，这什么地方啊？啊，那个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呀？要不这么着，告诉我安逸在什么方向？
0: 严杆子。
1: 不是，哎，陈副官，这临死之前，我总得给我爹妈磕个头吧？
2: 没这个必要。
0: 还等什么？

0: 二小姐，二小姐，
1: 你靠了三怕了？
0: 二小姐，我在戏园子里看见他了。
1: 什么时候？
0: 三天前。
1: 你肯定没认错。
0: 这个害死大小姐的混蛋，就是华成辉，我也能认得出来。
1: 你怎么没拦住他呀？
0: 我当时只有一个人，我怕拦不住他，我就偷偷出来找帮手。可我一回来，他就不见了。
1: 黑风，
2: 二小姐，
1: 给我召集荣城所有的弟兄，挖地三尺，也要给我找出这个混蛋。
3: 刘文昭，作为军人，我应该执行上司命令，把你就地正法。但是，作为跟随你爹多年的老部下，我不忍心看着老爷子最后一个儿子被我打死。从今天起，刘文昭也好，刘少爷也好，已经死了。今后你愿意上哪上哪去，就是不要回西川，也不要让我看到你。
4: 滚！陈大哥，大哥，你消气儿，到底怎么回事啊？啊，你跟我说说，你怎么不当你的军官？你怎么跑这儿当土匪来了？
3: 你还有脸问我？问问你自己吧。
4: 是不是当初我逃跑的时候把你给连累了？
3: 你连累的岂止我一个人呐、啊？你连祖宗八代你都连累了。刘文昭，你心里只想着你自己，只想你那个狗屁爱情，你心里想过别人吗？
4: 陈大哥，对不起，我……
3: 你对不起？你对不起有个屁用啊！跟你爹娘说去，和少奶奶说去。
4: 哎，对了，我爹娘还好吧？那个金如玉姑娘还好吧？
3: 少奶奶，少奶奶已经去世了。
4: 去世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3: 去世四年了。
5: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

0: 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引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

0: 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

0: 端胃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胃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胃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胃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

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连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一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园艺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以后凡是云雀的电报，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先给我，懂吗？
2: 明白。
1: 包括你们，

0: 出发，
1: 队长，魏子还没到呢。我知道，
0: 不等他吧。
1: 。
2: 队长，
3: 魏子在，
1: 他另有任务。
2: 什么任务？
1: 你没必要知道。
3: 我是副队长，我有权利知道。
1: 小分队由我全权负责，所有事情我一个人决定。明白了。
3: 明白。
1: 放心，我不光是针对你自己，所有人都一样。因为这次我们执行的任务很特殊，不过呢，该和你商量的事情，我会和你商量的。

0: 打是当然要打的，可是我们的脚打，这是我们目前的基本战略。
1: 甘司令说的对极了，咱们要跟共军玩捉迷藏。尽管他知道我们在大瑶山里，可是瑶山那么大，他想找到我们，那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只要他不能确定我们的位置，他的大部队就派不上用场。
2: 可是共军会搜山，他们会向叔子那样收瑶山。除非他有10万大军，否则他办不到。
3: 特派员说的对，共军没有那么多人，
1: 所以才会派出一个飞虎小队出来。
2: 你们就说怎么打吧，
4: 省得他老是在我们眼皮子底下窜来窜去的。
1: 你们看，莲花山西路唯一的入口是瑶王峡。
2: 这是天赐给我们的伏击场。对，老子就在这儿打他的伏击。你恰恰说错了。
1: 错了？在这儿打伏击等于暴露我们的位置，共军求之不得。你打伏击的地方应该在这儿。清溪谷。
4: 特派员是要把共军的飞虎小队引向莲花山的南路。那里群山延绵百余公里，
1: 人烟稀少，瘴气弥漫。我们在那儿打他们的伏击，他们会认为我们的大部队在那儿。不管是小分队还是大部队，只要是一进到那儿，保管让他们晕头转向。然后。 再集中优势兵力，在这儿消灭他们的大部队，并一举从富川方向突出重围，进入湖南和廖司令会合，这样才能走活这盘棋啊！
2: 你是说？

0: 让我们放弃瑶山这个根据地？
1: 不是放弃，是把共军主力引开，让他们铁壁合围的想法彻底给我破产。
2: 引得开就引，引不开则守，主要的是不能让共军摸清我们的主力所在。
1: 这就是巧打的要点。
0: 可是共军是冲着莲花山来的，
1: 所以你才把他们引到清溪谷。
3: 可清溪谷是我的防区了，
1: 我就是要让柳军长拿这个头功。上次你遭到共军的伏击，损失了几十个弟兄，接着他们又杀害了你的母亲，这是你报仇的机会。而且我得到可靠消息，杀害你母亲的凶手就在这个小分队当中。
3: 真的？
1: 千真万确。这个小队的队长叫洪峰，当时在杨树村强行征粮的就是他。也许亲手开枪的人不是他，可是拒捐抗交、偷窃粮食、格杀勿论这样的命令也是他下的，所以他才是杀害你母亲的元凶。
3: 好，你说该怎么打？
1: 小军长，
0: 来，
1: 带一支队伍在这一带抢占一个村子。
0: 行，那有个村子叫大沟，
1: 具体的地点你来定。你的任务就是要把共军给我吸引到清溪谷。
0: 行，我让我的兄弟装瞎子。
1: 柳军长，
3: 你说，
1: 你的队伍埋伏在清溪谷的腰部，等待共军进入你的包围圈。
0: 我就在这儿杀他个回马枪。
1: 这次你说对了。等向军长的枪一响，共军必定会抢占制高点，到时候柳军长就给他们迎头痛击，将他们全部消灭在你们的包围圈当中。
3: 我让他们一个都跑不了。
1: 柳军长，这是咱们第一次协同作战，
3: 特派员的意思是怕我不尽力。
1: 我倒不是想说那个，我想说报仇固然重要，但是要以大局为主，一定要等向军长枪响之后再动手。如果无法形成完整的包围圈，宁可不打。
3: 行，我知道，你请放心，那我就先告辞了。
0: 我也先回去布置布置，告辞了。
4: 去追柳月飞了吧？
1: 这个色鬼，
4: 他们好像对你刚才的所有计划都深信不疑。
1: 他们没有理由怀疑。
4: 可是我们现在是在一条船上了。
1: 老师，不到万不得已，我们的真实意图只能我们两个人知道。
4: 你对向山雷也信不过？
1: 能要你命的，可能就是身边人。

0: 我们先走。
1: 那你，
2: 对不起我吗？我不该问。
1: 当务未曾，看他后面有没有尾巴。
0: 这回可告诉我。
2: 我说过了，不该隐瞒的事儿，我一定会告诉你的。

0: 你哪来那么多问题？
1: 我这叫不耻下问，学之有道，好不好？
2: 滚犊子！我也不知道你啥意思。

0: 队长，没发现尾巴。嗯，
1: 歇会儿吧。
2: 魏子，啊，是队长让你跟在后面的。啊，
0: 怎么了？
3: 怎么了？
2: 刚才匡大勇看你那眼神啊，像要把你吃了似的。
0: 为啥？
2: 我怎么知道？问他呀。
0: 为啥？
4: 别听他胡说。
0: 胡说？啊？
4: 啊？这不是刚才你出来吗？那我还以为是敌人呢，对不对？所以就感觉我的眼神有点那个。
5: 队长，想什么呢？
6: 我在想敌人会怎么对付我们。
5: 你应该能想出来，你以前跟秋雨不是挺熟吗？让五味子断后这第一步棋你就下得相当精彩。
7: 还是得以防万一，万一我们开始行动就被敌人发现了，那我们就死定了。
5: 哎，你老这么想问题吗？
6: 什么？
5: 就是把可能发生的事情杜绝在发生之前。
7: 这是我的习惯。
5: 那依你之见，咱们能这么一直神不知鬼不觉的前进吗？
6: 不能，我们只能让敌人尽量晚点发现。
5: 是啊，离莲花山不远了，但愿敌人还没发现我们吧。
6: 尽力而为吧。准备出发。
5: 是。
8: 洪峰现在的位置在哪儿啊？
9: 暂时还不能确定，据我估计他们应该是在大瑶山的北线。
4: 北线是吧？北线这个地方是大瑶山最险峻最荒无人烟的地方，也是土匪最猖獗的一线。
9: 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才得出这样的结论。哦，你想啊，上次杨子光的小分队就是在北线附近消失的。嗯，这一带山高林茂，沟壑纵横，十分的凶险。
8: 你和他们联系上没有？
9: 还没有，我和他的联络必须保持在最低的频率。嗯，
8: 谨慎一点是必须的。
9: 可是首长，我最担心的还是我们的内部问题。
8: 是啊，我们的情报处是和广西特委的情报处合并而来的，我们对广西特委的同志要充分信任，不能伤害地方干部的热情。但是对于他们，我们确实又缺乏足够的了解，这里面难免是鱼龙混杂。
9: 这也是我所一直担心的。从上个月开始，我们的秘密排查工作已经在开展。根据上次

0: 以保密局密电破译的情况分析，我把排查的重点时间锁在了49年的5月3日。有证据显示，这一天敌人的战略部署和后来桂系高层未能起义，以及31军起义失利，有着十分重大的关系。哎呀，
1: 真真假假，云山雾罩的。
0: 密电码的破译有新进展吗？有。 根据电文和起获的保密局文件显示，国民党在撤退之前启动了一个庞大的毁灭计划。什么？
1: 毁灭计划？
0: 有证据显示，31军起义的失利只是该计划中很小的一部分。
1: 这个计划的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
0: 目前，我们还在破译中。
1: 要抓紧时间。
0: 是。

0: 这队长就是英明啊，新装上阵，多好啊！
1: 想当年，你要跟老蒋去台湾，不就不用受这罪了吗？
0: 胡说！我要去台湾，也是解放台湾。

0: 这条山谷的下面就是大沽村了。如果说莲花山是土匪的巢穴，大沽村就是他们的前哨。一会儿我们下去的时候一定要隐蔽，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不要开枪，都清楚了吧？
1: 明白
2: 明白明白。

0: 来了？
1: 来了来了，这回啊，快出了谷口了。
0: 好，让所有人都开枪，动静闹得越大越好，看我怎么收拾你。
1: 走。弟兄们，把能吃的能喝的

0: 队长，土匪正在祸害老百姓，我们在这儿干嘛？我们去救他们呀！
1: 不行，我们不能暴露。
0: 难道我们见死不救啊？
1: 我们在任务是侦查，
0: 你们放开他，想救人是吧？你去。
1: 副队长说的没错，我们的任务是侦查，不是救人。凭我们几个怎么救人？人没等救出来，我们先被他们打死了。

0: 哎，前面那个人是向振雷的人，打粮仓是我见过的。啊，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只要跟着他们，就能找到土匪的老窝。听着，我们现在分组行动，跟住他们，前提是绝对不能暴露。
1: 一旦暴露，我们就前功尽弃了，都清楚了吗？
2: 明白。
0: 好了，他们有多少人？
3: 50000人。好，
2: 我有个问题。
3: 敌人现在正在往东走，可向山雷的老巢不是在莲花山吗？
2: 莲花山是在南边，难道向山雷的老巢不在莲花山吗？
0: 谁告诉你向山雷的老巢在莲花山了？
3: 据莲花山是我们估计的嘛。
0: 我们要知道土匪老窝在哪儿，我们还来干嘛呀？
3: 不管他们在哪儿。

0: 怎么到现在还没消息？
1: 难道共军没有上钩？
2: 会有消息的。
3: 报告，
4: 司令，共军已经上钩。
1: 消息确切？
4: 确切。大伯机正在把共军往清溪谷方向引，现在应该已经到了百草坡。
2: 百草坡离清溪谷还有30公里。
1: 如果李卫飞他们能够按时到达指定地点，那他们一个也跑不了。
2: 给柳叶飞发报，让他按计划行事，同时要告诉他留意两个活口，我还等着他们给共军大部队报信。去吧。
4: 是。
1: 如果真能如你所料，共军能派大部队包围清溪谷以东地区，那么我们就
2: 计划得一步一步走，这一步就看柳叶飞了。
1: 何等在城楼观山呢？
5: 柳剑，如果这一仗你真要打的话，我们就彻底跟共军为敌，就没有任何退路了。
6: 哟，你以为不打咱们就有退路了吗？你呀，总是用你的热脸蛋去贴共产党的冷屁股。上次要不是咱们跑得快啊，咱们这会儿早都让他们给杀光了。
5: 我说过了，上次的事儿有很多疑点。为什么在我们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共军不把我们完全包围了以后再打？他完全可以把我们一口吃掉，可偏偏打我们一面，给我们留退路。为什么？
7: 也许是念在我们没有打共军的情分上。
6: 狗屁的情分！他们杀了咱们几十个弟兄，咱们跟他们算哪茬道上的情分呢？
5: 对，三当家说的对，如果共军爱在我们的情分的话，就不会杀了我们那么多弟兄。
7: 如果是秋雨搞的鬼，那我们连他一点证据都没有啊。
6: Oh my god，人家秋雨为什么要搞鬼啊？人家是稀罕咱们的人还是稀罕咱们的枪？现在反倒是人家给了咱们大量的枪支，还有大量的弹药，哦，还有电台。
5: 他是想让我们替他们打硬仗，你动动脑子好不好？
7: 周环妹子说的对，我们3000人马能够替他挡多少个子弹，杀多少个共军啊？
6: 那大当家的老娘呢？是谁杀的？难道你们也怀疑是秋雨？
5: 秋雨是个老牌特务，他心狠手辣，无所不能。他为了逼我们投奔他，死心塌地的与共产党作对，他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
6: 周环，你总是没来由的指责特派员，你到底是何居心？
5: 我是为了我们大家和3000兄弟的生命。
6: 你怕死，我不怕死。
5: 好了。
8: 环妹，我知道你不想让我和共军为敌，也不想让我和这3000兄弟死无葬身之地。可是你想过没有，我杀过多少人？钟大哥和黄姑多杀的人就更多了。按共产党的说法，

0: 我们就是血债累累的惯匪，共产党能放过我们吗？啊！共产党有放下武器、既往不咎的政策。哟，
1: 说的多好听啊，周环大妹子，共产党的政策你是怎么知道的？哪个村寨的墙

0: 动一动，共军就得紧张。可我要是投降了，要是真把武器放下了，那就真成人家案板上的鱼肉。
1: 刘杰，可是
0: 你不要再说了。你要是再说的话，我可真把你当共产党看了。你是知道的，我们的规矩，奸细。那是要抽筋扒皮的。
2: 只要你们能安然无恙，抽筋扒皮我无所谓。
3: 你们听听，你们听听，你们听听，他说的都是些什么话呀？大当家的，
0: 他肯定是共产党。放屁！我告诉你，你以后要是敢对环妹再说这样的话，我抽死你！

0: 我明白，你是为我好，也是为大家好。可是这一仗，我是非打不可。因为在共军的队伍里，有杀我娘的凶手。
1: 刘杰，你听谁说的？又是秋雨。
2: 对，
0: 是他说的，而且我相信他。刘杰，
3: 大当家的电报。
0: 怀念，是秋雨，他让我们按计划到指定的位置，再放两个共军回去报信。黄部队，去集合队伍。周大哥，
4: 在。
0: 你。 还有环贝，在家看家。是，
3: 你自己小心啊。刘姐，我跟你去。
0: 走。

0: 我想清的，让敌人发现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叫这么重啊。
1: 是你心里太紧张了，放松点。
0: 心里越紧张，身体协调性就越差。
1: 我没紧张，
0: 喘着粗气，下面都快听见了，还不紧张呢？
1: 你说话，
0: 你想憋死我？

0: 去我找个腿脚快点的来。
1: 是，不过呢，来，
2: 来了。
0: 你现在就到青溪谷去找柳云飞，告诉他，我们天黑以后就能到，父母亲就在后面跟着呢，让他做好准备。到那以后，你就不用回来了，就在那等我们。
2: 是，小子明白。

0: 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

0: 泛，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0: 了。
1: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0: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1: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1: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1: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1: 总是肢体疼痛，
0: 贴一贴；
1: 老是肢端畏寒，
0: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1: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0: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1: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1: 总是肢体疼痛，
0: 贴一贴；
1: 老是肢端畏寒，
0: 贴一贴。
1: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对话教育华裔智谈。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燕平君老师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中国文化里有没有自己的心理学。我们欢迎我们的平君老师，来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好，大家好，伙伴们好，老师好。
0: 平君老师，我想问一下，从事这个心理学多少年了？
1: 有十多年了。
0: 在这十多年当中，让你最自豪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1: 最自豪的一件事是找到了我们老祖宗自己的心理学，并且把它转化成了具体的方法。我还用了5-6年的时间，专门还把它转化成了工具，给我们所有的心理工作者有了一个装备。
0: 平君老师，在这些年当中，对东方心理学的研究都有哪些成果？
1: 我通过十多年研究，主要有2项成果。第一项就是把如何一心，把我们东方心理学的落地实用的这个东西呢，我总结出了一套技术。前边的5-6年的时间，我差不多都是用这套技术来协助他人。那这套技术呢，它的特点就是无为。在中国文化里面讲，就是道法自然，自然而然。我们在协助他人的时候，你不可以掺杂任何的技术，无为就对了。因为人为，你看一个人加一个为，读什么呀？伪，伪就是假的。老祖宗的学问讲究的是道法自然，自然而然，无为而无所不为。我就把如何一心总结出来一套无为而为的技术来，我就前面几年我就是用这套技术来协助人。那这套技术它虽然好，但它有个缺陷是啥？我们心理工作者的时间太有限了，哪怕从早到晚我都在协助人，我也协助不了多少人。我就想，那我能不能教他人用这个方法？那教他人也不错，但同样学到我这个技术的人，他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协助他人。那我们要实现低成本的健康去到普及的话，用这个方法肯定是不行的。我该怎么办呢？有一个镜头就出现了我的脑海里，在我们清末年间，列强入侵中国，在祖国的大地上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那时候我们中国有一帮武林高手就组织起来了，要奋起反抗，对不对？
0: 对。
1: 那我们武林高手练了几十年的功夫是很了得啊，摆开架把是正准备跟洋鬼子干一场的时候，结果洋鬼子从屁股上掏出来一把枪，啪，轻轻扣了一下扳机，我们的武林高手牺牲了，对我触动特别大。那时候我意识到，那把枪很重要。你看，人家洋鬼子也许1.5功都不会。
0: 是的。
1: 我们要练就一个武林高手，那多不容易。但只是扣了一下扳机，好，武林高手不见了。所以那把枪太重要了。那我们能不能在心理工作的过程当中，斩除心魔的过程当中，也给我们心理工作者一把枪呢？如果有，那好，我们说心理工作者那不就简单了吗？我只需要用一下这个装备就完了。我又想到这个一点上讲，心病还需心药医，我们能不能真的去搞一个心药，搞一个心药能够解除他的心灵的创伤？所以我就决定用心药的形式给到我们的心理工作者一把枪。我再教会他无为而为的这个东方心理学的落地技术的话，那再配上这把枪，不就武林高手配把枪了吗？那样他就很厉害了。我们能用枪的时候尽可能不动武功，在万不得已该出手时也能够出手，这样哪怕他不懂东方心理学，他就学的是西方心理学，甚至你没有学过任何心理学的基础都没有关系，你拿到这个工具同样可以干心理工作。那我在研发的过程当中，所以第一项就是把我们的技术把它系统化成熟化了。第二项呢，就根据武林高手要配把枪，我就研发了有150多个，它是用音频的形式来呈现的，针对我们的一个心理创伤。比如说爸爸妈妈离婚了，那对于这个孩子来说他是很痛苦的，对不对？
0: 对。
1: 那好，我们能不能开发一个叫离婚心疗，他一听就完了，用音频的形式呈现，我把去处理他创伤的这些话语，我就把它写成指令，我就录成音频，再配上一个背景音乐。那我在这10多年当中，总的研发有150多个音频，它是针对我们创伤的方方面面。同时，我应社会的应用的不同方式呢，我又把它放到了6个心疗包耳机里边，你只需要戴上耳机，闭上眼睛一听，我们就可以心病还需心药医了。
0: 从平君老师的话语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年平君老师做的这个课题的成果，我觉得非常的显著。非常感谢燕平老师给我们带来东方心理学，也希望在平君老师的带领下能

0: 能够把我们东方心理学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因为有了东方心理学而得到受益。再次的感谢平俊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好，谢谢你。

0: 报告留在当家的，我们团长说了，共军肯定在后头，你们一定要做好准备。
1: 知道了，你去吧。
2: 共军到这儿怎么也得有三个时辰，我带一部分人埋伏到对面，到时候咱们两面夹击，保证让他们有来无回。
1: 好，去吧。
3: 等等，刘姐，就算打我们也不能这么打呀。
1: 那你说怎么打？
3: 秋雨的意思是让我们给共军留几个活口，让他们回去报信，是吧？
1: 对，他是这么说的。
3: 那我们就不必赶尽杀绝。
1: 有话你就直说，你想怎么样？
3: 我是想，我们何不网开一面，给共军留个活口，这样也完成了秋雨的任务，也给共军留了个面子，也给我们自己留了一个后路，这样何乐不为呢？
2: 哦买靠德，亏你想得出来。那你的意思是把他们全给放走，那人都跑了，咱们怎么跟特派员交代呀？
1: 这次我就是要赶尽杀绝，让他们一个也跑不了。王国德，带人去吧，以我的枪声为号。
2: 什么事儿？

0: 多少？
1: 少两个。
2: 五十。
1: 不可能啊，这五十二个。
0: 你没说错呀？
2: 你我妈以后都能付清楚。
0: 对，你是动物学家。
1: 少废话。

0: 把枪给我，刘姐，拿枪以后别抬头，反正你也不想看。
1: 少了两个，会不会数错了？错了，你砍我脑袋。不是，他杀的，砍他脑袋。
2: 会不会他们开小差了？
3: 有这可能。解放军已经包围了大瑶山，说不定啊，他们已经军心动摇了。
1: 抢了东西就跑？
2: 没错，
1: 哥，我也得先大吃一顿啊！
2: 走那么远路，抢完东西，那还不先犒劳一下自己？
3: 以前情况不多，但现在不一样了，他不怕远处的抢了，以后够不着了。你们说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4: 我也是说的对。那再说了，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兔子不吃窝边草，是要隐蔽自己的窝。可这些土匪呢？他们也太大意了吧！你们注意到没有？他们中间休息的时候，从来不派岗哨。
3: 行军途中，前后都没有侦察哨，他们对自己的安全就那么有信心？
4: 我告诉你吧，这个阿土匪啊，全完犊子，全是乌合之众。
3: 对，
4: 他们一点战术观念都没有。
3: 不，
2: 我插一句啊，难道土匪就不顾自己的命吗？
3: 没错，
4: 现在大瑶山已经在我军的铁壁合围当中。 他们就这样明目张胆的大摇大摆的行径，就不怕暴露自己，就不怕自己被跟踪？这很反常。
3: 那你的意思是？
4: 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十八枪。